是，很高兴今天又能够和您在医事情缘的这个节目一起来讨论一些医疗上的问题。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讨论的是有关临终关怀的这个主题。我想临终关怀呢，是我们大家现在都非常注目的一个主题。我们都知道人生都会有最后的一个阶段，在最后的这个阶段呢，很多人都是进进出出医院，让家人和自己都非常的烦恼。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节目里面呢，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下有关这个临终关怀的一些现在医疗上的一些进展。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是先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叫做《也许有一天》。

这里是医事情缘的节目，我是黄珊珊医师。刚才您所收听的这首歌叫做《也许有一天》。这首歌呢，是我在看一个病人的时候，看到他非常的辛苦的活着，他自己其实觉得生命已经没有什么盼望了，但是他的家人呢，却很不舍得他离开这个世上。当家人和他来跟我询问有关

临终关怀的这件事的时候，其实呢，他真的是很放得开。他觉得说，人生并不是只是活在世界上的这个时光才是生命。他自己本身呢是一个基督徒，因此他觉得，其实当他离开了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并不是就完全消失了。他觉得他会跟他最亲爱的主耶稣一起过着非常非常喜乐的永生。但是他的家人呢，还是很不舍得让他就这样离开。这首歌呢，就是在描述，其实也是在描述我对他的一个不舍得。也许有一天，我希望能够看见他真的在天堂里面，又像个孩子一样蹦蹦跳跳的。当我们在面对这个临终关怀的时候呢，其实大家都不太清楚到底临终关怀是怎么样的一个照顾呢。那么接下来的这一个段落，我想跟大家谈一下到底临终关怀包含了怎么样的一些医疗措施。其实呢，临终关怀就是主要以患者的舒适为主要的目标。大部分对于这些临终关怀的患者来说呢，他的存活期大概不会超过6个月。当然我们医生并不知道每一个人到底会活多久，因此呢，这个判断有关6个月的存活期，其实是一种在统计学上基于各种医疗的一些研究我们所判断来预测的这个存活期。如果说病人能够超过6个月的存活期，那么当然这个临终关怀是可以继续持续的。但大部分的人呢都大概都差不多会知道他已经试了各种各样的医疗方式，那么所有的医疗方式对他来说都不管用。所以呢，当他走到了最后的这个阶段的时候，临终关怀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避免一切所有的治疗，主要是让患者能够缓解他的症状，让他不再痛苦。

我是黄珊珊医师，您刚才所收听的这首歌叫做《有真理才能得自由》。这里是医事情缘的节目，我是黄珊珊医师。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个主题呢，是临终关怀。刚才这首歌里面，您大概也听见了，生命其实不是一个输赢。当然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生命是一场战争一样，我们一直在跟自己还有跟我们生命里面的恶魔争斗。有些人呢，奋斗了一辈子，到了最后还是没有很多的平安。当他得到了没有办法医治的这些病症的时候呢，他会觉得非常的失落。我有许多的病人呢，他们并不知道临终关怀到底是什么，他觉得说好像是不是就不能接受任何的治疗，不能去紧急室，是不是就会好像是一种放弃了生命的一种事实。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选择临终关怀呢，是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很平安的一个结束，让我们能够在家人的爱里面，能够继续通过药物来缓解我们的症状，让我们在走最后的这一段路的时候，能够很平安的，没有痛苦的来面对我们的生命。大概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患者呢，在最后的生命的六周里面，有许多呼吸困难或者是疼痛的这个问题。因此呢，因为呼吸困难，因为疼痛，所以呢，常常就回到了医院里面去接受治疗。那么医生呢，其实也拿他没有办法，因为当你的氧气不足的时候，除了给予氧气之外，给予吗啡，其实并没有太多能够治疗的方式了。因此呢，呼吸困难可能会导致许多的病患和他的家人有许多焦虑，许多的害怕，对死亡会觉得更加的恐惧。而在生命的晚期的时候，缺乏了一种平安。当很多人到最后决定了要临终治疗的时候呢，放弃所有的治疗的方式的时候呢，反而存活率只有大概

收一下。因此很多人就觉得，只要我同意了临终关怀的这个选择的话，那么我大概就只有一个礼拜可以活了。其实呢，他并不了解真的在这个临终关怀里面这些护士医生所能够提供的。那么到底这些医生护士在临终关怀的时候能够提供怎么样的治疗呢？我们听完这首歌之后，我再跟大家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比较轻松一点啊，这首歌呢叫做《你说你爱我》。这首歌非常的轻快，因为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象了，如果我们每天都能够真正的知道，真正的去感受上帝对我们的爱，上帝他创造了这个世界，创造了我们，因为他是爱，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一世情缘》，刚才您所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告诉你，你爱我》。上帝，他就是爱，因为他爱我们，因此他创造了这个世界，他创造了我们的生命。今天我们所要谈的是临终医护的这个主题。上帝是爱，因此他让我们来这个世界上，他也要接我们回去我们的天家。那么在最后的人生的这一段路的时候呢，因为这过去的100多年来医疗的进步，因此我们有许多治疗的方法，也有许多人工的方法呢，可以让我们延续自己的生命。即使没有了脑波，我们还是可以用机器让病人继续的呼吸，让他的心跳继续的跳。但是呢，这个生命是没有品质的。因此临终关怀呢，主要是让患者和家人能够有得到一种平安，这是以患者的舒适为主要的治疗的目标。在他和家人的互动里面，还是有意识的，不是呼吸困难，而不是充满了恐惧跟疼痛的。我曾经有一个病人呢，他的女儿不想要让他的妈妈过世，因为他觉得让妈妈继续的活着，不管花多少的钱，都是一种孝心。可是呢，妈妈却不觉得如此。妈妈一再的跟女儿说：“让我走吧，让我走吧，我真的是生不如死。”但是女儿却觉得，如果她能够让妈妈不管是用药物或是用手术，医生怎么说能够继续的存活，她就要让妈妈继续的活下去。所以呢，当妈妈呼吸困难的时候，医生说，我们如果不让妈妈切喉的话呢，那妈妈就不能呼吸了。所以女儿就替妈妈做了这个决定，替妈妈做 tracheostomy。 其实呢，并不是说那个医生不听妈妈的，而是妈妈没有好好的交代。如果妈妈在生前当她还有意识的时候，就能够自己跟医生讨论，很勇敢的跟医生说，如果我到了没有这个生命的的品质的时候，那么我希望能够怎么做怎么做。但是很少人呢有这种勇气，能够在他自己还活着还有意识的时候，就能够跟医生讨论这些事。在美国呢，我们现在都是在大概65岁的时候，医生就会借着在65岁的这个体检的时候，跟病人开始讨论他到底在末世的时候，就是在自己临终的时候想要做怎么样的决定。因为当自己65岁还很健康的时候，要讨论死亡呢，也许是比较简单的，因为他还没有这个癌症，还没有其他的这种心脏病在烦扰着他。当他真的有这些病的时候呢，其实人总是脆弱的，就没有那个勇气能够来面对自己临终的时候的这一条路，所以反而就把这个决定呢，等于就是推卸到了自己的亲人的手上。那么自己的亲人当然为了孝心为了要表示说他对自己的父母的尊重，所以呢也不好，就是说
不好意思或者是不

愿意来做好像他们觉得残忍的一个决定，让自己的父母亲、自己的年长，不再接受任何的治疗。而其实呢，这都是一种迷思，因为其实如果没有了生命的品质，只是延续自己的生命，那才是更没有生命的尊严的。我刚才所说到的这个母女呢，到了最后，这个妈妈虽然有了氧气能够继续呼吸，可是其实她是没有什么意识的，因为她自己的呼吸非常的困难，所以呢，为了要让氧气能够打进她的肺里面，所以呢，她就用了，医生就得要用一些麻药，所以呢，妈妈常常都是恍恍惚惚，也不能够跟女儿有任何的交通，而且呢，她到了最后非常的无力，因为在氧气上，所以呢，氧气的机器上，所以她也没有办法翻身，所以呢，在身体上，在屁股，还有在背上，还有在她的脚跟上，都有许多许多的创伤。当然，她到了最后也得到了许许多多的炎发炎，这个身体里面因为有很多的细菌从这些疮疤上而来，到了最后要使用很多的点滴打这些抗生素。他的女儿看了其实也是非常的不舍得，非常的痛苦。我真的希望呢，这个临终关怀的the concept 这个观念能够让大家都在自己非常健康的时候就能够得到许多的资讯。这样的话呢，当您面对死亡，当家人面临死亡的时候，就能够很果断的来做一个明智的决定，而且能够知道其实临终关怀并不是残忍的，并不是说就不让家人接受治疗，而是有智慧的让生命能够自然的结束，而且是没有痛苦，能够在许多医生、护士、关怀师 的看护之下让生命自然的结束。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事清源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再听一首歌。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事情缘的节目，很感谢您继续的收听有关临终治疗的这一个单元。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讨论的就是安乐死和安宁治疗有怎么样的不同呢？其实安乐死不管在台湾或是美国呢，都是不合法的。安乐死呢，最主要就是要刻意的帮助病人死亡，这跟安宁其实是不一样的。安宁缓和的医疗呢，是让末期的病患在临终的时候有一个适当的一种照顾。这种照顾呢，其实是每一个人他应有的权利，也就是当他在生命的最后，他能够拒绝不延续自己的生命，但并不是刻意的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听众朋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差异。安乐死是刻意的让病人等于是像自杀一样的让病人用药物来结束他的生命，虽然这些病人也许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苦，也许有他想要自杀的原因，但是我身为

一个医生，我觉得医生其实是要帮助病人知道最好的治疗方法是什么，而不是用药物来帮助病人结束他的生命。在我们人生的最后的这个过程之中呢，我觉得我们医生的一个责任就是要让病人有最好他 要有最好的生命的品质。因此不管是在身体上，不管是在心理上和心灵上，作为一个医生都要能够帮助病人来接受生命最后的这一段路。因此安宁治疗跟安乐死是完全不同的。在末期病人他身心灵都受到了痛苦的时候，在身体上我们所能够给病人的就是一个症状上的一个释放，能够让病人有足够的氧气和止痛药，让他能够休息。当他的食欲不振的时候，我们并不会用各种的插管来帮助他延续他的生命。但是呢，有一些争论呢，就是在比如说有癌症的病人，他非常的痛苦，不管是什么样的药都没有办法让他减低这个癌症给他的这种痛苦，唯有能够让他的痛苦减低的也许就是放射线的一个治疗 radiation。 因此我们是会让病人在癌症末期的时候，即使他参加了这个临终关怀的这个医疗，接受了这种临终关怀的医疗，我们也会让病人继续的接受radiation。 因为这个 radiation 呢，它并不是一种治疗的方式，而是一种缓冲他痛苦的一个方式，希望病人能够在他最后的一个癌症的一个阶段呢，并不是接受到放射线的治疗，而是用放射线的方式来减低这个肿瘤所给他的一个痛苦。另外一个比较有争议的点呢，就是抗生素。在许多的病人得到了感冒啊或是肺炎的时候呢，我们所使用的这个药物像抗生素，如果说并不是要延续他的生命，而是让他的生命有更好的品质，能够过了这个感冒小感冒之后，能够在最后的这个六个月里面还能够继续的跟他的家人有一个很好的互动，那么这个抗生素就并不是我们所一定需要避免的。因此其实呢，在我们最后的这六个月的临终关怀里面是有某一些弹性的，并不是说是为一定就不能够使用任何的治疗。临终关怀的医生他需要有他自己的判断力，而且他需要跟家人和病人都有很好的一个沟通，每一周甚至每一天有时候都需要跟病人来讨论最好的治疗方法到底是什么，不让病人呢在这个阶段里面无谓的延续生命，而是让生命能够有最好最好的品质。这种医生呢在美国叫做 palliative care 的一个 specialist。 那么这些医生呢需要有很好的智慧，能够在第一线上帮助病人

和他的家属能够知道怎么样是一个最好的医疗的一个程序。绝对不会是就让病人在病房里面

呢？就是要让生命有最好的品质，而不是光光延续他的生命。这也是我们其实不管是在临终或是在我们生命的每一天都应该秉有的一个理念，是不是呢？每一天当我们有生命，能够呼吸，能够有意识，能够跟家人跟朋友互动的时候，生命就是有目的的。这也就是上帝要给我们的一个生命，是完全的充满了 purpose， 充满了目标。每一天当我们在有生之年都能够传递我们跟家人之间的一种爱，跟我们的朋友能够传递我们人活着最主要的，那就是彼此的关怀。不管有多少的痛苦，不管有多少的创伤，当我们彼此关怀，彼此支撑，彼此给一些鼓励的时候，生命呢就会更有价值了，是不是呢？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歌，叫做《与你同舟》。这首歌就是写在当我们生命有一个风暴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平安的一个面心情来面对这个风暴，而且深信着耶稣就在你的船上与你同舟。

望您能够从这个节目里知道，生命的目的就是要有生命的品质，每一天能够彼此和家人和自己的亲朋好友都能够有很好的一个互动，都能够彼此的关怀，也能够在自己非常健康的时候就能够想到自己到底要对最后的有怎么样的一个规划，好好的跟自己的家庭医师和自己的家人讨论，是不是当您得到了癌症或者是 terminal illness， 像心脏病，还有其他一些无药可治的病的时候，您会有怎么样的打算？不要到了最后，因为自己的恐惧，因为家人的不舍得，而让自己最后的一段路失去了尊严，活在恐惧、呼吸困难、疼痛等等的问题之中。今天很高兴您能够和我一起度过这一段非常有意义的时光，也希望您能够继续的收听《一世情缘》的这个节目，感谢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俄的 Maggi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那这一周呢，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再次的邀请到财团法人台湾省私立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叶建新叶主任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哈。叶主任你好，请跟听众朋友们先问候打声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再次相见。
0: 是，叶主任真的是非常的简短哈。你自己在这个长照业蛮长的一段的时间，从我们的资料上面看起来哈，您在这个永信里面大概已经有11年的资历了哈。什么样的因缘机会进到永信？

0: 进来的？
1: 这大概从我大学开始做起吧。
0: 是。
1: 因为虽然我在长照工作，但是我大学的科系跟长照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读的是东海大学工业工程与经营资讯学系，这是一个工学院。那同学毕业都是那时候走面板或者是台积电、联发科、联电那些就是做高科技产业的生产的部门。那我因为身体的关系，所以那种产业对我来讲不太适合。所以我毕业之后，其实就去进到顾问公司上班。那时候帮人家做的就是做 ISO 认证啊、CE 产品的认证啊，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帮人家写计划书。所以从大学一直到现在，写计划书一直是我的强项哦。所以那时候是帮人写这样的计划书，所以也是因为那段时间养成我写计划书的一个能力，所以我在大四就开始做这样的打工。那进到顾问公司的一年之后，我发现，哎，这个行业其实很局限，就是大家去找了有谁需要，然后就可能就是直接写一写，那就是抽成这样。我发现没办法有太多自己的自主性，所以那时候我就因为我也不用当兵，所以我就跟我爸，就跟我的父亲聊了一下，说，哎，到底我要怎么去走会比较适合，然后也符合我现在的专业，就是写计划这个东西，写补助案这个东西。然后刚好我爸那时候在海青苗栗的海青老人养护中心当常务董事，然后就跟那时候的现在的执行长说，那就让我去那边做实习生一年。这个一年就是我都住在那边，住在苗栗，然后也没有领任何的薪水，只有我爸给我零用钱。一个月好像5000还是6000块这样，对，我就在那边那一年，我去了解说我到底适不适合长照，长照是到底有没有是我可以发挥的地方。那我发现其实大学的养成让我在长照其实有蛮多发挥的地方，所以我才那个时候才又去报考了长庚的医管所。哦，所以因为我觉得我决定要走长照了嘛。那我要跟长照有些关联的时候，我就去走了长庚医管所。所以那时候的题目其实也是跟人力资源有关系啊。哦，相信我的硕士论文没有抄袭哈。好，那也跟人力资源有关系，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我现在做所有的工作，其实我都是希望去提升机构的人力资源。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的养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毕业之后，我还是回到了苗栗的海青老人护中心，哦，因为毕竟他对我有恩，所以我一定要回馈他。哦，那其实又待了一年多，我发现好像又有点局限了，所以那时候我就先让自己离开机构里面，对，让自己休息一个月，然后就开始找工作。所以我像是现在名词叫裸辞啊，所以我去。找了双联，找了永信，这样哦。那最后因为考量到家庭的距离，所以我就选择了永信，因为毕竟那时候永信是台中最好的机构。
0: 是，的确，永信，这个集团哈，真的在台湾哈，这算是蛮有知名度的，而且它的这个整个企业的文化哈，也是算是一个政治标志、政治品牌的一个公司。你能够进到那边来，发挥你的专长，也是创造双赢。您刚才特别提到，你自己在写计划书这一方面哈。是你的专长，真的蛮难得，有人能够自己对于自己的计划书这一个部分哈，有这么高度的肯定的，我想一定有他过人之处，果其不然，那能够靠着这样的专业的项目，从这个研究统计学的量化来讲话，你的计划书目前来讲就是值了2400万的。连续2次的传善奖，那既然讲到传善奖我们比较想要知道的，第二次获得传善奖，你的

0: 这个服务的内容是什么样的东西，对于所服务的对象老人来说有什么样的差异，跟他对于他整个后半段的生涯能够让他的生活品质提升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第八届的传善奖，其实我们的主轴有两个了，但是我觉得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希望移除长辈的鼻胃管。那或许有人不知道什么是鼻胃管，鼻胃管就是长辈他吃东西会呛到的时候，那或者是他不愿意进食的时候，或者是他身体很衰弱没办法进食的时候，医师就会插一根管子从你的鼻子进到胃里面，所以你从此以后就不会再从嘴巴进食了，你就永远只能喝牛奶用营养品。那
0: 比较是属于比较软质的东西，是不是？
1: 没有，
0: 鼻胃管，
1: 鼻胃管
0: 流性的东西，
1: 对，大部分都是牛奶。
0: OK，
1: 对，
0: 所以再也没有办法享受咀嚼的乐趣了。
1: 没办法，你也看不到食物，你也闻得到，但是对你来讲一点的乐趣都没有。那这是吃的乐趣没有了，第一个是它的外在的观感，其实是你想要插着一根管子在外面外露，其实那个很丑。所以因为我们家执行长的爸爸他在往生的前三年都住在我们松柏院，他就是插了一根鼻胃管。执行长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他爸爸插了鼻胃管之后，他交代执行长说，没有经过他同意，不准让其他的人来探视他。你会发现他有两个原因，就是第一个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现在的状况，第一个是其实他觉得这样其实是不好看的，因为他说话其实能力也下降了。所以其实移除长辈的鼻胃管对于长辈的生活品质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是台湾留置鼻胃管的比率其实是很高的。立法院的后生会特别有个计划是要移除鼻胃管的，可是呢成效不彰，因为他们大家只能做推广，他们没有一个很确切很有效果的一个操作方式。
0: 也就是说有这种想法，但是后面的专业没有跟上，所以成效不彰。那传善奖永信集团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就打算有专业进来帮助长辈把鼻胃管拿掉。
1: 对，所以我们这个方式其实自己在基金会内部已经这个技术我们已经弄了四年了，所以它是稳定成熟的。因为我们大概每年可以帮长辈帮十个以上的长辈移除鼻胃管，我们甚至有个长辈他每次只要一住院就会被医师插鼻胃管，因为其实在医院里面他如果长辈很容易呛到他就马上就插了，所以他回来的时候要有个恢复的一个过程。长辈还会跟你说你什么时候要帮我开始做口腔照护移除鼻胃管的记得照顾，还要移除鼻胃管的，所以我们已经可以有这样很好的一个技术在。
0: 是，那现在这个技术在我们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这里面，那可不可以今天透过这样的节目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居家里面如何做好预防，或者是说已经有插鼻胃管的如何把这鼻胃管移除掉，让长辈能够非常快乐而且有尊严的走完后面的人生的路。
1: 要移除是比较难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基本的观念可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是大家觉得有了鼻胃管之后不用有口进食，那不用有口进食的时候，通常大家第一个想法是我不会去做口腔清洁，因为没有吃东西的嘛，大家都觉得嘴巴不会脏，对不对？大部分人都这样。可是其实你会发现当长辈的嘴没有在咀嚼的时候，他的脸部的肌肉是丧失的，所以他嘴巴会很不自觉的打开，那我这个叫做俗称叫做人体的空气清净机。

0: 它一直在吸收空气进来，所以它的嘴巴其实是非常非常脏的。那因为这样，其实它反而也会产生吸入性的肺炎。所以这时候我都会跟家属说，至少你的口腔的清洁还是要做，要把一些脏东西给捞出来。那它其实这时候不叫刷牙，它是可以透过一些保湿剂，现在台湾有进的从日本进的一些口腔的保湿剂，它可以做消毒跟杀菌跟保湿，它反而比较不会有那些味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因为长辈他已经肌肉没有做咀嚼的动作，所以他开始丧失了，所以我们会希望帮长辈做口腔的肌肉按摩。那最常的是从脸部外面开始按，但是大家比较难的是口腔内部的按摩，特别是舌头。那很多人会忽略掉舌头，其实舌头很重要哦。舌头是我把食物搅拌成食团之后，把它往后送到咽喉，很重要一个肌群哦，它是一个肌肉群，所以我们会让长辈去慢慢恢复他肌肉的能力哦，所以恢复肌肉其实不是只有在行走上，连咀嚼进食也都是要恢复肌肉的能力，所以这大概是一个很基本的概念。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加入一些器具。那器具的话，目前我们都是从日本的亚马逊啊，或者是乐天去买，一支大概100多块，其实可以用3个月，我觉得也还蛮划算的哦。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做操作，所以预计会透过传善奖去把这样的技术大量给全台湾的老人福利机构。那可能第一年，那第二年之后，我们开始就会下放到社区里面去，居家里面去了。那接下来我们想要去影响到政策，所以我们的步骤大概是这样3个步骤去做一个推动。
1: 了解，的确哈，真的一个生活自理能力的培养，真的是要从平时开始。那平时如果还有专业的辅具或者专业的人士来支持我们的话，可以让我们不但可以延长寿命，同时让我们在整个生活的品质上面呢，他的幸福指数能够提升上来。这边民以食为天，那如果说能，饮食失能，能够再重新回到有主角的乐趣、饮食的乐趣的话，我想这对于老年人的生涯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听了建新您这样的分享啊，我如果是船上委员的话，我有些，我一定也支持你们啊。OK，那来，我们既然讲到支持，我们再插播一下，这么好的一个服务方案哈，真的需要有社会大众共同来支持我们哈。我们除了有关键字永信基金会，可以进到我们的官网上面哈，有直接捐款的这个管道。那我们用一个现在大众最方便的支持的方式啊，就是爱心发票，请问一下，我们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的爱心码，跟听众朋友们再说一下好不好？
0: 我们的爱心码是982-80。
1: 九八二加八零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祝福的一个谐音，对不对哈？也就是就也这个很好的谐音。也帮助我们来记忆，当我们消费的时候啊，知道永信是服务老人，期待老人能够加八零九八二。当我们把这张发票，跟收银员哈、服务员讲了以后，我们就完成了一个无限的爱心行动了，充满无限的机会，可能有200块钱，也有可能有1000万元。好，来支持我们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好，那刚刚我们特别谈到，就是说，关于我们在把这个鼻胃管擦除掉，那我们在推广这方面呢，要推广到全台，期待能够成为政府的健康政策。那目前我们推动的进度如何？那是全省。未来所有的老人都能够有这样的社会福利。

0: 其实我们现在，因为其实，第一个，我们现在在筹组我们所谓的专家学者团，
1: 是。
0: 哦，所以而且我们专家学者团里面有两个牙科医师，都是国家贡献奖、医疗贡献奖的得主哦。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大概会再跟一些学校做一些产学。那我为什么要做产学？我希望透过研究的方式去证实我这个技术是有效的。其实对政府来讲，它需要的是数据，它需要的是公开、公正、客观的一个数据去佐证它。所以我大概会先做这样。那另外一个方式是，我要怎么去推动？因为其实它需要耗费人力跟一些资材，就是牙刷啊、保湿凝胶的。所以有一部分的钱我会用传善长的经费去做支持，可是另外一半的钱我其实会跟家属说，其实这是一个使用者付费的概念。长辈留置鼻胃管一个月可能要多2000块到3000块，但是你透过这样的技术，他不用在留置鼻胃管的时候，他其实每个月就会省掉这些钱的。那你拿着这些钱来做口腔的照护，不是更好吗？让长辈可以去恢复有口进食，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政策的宣导。
1: 了解，OK，那的确需要社会各界共同来一起来推动哈，因为呢，台湾不但是高龄化的社会，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哈，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失能者，特别需要有这样的专业来支持我们。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建新，你刚刚特别谈到说移除鼻胃管需要各界的支持。那同样的，要能够推广成为政府的健康政策，那要成为要普及，而且能够成为政府的健康政策真的还需要有一段的时间。但是我们也不用担心，因为建新已经帮我们准备了永信出版的《生活自立资源照护指南》。这本书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第一个，在哪里可以买得到？第二个，这本书里面，它重要的告诉我们什么？有什么样特别的专业的内容可以告诉我们，做好自立生活来延缓我们的老化。那第三个，您刚刚讲的那个，延迟老化，让我们生活有尊严的东方不败的移除鼻胃管这个部分，有没有在这书里面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1: 首先，这本书在各大通路都买得到，特别播，这本书还有出电子书。所以它不会绝版。
0: 哇，电子书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哈。那我的电子书，我们是不是搜寻这个关键字就可以找得到？
1: 对，没错。你就会看到我的名字叶建新的。
0: 是。
1: 好，那回到这本书的内容啦，就其实我们当初在写这本书，其实看到的是台湾在照顾上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其实我们在照顾的过程中最常发现台湾大概几个状况，两个，我先举两个状况。第一个是台湾很喜欢让长辈都一整天坐在轮椅上，对吧？这个轮椅其实是一个还蛮大的一个问题。那为什么是一个问题呢？因为长辈一整天都在轮椅上的时候，其实基本上他的脚就不会施力了，他不会有移动的一个过程。那为什么照顾者会想要让长辈坐在轮椅上？因为对他来讲方便、快速、省时。所以你可以想象很多日间照顾，就是那安亲班的老人安亲班的车子，有的会配置那个斜坡板让长辈上去，可是永信的车子没有一台可以让轮椅上去的。为什么？看到刘老大那个疑惑的表情。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是我要去触动长辈他可以生活的机会。当我没有斜坡板可以上去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要从轮椅站起来，试着去移位。那这时候工作人员可以协助他，我可以用一些辅具啊，让他屁股比较好转啊，他只要一点点站立的能力就好了。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说长辈不行，长辈不行，其实长辈不是不行，他是忘记的。其实很多长辈是忘记怎么走路，忘记怎么吃饭。对，
0: 你推动这个观念来讲，你不怕这些长，对这个长辈，骂你这些子女不孝吗？你一点都不来帮助他们？我知道有推动让长辈们自己自立生活，你自立的越多，他可能延迟老化的时间越长。但是整个传统的观念还是敬老扶幼，大家尽量来帮忙他。在推动这样的观念的过程，会花很多的现阶段来讲，是不是还是有一些的阻力？
1: 对，还是有一些阻力，就是大部分的长辈在失能的情况之下，他对生命是没有动力的。他对人生是没有目标的，你叫我做什么不要啊，就不要，我得被狼捞啊，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常常在

0: 照顾的过程中需要给他一些动力。所以最近我们就因为 我今年会去宜兰帮机构做辅导，对，宜兰县政府请我去帮忙做辅导。那宜兰靠海嘛，所以有个长辈他是很喜欢吃海鲜，很喜欢吃生鱼片，所以我们就引发一个动机，是说爷爷当你可以走路的时候，当你而且他只能吃脚泥餐，当你的口腔变好的时候，我带你去日本料理店吃生鱼片好不好？他当然说好啊，可是那个日本料理店很小间呢，有门槛呢，要走路呢，他要不要训练走路？要啊，所以他不是为了复健而去复健，他是为了享受美食去做这些，所以他就会有生活动力。对，
1: 简单来讲，就像我们在对服务身心障碍者，你要给老人增强物，
0: 对，
1: 让他有这个外出，还有让他饮食的动力。
0: 对，就刚刚讲那个交通车的部分也是一样。哎，如果他就只能依赖有轮椅上下车的交通车，他有办法跟子女出去玩吗？好像不行哎，所以他永远就只能待在家里面。所以我会这样跟家属去做沟通，那其实长辈也可以慢慢去接受。所以我们会营造很多的场域，让长辈不要去依赖轮椅，因为其实轮椅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辅具，它除了移动方便之外，那如果大家有坐过轮椅的话，会发现，因为它是属于移动的辅具，它为了确保行的安全，所以它那个轮椅的后面是斜斜的，因为它怕你突然推到一半的时候，长辈飞出去。可是长辈用轮椅当作椅子的时候，特别是用餐的时候，他用餐的时候头会很自然的往后仰，然后身体核心肌群都会靠在椅背上，所以长辈有很容易又滑下去了，所以这时候又被约束了，那被约束他其实身体的机能就更差了。所以我们在照顾上都第一个，我一定要让长辈去脱离轮椅，那自然而然坐在椅子上的时候，他就不用约束了，他的核心肌群就会加强了。这一个动作其实很多的照顾者或者是机构都不敢做，但是我只要做这个动作，其实长辈从原本的只能坐椅子上15分钟可以增加20分钟30分钟一个小时，那这长辈不用约束啊，那他只要每天从椅子移到轮椅，椅子移到轮椅，然后可以去上厕所，他慢慢就可以脱离尿布了。所以他只是一个小步的开始，其实就会造成他生活很大很大的改变。所以第一个是轮椅，对，所以我们都尽量让长辈不要去依赖轮椅，应该说不是长辈，是照顾人员不要去依赖轮椅，因为我们常为了照顾的方便。那第二个是吃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哎，长辈吞不好，牙口不好，所以就给他吃粥，吃泥餐。对，其实这反而会造成长辈的口腔的机能更快速的退化。哎，牙口不好，为什么要吃泥餐？其实他只是没有办法去把食物撕裂而已，所以我们要做的是要把食物去做软化，或者是把它剪成适合他一口的大小。那他还是有咀嚼的功能啊，因为其实有泥餐的时候是不会有咀嚼的。咀嚼最大的差别是在于，除了肌肉之外，最大的差别是唾液、脆糯。口水很重要，口水其实一开始生成的时候是无菌的，所以它一开始会有杀菌的效果。口水可以让食物包覆住，不会让它进到咽喉的时候飞出来。可是你泥餐的时候直接吞下去，其实食物反而会进到气管里面，反而会肺炎。那其实这个是台湾很常见的一个照顾的一个错误的想法。所以我们常常会做这样去做宣导，所以在书上其实也都会做这样的陈述。所以我觉得这个大概是我们在长久以来观察出来的一些经验跟大家做分享。
1: 了解，也就是说要让我们尽量少用到鼻胃管，让我们能够享受到这个吃的享受，食物的美味。也让我们能够在整个生活上面移动自如，
0: 对，
1: 能够很

0: 自在的减少太多外在的支持啊，能够到我们想要 到的地方呢，我们自己照顾者还有被照顾者自己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共识，自主的部分比例越高，这个延迟老化的时间可以拉得更长。那相关的专业哈，都写在这一本这个生活自立资源照护指南。嗯，建新这么好的一本书哦，再跟我们再讲一下哪里可以买得到？好，
1: 各大通路，那博客来也有在卖。
0: OK，
1: 那如果你是讲究环保的人，可以买电子书。对
0: 哦，讲究环保的可以买电子书嘛？哈、
1: 对，没错，
0: 是是是。总之啦，哈、高龄化的社会，每个人都会变老。那我们在还没有得到专业的支持之前呢，那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书，哈、自己先把专业知识，充实起来。比方刚刚建新特别讲到的，其实我们帮被照顾者做很多的事情，其实对他们并没有太多的好处。举个例子来讲说，轮椅坐的太多了，对他们来讲没有任何的好处，反而让他们肌肉退化的非常的快速。那特别是在饮食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只要有一些的专业的知识啊，比如说让他们把食物软化，或者按照他们口腔的量来帮他们来做准备，其实他们口腔还有口肌的功能都能够持续延续，享受咀嚼的美味了哈。OK， 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我们刚刚特别谈到了哈，哎，有关于我们永信对于老人照顾的专业上面，真的是专业度真的非常的高。

0: 到，同时也得到非常多的奖项的肯定哈，特别是船上奖高度的肯定，连续2次获奖。那可是，服务就在中部啊。啊，我们北部、南部人享受不到啊，山顶上的人也享受不到哈。但是呢，还好，哎，我们这个永续集团也透过船上奖的支持，哎，出版了《生活自立资源照护指南》啊，这本书呢，在各大通路可以找得到，而且呢，非常方便，电子书也有出版了哈。那我们谈了这么多的专业，我蛮想要知道。你下一步发展在哪里？问你下一步发展最主要的哦，也就是说为台湾越来越多的老人提前先问这个问题，你的影响力会在哪里？下一步发展打算要做什么？
1: 下一步基本上，永续基金会这个职位跟工作，其实我会继续，因为我觉得永信是一个好的品牌，所以我可以去影响更多人。那比如说，我们最近跟人保电脑合作教育训练的，它是一个上市公司，更大的上市公司，所以我觉得永信这个资源是我会一直去维持住的。但是要在永信继续往上爬，当执行长，我觉得那个不可控因素太多了哦。所以呢，其实，在前2年的时候，基本上我就因为我自己本身住彰化，所以我们在我们家附近就租了一块地，然后把父母亲的房子拿去做抵押，然后就盖了一个日间照护中心。那这个日间照护中心目前就是由我太太去做负责。那她是本身是一个护理师，所以她以前还没做日照中心之前是彰化县卫生局的督导，所以她对长照本来就熟。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组成啊，就是我可以运用永信的资源去了解最新的照顾的知识。我可以运用永续资源去知道什么是好的厂商，什么是好的设备，所以我们在整个建制的过程就非常非常快哦，所以我们大概花了1年中，从无到有把那个建筑物给设置起来了哦。那我觉得也不错，是因为永续的标准就是那么高，所以我们在彰化一设立起来，其实就是在彰化县是点标的机构了。那所以我们在收案状况也不错，所以大概从今年初我们就开始有平衡的状况，甚至有一些疑虑，所以我们的服务就陆陆续续的在成长。那本来老婆都睡不着哦，现在都可以很好安稳的睡觉了哦，夫妻关系也比较好了，因为她一直骂我说你没事花那么多钱做个日照干嘛？但是其实财务稳定的时候对她来讲是。他的心情开始放松，以前都不敢网拍都不太敢打开，那个虾皮都不太敢打开。现在就是，常常又有东西来了哦，就是女人的乐趣就是在那个哦，所以我觉得他买
0: 是，
1: 东西也是一个释放压力的一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好的一个合作模式啊，对。
0: 从这样子看起来这个太太的投入到这个长照的服务项目里面去，哎，现在压力获得释放，可以上网去虾皮虾皮虾皮虾皮可以看得出来，这么1年多来，这个夫妻两人在长期照护的这一块彼此相辅相成，携手前行他的初步的成效看到了。那你自己在做这个社会福利老人服务的这一块，除了太太现在在经营自己的日照中心之外呢，那请问一下，你的孩子对你的工作支持度如何？
1: 因为孩子目前都国中嘛，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讲是一个还蛮重要的升学的过程。那6日大概是他们比较不用去补习啊的一些时间点，所以因为我们礼拜六也有提供服务，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请他们礼拜六的时候来陪一下长辈，那看看长辈啊，因为有些长辈其实还蛮可爱的哦。那从这

他们接触长辈的状况可以发现，大儿子，因为我大的是儿子啊，小的是女儿，大儿子比较愿意接受长辈，然后妹妹她可能是一个国中刚属于那个青春期，比较对异性比较有抗拒感，对不熟悉的她比较会有抗拒感，所以妹妹就会比较退缩一点点，但是他们都还是愿意进到。

0: 忙，所以我们曾经有快半年没有出去玩。那其实两个小朋友也都很，无怨无悔的，就是在家里面自己读书。所以我觉得，去年他们的支持是真的很重要，因为去年疫情有的机构还甚至停业，所以那段时间的压力真的很大。所以我觉得他们可以支持，他知道父母亲在工作，那在有自己的事业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是不会说，哎，怎么又没有出去玩，人家要出去玩的哦。那疫情解封，为什么人家都去离岛啊、花东啊，为什么他还是在家里面？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成熟度是这一点是超乎我想象的。
1: 我想这个，这个孩子的教育哈，父母亲的身教言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刚刚谈到身教言教哈，那也关系到我们的工作性质、工作的场域。那孩子他愿意来参与我们的工作，我想也就是对于父母亲的工作的认同度。那一旦认同了以后呢，这个父母亲所产生的影响力，这个慢慢潜移默化就影响到孩子的身上了哈。那我之所以这样问，那因为呢，目前来讲，国内的有一些的家庭亲子关系有一些蛮严重的问题的。我自己本身我也蛮庆幸的，能够做社会福利的事业。有做这样的一个工作了以后，当然不好意思说孩子对老爸有多么大的崇拜了哈。建新兄，你儿子会不会这仰头45度角啊，这么敬仰你的孩子？我想这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啦。毕竟
0: 他最常就是去 Google 有没有叶建新，然后因为有时候有机会发一些新闻稿。我爸就是这个人。
1: 是。我想说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举动啊，其实对他内在有非常大而且非常深远，甚至更是一辈子的影响啊。那恭喜你，我们都在做社会福利事业，对于我们的孩子有很大的影响力。那请问一下你。在教书的这一个部分，是不是未来也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来影响青年学生加入到社会福利，无论是老人、身心障碍者或者其他所有的弱势的群体这个部分？
0: 因为我兼课的大部分是老人相关的科系啦，所以我一直以来我去走踏的也都是这方面为主哈，那偶尔会去社工系，所以我觉得我都会去做哈，因为其实本来就是这不是基金会应该有的业务范围内，但是其实我每年都会去争取这样的预算，因为毕竟人出去的都要差旅费嘛，那我的时间也是薪水。所以每年其实我都会争取这样的预算去做这样的宣导。那一开始其实很多的有些同仁会觉得说这没什么效啊，我的人也没有进来几个。可是慢慢发现其实像我们清水有个据点，因为它离红光非常非常近。那加上一开始我们那时候整个的人员都是重新招募。我那边现在目前将近40个员工。我里面有大概30个，大概是30岁以下的照顾服务员，其实这个比率是非常非常高，这个在台湾应该是比例最高的。那我觉得是我们在学校的好处，是因为我会发现很多的学生他其实不知道他未来要去就业的场域的情况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去学校去可以跟他们去讲。那跟一般的演讲又不一样的是，有时候我们一般演讲都是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对他来讲没有什么印象。那去兼课好处是我陪他18周，他至少会觉得说，你应该是个好人，那他会觉得说，我去永庆，或许你可以帮忙我一下，让我不会那么紧张。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

0: 关系的建立，而不是只有单纯的介绍。所以像只要有实习生，他只要是我教过，其实或者是上过我的客人，像我们每年都会有实习生嘛，其实我都会尽量去跟他们维持那个好的关系，因为我觉得实习生这个阶段是大家最有机会可以毕业之后就转到我们基金会的一个时间点。所以有实习生的时候，那我觉得透过这样的方式，所以实习生基本上我们都尽能在我们的能力内，我们都会尽量说，而且我们会希望在教实习生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花很多的心思哦，不是来的就是帮忙打杂的人，就是订订饮料啊，订订便当，倒倒垃圾，没有，我们都会有一个人一个督导去跟着他，去了解他的实习目标是什么，陪着他做，甚至给他一些实习的计划等等。
1: 了解，的确真的，现在的年轻人，如果说我们能够给他指引一个未来职场的方向，对他们来讲哈，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分享的经验，对他们帮助非常的大哈。那刚刚特别提醒到我，这实习生到这个机构里面来哈，他也有他的学习的任务。那最后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对于年轻的社会工作者，他可以投入非常多的面向，直接服务或者是间接服务，甚至做一个管理者。那其中建新主任，您的专长就是在计划书的这一个部分。请问一下，今天有实习生或者年轻的学生在现在准备在进入到社服领域了，在计划书撰写的这一个部分，你认为最重要的先辈的能力在哪里？是在资料收集面呢，还是在文笔的功夫上面，还是对于专业上面要有更多的认识了解？是不是跟我们再分享一下？最后一分钟。
0: 我觉得最主要是自己要有梦想。
1: 是。
0: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三年或者至少它是一个一年的东西。
1: 是。
0: 那你要知道说你做了这个计划可以达到什么目标。
1: 嗯。
0: 所以回归到计划书就是它的目标很重要。所以你没有梦想就不会有目标。
1: OK。
0: 对，所以我觉得要自己要随时去刺激有新的东西进来，这是最重要的。
1: 了解，哇，真的是非常宝贵的经验跟我们分享哦。有梦想，有目标，把它成为一个完整的计划书，然后哇，很多地方可以去投递，为我们的单位，为我们的服务项目来争取更多的资源。所以呢，要社会福利服务方面呢，有很多的面向，直接服务、间接服务，还有管理层面。那如果计划书写得好的话，就能够像我们建新主任哦，二度为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争取到两次的传善奖的肯定，2400万。今天非常谢谢建新主任百忙当中接受我们的访问。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大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真君，很开心今天在节目当中再次与您在空中相会。这几年我想大家都常常听到所谓少子化这个名词，而台湾少子化的问题其实已经到达了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程度哦。在前些日子里面，我就看到了一篇报道，那篇报道呢就谈到台湾整个地区性生育率的分配，其中有一个地区在南部，它已经达到了所谓的死亡交叉率，生育跟死亡的交叉其实已经真的是非常严重，也就是说在那个地区里面死亡的人数大过于生产新生儿生产的人数。如果以总生育率来看，在2026年相关的统计当中，全球生育率其实台湾已经挤进了倒数五名的排行里面啊。你知道在全球的低生育率遍及的国家其实是在亚洲地区。我们知道全球生育率最高的国家其实是中非的共和国，平均每一个夫妻，一对夫妻他们就会生六个小孩哦，也就是说一个女孩子，一个妇女，她会生六个小孩。可是你知道现在呢，在亚洲地区反而是那个数字百分比是很可观的哦。在亚洲地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是在澳门，澳门目前的生育率是来到

0: 0.67%，而香港是0.73%，南韩是0.74%，接下来就是台湾啦，倒数第四名是0.78%，想不到新加坡也来到0.98%这样一个数字。所以其实换句话说，台湾已经是居全球总生育率最低的国家，而且呢，这个数字其实它反映的不只是人口的统计而已，它代表的是一个世代对于结婚、生小孩以及养育下一代的想象。不晓在听众朋友里面，你们是不是也对于生小孩这件事情充满了很多的害怕、恐惧？其实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并不是不喜欢小孩子。你会发现在你的生活周围里面，很多的年轻人看到小孩，他们是会很兴奋的，会想要去逗逗孩子，跟他们玩的。但是当生小孩这件事情临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他们就会去思考，我养得起吗？教育费用怎么办？那我的工作，我的家庭可以兼顾吗？甚至呢，还有人会担心，我到底有没有能力成为一个好爸爸、好妈妈？所以不敢生、不想生，有时候并不代表他不喜欢小孩哦，而是他对于未来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而这个不确定性，当他没有办法掌握的时候，他就有焦虑。所以他们就选择我不生，我也不结婚哦。好，所以呢，在今天节目里面，我想要带听众朋友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聊聊，生小孩真的跟我们想象中一样的可怕吗？养小孩真的很有压力吗？或者是说，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我们反而会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祝福跟恩典？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特别邀请了一位非常特别的来宾。为什么说他很特别？因为他是一位教会的师母，而且他也是一个三个孩子的妈妈。我们知道现在在少子化的世代里面，不生不养成了趋势。如果你的周围突然有一个人生了三个，哇，大家的目光都会朝向他们哈。而且他非常特别的是，他跟他先生在这三个小孩子的养育过程当中，他们选择用自学跟共学的方式陪伴他的孩子成长。也在这一路上，他累积了非常多关于亲职或是教育跟家庭陪伴的经验。所以呢，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就特别邀请到他，让他从他的故事一起出发，我们来聊一聊，在这个少子化的世代里面，为什么还有人愿意选择生三个小孩，而且不止哦。私下据我跟他的聊天互动里面，我知道原来在他的周围还有生六个、七个孩子的家庭哈。我们欢迎贾乔新师母，我们都称他为小多，所以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是会用小多来称呼他。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问个好。
1: 嗨，听众朋友，大家好，开心跟你们分享，我是小多。
0: 欸，其实养育小孩的过程真的是跟我们想象中一样辛苦，那么可怕吗？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带孩子不只是责任跟压力，有时候也会让我们重新去感受到爱、家庭跟生命的价值啊。那我想一开始想要跟小多师母来聊一下，就是说当初你有想过生三个小孩吗？因为一般来说，当我们要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对于未来的家庭有一些的规划哈。特别像我自己本身就有上婚前辅导的课程，当我要跟我先生进入婚姻之前，其中有一个题目就是你们未来的生育计划。哎，那时候你有想过生三个吗？因为很多人到现在连一个要生都要考虑很久，那你们当初就是直接规划我就要三个孩子吗？
1: 其实我没有直接规划，我们也没有到现在也没有规划说哦，所以我们几个要生完几个就停工之类的。对，

0: 其实我一刚开始是跟我先生说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发现我可能不知道怎么爱小孩，而不是说我要生几个。那我就说，哎，会不会那个我生完小孩，我不知道怎么爱他？因为我的父母是离婚，那我小时候跟的是我的父亲，但我父亲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他是我基本上很少看到他。那妈妈就是有时候偷偷来学校看我，但是他是也是那种好几个月可能才会看到一次。那我先生就说，没关系啊，你生下来就知道怎么爱他了。然后我那时候就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其实还蛮担心的，就是好像没有一个模范，就是样本在我的身边，我反而怕说生完了不知道怎么爱他。那我不管生几个都会有一个恐惧。那后来真的是生了一个之后，那个女儿呢，就是我每一天跟她朝夕相处，其实是从喂奶开始摩擦，因为喂奶其实是，母乳的话就是她会不知道该怎么样含乳嘛，那就会有可能磨破皮啊或什么。我是这种方式在认识，然后我还是愿意让他喝母奶开始。我知道说，哦，原来我是知道，因为上帝爱我，然后我也愿意去试着爱他，而且我愿意喂母奶。那我就发现，哎，其实我会耶，好像不需要妈妈在身边给我样本，其实我还是可以去爱孩子。然后第二个孩子生之前呢，我就问我先生一个问题，我说在圣经里面有那么多反例，就是说妈妈会偏爱，那我会不会就是成为这个会偏爱的妈妈？我会不会又是一个立百家之类的？那我先生说，那很好啊，你现在有这样子的一个想要避免的这个议题，那你就会试着去了解怎么做，那我们就会往这方面去努力。但是很特别，就是诶，问完这个问题不久，我就生了老二。对，那后来我生了老二，就会发现说，诶，其实我会很看重姐姐的感受。那也不会因为有弟弟新出来，那我有很多的时间照顾他，但我会希望从女儿这边一起陪伴，就是在弟弟在怀孕的时候呢，我要怀老二的时候，那老大就会一起去看，去产检，去陪着我去产检，所以他就会知道哦，他有个宝贝，而且这个宝贝是姐姐的宝贝哦，不是妈妈。我不会说是我的宝贝，是我会说是姐姐宝贝。那后来在要生老三之前，我就会跟上帝问啊，我说哦，那现在我知道，生两个我可以试着不偏爱，但是那生老三呢？我怎么可能做得到？这个爱已经从一分为二，而且我已经双手都被占满了，我没有手啦，我只有双手而已，我哪来的第三只手牵我的孩子？那这时候，上帝很奇妙，他又透过生小孩来回应我的问题。那生了老三之后，我发现其实不是我要长出第三只手，而是这前面的姐姐跟哥哥就成为了我的等于四只手，就是一起去陪伴弟弟成长，陪伴这个老三成长，一起去爱他。对，所以后来，就是后面我就不问上帝问题了。重点不是害怕上帝又给我生一个孩子，重点是我知道，不管我生几个孩子，上帝总是会有办法，总是会有支持。
1: 是，所以其实一路走来，从第一个孩子到现在有三个孩子，其实你会发现你里面有一些的没有信心、软弱的部分，好像上帝让你经历过之后，慢慢就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体验，也让你更有信心。即便未来还有第四个，你也可以接得住，对不
0: 是
1: 对
0: 是是，
1: ？OK，但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养不起。
0: 对。
1: 好，倒不是说我不想生，我因为不是因为他们不想生，而是因为他们不敢生。好，最大问题就是他们担心他们自己养不起。那我们来分享一下，其实我知道小多师母你在第一胎的

0: 时候，其实你的先生还在读书嘛，
1: 好，
0: 所以其实我们说另外一半在读书，那个经济的恐惧会更大，所以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知道自己要当妈妈的时候，你是期待多一点还是害怕多一点？
1: 我其实是比较不会是害怕，就是说不会害怕钱的部分，但是是会害怕我会不会爱他的部分。
0: 那个
1: 期待就是说，哎，有一个从我血肉出来的，就是那他长什么样子，我比较是那个关系会是什么，然后他我会不会能够跟他有一个很美好的回忆或时间。对，那其实我生第一胎的时候，我那时候刚生完，我先生才要去面试华南的工作，对，所以他是研究所，我们结婚，那等于我们其实没有存钱，
0: 嗯，
1: 可以说是月光族吗？对，但是对我们来说，怀孕也不是预期中的事，那也没有因为怀孕生孩子，我们就露宿街头。
0: 嗯，
1: 对，
0: 是，所以其实在这一段过程当中，上帝应该是给了你满满的力量，对不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部分，因为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他们会很难去想象，但一定是有个力量去支持你，因为特别在刚刚您分享到，其实你的期待是大过你的担忧。
1: 对，
0: 那个信仰的力量应该是一个可以支持你走过那一段。
1: 对，我记得那时候神学院是我先生进神学院的时候，我的女儿2岁，那后来大概再过快一年，我老二在神学院出生。那时候大概实习金就只有10000多块，那等于我们四个人花，那再加上老大的生育补助，那时候一个月好像2500吧，对我来说哇好多哦。对，但是你一般人可能听到我这样讲会觉得哪有那个超少的，
0: 对啊，你们一家四口才12500要过生活，对不对？
1: 对，那我就是喂母奶，那喂母奶就是等于就不用买奶粉，所以我们就是在这样子的日子里面，我们看可以怎么样省，然后怎么样节流。对，那住神学院，那时候因为先生是公费生，所以会有不用付房租，对，也不用水电的问题。
0: 嗯嗯嗯。但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说，他们不敢生养，一个部分可能是经济的部分，因为他们会觉得说，我的孩子生出来就是要负着养。
1: 对。
0: 但是其实我们走过会发现，富着养跟穷着养没有什么差别，差别的就好像小多师母刚刚分享的，我给他的爱有哪一些，
1: 重点是那个陪伴。
0: 对，那个陪伴。所以你看哦，从你生了第一个孩子到现在，哎，你觉得应该说有些人会说我有了孩子之后，好像我的人生全部都要重新开始。但就你自己本身又是三个孩子的妈，你觉得从生了第一个孩子到现在，人生里面应该说生活当中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你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1: 我就好像原本成长是一个我，生了老大，我就是再活一个童年，那弥补我以前没有的。
0: 嗯，
1: 那后来生了老二，我就又再活一次童年，生了老三，我又再活一次童年，所以我有大概活了4次童年的感觉。
0: 但是后面的3次都是在补足你第一次的缺乏。
1: 对，可以这么说，就是说因为我的原生家庭是父母在我小3岁的时候父母离婚，然后1年级他们就3岁分居，1年级离婚。对，所以在我身边可能就是爷爷奶奶比较多的陪伴，但是因为爷爷是外省人，山东人，他是军人，他就是讲话我会比较听不懂，因为他是山东人有口音嘛，那他又个性比较急比较冲，对我来说就是很战战兢兢的在过生活。对，那在我生 三个孩子，其实老大就有点像照书养，我就会去看百岁妈妈，或者是什么要很亲密的一个互动的这种教育方式啊。对，其实我两种我都看过，但有些我会采用亲密，有些会采用百岁妈妈的部分。对，就看孩子当下的状况是什么，觉得哪样比较适合他，那我就会选择。对。
0: 是是，所以其实很多人，譬如说我们提到说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不敢生养，第一个呢怕财富的部分，好，经济的部分，再就是他很怕孩子出生就改变了他的人生。好，但其实小多师母的分享是孩子并不是改变他的人生，那个改变是带来他可能之前的不完整重新修复完整，之前的缺乏重新又被补足起来。所以其实每一个孩子的来到都是在改变父母，而那个改变往往都是好的改变，不见得是不好的改变。我们休息一下音乐之后呢，我们要继续跟小多师母来聊聊现在的年轻人到底在害怕什么，身为三个孩子的妈妈，她怎么看这些担忧。

0: 欢迎回到风筝不断线。在今天节目里面呢，我们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聊最近常在新闻里面看到少子化相关的新闻。其实许多的年轻人，许多的年轻夫妇，他们并不是不喜欢小孩哦，而是他们担心自己没有能力照顾好小孩哦。但其实我觉得照顾好小孩这个能力呢，不需要与天俱来，你就是觉得我自己很能干，然后可以照顾好小孩，而是当你有小孩之后呢，你会发现你就有这种正能量冲爆出来，你就可以好好照顾小孩哈。所以今天蛮多年轻人他们都觉得说，我就是不想生，因为我好多的害怕。年轻人到底在怕什么？其实我们都知道，第一个就是怕经济嘛，第二个就是怕自己的时间被剥夺了，自己习惯的生活方式被改变了，甚至呢也很害怕自己是不是可以成为好父母哈。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来宾小多师母，她就分享，其实她在怀孕的过程，或者是还没有生小孩过的之前，他也会很担心自己是不是能够成为那个可以给予爱的妈妈。但当他自己在经历生养的过程当中，他发现原来上帝是可以让他成为有爱的母亲，他也真的是分享了很多满满的爱在他孩子的身上。所以在接下来的节目，我们要继续再跟师母来聊一下哈。哎，师母，就你自己本身也是在教会有陪伴很多的年轻人嘛？
1: 是。
0: 我们知道现在年轻人他们真的是，不太喜欢结婚。
1: 对。
0: 他们现在的整个跟异性互动的模式，真的是超乎我们传统的观念。那也因为他们不想结婚，如果真的是在教堂里面办一场婚礼，哇，可以撼动那个欢天喜地很久。
1: 是。
0: 那进入婚姻之后，其实他们也面对不想生的问题哈。就你在教会实际上遇到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不想生小孩的问题来说的话，你觉得养小孩真的需要等到我们所有的条件都准备好了，譬如说我有车有房，有很多存款，我工作很稳定，才适合生小孩吗？
1: 其实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完全都没有达到，又没有车又没有房，也没有所谓的存款，那但是就是一个愿意的心吧。对，
0: 怎么说愿意的心？
1: 就是生孩子其实我们有一股傻劲吧，就好像你说爱情还是面包，那我们就是选爱情的那个吧。对。一股脑就觉得好，那就是上帝让我们就是在那时候怀孕了。我比较想的是我要怎么样育他，然后就是让他有一个怎么样的童年，比较不是说我可不可以有这样的钱，未来让他读什么，或者是学什么，要花什么钱。对，因为其实我们在第一胎的时候，我的先生才刚面试去工作，那在那之前我们就怀孕了嘛。那等于他还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就是上帝他会供应。所以我的老大那个女儿呢，她就叫以勒，耶和华为我们预备，那也是提醒我们不管以后未来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就是记得耶和华为我们预备。
0: 是。刚在休息的时候我就跟师母分享，就是说其实我在生小孩这件事情也是会觉得说你看在20年前大家可以推敲我的小孩多大了，我也是会有那种觉得自己没有这么的丰富，我可以生小孩养育我的孩子吗？

0: 但是那时候我母亲就给我一句话，她说哎，弟妹那爸弟阿囝都不要掉，意思说其实我不用担心太多，感觉一定要存多少的存款我才可以适合生小孩，而是当妈妈自己本身可以照顾好自己，也可以养活自己的时候，或许你不是真的每餐吃得很丰盛，你的物质不是过得多好，但是相对你就有能力去养你的孩子，也不会让你的孩子有任何的缺乏。但现在年轻人似乎对于这个部分比较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就是可能就像我当初一样，觉得我自己好像很不行很不够一样。所以其实当师母你有勇气生三个小孩，而且不是在你计划之内的时候，其实每一胎的迎接你都是欣喜若狂，非常期待的，对不对？那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说养三个小孩一定有很多辛苦的地方。
1: 对，
0: 养一个跟养三个的辛苦程度有差吗？
1: 有啊，养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觉得是最辛苦的，
0: 最辛苦，
1: 养到第三个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倒吃甘蔗，
0: 越吃越甜。
1: 对，等于说你想嘛，第一个东西你买来的时候你只用一次是不是很浪费？你如果婴儿车只用一次，那没有用到第二胎第三胎，哇，你就会觉得对你没错，你就是都为了这个宝贝。但是你用到第三胎的时候你就觉得哎，还好啊，这个推车其实很划算，可以用这么久。
0: OK， 那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哈，那是物资的部分，但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养小孩你觉得最累的是什么事情？
1: 最累的主要就是去观察他们的需要，然后在他们很坚持的部分要怎么样取得一个平衡。我觉得这是因为我有我的想法，孩子其实有他的想法，那如果我都是一昧着用我的想法去对待他们的话，他们一定会恨我吧。对，那个亲子关系就会打坏。
0: 是，
1: 对，
0: 其实我昨天刚好有一个机会去探访，就是其实听众朋友也知道我也是一个教会的师母嘛。那昨天刚好我们教会有一个年轻夫妇，就最近刚生了小孩，那昨天我就跟我先生去探望他们。那我就问说哎，你觉得你现在快满月了，这个月最辛苦的是什么？他说最辛苦的就是半夜起来要喂奶。
1: 喂奶。
0: 对，所以其实我刚刚有提到说，其实养小孩真的是很累，而最累的其实倒不是我给他物质的东西，我如何想尽办法赚很多钱要满足给他好的生活品质，而是最重要是那个心灵的部分，我如何去支持他陪伴他，然后去了解认同理解他。那我现在想要请师母来想一下，就是在整个过程养育的过程当中，因为你的孩子最大的其实也都是青少年嘛，
1: 对，
0: 现在回头看有哪一件事情其实是你那时候觉得很累，但是现在回头看你觉得还蛮值得，因为我曾经经历过这件事。
1: 好，就一刚开始就是剖腹，三胎都剖腹，但每剖完一次都觉得很痛，然后你都会觉得哇，这个伤口真的是让我痛不欲生。但是为什么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忘记痛了，忘记你那时候剖完腹是痛的。那再就是你说到了喂奶，就是半夜喂奶这件事情会很累，然后甚至乳房会有破皮的状况吗？
0: 对，甚至如果你没有及时的
1: 把你
0: 的那个乳汁排掉的话，可能又超级无敌痛，
1: 会发炎。
0: 对
1: 对，那后来呢，就是就会发现其实在痛的当下你就会找方法去处理，去解决，去面对。那时候就有朋友就告诉我说哎，那个软磷脂很厉害，就通乳腺、
0: oh.
1: 对，就比较不会乳腺炎啊之类的、oh. 对，所以后来这件事情小事了，就又变成小事了。那现在就是青少年，现在甚至是青少年前期，就是前青春期，大概在四五六年级
0: 的时候，
1: 对，我的儿子老二就是他其实已经长出他自己的肌肉啊，他的反抗肌肉啊，或者是说思想的肌肉，已经会常常说不不不。那这时候我要怎么样跟他，就是在这样的

0: 关系当中去沟通，我觉得这是目前我觉得面对到是比较困难的部分。
1: 嗯，
0: 对。那甚至未来我相信还会有信仰的层面，就是嗯，以前他去教会是因为他得要因为法律，
1: 跟着爸爸妈妈，
0: 对对，如果他没有去他我们就犯法嘛。那现在如果渐渐的他不用依靠我们，他可能离开我们到外地读书，那他会不会还仍然在这个信仰里面？这也是我会去想，诶，到时候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处理的一个预设的问题。
1: 是，其实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一定会让父母亲有很多担心的部分，
0: 对，
1: 然后我们就会想尽所有的办法想要去解套他，可能当下真的觉得很辛苦，
0: 嗯，
1: 但回头看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他会成为过去的经历跟苦不舒服或者是不容易的地方，当我今天站在这个角度看的时候，它反而可以成为我跟小孩一个很美好的对话。
0: 对，
1: 好，就是可以开启我们对话说，哎，小时候你曾经就这样这样这样，然后爸爸妈妈如何如何如何，对，然后就好像也可以带他们共同去回忆他们小时候的生活。
0: 对
1: 对，所以其实当我们在说养孩子很累很辛苦的时候，其实他也有很多甜蜜的部分，
0: 是
1: 那个甜蜜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说原来我一生当中可以有如此的经历。
0: 对
1: 对，所以我们在反观，当大家都说年轻人说养小孩很花钱，那你就要怎么看咯，你要怎么养了。特别我知道像小多师母你的孩子其实是走所谓的自学跟共学的一个教育体制多元里面，这个部分我们知道他的经济预算是很难去拿捏的，因为
0: 可多可少，
1: 对，真的是可多可少。但是如果我们是走一般传统教育体制的，我们就可以大概知道一学期的学费多少，补习费再加上去多少哈。所以当我们提到说养小孩很花钱的时候，对你来说钱倒不是问题，重要是我要给孩子最重要的是什么，对不对？可以这个部分请你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0: 其实我就是会想要找资源，这个找资源可能是教会也有可能是社会给的资源，譬如说亲子馆就是免费的，对，那它里面有一些课程也是免费的，所以我会尽量上网去找，或者是有一些妈妈朋友他也会分享一些活动，所以我们就会带着孩子去参加。那教会里面也会有一些还蛮不错的育儿课程，那像主日学啊就是很现成的一个免费的课程嘛。
1: 对，所谓主日学就是每个礼拜天在基督教教会里面都有针对儿童开办的所谓的，我们可以说是有品格教育也有故事的一些相关的课程内容，然后还有手作 DIY， 其实这真的是很棒的资源哦。对，所以除了这些之外，你还有透过哪些资源去奉配那种孩子我可以养你但我可以不花钱？
0: 像我英文是自己带，有人会说哦，那你是不是英文一定要很好？其实你不一定要很厉害你才能够带他，其实你就像是跟着他一起学，网络上有很多资源 YouTube 或者有些教材你觉得不错的，那像敦煌都可以去找找看，有没有哪些英文的教材你适合孩子陪着孩子唱英文的歌，英文的歌网络上 YouTube 也是免费的。所以其实学英文你说一定要花钱吗？重点不是送去补习班，而是他有没有兴趣，那你有没有愿意陪他去探索这一块。
1: 嗯，对，哎，我知道，好像听说在你们自学共学团里面，还蛮多妈妈都生很多小孩的，
0: 最多是七个，
1: 对对七个，哇，真的不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这些妈妈们都会特别想要生这么多的孩子？因为我们会觉得生一个孩子就挺累的，那何况是生七个？
0: 首先他们能够生到七个应该不是剖腹啦，就是他们基本上他们是自然产的。那再就是他们其实看重孩子

0: 不是看重说你要怎么样花什么钱这块经济上面，基本上我想不是他们主要会担心的部分。对，那主要还是哎怎么样陪伴这个孩子。对，
1: 所以在像你们都是走自学教育的哈，你有发现说走自学教育的家长孩子都生的特别多吗？
0: 基本上。三个是算少的吧，所以我不会觉得
1: 算少，
0: 我不会觉得自己生很多，我觉得还好吧。
1: 所以你们平均周围的朋友，
0: 我认识两个生五个的，然后还有一个说哦，他想要挤满六个，然后最多我认识是生到七个的。
1: 他们都很年轻吧？
0: 他很年轻啊，就都不到50岁耶。
1: 真的哈、啊，所以他们以生小孩为快乐，以养育小孩为成就。
0: 对啊，就是而且他在照顾每一个孩子的时候，感觉都有他们还蛮棒的回忆，因为每个孩子都不一样。那他在讲每一个孩子的特点的时候，你就看到他眼睛是泛光的，对，是有光在他的眼睛里面。其实就是孩子多，就是有更丰富，因为每个孩子都不一样。那跟自己的关系也都是好像妈妈只有一个嘛，所以感觉上妈妈是付出，但其实当每个孩子都同时很爱自己的时候，哇，那个得到的爱也相对的很多。
1: 对，就很难想象一个妈妈周围绕了七个小孩的光的那个景象。
0: 当然哥哥会带弟弟妹妹嘛，姐姐也是会照顾下面的孩子，所以其实与其说是妈妈一个人在照顾七个，不如说其实是大家都有在尽到自己的一些责任或者是义务，去在支撑这个家，一起去经营这个家。
1: 是，确实像我自己本身有两个小孩，那我觉得当我生第一胎的时候，我所有的精力都在我第一胎孩子的身上，
0: 对，
1: 然后就要时时好像让自己盯着他，也会感觉自己的时间都被剥夺掉了。但当我生第二胎之后，就发现我好轻松了，因为老大可以帮我照顾老二，
0: 对，
1: 然后甚至他们可以一起玩，
0: 对，
1: 好像我就少了可以少了一些时间不用陪伴他们，然后我就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所以其实在这里也可以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生一个就好，但其实真的是在整个家庭结构跟传承的相关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生一个真的是太少了，我们要起码要两个以上，特别像小多师母说，他周围的朋友几乎三个还算少哎、欸，
0: 其实可以这么说，就是说你生一个的时候，你整个家整个资源都是你的，但是你生两个三个的时候，其实他们必须要去分摊掉，就像桌上的菜就这么多，五个人吃跟一个人吃，一个人吃会很撑，但是五个人吃一起吃的时候，那个菜会更好吃。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是争相，就是争先恐后，怕自己没得吃到，但是那个过程那个感受，你会觉得就一点都不孤单。当你一个人的时候，可能没有人跟你吵架，当有两个人的时候有人跟你吵架，当三个人的时候有人跟你吵架，但你还有另外一个人可以听你说你发生了什么事，你跟他怎么了，对，多了一个可以说话的人。
1: 是，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其实你本身是基督徒，又是教会的师母，我相信圣经应该有一些支持你在生儿育女教养方面相关的力量，对不对？我在想说，我们等一下听一首音乐之后休息一下，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可以请小多师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觉得说在你的整个生儿育女的过程当中，你的信仰如何支持跟陪伴你度过那个育儿的生活。我们等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0: 他又回到风筝不断线，在刚刚停留在生小孩养小孩这件事情，其实真的不是这么的容易，当中有很多的辛苦。而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小多师母，她本身有三个小孩，我想可以让师母来分享一下，就是说你本身是基督徒，又是一个教会师母，我相信在生儿育女这件事情上面，这位耶稣他是陪伴你走过这一段路程里面最贴心的朋友，
1: 是
0: 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他带给你怎样的力量陪你走过育儿的生活。

0: 其实在创世纪那边有提到，就是他说要生养众多，但是其实我也不是因为说哦一定要达成多少才是够多，但是就是说在这个每一个生育的过程可以感受到上帝给我们很多支持，是可能从婆婆那边也会供应我们生活的比如说饮食，或者是说教会这边也会陪伴着我们，在共学里面上帝给我很好的共学团体的支持，让我这个成为妈妈的不会因为在育儿这块孤单，也不会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当妈妈我就一无是处，我知道上帝他既然让我有这些孩子，那他一定会负责我们的生活。
1: 是，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要用担心去压垮自己，其实你要对 上天、哦、对那个赋予你生命的神，那个我们所说的主耶稣基督，伟大的天父上帝，他既然赏赐给你有这样一个进入婚姻的恩典，其实你就可以承担起养育儿女的能力。 OK， 所以其实如果反观在这段期间当中，就师母你自己本身来说，如果有一些的年轻人今天他可能正在收听节目，他也刚好结婚，他也可能正考虑自己要不要生小孩的话，你觉得你最想要跟他们分享什么？
0: 在诗篇127:3，他提到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给的赏赐。对，所以其实我们想说我们生小孩好像是一种给予，但是其实它是上帝所给的礼物。那所谓的产业在我看来不是说哦，我们会因为生小孩上帝就给我们很多的钱，而是他给我们的生命会因为我们有小孩变得更成熟，或者说在面对孩子处理孩子的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会处理到我们跟原生家庭的议题，觉得这是一个相对的祝福。所以在这个过程我看到的比较不是哦，我生了这三个孩子我花了多少钱，而是我得到了很多我在原生家庭没有得到我想要营造的那个样子，
1: 好像反而是让你的生命更加的完整。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所以其实如果透过这个来看的话，那你觉得你当妈妈这些年自己生命里面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是不是好像相对孩子也教了你很多的事情？
0: 是，我发现在跟孩子一起观察他们的时候，我知道曾经我也是期待父母这样子在我身边，那这部分是我小时候没有的，可是我却可以因为有孩子我重新的让我的生命不一样，就是我透过跟孩子的关系营造，我其实就是在弥补那个以前没有的部分。对，所以我就是可以感觉到上帝的这个产业的这个丰富的生命是完整，可以更完整，而不是前面那一段失去什么都没有了。对，
1: 是。所以如果在最后想要让你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就是说你觉得养育孩子究竟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可不可以送一段话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0: 我觉得就是会害怕是很正常的，但是上帝他知道我们在每一个阶段有不同的需要，在我们缺乏的部分他会试着用不同的方式来给予，那我们就是相信上帝就是那个可以靠的，他是那个不会倒的椅子。
1: 是，
0: 而且既然他给我们，他也会爱我们，他会爱孩子，他会负责到底。对，这是我在一个很 担心的时候，我会再回过头来想这件事情，那就会重新给我力量。
1: 是，常常我们都会想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做好每一件事情，包括生儿育女，好像大多数的人都觉得等我可以了我再来做，因为我们都想要靠自己。但在耶稣基督的信仰里面却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靠自己是不行的，因为毕竟我们有很多的软弱，很多的不足，但是我们可以来依靠那个全能的神，他就会带领我们度过每一个我们觉得不可能的任务。
0: 对，
1: 好，所以可能对于时下的年轻人来说，他们会觉得我一定要准备够了，觉得我可以了我再来结婚，我再来生小孩，或者是即便我进入婚姻里面，我也选择我不生小孩，因为我觉得我好像给不起。但是不要忘了，在爱你的耶稣里面，他可以让你给得起。
0: 是，
1: 好，所以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真的跟小多师母聊了很多，从生小孩、养小孩到陪伴孩子成长。或许每一个家庭都有不同的选择，也有不同的人生规划，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有孩子，也不是每一个家庭都会走一样的路。但是其实我们透过小多师母今天的分享，我们看见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孩子不只是需要被养大而已，他们最重要的是他们要被陪伴长大，而他们也在塑造父母的生命。就好像刚刚小多师母有分享在圣经里面诗篇的那一段经文，他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其实这并不是表示说养小孩没有挑战，而是他提醒我们，生命的本身就是一份非常珍贵的礼物。所以在这个充满焦虑不确定的时代里面，也许我们仍然可以有个选择，那个选择就是我要相信，我也相信上帝会赐下智慧、力量跟能力以及恩典，陪伴每一个愿意承担家庭责任的人。所以呢，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小多师母来到风筝不断线的节目当中，
0: 谢谢，
1: 透过你的分享，那种很宝贵的生活经历，那些故事都蛮触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那我想也祝福在空中正在收听的每一个正在经营家庭、准备成家，或者是在思考未来我到底要不要生小孩的听众朋友，其实我们每个人生命的旅程当中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步伐跟方向。如果你愿意，也期待也盼望你能够经历上帝的带领。谢谢你收听风筝不断线，我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次与你相会。拜拜,
0: 拜, 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今天呢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顺心、平安、健康、幸福。在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经常走访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位爱的生活家是谁呢？如果听我们电台节目的朋友可能不陌生哦。今天的来宾呢，就是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的主持人，爱你不孤单的主持人吴伟伟。吴伟伟，伟伟姐呢，其实呢，她在我们节目当中哦，经常分享怎么样在家庭当中不会感觉到孤单，在家庭的人际互动，或者是在这个家庭当中所面临到的处境，有可能是一个单亲的家庭，有可能是一个伪单亲的家庭，有可能看起来是一个幸福家庭，但实际上家庭当中却充满了隔绝跟疏离哦。所以她在节目当中，她分享怎么样在一个家人跟家人之间的关系当中是不孤单的，人与人的关系当中是不孤单的啊。他分享很多很多节目的内容哦，希望带给听众朋友最大最大的温暖哦，让你能够感觉到不孤单哦。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他为什么来上梁慧的节目啊？为什么会来上爱的生活家，然后当我们的来宾呢？是因为呢，今天梁慧想要来采访伟伟啊，想跟他聊一聊他开始在我们电台主持广播节目之后，他所面临到的各样子的不一样的人生的改变啊。其实呢，不瞒各位听众朋友讲啊，在我们的电台里面有很多的主持人呢，他们其实是在他们可能退休之后啊，然后呢重新开始接触了广播这个领域。很多的主持人他们都是各行各业的专家啊，然后在他的那个领域当中呢，都是相

0: 当杰出相当优秀的，之后呢他有机会来到我们电台学习做广播节目，就发挥他的专业啊，在那个领域当中做出一个非常专业然后呢引人入胜的广播节目啊。其实我们电台有好多位这样的主持人呢，我们叫他们专家主持人。所有的节目主持人呢在这过程当中呢，他们从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广播，后来开始做了广播主持人之后，他们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改变呢？他们的人生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不管在身体、心理或者是人际互动当中，是不是有怎么样子的成长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想要来关怀这个部分，想要来了解这个部分，让他们来聊一聊当了这个广播主持人之后对于他们的影响跟改变啊。好，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伟伟。 Hello， 伟伟你好。
1: 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
0: 嗯，今天的当来宾哦。
1: 对呀、啊，
0: 对呀、啊，伟伟的声音就是很温柔哦，就是很听了就是全身麻酥酥的感觉，声音有点低啊，你知道吗？很温柔的声音哦。那其实你做广播的时间大概多久的时间啦？
1: 大概三年，
0: 三年的时间了嘛，哈、哦。OK， 当初是其实我邀请伟伟来到这个我们电台做节目的了哈，因为那时候他有机会上我的节目嘛哈，然后呢之后呢反正呢就是跟一些机构合作啊、嗯、我们跟溪水旁的这个机构合作，然后反正后来就有机会伟伟就做了我们的广播节目啊、嗯、那关怀这个单亲的家庭啊，那这么多年来呢，就是说你觉得广播主持工作啊给你的感受是什么？
1: 我觉得是一个拓展，
0: 嗯，
1: 对，我个人的心情是觉得说，哇，我可以做广播哈，那我就觉得很荣幸，心态上是觉得很荣幸。然后，但是我每次想到说，后来我知道说、哦、我们有这么多的听众朋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很惶恐，我真的是惶恐，我就想说，大家都花时间听你讲话，如果你讲的话哈，就是没有不能够供应他们什么，不能够分享很真实的东西，或者是对他们有帮助的东西哈、嗯，我心里是多么的感到很愧疚，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很重要，
0: 嗯，
1: 我觉得作为一个广播人，我的感觉我是很重要的，
0: 嗯，
1: 然后是很有价值的，
0: 嗯，
1: 然后所以呢，但是我自己觉得，我除了生活的经验之外呢，我能够给的是什么呢？因为经验是很主观的。
0: 嗯，
1: 那后来我就开始读书，就参加各种学习，到学校去上课，比如像死亡神学啦，哈，灵性关怀啦，然后想到团体互动啊，还有就是我们如何来陪伴别人走一程，我就不断的。几乎这三年我都没有停止上课、
0: 嗯、
1: 我觉得哇好棒哦，自己又重新可以当学生。
0: 嗯，所以你是为了当好主持人的工作、
1: 嗯、是的，
0: 在进修。
1: 对对、嗯、因为我觉得我付出去的人家是花时间就等于生命啊、
0: 嗯、
1: 那如果说我给出的东西我没有用心的话，我到现在还觉得很惶恐，
0: 嗯，
1: 就觉得好像很不足这样子。
0: 嗯。所以对你来讲就是要不断的吸收，你希望自己可以不断的吸收，然后可以在节目当中有更好的内容可以提供给听众朋友、
1: 嗯、
0: 那广播主持工作有没有让你比较难忘的事情？
1: 难忘有两位，一位就是有一位是一位医生、
0: 嗯、
1: 他的眼睛从三岁的时候就被钢筋穿透了、
0: 嗯、
1: 对，但是呢借由这个广播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我相信有上帝耶、
0: 嗯、
1: 对，然后从此以后，从那一次以后每一天他都在看有关圣经方面的东西，因为他很忙嘛，他就觉得说哦，当透过广播他愿意敞开他的心、哦
0: 嗯、
1: 然后开始愿意认识他所遭遇到的不幸是跟上帝赋予他生命一个特殊的一个任务是有关系的、哦
0: 嗯、
1: 他反而愿意开始认识这位造物神，我觉得这是很我自己很惊讶的、
0: 嗯、
1: 那另外还有一位是无意间听到他，我正在讲述一个

0: 生命要如何饶恕，如何处理生命中的悲伤。我就听到我隔壁邻桌就有一位女士，她讲到她的孩子在军中被霸凌自杀的事情，嗯，那我就过去就跟他聊了一下，他就说他觉得 我懂他的心，
1: 嗯，
0: 那因为这样我就很冒昧的说我是不是可以邀请你来做一个访问，就他就说好啊，我们都没有任何的预备，嗯，然后我们当讨论到这些事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个感动，我觉得他后来送进精神病院，我就觉得说他实在很需要一个爱他的，因为人能够爱的有限，嗯，他需要一个爱他的上帝。然后我就说你介不介意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我的信仰，
1: 嗯，
0: 就他说好，就 我就带他做，他非常的愿意。在过程中哈，我带他做认识耶稣的过程我还没讲完，他就很大声很激动的说我愿意，我都吓一跳，
1: 嗯，
0: 然后那个你会感觉到他那个泪眼泪在眼眶里面，那个我觉得这个是太奇妙的事情了。
1: 嗯， 嗯，
0: 那还有一位呢，就是他从六岁生日那一天，他妈妈，他等妈妈来带他过生日，嗯，就接到家人告诉他说他妈妈在他们家自杀了。那在这个过程中他说他很羞耻，因为就在当地没有人照顾他，就是捡剩的东西这样子，自己也活大的。他说他从来不敢讲，可是从来不敢让人家知道他这个过去，可是没有想到，他说薇姐，我上了你的节目以后，我从来不愿意知道的事情全部人都知道了，然后发现他自己也发现，我也发现他生命中有一个很特别的力量出来了，
1: 嗯，
0: 他从很怯弱觉得没有自信可以很坦然的面对他的过去，
1: 嗯，
0: 我觉得好了不起哦，这是广播里面我觉得给我最大鼓励的三件事，
1: 嗯，所以其实这些来宾啊，他们其实生命当中有一些痛苦遮盖起来的东西，
0: 嗯，
1: 可是因为来到你的节目当中，
0: 嗯，
1: 然后分享了出来，
0: 嗯，
1: 好像他们说了出来他们也得到疗愈了。
0: 对，
1: 嗯，
0: 尤其第三位，对，
1: 是，嗯，是是。那您参与广播主持之后，嗯，您觉得为你带来哪一些影响跟转变呢？
0: 我在制作节目的过程中看到自己的不足，
1: 嗯，
0: 那我心里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情绪，就是一个感恩的情绪。我觉得年过七十岁哈，居然有一个平台能够让我不断的对外学习，然后自己对内内化，
1: 嗯，
0: 然后能够呈现给不认识的听众朋友。可是呢，不知不觉哈，我心里有一个怕不知道你们会笑，我就很爱上了我的听众朋友，
1: 嗯，
0: 我每次跟他们讲话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是真情交流，
1: 嗯，
0: 有时候讲到很难过的事情我会哽咽，想到很开心的事情我会讲得很快速很激动哈，然后觉得这是我一个好像可以跟一些不认识的人，
1: 嗯，
0: 那么遥远可是又那么距离又那么近的交心这样子，
1: 嗯嗯，是，像你自己谈到了跟听众的这种情感的连接，
0: 哦，
1: 好像就是从心里面爱上了这个听众，哦，
0: 对对 对，
1: 对，
0: 我都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说哎，怎么搞的哈，
1: 嗯，其实这是很棒的一种境界，
0: 嗯，
1: 就是说你在跟听众朋友在聊的时候虽然也没有看见他们，
0: 嗯，
1: 可是你心里面是有他们的，你是对他们充满关爱的，
0: 嗯，
1: 其实听众也会知道的了哈，
0: 嗯，
1: 那您觉得您参与广播主持之后，
0: 嗯，
1: 在身体的状态方面有没有什么不同以往的变化？
0: 年轻
1: 啊，多谈
0: 轻
1: 多谈谈，
0: 因为学习就会年轻啊，然后你觉得生活有目标啊，
1: 嗯，
0: 那像退休以后跟我同年龄的他们，就是当他们选择的也是非常开心的，就是爬山啊玩啊，
1: 嗯，
0: 那有些就待在家里，那我跟他们站在一起我就觉得我变得很年轻，
1: 嗯，
0: 心态年轻体态年轻，对，
1: 嗯，做广播时候让你体态年轻，
0: 会会会啊，
1: 这个部分我很好奇是怎么变化的，
0: 嗯，因为本来就很爱漂亮啊，
1: 嗯，
0: 但是我要出门的时候是不是要注意一下呢，
1: 嗯，
0: 哎，怎么搞的，这个裤子这个穿的比较紧一点，我就少吃一点啊，对，
1: 嗯，
0: 因为你在家你就会瘫在那个沙发上然后追剧啊，
1: 嗯，
0: 看一些什么，然后我不想起来就不起来，因为没有人督促你，
1: 嗯，
0: 可是这边是有一个责任的，比如说晚上的时候你就想说哎，我明天要做什么，要看些什么，你就会

0: 要出门啊，
1: 哎，出门了，对对对，还会化妆啊，对不 对,
0: 对、嗯、而且出门这也是一个活动，
1: 对，
0: 因为你得出门嘛，
1: 对对，
0: 然后 要坐车搭车走路开车什么，反正你出门就是一个活动，
1: 而且还会挑漂亮的衣服穿，
0: 对，
1: 平常都放在柜子里面睡觉，对，
0: 要见这个来宾啊，
1: 好像要见来宾一样，
0: 对，所以就是穿比较正式，好棒哦，是，所以感觉上变年轻了哦。嗯、那你觉得参与广播主持之后，你的心理的状态有什么样不同以往的变化吗？
1: 我觉得自己很有价值，觉得自己很重要，
0: 嗯，
1: 然后觉得说我是可以贡献的人，
0: 嗯嗯，这部分多谈一些
1: 哦。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他愿意花时间听你的节目，愿意持续的听，基本上他是觉得他在变是有所收获的、
0: 嗯、
1: 那我们不要想我们付出什么，而是说我的听众朋友他付出什么，他是用他的生命、
0: 嗯、
1: 时间就等于生命嘛，那是金钱买不到的，而且是很珍贵，他用他很珍贵的时间来收听我的节目，我觉得我很有价值、
0: 嗯、
1: 而且觉得很被爱的感觉，说他愿意听你讲话，嗯，
0: 嗯，所以你觉得那种自信心跟那种被接纳的感觉，
1: 嗯，对，
0: 嗯，然后那种觉得成就感，
1: 觉得不断的学习就会越来越年轻，
0: 嗯，
1: 心态很年轻，
0: 嗯
1: 嗯，就会自己都会忘了自己是几岁，
0: 嗯，就更有活力，这样
1: 有活力，
0: 哎，那这样跟自信心有关吗？
1: 自信心啊，我一向都很有自信，就是很开心的，
0: 嗯、
1: 对对、
0: 嗯，
1: 自信心哦有，因为你不断在学习，你觉得学习到很多心智，
0: 嗯、
1: 你会写下来这样子，嗯，
0: 你觉得自己很有价值，
1: 很有价值，嗯，
0: 觉得自己很有用，
1: 哎，而且觉得重要，我原来是一个重要的人，
0: 觉得自己很重要，
1: 嗯、
0: 了解哈、
1: 嗯嗯。
0: 那参与广播主持之后，你觉得你在人际互动、社会互动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1: 这个我没有特别的。
0: 社会互动就是跟人、嗯、人际上，比方你会接触很多新的朋友啊，等等的。
1: 哦，
0: 人际方面的互动，就是有主持广播跟没有主持广播之，有没有什么样子的？
1: 我觉得比较有深度，然后跟人家讲话的时候，更能够贴近别人的心。因为我主持的是爱你不孤单嘛、
0: 嗯、
1: 都会讲到人际关系的冲突啊疏离啊、
0: 嗯、
1: 还有切割呀、啊、还有讲到心灵的层面，就是他话中的话、
0: 哦嗯、
1: 这样我会觉得因为有学习会运用一些方式可以让别人怎么样免于尴尬，然后讲出他心里的话。
0: 嗯，
1: 因为人常常会在人际上面哈，有的人比较自卑，有的人比较骄傲，那你会看到那个根源是什么，那你就是了解的话就会谅解。
0: 嗯，
1: 对，其实是好的。
0: 所以你觉得在这个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时候的深度有增加，
1: 有，对，你讲对了，就是深度有增加，
0: 那就是表示品质更好的意思、嗯、
1: 品质更好，对，
0: 嗯，更深层的互动，
1: 对，
0: 嗯嗯。那您觉得哈，您开始主持广播工作对您的意义是什么？
1: 有的意义啊，我觉得太感谢了，我居然不知道我能够做广播，我是在金融业45年退休的，其实我接触的都是有关财务方面的，
0: 嗯，
1: 那不知道在广播上面其实我是很开始只是表达一下自己的一些经验，就没有想到能够有这一份的荣幸哈、嗯、能够做一个制播人，那我觉得就是很荣幸很感恩，那个感恩可能你都不能够想象到我心里的感恩，
0: 嗯，
1: 对，
0: 其实你长期有、哦、在关怀家庭嘛，
1: 嗯，
0: 你一定是这种家庭教育的老师，其实你也做了非常多年啊，
1: 嗯，对，
0: 之前你也是有关特别是关怀一些单亲的家庭或者一些妈妈哈、
1: 哦，是
0: 等等的，你也做了非常多年的这个工作了、
1: 哦，是，
0: 都是做志工啦哈、
1: 哦，是是，
0: 那做讲师啊什么的，除了金融的工作之外，你也做了很多的家庭教育方面的这些服务嘛哈、
1: 嗯，
0: 那其实把它就是变换到广播的场域来讲，对你来讲，我觉得那也是一个让你可以持续的发光发热的一个途径啦。
1: 哦，对对，因为我虽然在职场上，我一直都在做义工，
0: 嗯，
1: 就有关财务方面的啊，哈，还有就是关怀如何的关怀，如何的陪

0: 子。
1: 嗯，
0: 对。
1: OK， 好，听众朋友聊到这地方，我们先来休息一下。今天为您邀请到的爱的生活家呢是吴伟伟啊，我们的节目主持人，爱你不孤单的节目主持人。他在节目里面要跟我们聊一聊呢，他开始参与做广播主持工作之后，对他的意义跟他的改变有什么样子的不同以往的变化呢？我们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吴伟伟，伟伟啊，他是我们呢爱你不孤单的节目的主持人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来当梁慧的来宾哦，他来聊一聊呢，他参与这个广播主持工作的人生的一个转换哦，对他的意义是什么？刚才我们已经聊了蛮多的哦，在各方面呢，你都觉得自己有超大的成长，超多的成长，而且心里面充满了感谢。
1: 嗯，
0: 那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想要了解啊，就是说您所得到的这个社会支持，
1: 嗯，
0: 您被支持的程度嘛，哈，就说您能获得家人同侪或者是其他重要的一些朋友他们实质的支持的这种协助吗？
1: 有，我的孩子哈，他很高兴我在就是年老的时候有这样一份工作。那我自己觉得说，当我们学习的时候，在以往在学校或者职场学习或者晋升的考试，我们都是被动学习。可是呢，可以在一个年过70岁它变成一个主动学习，哇，我这觉得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很大很大的不一样，而且是快乐的主动学习。
0: 嗯，
1: 你看我们常是痛苦的被动学习，然后到一个快乐的主动学习，我觉得很棒。然后我自己又发现就有深深有体悟到，以前小时候我们常常背一些什么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哈。当你没有不断的在进步的时候，你都不知不觉不知道自己已经在退步了。
0: 嗯，那你家人怎么支持你或朋友怎么支持你吗？
1: 啊，比如说我要朋友的支持哈，他们比如说看听的这个节目啊，他们会有一些愿意金钱来支持电台，那都我不晓得了。他们就说哦，伟伟你这个帮我啊，你们电台非常的棒。然后他说伟伟不知道你居然还有这一方面的这个发展哈，是相当鼓励的好像没有听到反对的，完全没有。对，然后说哇，你还可以写一些预告稿哈，他们还会把这些稿子就转传给别人哈。那对我来说，我觉得他们很支持我，让我觉得我是被肯定的。
0: 是。那家人的部分呢？
1: 三个小孩都很支持。对，
0: 那像这种别人实质的支持啊，能够协助你，协助你减缓你的一些所谓的压力或者是冲击吧？
1: 不会耶，因为我本来就没有什么压力和冲击，我是很快乐的心态。对，
0: 所以基本上的话你比较没有这种压力或者是生活上的冲击的问题。
1: 没有、我是很快乐的。
0: 但是别人的这种支持能够增加你的这种所谓调试能力吗？
1: 调试能力啊，我觉得好像没有这个困难，
0: 没
1: 有这个困难。
0: OK， 那有人对你提供像关心、尊重和倾听吗？让你感受到安全感，有这部分吗？可以谈一谈吗？
1: 这可能跟我以前的服饰的方向有关。一直都有，就是、
0: 一直都有
1: 人
0: 对你，
1: 很多
0: 人
1: 很喜欢，跟我聊天啊，把他什么事情就跟我讲啊，那我常会有觉得无助感，就是当别人把他的事情来告诉你的时候，可是我觉得在不断的学习之中哈，那我觉得我自己的成长，我觉得我比较有一点点能力能够回馈的人家，是给予对方帮助的。我觉得怎么可以因为助人啊，因为帮助别人的过程中，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利己，对我自己很有帮助。
0: 所以你当你自己有这种无助啊，或者是状况的时候，需要被安慰的时候，有人会对你提供这样的支持吗？
1: 哦，一直都有，
0: 是有。像对象是
1: 哦，都教会的姐妹，
0: 教会的
1: 姐妹，
0: 所以是有的。
1: 我觉得有两种支持，一种是情感上的支持，一种是你做错事有问责，就是我们讲好说我们要做到什么，那他知道我是性格上的缺点，就会说哎，不行，你自己承诺这个样子，你就要做到这个样子。所以有两方面。
0: 了解。那有人提供你关于讯息、建议、知识或是日常生活的照顾、财务等等具体的支持吗？ 或者是借由提供这种服务啊，或者支持帮助你实际解决问题吗？
1: 哦，有哎，比如说我自己身体需要看医生的时候啊，嗯、啊我的好朋友就会赶快把钱给医生，
0: 嗯，
1: 就然后说我也看病，你不让他付钱，那我就觉得哎呦怎么这样子？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就是他就自己就说他卖了房子就拿了一笔钱来给我说，哎这个我是支持你的，
0: 嗯、
1: 这还有。哦，对，他说他很爱买东西，他没有小孩。那、嗯、我说你那么多，你这么多衣服了，你干嘛还要买？他说我是帮你买的，因为我看你大概穿这个很好看，就对，类似有这三方面。哦，还有吃东西，
0: 嗯、
1: 他说哎，我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啊？就叫我到他家去，他就做给我吃这样子。对。我觉得其实我这方面蛮幸福的，
0: 对你身边很多好朋友、欸、
1: 对 对
0: 有提供讯息的，有提供照顾的，有提供各方面的金钱的、
1: 哎、看病的金钱的吃的穿的
0: okay,、嗯、那有人支持您一同参与活动、嗯、让您得到肯定回馈或者是价值观念的支持吗？
1: 有哎、欸，都有，基本上朋友都有，
0: 可以谈一谈这部分
1: 哦。就是他们比如说他们看了这个预告稿还听了节目以后、嗯、还要说，他说哎呦我的信仰哈跟你差一大截，我说没有，我们就是一同生活。他说不对，但你在思考的角度上面哈、
0: 嗯、
1: 跟我们有一点点距离、
0: 嗯、
1: 他说你有一直在进步，
0: 嗯
1: 对，嗯，那这个是我很开心的事、
0: 嗯、
1: 因为自己看不到自己嘛。
0: 嗯，
1: 我不是跟你说我的心态上一直都觉得很惶恐，说我能够给些什么这样子。
0: 是像你在做节目的时候、
1: 嗯、哼，
0: 就是有信心跟能力这种、嗯、在做节目的时候持续的得到信心跟能力、
1: 嗯、
0: 做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啊、
1: 嗯、
0: 有没有得到谁的支持或者得到什么样的支持？

0: 包括比方说亲朋好友啦，或者是电台的这些同仁啊等等的，这都可以分享，有没有给你什么样的支持，让你能够有信心有能力去做节目？
1: 因为你们都肯定我呀，我就很开心啊。对呀、像你就肯定我啊，你说很好啊这样子，因为我很，其实我心里面是很希望专业的人士给我一些肯定，朋友的肯定是感情的支持，专业人士的肯定就是啊，你真的有这个能力了，对，有进步了，对，
0: 是。其实，在做节目的时候也不断的学习，你也会不断的被教导，或自己也会不断的去成长嘛。
1: 有啊，从开始，我只会录干稿，后来就教我怎么配乐啊、我这边要分享一个小秘密，我觉得很神奇，就是说，当你的主题谈到的主题和你配乐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哎、你就听你这样播播播，你就知道这个音乐是要配你刚刚前面讲的那个内容，我觉得这个是。很奇怪的，我没有事先，我没有事先预备，但是你在这个音乐里面，你就会找到说，因为音乐一个 CD 里面有很多音乐嘛，你听那个音乐，你就觉得，哎，这个音乐是可以跟那个内容是相配的，这是我觉得自己发现的也很神奇的，
0: 那请问你参与广播主持节目，是否因此而认识更多朋友？因而连接更多的社会资源，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呢？
1: 社会支持，
0: 认识更多朋友，
1: 认识朋友，我都是邀请我的朋友参加的。对，那社会支持
0: 会因为这样子而认识更多朋友，或者是连接更多的不同的社会资源吗？更多的人脉，或者是更多的这种所谓的，
1: 应该有，应该有，但是因为我本来就很多朋友，因为我有参与其他的服饰哈，比如说单亲家庭的服饰啦，就认识了很多朋友，还有教会的朋友啊，周边的朋友，还有以前的同事，就额外的好像没有很多，因为。我周边我就蛮多好朋友 好多 很多朋友，
0: 那这样会有帮助你跟这些朋友连接的更多吗？
1: 会
0: 那这个部分多谈一点。
1: 好因为平常就是退休了嘛，什么就是各忙各，但是有一个目标了，就是说我知道他的，就朋友嘛都知道彼此的事情，那我就觉得哎，这个主题他的成长的过程能够帮助我的听众朋友，那我就会说服他，我说哎，你这个部分哦，我人生嘛总是要把自己经历中那个精华告诉他说，哎，如果是这样你应该怎么样做，会怎么你的脱困的经验嘛，那他们愿意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开心，我就觉得哇，帮我的听众朋友找到很好的那个帮助他们同质性的哈。就是他们是走过来的话，就是生命的向导啊，对。
0: 所以等于说，你跟你的朋友也因为
1: 反而更密切，
0: 连接的更好。本来可能以前没有这么多互动，
1: 对。
0: 可是因为做了节目之后，邀请他们来，
1: 对，
0: 就朋友的感情可能就变更好。
1: 对啊，就有机会，
0: 更多的互动，
1: 对
0: 不对？
1: 一起吃饭，对，然后一起聊天，然后就我都会事先请朋友吃一个饭，跟他聊，然后说你愿意谈什么，不愿意谈什么？那你谈这个有没有营养呢？对人家有没有帮助呢？然后他就会开始思考了。我觉得也帮助对方成长耶。
0: 确实，听起来说这个做这样的一个节目啊，
1: 很好。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为您邀请到了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我们电台的主持人吴伟伟哦。他今天在节目当中了，跟我们聊一聊他开始做广播节目之后他有多开心啊。好，我们先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来聊。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您邀请到我们电台的主持人吴伟伟哦，他当我们爱的生活家聊一聊怎么样因着主持广播节目用爱过生活的。
1: 我还要再分享，刚我忘了，就是哈、你们有给我印一个名片嘛？当我拿出那名片的时候，我是觉得很荣耀的，在说哇，你看，说哇，微微，你现在是当节目制播人哦，我就突然觉得就是有种很被怎么讲，很有面子的感觉哈、哦嗯。对，这个我刚刚忘了讲，对，
0: 自尊心，
1: 对，就是哇，我你看这个。70岁了还可以拿出一张名片来是电台的制播人、
0: 哦、很有尊严，
1: 很有尊严的样子，对对对，
0: 是，我们来谈一谈哦、你主持广播节目之后呢，是否能够呢让您在，你觉得是否可以让你在社会中表达自己的意见跟想法？
1: 有，
0: 谈谈这部分
1: 哦。一定的嘛，就是比如说我在设定一个主题的时候、我讲到一个成熟之爱或者一个陌生之爱的时候，我就讲到有一个经历嘛，就是不认识的人在你在开车的路途中发生了问题，在雪山隧道的时候，你就有，你不认识他哦，他就在后面，雪隧都是要90的，对不对？但是远的车子发生问题，那个变得温度很高，你就把窗子都摇下来的时候，然后就是打闪灯，就那个车子都一步一步的咻咻的过去，你就看到一个不认识的人，他是一个白色的车子在你后面，也是用20公里的速度一直守护着你，都不认识他，然后从隧道一进去又发现

0: 生问题到现在走出来开九十米要十分钟啊，那你看要多久的时间，然后就这样 一路的陌生的人，我不知道是男是女是老师都不知道，就是一个白色的车子，然后等你走出来以后停到安全的地方他才咻这样开过去。所以我就特别讲到这个陌生的爱的时候，我觉得是给社会一份温暖，就是不认识的人他也会发出这么温暖友善 的爱心，我觉得真的很棒哦。那成熟之爱我就是讲到一个曾经也是自己认识的一个朋友，他过去因为生活的关系可能是做那个在风月场所做事，那后来嫁给一个从监狱出来的人，那后来他们年老的时候住在一起啊。那时候我现在很少听到，可是在我心里的印象很深刻，就是后来这个女生就接了另外一个男生跟他们一起住在一起，那年纪都很大了，那这个男生是曾经非常照顾她的一个恩客，就是在风月场所做的恩客，那这个从监狱出来这个先生也非常接纳这个男的，哇，外面就传得非常不好听，可是我心里就很感动，我觉得他们好伟大哦。我觉得那个爱是一个，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女孩，可是我心里就觉得哇，他们好伟大，他们是一个很成熟的那种爱心，是社会的一个温暖，不是用那个所谓普通的道德观上来对人家指指点点，我心里都一直不觉得是这样。
1: 那谈谈您主持广播节目之后，您觉得是否可以让您在社会中参与社会行为呢？
0: 你的社会行为是指什么？
1: 社会行为就是你觉得你可以更多的参与到不然是社会关怀啦，或是说社会运动啦，或社会倡议啊等等，就是跟这个社会有关的一切。
0: 我觉得我因为以前我在职场上的做义工的部分一直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是持续，而借着这个广播哈直播节目可以发扬光大啊，面向更广。
1: 是，所以你以前就不断的参与社会行为了，
0: 对。
1: 但你觉得做广播节目之后，可以让你做社会行为的部分可以面向更广，
0: 对，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1: 了解，了解，了解。那对于您参与主持广播节目，您觉得是否可以让您对社会发生影响力呢？您期待对社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或改变？
0: 我不知道有影响别人什么，但是会有人打电话给我说他没有是朋友，他说哦没有听到什么，他还要继续听啊，就打电话到电台说希望能够有一些录音档，那我就表示说有人喜欢听咯，这样子，那我大概是这样子。那有发生什么影响我不知道，但是影响我很大，就是影响我很大，让我觉得变得开心，健康，然后不断的学习，然后觉得很感恩，但心目中有感恩的心的时候，每天都过得很不一样，
1: 是
0: 都觉得我是谁啊，我怎么有这么好的机会呢，你看我以前在金融业的同事看到我说微微啊，我看你退休啊就是走出牢笼，现在啊海阔天空任你翱翔啊，过得越来越开心哈，我真的有这样觉得。
1: 是是是。那您认为主持广播节目呢，是否可以让您参与社会生活，或者是共享社会中的各种资源呢？
0: 有，共享社会资源，在这边就是共享社会资源，就大都全部所有的东西，我没有付出一分心力，都是你想想看，一个电台的成立要花多少的成本啊？无论他在设计硬体软体各种资源上面，光说水电好了，对不对，我完全没有付出，但是我就享用这样一个平台，能够发表我自己心中生命的经历还有学习的东西，我觉得真的是很感谢。
1: 是是是。那您认为参与广播节目是否可以让你持续跟社会互动发展人际关系？
0: 会，一定会的。
1: 来谈谈这部分。
0: 因为你有一个主题嘛，你有主题你会搜寻资料嘛，那你需要有采访的听众嘛，你就会跟朋友做多方面的连接，对。然后还有你比如说前一阵子选举嘛，我就讲到说老一辈的比如说我的小孩选的人跟我选的人就不一样啊，他就 不断的在我面前跟我阐述什么，但是我就讲到说，哇，一甲，我上次就讲到说一甲子那种思想方面如何的交流，我就想到从歌词、诗词哈、音乐，还有绘画，还有就选举，还有小孩的心态各方面，那不是对立，而是相融，如何的相融，就因为

0: 让您达到充实自己的生活内涵以及实现自我满足感这部分？
1: 绝对的呀。
0: 请谈谈这部分。
1: 啊，那因为充实，你讲到说充实自己嘛，因为我们会要因为我要想要表达什么的时候哈，我就要收集这方面的资料，过往的和现在的，然后我还会请教别人。哦，对，我会请教，比如说讲到哪一个领域的话，我就会找有关的朋友去跟他先谈论，或者说我要访问的对象，我跟他先会有一些沟通。我觉得这是一方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
0: 就是实现自我。实现自我的满足。
1: 有啊，你没看我就很满足。对，实现满足就是说
0: 实现自我的满足。
1: 自我的满足。
0: 自我实现了。
1: 有。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这一辈子居然能够主持节目。对我来说是一个天上掉下来很大的礼物。非常的珍惜。对。
0: 其实听众朋友，你梁慧呢问了这个伟伟这么多的问题哦，基本上呢，我们可以感觉出来，他基本上他的结论只有一个，就是太开心了，
1: 太开心了，对，
0: 然后充满感恩这样子，
1: 对，
0: 其实你的这种感恩，你的这种喜乐，其实在你的节目当中也可以听得出来，听众会可以感觉到，在节目里面你是非常。非常的
1: happy 的，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然后你在节目当中跟听众聊天谈话的时候，听众也可以感觉到你对他们的爱跟温暖，一定可以的
1: 啊，
0: 一定可以的。OK， 好，那最后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呢？对于做广播这个事情，
1: 哦，我鼓励大家哈，如果有机会的话，用我们的人生不要白过。对，那我们人生其实人生一定是经过很多高山低谷，
0: 对，
1: 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对不对？那我觉得那些经历是你人生最宝贵的地方。我自己是基督徒，我记得有一句话说，在我受苦的地方使我的生命更丰盛。假如在我受苦的地方使我的生命更丰盛，是不是可以分享给别人说，哇，你不要害怕现在在困境中，因为那些你未来会回首，你会觉得哇，那都是你生命中的养分，让你更丰盛。那如果能够借着这个平台能够分享的话，因为我的领域很狭窄嘛，那有各行各业的领域，如果能够参与这样的，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0: 是是，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爱的生活家爱你不孤单的节目主持人吴伟伟啊，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分享他开始当了这个广播主持人之后，他的人生的改变，他的生命的改变。谢谢你。
1: 好，不客气，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拜拜。
0: 拜拜，听众朋友，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告个段落了啊！今天我们听了伟伟呢，他主持广播节目之后，他觉得对他的意义跟改变啊。其实我听了也觉得心有戚戚焉嘛。我做广播已经做了20年了，这20年来，我觉得每一次做节目，我都觉得充满了喜乐哦。因为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互动，也可以跟来宾互动，最大的收获就是成长，就是自己啦啊！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爱的生活家节目，祝福你幸福快乐。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又回到心灵捕手的节目中，我是木西。朋友，您一定听过早喝水，晚泡脚吧？是的，这是一个不错的养生方式。早上我们起床醒来的时候，先喝个300到500cc 的温开水，让你的肠胃开始有一些蠕动。那晚上要睡觉前也用温水来泡泡脚，让你的脚暖了，那么全身就暖了有助睡眠哦。2012年的二月，微博上面的一条讯息引起了人们的追捧。腾讯公司一名保全经过多轮的面试，最后成为了腾讯研究院的一名工程师。而这条微博在短短的时间就转发了20000多条。很快，这条讯息被腾讯 CEO 马化腾予以证实并且转发。这名保全就是段小磊，也被称为2012励志哥。下面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保全段小磊只有24岁，2011年毕业于洛阳师范学院，拥有电脑和工商管理双学位。毕业之后，段小磊带着成为一个 IT 工程师的梦想来到了北京。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北京找一份合适的工作并不容易。经过几番的碰壁之后，生活陷入了困境。最后段小磊决定找一份上手快的工作，先在北京立足。而正好这个时候，腾讯北京研究院在招保全，于是他就来到了腾讯北京研究院，成了一名保全。虽然生活算是暂时安定下来了，可是段小磊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在工作之余，他都会拿出有关

电脑方面的书坚持学习。他知道自己的理想是成为一名 IT 工程师，可是在努力学习的时候，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本职的工作，而是积极用心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在腾讯北京研究院的门口公告栏里，时常可以看到段小磊做的一些温馨提醒，比如说明天会变天哦，要注意加添衣服哦，或者是今天加班到这么晚辛苦了，回去好好的休息哦。很快的，腾讯北京研究院的员工就都知道了，在研究院的保全里有一位特别的保全，而他们也很喜欢和这一个保全聊天。段小磊并不因为自己是保全而自卑，相反的，他主动和同事们聊一些有关电脑方面的话题。很快的，段小磊就熟悉了腾讯研究院的大部分员工。就在一月份的时候，海底负责的一个项目急需一批外聘员工，他早就知道段小磊在看电脑的书，就半开玩笑地问他说，你要不要来帮我们做资料标注的外包工作啊？这是一份基础性的工作，主要要求熟练操作电脑，并对资料敏感。令 Heidi 意外的是，几天之后的一个下午，段小磊找到他说已经正式辞职，可以来帮他做资料标注的工作了。经过面试，段小磊顺利成为腾讯的外聘员工，负责一些资料整理和资料营运工作。因为工作涉及对腾讯产品进行外部测试，段小磊便利用休息的时间四处找朋友和同学体验产品，还一直活跃在他所组织的测试 QQ 群上面。 Hi 对他非常的满意，开始有意识的将一些产品方面的工作交给他，以便他能通过接触产品设计为自己将来的职业规划铺好路，同时找机会让他参加一些内部的培训。段小磊成功完成了 Heidi 交给他的工作，段小磊的工作让 Heidi 非常的满意，于是他建议段小磊去研究院应聘，而他最终经过几轮的面试，成为了腾讯研究院的一名工程师。现在段小磊已经是团队里的风云人物，虽然知道他的故事的人越来越多，可是他仍然对自己保持着清醒的认识，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学会，还容易犯一些眼高手低的毛病。在段小磊工作的座位上贴着各种写着工作任务和励志内容的便条纸，诸如多和同事们交流，多向前辈们请教，或者是每天浏览

行业信息不少于30分钟，或是每天发一条有创新性的微博，每个月发一篇有深度的文章等等。网友们都称呼段小磊为励志哥，段小磊却没有因此而松懈，在他的微博有很多网友向他提问，是什么让他坚持着对梦想的追求？段小磊这样说道：因为有梦吧。也许很多人觉得这是个虚无缥缈的词，但是在我心里，它却是非常的清晰。我也想过放弃，但是放弃的不是梦想，而是放弃现在努力的方式，用另一种方式去追求梦想。

是的，人人都有梦想，可是并不是每一个梦想都能实现。有的时候，当梦想不能实现，想放弃的时候，就应该想想，我们放弃的不应该是梦想，而是努力的方式。也许这就是励志哥段小磊给我们的最好的启示。朋友，祝福您有正面、积极、切乎实际的梦想，也祝您能够美梦成真，成为下一个励志哥的故事，好来激励您周边的人。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上帝国的象征，新的人际关系。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同样，我们无论是犹太人或希腊人，做奴隶的或自由的，都从同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而且共享这一位圣灵。在早期的教会中，上帝国来临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用新的方式与人相处，犹太人和希腊人，男人和女人，主人和奴隶，年轻人和老人共处一堂，互相肯定，并且一起举行礼拜。这对早期教会而言，象征着因为基督的降临，使得人与人的关系得以重新定位。因此，家庭的灵性基础不只是家人是否一起参与各种宗教活动，一起祈祷，一起上教堂，一些庆祝教会节期等，更重要的是在于家人之间如何相处，也就是说，他们的相处是否彰显出耶稣的精神，礼拜和教会节庆的光辉是否照射到日常生活当中。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想想你跟主的关系，跟他谈谈最近彼此之间的关系如何，你们相处得好吗？这个时候你自己觉得跟主是近是远？当你呼求主时，是否觉得他就近在咫尺？你对主感到无聊吗？当你仰望主的容面时，你有什么感觉？跟主谈谈你们之间的关系，也求主帮你看到他是如何看待你们的关系。

请你一面读一面反思路加福音九章十八到二十节耶稣问门徒的这段话，你们说我是谁？平心静气地在心中观看内心荧幕上所显示出的今日生活，一幕接着一幕看，问自己，在那一幕中，耶稣在哪里？此刻，耶稣如何来到我这里？

苏是谁？他是老师吗？朋友吗？安慰者吗？教练吗？安静的旁观者吗？配偶吗？救主吗？父母吗？向耶稣说：主，为了我，今天你是

现在求问耶稣，主啊，如果你是，那么在跟你的关系中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圣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又到了我们好文乐听这个单元了，我们又要继续来读汉堡德先生写的《汉堡德谈美》这本书里面的第二篇文章。我们上个礼拜已经听了上半段，那么这篇文章的名字是他的那个文章的名字是距离是美感吗？美是需要距离吗？对不起，这个乱七八糟，就是汉堡德先生写的这篇文章的名字是美需要距离吗？那么他要问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要有美感经验，那么距离是不是一种美感经验必要的一个元素呢？或者是你觉得哇，距离可有可无，我就算每天生活在名胜古迹的旁边，我也都觉得那个实在是很棒，每一天从不同的角度看那个建筑物，或者是我家里有收藏这些名画，我天天看着那幅画，我都觉得哇好美哦。尽管它已经陪伴我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我都觉得那幅字画好棒哦。到底距离会不会造成美感，还是美感经验是不需要距离，然后你就可以一定会有美感的经验。好，我们上个礼拜念了这篇文章的上半段，探讨了非常的多哈。最后我们结束在说前辈的这些美学大师在华人地区，一位是钟白华先生，一位是朱光潜先生，两位先生对于美感经验的诠释啊。我有说过我个人的感受是朱光潜先生比较是在这个一般生活美学这个部分，也不是生活美学，就是说一般生活当中你去寻找你的美感经验。那么钟百华先生有谈到这个部分，但是我看他的书里面比较是那个讲到比较学术性质的比较多一点，美学理论的这个部分比较多一点。好，那但是华人地区我个人比较喜欢朱光潜先生写的那个谈美的那几本，他不是只有一本谈美，好，他还有好一些的这个方面的著作。那么钟百华先生的那个就稍微有一点点深度了哈，各位要阅读的时候可能要稍微有一些心理准备。好，那么

到底拉开了距离，人就有美感吗？或者你的人生究竟是要怎么样一个状态？好，还是汉堡的先生说的，就是他觉得这个他说的美，所谓的距离的美，不是两位大师前辈大师所说的那样的美。好，好，我们看看汉堡德先生，当代的这个建筑美学的大师，他继续怎么说哈？那么下面这一个段落的这个标题，他是这样说的：共鸣哈，括号共鸣这两个字不一定是美感，他用的是肯定句哈，共鸣不一定是美感，所以他有一些论述。那我们看看共鸣是不是美感，那么汉堡德先生又怎么说的呢？好，文章是这样说的：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中，现实的人生都是过得很艰苦的，也正因为如此，人类才发明了艺术来抚慰苦难中的心灵。这种功能，今天的作者很容易以为艺术难以美的力量来达成的，其实不然。我们常用共鸣这两个字来形容艺术品，尤其是文学作品给我们的感动。文艺之所以能够抚慰心灵，就是因为使我们的心灵深处产生了感应，这种感动来自我们的人生际遇与文艺作品之间的深度应和。共鸣不一定是美感，我们会因为戏剧中的情节而有所感应，甚至感动的流泪。有些悲苦的故事得到观众的同情，而不是美的感受，因为对美的反应是愉快。然而在文学与艺术中呈现的人生，虽然多悲苦，却因为已经非现实的人生，所以观赏者可以超然的、细腻的为虚拟的人生所感动。如果是真实的人生，如果是真实的人生，反而少会感动了。我先停一下，坦白说我没有100%的认同这样子的分析。我觉得我同意，就是共鸣跟感动有一些不同。那么我同意，就是你在看着这些文学作品或者看戏剧的时候，那个主角发生的事情你是会有感应的，如果他有悲苦的经验你是会有感应，这一点是绝对同意哈。可是他说这个因为这些文学戏剧影视作品他们不是现实人生，所以观赏者可以超然细腻哈，这是虚拟的人生哈，为这些虚拟的人生所感动。如果是真实的人生就比较不会感动了。这样的说法有点好像不是那么的完整哈。对，其实非常多的文学艺术作品还是建立在一些真实的生活经验当中，虽然那个写的是虚拟的人物，但是哪个不是从人生经验当中提炼出来以后我们才下笔把这样的故事写下来呢？所以我觉得其实会有感动，会有感应哈。我觉得他用这个词非常的好哈，就是会有感应。可是如果你有相同的经验的时候，那个恐怕不是感应，那个真的是感动，而且真的是会有共鸣哈。

所以稍微大家稍微有一些分辨这个部分。好，继续文章写下去说，感动力与美之间有没有关系呢？并没有必然的关系，这是汉堡德先生说的。然后他说，一个有感动力的艺术品不一定有美感，但是美感有时候可以增加感动力。在古代，由于艺术的贵族属性，常常少不了美感，到今天却不一定了。比如说，在说故事的时候，点缀着对景色的描述，说故事使用的语言文字极尽讲究之能事，这样可以控制整体的气氛，加强感动的效果。但是对于不具备美感接受能力的读者，这些都是多余的。这一段我也没有100%那么的同意，但是我也同意啊，就是感动力跟美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也对啊。可是有感动力的艺术品不一定有美感，我个人同意一半，不同意一半，大概只有一半同意，因为我觉得凡是能够有感动力的这个作品，也不是，我脑子里头想到一些很有煽动力的作品，艺术作品用一些比较煽动的手法，可能让某些人感动，可是让另外一些人觉得不是很舒服。那你说对于这个有感动的有感应的人，那么他们就觉得很美，可是对于那些没有感应没有感动的人，这个东西可能就变成是一种恶心的感觉啊。对不起啊，我用恶心这个词，我脑子里头是有些画面的哈。所以美感是可以增加感动力哈，这个是真的。那么后面这个描述就是艺术在古代的时候它是有贵族性，因为没有办法，这个你要得宝足以后才能求你的生活更上一层楼嘛，你连饱都吃不饱了，你怎么还会去求你衣服要穿得多好，我只要有保暖就好了啊。所以那是最低层次的，像那个心理学家说的那个最低层次的是一个能够生存的感觉啊。所以那个生存的能力都如果都没有，或者是生存的条件都不具备的时候，你当然是不可能有美感的经验的。所以富裕人家才会有更多琴棋书画去学习的那种空间那种时间，所以这是当然的。所以可是他最后这句话我是同意的，就是不具备美感接受能力的人再多的描述对他来说都是多余的这句话是同意的。所以在做这一系列节目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希望透过大家可以比较不用花钱的方式，不要花费太多的力气，而能够在生活当中你能够攫取到一些获取到一些美感的这种体验，利用声音的传播然后一些方式让你每天都能够经历到一些美的听觉的效果或者我阅读文章也是希望各位能够同样也去阅读类似这样的书，然后你有一些阅读上面的这个很美好的经验，你获取到一些论述这些论述可以帮助你有一些素养然后你再去看透过这些素养的回馈对不起，就是有一些反刍

读的经验哈，你去稍微思考，然后去这个吸收消化以后，你再去反观你周围所有的一些事物的时候，可能你有一些体悟会不一样，然后会带领你在走过你人生的道路的时候，其实有一些事情它可能不顺遂，它可能不是那么的怎么讲，或者是它是非常顺遂的，可是你因为顺遂你就会看不见其中的一些美的成分，比较更加这个深远或者更深一层的那种里面的那种美感。所以如果这是需要培养，需要教育，然后需要练习，需要时间去沉淀，然后经过你反思反刍，然后体验然后不断的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经历过时间的淬炼磨练不断的打磨之后，然后你会得出一些不同的新的感应像上一次文章里面讲到，你会有不同的感应，然后你会有感觉。可是如果你没有经历过这一些的过程，你就人家怎么描述，哇，这棵枯树是一棵枯树没有半片叶子。各位看过那个没有一片叶子的枯掉的枯萎的树干，或者是那些树枝，然后你这样抬头看那棵树的时候，然后阳光从那个枯树枝当中这样子在那边闪烁的时候，那个美感的经验，很多的文学或者是一些作品都在描述这个情景。可是你如果没有这样子的经历，然后你没有这样子的训练，那种时间的打磨，你看到那棵树，然后你看那个作家拼命的去描述描述描述，你是不会有感觉的，真的。可是如果你有这样子的训练，那棵树的那种我这样讲是因为我真的有这样子的经历。枯树有枯树的美感，就是枯掉的树枝它呈现的美感，跟叶子绿叶满布的那一棵树，然后阳光在那个树叶当中洒下来的那个感觉，那是不一样的。好，我脑子里头好多画面，好多经历所以所以你要有训练，要有被提醒说你要去体验，你要就像我曾经在节目中分享说，你要主动去聆听音乐，跟你把那个音乐当成背景配乐的时候的那个不是主动聆听的那个经验，你给你的那个养分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要去接受这些训练，然后训练就会有苦可是经历过这些苦的磨练之后，你得到的那个美感经验，哇，目前我一下子这个脑子里头是画面繁多，这个词语丰富的不得了，但是我不知道选哪一个词语来形容这个这么丰富的感受所以可是我这样讲，如果你是没有这样子被训练过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好烦哦，讲那么多

到底在说什么啊？所以我想他最后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训练以后，然后你没有那个美感的接受的那个能力的读者或者听众朋友，你我说的这些都是多余的，对，他书写的这些东西也都是多余的。Okay. 好，大概我有很深的感受啊。所以好，我们继续看看这个文章继续写下去。他说，美与现实人生的距离，美哈，这个美跟现实人生的距离在文艺上是如此，在美术上又是如何呢？讲到他的本行了哈，美术哈，他是学美术，但是他是学美术学建筑，建筑跟美术是当然是两个不同的门类，可是美术跟建筑的相关性非常非常的深入啊，不像我的音乐比较跟这个视觉，我是听觉艺术，他们是视觉艺术啊，所以这两个门类很相近，可是跟我的听觉艺术这个部分就稍微又有一点点不同的门类了哈，所以他就讲到他的比较相关的这个美术这个部分哈。好，接下去文章他说，一般说起来，距离的意义在美术上更容易解释。在现代艺术出现之前，绘画跟雕刻存在的意义就是美。画家在现实世界中取材，以其生花妙笔呈现在画布上，他所取的材料也许是美丽的山川花朵，也许是丑陋的城市之一角，经过他的手呈现出来的都是美。从现实世界到画布是空间的距离，这与宗白华所说的自河上河面上江面上看自己的家是一个道理的，是相同的。可是在这里，距离也不是足够的条件。画家的心与手为形象的转化加了材料，加了作料，这可能是美术之为美的主要原因。一幅画真正的美质，美丽的质感，并不是距离所造成的。我们看到画中一栋房屋，对这栋房屋的主人而言，固然有真实与虚构的距离存在，但是对于不熟悉这间房屋的一般观众而言，这种距离并不存在。我们感到这幅画的美，但是那是因为画家使用了艺术的手法表现出这栋房屋，他不但在构图上把这栋房屋以特有的方式凸显出来，同时配上了一些现实当中不为人所注意的细节，他用画笔与颜料为这栋房屋画中，使它成为令人感动的所在，或者他写的是令人感动的存在。它呈现在画面上的已经不是原来的房屋了。这一段讲得非常的棒，这一段讲得非常的重要。对不起，我想再念一次这一段，大家再听一次，很重要的观念哈。他说，一幅画真正的美感、美质、美丽的质感哈，并不是距离所造成的。我们看到画中一栋房屋，对于这栋房屋的主人而言，固然有真实与虚构的距离存在，但是对于不熟悉这栋房屋的一般观众而言，这种距离并不存在。我们感到这幅画的美，乃是因为画家使用了艺术的手法表现出这栋房屋，他不但在
构图上把这栋房屋以特有的方式凸显出来，并且它配上了一些现实中不为人所注意的细节，他用画笔与颜料为这栋房屋来化妆，使它成为令人感动的存在。它呈现在画面上的已经不是原来的房屋了。我脑子现在即刻想到的是，各位觉得摄影这件事情，它到底是不是一种艺术，是不是一种美术？各位现在人手一个相机哈。如果是我们一般的人拿着相机去照一个房子，那么就照了，然后照了以后就分享在 Facebook 什么 IG 啊，任何社区媒体，你说我去过了，我到这儿了，那他就照了嘛哈，这个照片就照了，你就看到那栋房子了。好，这是一般人的作为啊。可是一个艺术家，如果是一个所谓摄影师，他在照这同样的一栋房子的时候，他会不一样。各位，你有没有能力去分辨是一般人照的照片，还是他是一个摄影师去照出来的这一张照片？这两个差别就天差地远啊，那个艺术的美感就不同了。他会注意，如果是一个摄影师的时候，他会注意光线，他会注意拍摄的角度，他会注意颜色，然后他会把这个房子仔仔细细的看过。甚至再厉害一点的摄影师，他可能会走入这个房子，从头到尾体验一次这个房子的存在，然后闻这个房子的气味，然后访问这个房屋的主人，然后探查这个房子的历史，最后他选择一个他眼睛中所看到的一个美丽的角度，他把他的摄影机架在那个角度上，然后调整他眼中所看到的光线角度怎么摆，把他所有过去他所研究的，他所经历的这一切放在他待会儿要按下快门的那一刹那，通通融入在那一刹那里面。他按下快门，然后得到的那一张照片跟所有一般的观光客到此一游，不好意思，我用两个字，随便，然后我用一个乱字，就是随便乱拍得到的结果。或者你有用一点心，你真的是在自拍，或者是你在作为你的生命记录。哦，各位，这个两个得出来的效果跟经验，跟你看到那个照片，同样是一栋房子，相同的房子哦，你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对，所以我看到这一篇这一段文字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把它比较浅化的告诉各位他在说什么，就是美术家，同样你看到这栋房子，在艺术家的眼睛里头看到他的不一样，然后他要用他的所学，他的技能。

他看到不一样的东西以后，他用他的那个角度，用他的技巧，然后去把它画出来啊。所以在摄影技术、摄影艺术这件个事情，在20世纪开始发展，说我要认定摄影是一个艺术的时候，我们曾经在艺术历史上面经历过一段非常长的这个叫做议论，就是那个会有这个大家在不断的这个辩论当中，就是到底摄影是不是一个艺术？各位，经过长时段的辩论之后，大家认定摄影是一个艺术了，是一个艺术门类了，是一个艺术的这个项目了。是因为这些摄影大师他在拍的时候，他不是随便乱拍，他真的是用心。我认识一个摄影师，摄影大师，他为了要拍到阳明山大屯山上面的星空，他要在那个地方蹲点，蹲在一个草丛当中等候时机。他等候好几个小时，而且是寒冷的冬夜里头等候，最后把他所有所学的技术还有他的艺术养分，最后按下那个快门。对，所以同样是一个星空，大家都会拍呀。现在那个苹果手机听说很厉害，谁都可以拍得到啊。然后又有美图秀秀，是不是有这些软体可以帮你去做？哎，对不起啊，所以 AI 也能做，但是对不起，我觉得这个东西 AI 是无法代替人的眼睛跟人的这个手，或者是人的生命经历去做出来。因为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被 AI 的统计数据所记录下来。赞我给我自己一个赞，对不起，那个体验好深刻哈。对，所以就是对各位要有这样子的看见哈。所以他说这个画家在画的时候，他是经过另外一手的，他有看到我特别对那个说那个细节哈，现实当中人不知的、人不为人知的细节，一般的人看不到那个细节，只有艺术家看得到，只有美术家看得到，只有我们被受过训练的人看得到啊。所以那个声音哈。我有感觉，那个声音，我的听觉的那个敏锐，不是怎么讲，不是一般人的那个敏锐，就像有些鸟类学家，他听到鸟叫声，哎，这个我没受过训练，所以我就没那个感应哦，我就没那个感觉。可是你受过训练的鸟类学家，他会告诉你，这两只鸟叫的声音是不一样的。那我被提醒以后，我就主动去聆听以后，我会发现不同，因为我有音乐的训练，所以我会发现不同。可是没有受过声音训练的人，他怎么听都听不出来那个声音的不同。对，这个就是艺术训练，这个是要不断的时间考验打磨才能得到的。天哪，那个时间一秒一秒一分一分的过去。好，我们按来了，他接下去就在讲摄影作品了。来，哎，真的我今天真的是即兴哈，就我还没看到，不是啦，就是之前看过，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就是对，怎么就那么巧妙，他下面就讲到一幅摄影作品。来来来，

汉堡德就提到摄影，哎呀，真的是。还有来下面的时候，汉堡德就写下来，即使是一幅摄影的作品，也不能只以距离来解释其美感。摄影中呈现的形象虽然与现实中的形象完全一样，但是经过镜头，摄影家以他特有的观点，采取了特有的角度，把真实世界的形象变成其作品中的形象。他再以特有的敏感度，使他在某一个光影的状况下按下快门，又以他独有的暗房技法，使一张照片上的形象按照他的感觉呈现出来。如果这照片上是一栋房屋，它实在不再是那栋房屋，而是一种传达美感的道具。在这一点上，摄影与绘画是相同的。我要在这里说明的是，过去把美感视为距离造成的观念是一种误解。第一个误解是，他把文学与艺术中基于人生经验而生的共鸣视为美感。第二个误解是，把艺术与真实间距离的本身视为美感。把美感认定为距离所造成，自然产生了进一步的误解，认为美只有在脱离生活真实时才会产生。这个误解就推演出真实生活中没有美感的结论，使得有些人相信美感是存在虚幻当中，与现实生活是不相干的。这个观念基本上在贫穷的社会中是有它的意义的。过去大家过穷日子，衣食不足以温饱，知识分子追求精神上的满足，实在无法从现实生活中去贪求，去贪婪的去奢求美感。他们确实有必要去创造虚幻的美感。哎呀，我真的是即兴演出，然后我没有特别去要去谈摄影作品，结果怎么就这么搭配到他下面所阐述的啊。所以我想我不用多说了，我已经在前面说过我的感受。对，我也谈过，就是在没有得到饱足的时候，你根本就是没有办法。那么你饿的半天的时候，如果你有训练的人，你就会画饼充饥啊，你就会画出一个饼来去，那个就是虚幻的东西。可是当你衣食足而知荣辱之后，你就开始要去追求一个比较更上一层次、更上一层楼的那种美感经验了。好，不多说，我要念下面一段。他要说的标题是“美与现实生活同在”。好，再说一次，这个标题是“美跟现实生活同在”。好，我们来赶快看他如何阐述哈。汉堡德说，如果把艺术与经验生活对比起来，按照我的观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贫苦期，这个阶段最受重视的艺术是文学，那是因为文学是一种可以廉价传播的艺术形式，而欣赏者几乎完全靠人生经验的共鸣。在生活艰苦的岁月，人生的经验是丰富的，因此体会也是深刻的。由文学延伸出来的艺术形式是戏剧，所以抗战时代以后的戏剧，特别是话剧，非常发达。
青年的观众也很热烈捧场。第二个阶段是小康期，经济生活一旦开始富裕，受重视的艺术的形式就改变了。这时候视觉艺术，特别是绘画，成为主要的表现形式，因为绘画传达美感的经验，可以直接提高精神生活的品质。绘画是一种比较昂贵的艺术，但可以通过展览来欣赏，或者用印刷品来传播。在小康的社会，较考究的印刷就足以推广绘画表现出来的视觉经验。这时候生活变迁，深刻的文学不容易得到共鸣，小资产阶级的爱情故事最为年轻人所热爱。那比较有深度的艺术爱好者，在绘画中寻求精神的满足，美感因此成为艺术的要件。第三个阶段是丰树期，富树期，就富树了，生活富树。在富树的生活中成长的人们，不知道人间有悲剧，人与人间的关系也因为过分富裕而趋于淡漠。这个时候他们的精神生活着重于寻求娱乐性的满足，并且因为拥有一定的财产为自己来逐梦，因此最主要的艺术形式为生活艺术，也就是应用艺术，以人生经验的共鸣而产生的情感是非常遥远的。所以他们反而，我打岔一下哈，所以这些比较有钱的人就比较开始追求应用艺术，所以他们开始收藏很多的画作啊，然后他们所有用的吃的穿的啊，这些都要有艺术美感在里面。所以所谓应用艺术就是穿的要华丽啊，你喝的时候要用的那个杯子要讲究，你穿的衣服得要不同哈啊，怎么织，怎么这个缝制，这些都要有讲究在里面哈啊。然后你看到的东西，就是要看到不同的画画，好，绘画艺术了。所以这些应用艺术就这个层次的，到了这个层次是因为大家有钱了，那么有钱贵族他要的东西就不太一样了。 OK， 好，所以那么人生经验就距离他非常的遥远，这个意思也就是我有钱了我就不会贫苦，我就没有那些。所以我之前的时候上一期节目我说我学生毕业的时候我就祝福他们，你一定要有一些苦难的经验，原因就在这儿，因为我希望他们富足，但是他如果没有苦难的经验，即使他们富裕了他们也没有什么人生经验，那么他们可能是某一个程度的肤浅了。 OK， 所以这句话就是那个意思了哈。那么所以视觉的美感就逐渐成为了这种富裕生活时期中唯一的精神价值哈。原因就在这里哈。最后一段汉堡德的结语是这样说的，我们今天正处于第三阶段的社会哈，这本书的那个时代已经富裕了，我们现在更富裕，而且我们现在富裕的更加不得了，是因为我们还有 AI 啊。那个时候电脑都还不太发，就是汉堡德写这本书的时候电脑还没有那么
那么怎么讲广电脑的技术还没那么广传，所以那个时候就是

文字比较容易取得。天哪，要分享的东西太多了哈。就是好，然后这段是说我们今天正处于第三个阶段的社会，所以必须以完全不同的观点来看美感。在生活艺术当中，美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要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同在，这个之间没有丝毫

房说在生活中需要大量的美感，他们是否附着在艺术上并不十分重要，是因为在生活中充满了美的事物，为了方便就把它们称为艺术品了。它们可能只是一个杯子，一个茶壶而已。如果你手里把握着一件艺术品，美与你又有什么距离可言呢？文章结束，各位去想想吧。你手里拿着一个是公元500年吧的一个古董的茶壶，你里面装了茶叶，你喝一口那个古董里面倒出来的茶，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这个是艺术吗？非常好，丢个问题给大家去想一想。文章也到此结束，不多说了，大家就去思想一下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停在这个地方咯，圣安跟大家说一声拜拜，我们下次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

的骄，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如有一宝》的节目呢，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分享，怎么呢欣赏老年人的智慧啊？怎么样呢跟长辈相处？怎么样在他们身上取经？怎么样带给他们生命的祝福哦？其实跟长辈相处是一门艺术哦。其实每个人呢都会老，对不对？那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面临我们老化的问题啊，就算是年轻人也是一天一天的慢慢的老化呀。那当我们年纪呢年长到一个人生阶段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的经验其实就丰富到一种状况，我们是可以成为呢下一代年轻人的一些生命导师的啊。但是呢很可惜的是，很多的年轻人呢并不珍惜长辈的智慧，也不了解说在他们生命当中可以跟他们取经，或是从他们生命当中有什么样子的学习啊。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希望可以呢更多的在节目当中大家一同呢来讨论怎么样跟长辈相处，怎么样了解长辈，怎么样从长辈的生命当中得到一些好的传承啊，这都是我们节目当中很想要跟听众朋友来多聊聊的。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为你邀请到的这位好朋友呢，他是我们的施福春施牧师。施牧师呢他在教会里面服务这些长辈朋友服务了几十年了哈，他跟他们在一起，他和他们相处互动，跟他们一同玩耍，一同唱歌，一同去旅行，一同呢在教会里面参加很多的活动。他也听这些长辈们诉苦啊，他也帮助这些长辈们呢在生活当中跟他们的这些亲朋好友相处啊，跟儿子相处，跟媳妇相处啊，家庭的烦恼啊，儿孙的问题啊，他也都听了长辈们说了非常非常多他们的心事啊。所以我们的施福春牧师呢，他非常的了解长辈，他就是一个老人的这样的成长团体的一个负责人哦。那我们说长辈的成长团体的这样的负责人哦，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就叫做银发团契啊，他在这样子的一个银发族的团契当中当负责的这样的牧师啊，辅导已经非常多年了啊。在今天节目当中特别邀请他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跟长辈相关的一些故事，好不好？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施福春牧师。 Hello， 施牧师你好。
1: 你好梁慧，你好，各位空中的朋友们大家好。
0: 我知道其实您在教会里面非常多年呢都和这些长辈在一起。
1: 是。
0: 那呢其实不瞒各位听众朋友，其实我们施牧师也退休了哈，其实他也是在这个长辈的这个年龄的这个已经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阶段了哈。那他自己呢身为这样的一个长辈的身份，而他又长期来在帮助一些长辈，在陪伴一些长辈，我相信您自己一定是经验丰富了。
1: 不敢说经验丰富，我倒是从长辈们身上学习到很多的功课。就像梁慧你刚刚所说的，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一般，

0: 从他们身上可以获得人生很多宝贝的那些的资产。
1: 嗯嗯，那今天就要好好的来听我们的师牧师来聊一聊，您是怎么样获得了那些宝贵的资产，又获得了哪一些宝贵的资产？首先，牧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些长辈的服务工作？
0: 应该是这样的说啊，上帝让我之前所经历的事情，特别刚提到说，我们现在每个家庭几乎都会有长辈，在他们的人生的这些黄昏的阶段，
1: 是
0: 会经历很多的事情，比方说这些病痛等等。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家人的陪伴或者是鼓励就非常的重要。
1: 是，
0: 我自己是从我父亲的生病的当中，上帝让我学习到，也了解到许许多多的长辈们，他们心灵的需要，他们的那些的苦痛，如何让我可以用上帝的爱去陪伴，有智慧的让他们知道他们仍然是可以贡献一己之力的，他们仍然可以做他们能够做的，比方说为别人祝福祷告等等，这些虽然他们体力不行了，但是上帝仍然可以使用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是有价值的。这些其实都是从这些我从我父亲的病痛的照顾的里面让他去学习的。或许我可以花一点时间来解释，我的父亲他曾经因为病痛住院住了大概七年，这七年的当中回到家的时间大概不会超过一个月，几乎常年都在病痛的当中。那个时候台湾还没有开放这些外劳这样子，所以
1: 那是相当早期了。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个大概是什么时候？
0: 在我大概三十多岁的时候。
1: 哦，那这样已经三十多年前了。
0: 对，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所以整个陪伴的工作照顾的工作几乎都是我的母亲。长期下来那是疲惫不堪这样的情况。那当时候虽然我父母亲有六位儿女，可是呢这个在国外的大概就有三位。然后哥哥在高雄，姐姐出嫁了，那么在台北的大概就只有我。我看到母亲的这样的一个照顾非常的辛苦，虽然我在担任这个牧师传道人的工作非常的忙碌，可是也不能够自外在这个当中。
1: 是，
0: 因为圣经讲说如果一个人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怎么能够去管理上帝的教会呢？就是说我如果每一天花很多的时间去关怀别人，帮助别人长辈，可是自己的家人自己的父亲生病了，母亲在这样的陪伴的当中那么样辛苦，我怎么说个过去呢？
1: 是，
0: 所以我就祷告求主给我力量和恩典，所以我就每个礼拜我有一天去照顾我的父亲，那一开始是非常痛苦的。
1: 是，
0: 因为父亲他等于是常年在医院的当中吃喝拉撒睡，都不能自理，都是要陪伴照顾的人一手来打理。那这种工作我从来没有做过，
1: 是，
0: 所以去到医院哇又不能够休息睡觉，所以呢这个呢哇精神状态或者说脾气等等的这些都会上来啊。
1: 是，
0: 甚至有一天有一个地步，当我喂我父亲吃饭的时候，他脾气一来把整个的碗都把他打破等等这些我就随手就是打了他一下的这个手心，可是心里面一个责备马上就来到了，他是我的父亲啊，他生病了，我马上跟上帝认罪，说求主给我爱的力量来陪伴。照顾长辈是理所当然，特别是自己的家人，可是老实说常年的陪伴没有一个人可以承受得起。所以每一次当我要去陪伴我

0: 父亲的时候，我就跟上帝祷告说，主啊，你赐给我力量，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因为去到医院我一刻的时间几乎都不能够休息，半夜也没不能睡觉，因为他带着机器，这个随时这个呢警报器一响，如果我睡了，那可能更会惊吓的这样的起来，在这个长期的陪伴的当中，上帝让我知道的，老人家心里面的不但病痛带给他们的苦，而且感觉没有尊严，你看都躺在床上，所有的吃喝拉撒睡都要别人来料理，等等这样的情况，所以自自然然他们的脾气就会不好，对人生就感觉是他觉得他们是多余的，只是在那边等死等等。感谢上帝的恩典，我知道我不能，所以每次去照顾我父亲之前，我甚至都要跪着祷告，流泪的祷告说，主啊，加给我力量，让我可以去陪伴我的父亲，即使我能够这个整个晚上小睡一小时，我都要感谢上帝了，就带着一个愿意甘心乐意的心去服侍的时候，我发现情况开始改变了，开始改变了，我之前跟我父亲的关系是相当的这个呢遥远的，
1: 遥远，
0: 对，因为小时候我父亲常常是用一种打骂的方式来教育我们，所以跟他之间是能够远离就远离，现在呢你不能了，我不能了，所以就需要上帝格外的爱加给我力量，让我接纳他现在这样的情况，他其实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的嘛，什么都需要别人的照顾，或者他没有办法存活下去，也因为这样子神就赐福怜悯，让我跟父亲之间的多年那个隔离的关系恢复了，最后我的父亲也在病床上，他接受了耶稣成为他生命的主，他知道有一天他走，他要往哪里去了，他的人生就开始又有了盼望，有了恩典，所以从我父亲的病痛，在七年的这个医院的住院的当中，上帝就预备了我将来可以去帮助或者说陪伴这些的长辈们，因为神在各样的事上先安慰了我们，让我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患各样遭各样患难的人，所以我父亲经历了这些，让我知道说我一个陪伴的家属的那种的痛苦，所以这个在我以后的服侍的当中就有一种同理心，自自然然的一种同理心就出来了，不仅要照顾那个病人，陪伴病人的家属更是不能够去忽略的，就这样子就神就预备了将来的这些的所谓的银化族团契的这些的侍奉，
1: 是
0: 包含后来我的母亲也是啊，我母亲今年已经90岁了，
1: 是
0: 她需要外劳陪伴，可是我们知道很多的儿女他们可能为长辈们这个雇请的外劳之后，可能他们就忙于自己的工作，疏忽了对长辈的关怀等等这些我母亲曾经也有一段时间，她感觉到是好像这个儿女这么多，可是她需要的时候没有人陪伴了，她会感觉到心里面很不能过来这个接受这样的事情所以感谢上帝的恩典，后来我就自己下了一个决定，我至少我每一天我要打一通电话给我的妈妈，给我的妈妈问候她，关心她因为你知道吗，很多人请了这个外劳结果就没有去这个关心了，常常长辈们就因为这样被外劳欺负，因为外劳发现你的家人根本都不理你所以他们就可以拿这个为所欲为这样子但如果他知道说这个长辈是有人在关心的，随时在关心他，他们就会规规矩矩的去做事情。感谢上帝，后来我做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做的开始在这样的行动，我发现到，哎呀，我的母亲跟我的关系就越来越好。其实老人家需要的是陪伴，

0: 伴，而且尊重他们。每次去或者是听他说讲一些苦水，我大概每一个礼拜会有一次去看望他，其他就每天打电话问候他，甚至有时候呢我时间还没到，我妈妈打电话过来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现代的生活当中，因着忙碌，很多儿女们忽略了自己的长辈、自己的家人，他们是最需要有人陪伴的时刻。
1: 是，确实哦。其实长辈所需要的就是陪伴嘛，关怀而已哦。我们聊到这个地方，我们先来听一下音乐。那今天没有，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施福春牧师哦，他来跟我们聊一聊呢。我们的福春大哥呢，他聊一聊他跟他家里面的长辈相处的一些点滴，以及呢，他后来参与到了这样子的银发的成长团体里面，他所做的一些努力啊。那我想我们等一下会继续来聊，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要听的这首诗歌呢叫做《我等候》，我们一同来欣赏。

0: 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福村大哥施福村牧师来跟我们聊一聊他跟长辈相处的一些过程哦。那个福村大哥，刚才呢，你有聊到，其实呢，在照顾父母的过程当中，你更加的了解长辈了哈。那后来也帮助了你呢，再后来你在做很多的英法族的这样的服务工作的时候很有帮助哦。那您？就您这么多年来，您觉得长辈哈，长辈就是在他们在年纪老迈的时候哈，就是说他们最常面临到的一些心理的状态或生理的状态会是怎么样子的问题
1: 是，普遍的来讲，他们会认为自己老了，记忆力衰退了，行动力迟缓的，好像感觉自己没什么用途的，这样子。那当然，我一开始用同理心先来接纳他们，听他们诉说嘛。然后更重要的是，让帮忙用行动帮助他们，建立他们重新拾回那个信心，
0: 具
1: 知
0: 体的
1: 道
0: 行
1: 说，
0: 动是指什么？
1: 比方说，我会带着这些老人家去关怀另外一批老人家，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人只是看到自己的那些软弱，他会越来越软弱。假设我们把他带出去，让他们看到比他们更软弱的人的时候，而且发现当他们愿意这样出去的时候，就鼓舞的那些人，他们会感觉到说，哦，自己原来还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们常常会安排一些，比方说我在我们英华组的团契的里面，我们大概就会安排，比方说这个2个月一次，带着长辈们去关怀一些现在不能够来到教会的那些长辈们
0: 行
1: 的，
0: 动不方便，
1: 对，或者是带他们去一些的养老院
0: 养老
1: 等等，
0: 院，
1: 去关心那些可能这个儿女不在身边的这些长辈。他们去就会发现到说，哇，原来我还是很有福的，至少我还可以跟家人们住在一起，住在一起。有些长辈们可能只能住在养老院的当中，带他们出去，让他们看见，让他们学习付出。哎呀，他们就会慢慢的从自己的那种好像自己没有用的等等这种情况里面，这个做出来，然后完了之后，我一起完成了这些关怀的工作，哇，大家就觉得心里面就蛮欢喜快乐。我们在一起聚餐，聚餐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大家会点自己喜欢吃的，可是呢，等到这个菜上来之后，问说，哎，谁是谁是？每个人都忘记了，刚才点了什么都忘记了，所以我后来又学到一个经验哦，每一个长辈点的都要写上他们名字，那个菜是谁点谁点的，老人家容易健忘，这是正常，这也是自然哦。但是呢，哎，我们可以用一些方法，不要让他们觉得自己都不行了哦，这样子的情况，建立他们的一种信心，也愿意做出来。活动活动嘛，如果一直都待在家里面，那个退化是非常的可怕的，速度是惊人的。可做出来，他们的生命里面的那些的价值又慢慢被建立起来了。
0: 那福村大哥，我知道其实您也会带一些老人家的成长团体，像是什么唱歌的啦，什么，而且我知道在你们教会有好多这样的不同的班呢，好像你所在的这个教会也是一个长照的集聚点嘛，然后很多长辈都会来这边活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部分，你们的这种服务工作。
1: 这个其实我相信每一个教会，大部分的教会都有在做这种工作嘛，只是对我们来讲，就是说几年前因为政府特别台北市政府盼望

0: 能够有更多的这个对长辈的这些关怀创造嘛，
1: 嗯
0: 哦，所以教会自自然然就跟政府这边就这个连上线，
1: 嗯
0: 哦，那政府可能就提供一些的经费，那教会这个有的是人力
1: 场地
0: 、
1: 嗯，
0: 然后还有很多愿意，哦，服务的人，
1: 志工
0: 关心的人，对，志工，
1: 嗯，
0: 就这样子，所以我们就陆陆续续的开辟很多的班级。比方说像我个人来讲，因为我从小在一个这个，唱歌的环境，我家里面，一楼是租给人家开唱片行的，
1: 嗯，
0: 那我就住在二楼，所以从小我就听着这些当年的流行歌曲，就现在的老歌曲长大的，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些社区百姓需要的时候，我想说，哎，我可以来开一个这个呢怀念金曲班，所以呢就19年前我们就开始了这个班，没有想到这个班大受欢迎，从一开始的20几个人，
1: 嗯，
0: 到期末的时候就大概将近40个人，
1: 哇，人很多哎，欸。
0: 对，第二个学期就到60个人，
1: 哇，人好多，
0: 80个人，最多的时候100多个人，
1: 哇，
0: 更夸张来怎样？有长辈每一个礼拜从高雄搭着高铁来到台北，然后来参加这个班，当然了，他这个跟他的其他的家人相聚。
1: 是
0: 透过这些就是说，哎，让这些长辈们啊，哎，他可以一展自己的长华，
1: 嗯，
0: 这个，
1: 唱歌的话是合唱吗？
0: 哎，我们
1: 还是个人唱，还是
0: 都有都有。像因为我们人多嘛，不可能让他们一个一个上台唱，
1: 对啊，
0: 所以我们大概会给他分组啊，
1: 分组啊，
0: 仁爱喜乐啊等等这些分组啊，
1: 分组上台唱，
0: 对，分组上台唱，然后呢期末我们为他们安排期末的这个呢，他们的演出，
1: 嗯，
0: 而且还帮他们录影，还帮他们后制，
1: 是
0: 打上这个字幕，
1: 嗯，
0: 跟他们讲说，各位你们现在都是国际巨星了，哦，因为我都帮你们上到 YouTube 上面，全世界人都可以看到你们的表演，所以非常用心用功的预备，服装道具等等，
1: 是
0: 你就会看到说，哎，长辈们他们的信心活力都回来了，都出来了，我觉得这是相当有意义的，特别在基督的教会的里面，我们做这方面其实是这个再自然不过的，
1: 是
0: 后来我发现不止我们做，我们一些的友堂看到我们这样做果效非常好，他们也请我去帮助他们，我说帮助你们顶多只能一个学期，你们要能够承担起来我才愿意去，后来他们真的就派了同工们，先来学习观摩，以后我帮他们带了一个学期，他们就把它接起来了，你知道他们现在的情况，这个所谓青出于蓝胜于蓝，
1: 是
0: 我是一年只开2季，春季跟秋季，他们等于是一年到头都持续下去，大概顶多中间休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而且发现到说长久以来他们一直盼望做一些的社区的关怀的工作，关心这些长辈们，可是感觉不得其门而入，后来发现到透过这些怀念老歌曲，唱这些他们年轻时代的国语老歌，台语老歌，日语老歌，
1: 是
0: 哇，吸引很多人，你知道吗，他们现在的这个人数啊，超过100个人，比他们主日崇拜人还要多，
1: 比教会的人还多，
0: 对，
1: 欸，其实教会可以出来做这样长辈的服务工作真的很好，
0: 是
1: 因为教会有场地嘛，
0: 对，
1: 那场地大部分都是礼拜六礼拜天在用嘛，平常周间的时间白天还有很多时段是可以空着，所以可以利用这个做社区长辈的据点，
0: 是
1: 非常非常理想的啦，
0: 对，没错，所以我们现在几乎周间的这些的时段大概都满档了，
1: 是
0: 安排各样这个适合长辈们他们愿意的课程让他们参与这样子，那同工们我们大部分的师资都是自己的教会弟兄姐妹，
1: 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
0: 对对对，
1: 志工啊，
0: 对对对对，
1: 大家都是有爱心的，愿意来服务长辈的，
0: 没错， 这样子也一方面也呈现教会里面的这些肢体啊，
1: 嗯嗯，
0: 当他们去带的时候，所谓教学相长，他们就反而得到了更多这样子。
1: 嗯嗯，像长辈能够走出来啊，其实对他们来讲的话就不一样了，
0: 是
1: 心情啊。然后体能啊各方面都不一样，而且唱歌非常好耶，
0: 没错，
1: 唱歌是一件非常有利于健康的事情，
0: 没错没错，很好的肺部的运动，
1: 对，
0: 是，而且 疏解他们的情绪，
1: 嗯，
0: 我们常常讲所谓歌以抒怀，
1: 对，
0: 歌以传情，
1: 是，
0: 歌以载道，
1: 嗯，
0: 像我来讲，对我来讲，我盼望就是歌以载道，
1: 嗯，
0: 所以我常常也透过这些老歌曲，
1: 嗯，
0: 然后把生命之道就分享给他们，
1: 是，
0: 因为很多的歌曲它讲到人生的空虚，
1: 嗯，
0: 讲到人生的短暂，
1: 是，
0: 讲到人生的苦难，哦，我们可以，哦，一方面让他们唱这些歌曲之后，
1: 嗯，
0: 我还尽可能的收集一些跟这首歌曲有关的背后的那些的感人的故事，
1: 是，
0: 然后再加上圣经的真理，真的话语，
1: 嗯，
0: 很多人就从这里得到帮助。
1: 哇，真棒！你们唱过哪一些歌啊？
0: 哦，我们能够唱的歌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太多了，太多了。
1: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我现在很好奇，像不同年龄的长辈，他们可能是不同阶段的歌啊，那要怎么唱？可能有那种六十多岁的，有又九十几岁的。那就差了那么多，他其实歌唱的不一样啊。
0: 哦，对，九十几岁的这个大概都是在台湾大，
1: 嗯，
0: 都是受日语教育的啦。
1: 是，
0: 所以你跟唱一些日本的童谣，
1: 嗯，
0: 摸摸他罗桑，摸摸他罗桑，他就马上回归到孩童的时代。
1: 是，
0: 而且连那些动作都出来哦。
1: 嗯，
0: 我发现到说哇，日本人的教育确实有他的一套，
1: 嗯，
0: 几十年过去了，
1: 嗯，
0: 他们呢，啊，哎，一唱的时候那些动作都出来了
1: 、嗯，
0: 这样子哦，所以对每一个年龄层的每个阶段有他的不同的需要，
1: 嗯，
0: 哦，像长辈们其实我们一开始没有日文班，
1: 嗯，
0: 是因为后来发现这些人的需要，
1: 是，
0: 所以我自己就去学日语歌曲。以前在学校很荒唐啦，但是感谢上帝的，
1: 嗯，
0: 那个时候不晓得为什么莫名其妙就自己花钱去学了，啊，日语，虽然是简单日语，
1: 嗯，
0: 没想到几十年之后派上用场，
1: 是，
0: 啊，就这样子，
1: 嗯，
0: 所以长辈们我们唱这些歌曲，然后你比方说中生代他们的歌曲，哦，那比较大概五十岁以下的可能就是那些的所谓的民歌，
1: 民歌
0: 對，
1: 五六十岁都可以唱民歌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其实很多的老歌都可以跨越好几个世代啊，
1: 是
0: 跨越好几个世代，因为这些歌曲都经过千锤百炼，
1: 是
0: 岁月不曾真的是消去了他们的那样的当初的所谓传达的真善美，
1: 嗯，嗯，来跟我们聊一聊哈。
0: 嗯，
1: 一些老人家的故事吧，我们先来听一下音乐哈。等一下下一段时间我们来请我们的福春大哥来跟我们聊一聊他所接触的他所陪伴这些老人家的一些故事。
0: 好的。

0: 各位听众朋友，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我们的福村大哥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么多年来他跟长辈相处的一些过程哦。
1: 是，
0: 福村大哥，刚才你有谈到，就是说您在带领这些长辈啊，唱这些经典老歌的时候啊，其实你自己也很快乐嘛，哈，他们也很开心啊，然后好像就回到年轻的时候，对不对？那您跟这些长辈相处，一定有很多这些长辈生命改变的一些故事啊，好，来，您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看到这些长辈的一些故事。
1: 好，我想起有一天来的一位这个大概80岁的一个这个老人家。那他来是要来这个唱日文卡拉 OK 的这样子，可是他来的那一天呢，他就跟我们呛下工啊，你们呢，我现在来只是要来唱歌哦，你们千万不要跟我讲耶稣哦，
0: 不要跟我传教哦，
1: 对，我不信这一套的哦，这样子哦。当然我们就笑笑点头这样子，可是呢来了之后他就发现到说，哎，来到这边，他不仅有一个舞台，让他可以来舒展他的这个才华，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发现到这里有爱，这里有爱。那有一天他就没有来上课了，那所以我们就很快的就会去了解，关怀，知道说哇，原来他人不舒服住院的
0: ，
1: 我们就很快的就去医院探望他。他事后分享说，哇，他没有想到说竟然还有人对一个才到你们当中不多久的，而且呢对你们不是那么友善的孩子的关

0: 心、哦、来到医院为他祷告、
1: 嗯、
0: 为他祝福关心他，他心里面还受了蛮大感动、
1: 嗯、
0: 他的心就有一点点就软化了、
1: 嗯、
0: 就更愿意除了来唱歌之外也听我们分享一些的爱的故事的点点滴滴、嗯、后来有一天他就跟我讲说、哦、石老师，他都叫我老师、嗯一个这个80多岁的、长辈都称我们先谢这样子、
1: 哦、
0: 他说谢谢、哦、你这么样关心我们、
1: 嗯、
0: 我在这边我也感受上帝的爱了、
1: 嗯
0: 哦、我想要受洗、
1: 哦嗯
0: 啊、他想要信主、
1: 嗯、
0: 我说好啊感谢主，然后这个后来他就照着他所说的诺言，他就接受了上帝、嗯、接受了洗礼，然后在洗礼之前他说啊我要感恩，我要奉献、
1: 嗯
0: 哦、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嘛。我说好啊、嗯、我们教会的奉献呢、啊，我们大概就是把一个奉献箱在那边，我说你可以把它放到奉献箱的里面去就可以了。没想到他那一天、啊、他又跑来找我了，他说不行啊，原来他带了20万的现钞来、
1: 嗯、
0: 那个奉献箱他没有办法拖进去的、
1: 嗯、
0: 所以你就看到说一个这个长辈内心的改变，
1: 嗯，
0: 倒不是说那个钱的多少，而是他从心里面的深处感受到的上帝的爱，
1: 嗯，
0: 上帝透过我们这样团体，或者是透过我们这些志工们、嗯、大家一起的关怀，
1: 是
0: 让他真的是感受到的那种的爱，
1: 嗯、哦，
0: 他被爱所扶持，
1: 是
0: 他被爱所建立起来，所以他愿意。透过他所能够做的回报上帝的恩典、
1: 嗯、是
0: 这是一个长辈们他从原来的、哦、跟我们讲不要跟我讲那么一套，然后呢最后他愿意心甘乐意的臣服在上帝的爱中、哦、那最近他打了一通电话给我、哦、有一天一大早他说请我赶快去他家，他就觉得说他最近好像什么事情都不对劲、
1: 嗯、
0: 他这个呢感觉他放在这个呢保险库里面的这些东西他的存折怎么都不对了。
1: 嗯、
0: 哦、我一听我大概心里有个底啦。
1: 嗯，
0: 那一天我刚好有一个侍奉我要这个去，所以我就先去看他。
1: 心里有个底是什么意思？
0: 大概知道他有什么问题啦。这样的情况、
1: 哦。你是说他有什么问题吗？
0: 对，所以我会继续替他下去，所以后来我就先去他家里面看他、
1: 嗯、
0: 然后听他在讲，他讲的时候就不像过去事情的表达那么样清楚明白、
1: 哦、
0: 我一听才知道说大概失智症，失智症
1: 有失智的问题了，
0: 对，所以后来我就联系了他的女儿、
1: 嗯、
0: 果然跟我的判断是一样的、
1: 嗯、
0: 这个的话及时的发现可以照可以这个让他们的家人之间免去了很多的苦，
1: 是
0: 你知道吗？因为最陪伴他的是他的女儿，
1: 是
0: 可是他女儿觉得很难过啊。
1: 嗯，
0: 说妈妈，我这么样关心你，你怎么怀疑我动你的存折呢？
1: 对，
0: 你怎么怀疑我动你的保险柜里面的东西？我一听就知道这是失智的人，
1: 嗯，
0: 赶快鼓励他这个女儿说，赶、
1: 嗯、
0: 快带妈妈去医院检查，
1: 嗯，
0: 去医院检查。我跟他女儿这样子说，哎、欸，后来就再也没有听到他、
1: 嗯。
0: 妈妈在这样的怨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就从长辈的陪伴的过程当中鼓励他们建这个建立他们可是呢人终究会老嘛，
1: 对，
0: 我们脑部终究会退化嘛、
1: 哦、
0: 所以假设我们能够多了解这一些，甚至讲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
1: 嗯，
0: 假设我知道我的关心的这个长辈，他不是故意再来怀疑我，是他脑中有的病变、嗯、
1: 是，
0: 所以他做出了一些不正确的判断、
1: 嗯、
0: 我就不会被他所激怒，
1: 是，
0: 就不会被他所伤害、哦、所以 我觉得在陪伴长辈的过程当中除了要有爱心以外、嗯、还要有智慧、
1: 哦、
0: 智慧
1: 说得太好，
0: 而且要常常就是有一个 警觉心、啊
1: 嗯、
0: 警觉心哦，这个防范于未来嘛、
1: 嗯，
0: 这样子的情况，
1: 嗯，
0: 所以这个是其中的一个长辈的一个见证陪伴的过程当中发现的、
1: 嗯、
0: 这样子，
1: 嗯，所以我们看见长辈其实长辈是蛮需要。

0: 被爱的，
1: 对对，
0: 长辈很需要被关怀的，
1: 是，
0: 因为他们年纪大了，那可能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的活跃了，
1: 是，
0: 所以他们变得生活当中如果有人主动来关心他们的话，他们就会感觉到很信任那个人。
1: 对
0: 其实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报章杂志上面写说有些长辈被人家骗钱，就说

0: 留心长辈他们所接触的朋友，他所在的环境啊，是真真实实像关怀他们的。比方说像这个福春大哥你们所办的这个银发族的这个成长团体，让老人家去那边学习啊唱歌啊，那大家在一起是真心诚意的，在那边就不会有问题嘛，
1: 对
0: 不对？就怕的是那个老人家他们是好像到了一个年纪，他因为被关心他很感动，他就会真的掏心掏肺，他就会很愿意给予。我发现长辈是这样的，我觉得人老了时候真的会不太一样。
1: 是是是，这方面倒是很好的提醒。
0: 嗯，
1: 所以我们的这个关怀这些长辈的这些课程当中，
0: 嗯，
1: 有时候我们也会安插一些配合政府了，
0: 防诈骗，
1: 先找一些防止诈骗的一些的这样的课程。
0: 对，
1: 就说哎，只要是你接到哪个信息是想什么什么的，你就知道这是诈骗。
0: 嗯，
1: 你都不要去点开它。
0: 是，
1: 我们就这个一方面也是这个政府机关的主动，一方面我们很乐意这样配合。
0: 嗯，
1: 确实这方面长辈们，这部分是防不胜防，
0: 是，
1: 所以我们要及早给他们有这些的建立这样方面的常识或者知识，这样子。
0: 我们也常会看到有些长辈啊，就跑到银行去啊，然后呢，他就是认识了谁谁谁，他很信任他，然后说要做什么投资，有没有？
1: 嗯，
0: 然后很多时候都是被那些行员拦下来啊，
1: 是，
0: 对，所以长辈稍微关心他一下，他就会很信任你的。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其实我们想一想，我们跟长辈之间的相处有时候并没有那么难。
1: 是，
0: 其实我们如果说愿意真心诚意的关怀他们，他们的回报是很大的。
1: 没有错，对啊，就像刚才我讲的这位长辈啊，
0: 嗯，
1: 他大早打给我，他就说我现在我只能相信的就是你啊，他跟我讲这些话，当然是蛮窝心的啦，可是呢就是说在这个当中就发现真的长辈们需要这个不断的有人去关怀他们，或者是察觉他们的一些的可能一些的病变等等蛛丝马迹，或者说哎，免得他们落入的那些恶人的圈套当中被诈骗。
0: 对，
1: 确实是这样子。
0: 是，
1: 希望我们每一个都可以成为一个值得被人信任的人。
0: 嗯，
1: 当一个人他有的需要的时候，他可能第一个想到如果是我们，那大概这个是我们在某一方面是可以得到一些安慰了。
0: 嗯，
1: 我们的付出不是突然的，
0: 嗯，
1: 至少在他们的心中他觉得有问题了，他要找哪一个人。
0: 嗯，
1: 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让别人值得信赖的那一位。
0: 是是，那还有其他长辈的一些故事吗？
1: 哦，那非常
0: 再讲一个，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1: 哦，
0: 我们可能只能够再分享这个这个八分钟
1: 哦，
0: 七八分钟的时间。
1: 好，那我就分享一对夫妇的故事。
0: 嗯，
1: 那这对夫妇是在我们教会附近的一个这个振兴医院的一个护理之家，
0: 是
1: 他们年长的，后来就长期住在护理之家当中。那我们教会长期也都是有在振兴医院做一些的关怀的工作。
0: 嗯，
1: 那特别护理之家有一阵子那个时间可以自由探访的时候，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固定去那里探访。
0: 嗯，
1: 那有一天我们带着我们的这个志工们去到那个护理之家探访，那其中有一个姐妹，她就碰到当中的一位老妈妈，她也是80多岁了，她跟她的先生都住在病房的当中，但是不同的病房，然后那一天碰到这个老妈妈，这老妈妈在那边发脾气，在那边咒骂她的老公这样子，后来才了解的就是这当中他们曾经有一段这个先生对不起他的一些事情，所以他一直耿耿以怀，没有办法去原谅他的这个老公这样子。那我们这个同工很有意思啊，说哇这样子啊，那我们要去跟他当面解释清楚啊，讲清楚啊，问个明白啊，但这样处理是不对的嘛。那同工们就来找我啦，找我那只好逃税了。那我就先跟这位这个老妈妈跟他谈，

0: 谈的情况以后说，是啊，我如果是你，我大概也没办法原谅他等等、
1: 先同理他，
0: 对，同理他。但是呢、哦、你看你们会成为夫妻一定是当年就是彼此之间、那个你侬我侬侬情蜜意的情况嘛、那我们靠自己做不到。我跟你讲一个故事、你知道耶稣他是上帝的、独生子嘛，他曾经为了爱我们的缘故啊，被人家钉死在十字架上。可是在他被钉死之前呢、他为着下面那些羞辱他的人、鞭打他的人、讥笑他的人，为他们祷告、说天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就跟他讲到十字架的爱、他听着听着就说好感动人啊，但是我做不到、但是我最没搞，他就这样直接直白的讲说，是我们靠自己绝对做不到，好不好？你愿意愿不愿意跟着我来祷告，求上帝把他的爱赐给你，先来安慰你的心、让你能够有力量愿意去饶恕你的先生。
1: 是，
0: 我就跟他分享这个。当我跟他分享这个的时候，其实我是刻意就把他带到他先生那个病房里面去、他先生一看到他的这个太太来啊，跟他好像这个呢老鼠见到猫一样、
1: 会怕，
0: 你知道吗？他马上把那个棉被啊盖起来，蒙头蒙起来。那我们在讲在断这个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爱的故事之后，这个老妈妈感谢上帝，她也愿意跟着我们一句一句的祷告、请求耶稣的爱进到她的先生，进到她的里头，让她也能够去饶恕她的先生，这样子、完了之后就阿们、哇，你知道这个阿们完之后啊，她的老公啊突然就从这个棉被里面掀开啊，他就讲一句话说，我也要我也要，因为他听到我跟他妻子之间的对话，他听到妻子在那边祷告说，恳求主把他的爱赐给我，让我可以、有力量可以去饶恕我的先生。哇，感谢上帝，那一天、我可以把他们两个人牵手，然后带着他们一起唱摸摸他多少，唱这些日文的老歌童年、帮他们回到这个孩提的时代，那个单纯的、年代，这样子以后我就常常去看望他们、就把他们两个人拉在一起，
1: 关系就很好，
0: 关系就越来越建立越来越建立、这种情况到后来就发现到说，哇，长辈他的生命极大的改变了。
1: 是，
0: 本来这个老妈妈在这个病房里面是相当出名的，脾气非常暴躁的、常常是这个三字经脱口而出的、
1: 其实牧师您谈到了，其实就是很多的长辈因为一生劳苦，
0: 对，
1: 心里面又累积了很多的哀怨啊，
0: 对对，
1: 苦毒啊，
0: 是 是
1: 愤怒啊，委屈啊，所以可能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他可能会变成他是一个相当的不友善的长辈。
0: 是是是。
1: 可是您刚谈到他们因为遇见了神，遇见了上帝，上帝的爱医治了他们。
0: 是，
1: 那神的爱在他心里面改变了他的生命，
0: 是，
1: 让他们可以不再是当那种所谓的不友善的老人家。
0: 是，
1: 他们可以成为一个和蔼可亲的心中有爱的老人家。
0: 是，
1: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0: 是是是是。他这个改变啊，连他的那个病房里面的人都发现，
1: 是
0: 以前动不动就听他在骂三字经，现在他会讲圣经啊，
1: 是，
0: 所以你看多奇妙。更重要的是他的儿女们，看到父母亲的这样的一个大转变，
1: 是，
0: 哇，心里面很感动啊，你知道他们这一家都是客家人，
1: 是，
0: 客家族群在台湾是信主比例最低的，可当上帝的爱恩典领导他们的时候，就让这个两位老人家又重新拾回起初的爱、相爱，哇，给儿女们很大的安慰。后来这些儿女们也都信主的。其中有一个他的这个长子啊，在很多年之后有一天突然打电话给我，
1: 是
0: 给我，他本来说他想要自杀了，

0: 没有他觉得人生活的没有意义等等这样子、哦、然后呢、他想念他的父母亲，可是现在也看不到了、
1: 嗯、
0: 我说不，你只要信靠主耶稣基督，将来有一天你们还要在天上再重逢。
1: 嗯，
0: 后来我才知道说，哇，他把这句话听进去了。
1: 是，
0: 所以他说，哎，我救了他。我说我哪里救了你？
1: 嗯，
0: 我只是上帝的仆人、嗯、我只是把上帝的生命之道讲给你听而已。
1: 嗯，
0: 我们不是没有盼望的亲人，
1: 就是有盼望的。
0: 对，爸爸妈妈走了，将来我们还可以再见面的。就因为这样子，他也是一个长辈了，其实他的孩子现在都是七十几岁了嘛、
1: 嗯、
0: 就这样，在他父母亲离开多年之后，你看他主动回来教会找我们、
1: 嗯
0: 哦、因为他人生好像走到一个绝境，他想起以前的点点滴滴，想起以前我们在他父母亲身上所做的，他想说或许这是一个他唯一的出路、
1: 嗯、
0: 感谢神，他真的重新回到上帝了，
1: 所以一代一代传承，对不 对,
0: 对，
1: 我们的父母亲他们的生命也影响着我们，
0: 是，
1: 那我们也影响着我们下一代。
0: 对,
1: 对，所以我在您分享当中我看见怎么样带给老人家希望、
0: 嗯嗯、
1: 老人家要觉得生命是有希望的，
0: 是是，
1: 我觉得他们是非常需要这个希望的感觉、哦、
0: 对对，
1: 而这个希望的感觉就是透过身边的人无私的关怀，
0: 对，
1: 以及上帝的爱，可以让他们感觉到人生是有希望的，虽然我已经老了，但是我生命的结束并没有就真的结束了，
0: 对对，
1: 我们将来还有一个永恒的家乡，
0: 对，
1: 还可以去天家，可以去回到天堂去跟耶稣在一起，我想对老人家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盼望的一件事，也就不会再面对死亡的时候感觉到害怕了。
0: 是，
1: 我想这种永恒的生命啊，也是您在这么多年的传讲帮助老人家的过程当中带给他们一个很大的盼望。
0: 是，感谢主。
1: 是，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我们的福春大哥、哦、他本身也是一位牧师，是福春牧师，他在多年的时间当中他关心自己的父母，关心教会的一些长辈，他也关心了社区的很多长辈，跟他们相处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些长辈的需要，他们的一些软弱，他们生命当中的种种点点滴滴、哦、让他们重新找回喜乐，我觉得这是一件好棒好棒的事情、哦哦、我们也希望所有的长辈们他们生命的晚年也可以因为这样有爱，遇见神的爱，遇见人的爱，生命改变，有盼望，不再觉得寂寞，也不再觉得痛苦，而能够成为喜乐的老人哈。我们再一次谢谢我们的福春大哥，谢谢施牧师，谢谢，
0: 感谢上帝的恩典，谢谢、哦、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你们。
1: 是，听众朋友，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希望今天的故事也可以感动您，那我们就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很开心能有一段时间和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一起聊聊身边的人事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中的复原力。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有过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有一些人享受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有时候我们习惯了一段时在一段的关系里面习惯身边有一个人，再回到一个人生活的时候，好像反而会让我们感到有一点点害怕。尤其当在一段关系里面有过期待，有过失望，也有过想要再试试看的时候，要离开的可能不只是一个人，而是自己曾经相信曾经想象过的生活。当那些想象要改变了，我们要怎么样的重新开始，怎么样的重整自己未来的生活呢？而在今天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主题安定下来，让自己的力量得以伸展，我们邀请到了曾经是服务使用者的阿玉，以及我们善牧的资深工作者小芬，来到节目中和我们一起分享。很早就开始独立生活的阿玉，原本以为很多事情自己都可以面对，但人生有些经历还是让他走进了一段从来都没有想过的路，当然也遇见了一群原本不会出现在他生命里面的人。从习惯一个人扛，到发现原来有人可以陪着自己，从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走，到现在开始想着自己喜欢什么，想要做什么，又想跟孩子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一路阿玉是怎么样的重新认识关系，也重新找回自己。接下来就让我们把时间交给特派员碧琪，一起听听阿玉的故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特派员碧琪。那今天很高兴其实可以邀请到过去曾经接受过庇护服务的妇女阿玉，以及那时候陪伴她的工作人员小芬，其实来到现场。那是不是可以请阿玉跟小芬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玉。
2: 大家好，我是小芬。
0: 欢迎两位。那想说那个阿玉你会跟我们跟听众朋友大概介绍一下你自己，就是简单的就好。
1: 大家好，我是阿玉，然后今年26岁，然后有两个小孩子的妈妈，然后双鱼座，一个很可爱的女孩，
0: 非常棒哦。对，阿玉其实很腼腆哦，就是很害羞，但其实我相信她可能私底下不是那么害羞哦。对，阿玉说她26岁，双鱼座，两个孩子，然后她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阿玉你好，那小芬呢？小芬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你自己？
2: 大家好，我是跟阿玉认识了大概有3年多的工作人员，然后在庇护家园服务。
0: 是，阿玉，你是怎么样跟小芬这边开始接触的？
1: 那时候刚进到庇护所之后才认识这些工作人员，这样。
0: 哦，庇护所。
1: 对，庇护所。
0: 阿玉可以，可能可以，如果可以的话，就可以跟我们说更多。其实那个时候是因为有遇到什么状况吗？所以就是会。需要到庇护所这边做可能接受服务或者是居住在那里。
1: 就是那时候有就是遇到我的前夫，然后就是那时候还没离婚呢，然后就被受保，然后就临时带着小孩出来这样子。对，那时候就是请警察协助，然后才有这个地方可以去，这样不然没有地方可以去。
0: 哇，对，其实。刚刚到留意到阿玉讲前夫哈，所以其实在那时候那个时间的时候他还不是前夫，但是在遇到其实家里就是可能先生施暴，然后那时候要带着孩子出来，然后透过警察的协助，然后媒合到了就是转接到可能庇护所这边，然后也住，大概住了多久？
1: 大概应该一年多快两年。
0: 你那时候刚到庇护所的时候，有觉得这个地方啊跟你想象中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因为一开始去的时候，就是一开始报案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然后

0: 那时候就觉得好像是那种大通铺，就是十几个人住在一起上下铺，所以那时候就是有点抗拒的这个去这个地方，因为怕就是环境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这样。然后后来就是真的没地方去了，就是也没有家人可以帮忙，就是后来就是去到这边之后才发现，跟想象中的不一样。
1: 就是其实跟你想象不一样，所以一开始的想象会觉得，会不会是一堆人住在一起，
0: 对，
1: 像大通铺那样子？但实际过去那边的话，好像是大家自己有自己的空间，对不
0: 对，就是有自己的房间一间这样子，因为我带小孩就有自己的一间，这样，
1: 就
0: 然
1: 带着
0: 后
1: 孩子进
0: 然
1: 去。
0: 后就很长，就是一通到底的客厅加开放式厨房，跟想象中完全 不
1: 不
0: 一样，
1: 一样，
0: 对，
1: 又亮亮的，很明亮的地方。
0: 对对对。
1: 哦，哎，那因为其实那时候陪伴他的工作人员是小芬哦，那小芬又想说，听众朋友可能不太清楚这个庇护，刚刚阿玉提到那个庇护服务啦，或者是住在那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或服务哦，我想说，是不是可以请小芬大概跟我们介绍一下，让我们大概了解一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2: 好，因为确实现在还是有蛮多人不理解庇护所，可能对庇护所的印象是停留在很脏、很暗，然后很多人挤在同一间，就像阿宇一开始的想法，然后甚至也会觉得好像有很多的限制，我可能不能够自己外出啊等等。但实际上，庇护所其实是一个很除了强调安全之外，也强调一个友善跟舒适。所以，如果是在家里受到家庭暴力，那觉得自己有安全的疑虑，然后需要有一个地方去做一个休息，或者是去思考自己接下来要怎么办，然后有一个安身的地方，那可以是透过跟警政，好，或者是拨打113求助，那会有政府的社工协助帮忙转接进来庇护所。好，那进到庇护所之后，就像刚刚阿玉讲的是，其实环境都是会尽量让大家可以很安心的居住下来。那在居住的过程当中，也有专业的社工，还有生辅员陪伴做很多事务的处理。那跟大家一起来思考说，那接下来我们还可以怎么往前进？
1: 哇，所以其实很颠覆大家可能对庇护所的一个想象哦。那其实对于那个小芬他们来说，或也对阿玉来说，这样一个庇护的环境，它就是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可能暴力事件或家里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让我们先有一个可以安稳、安定生活的地方，然后来接续我们其实可能要需要去面对的一些事情哦。其实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想说，也透过这个机会让大家去更认识这个地方以及这样的资源，其实对妇女的一些协助。谢谢小芬。那小芬，你还记不记得那时候你第一刚看到阿玉他刚到庇护所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对他的那个印象，你那时候看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样子？
2: 印象还非常的深刻，就是虽然认识了大概3年多，但总觉得好像那一个时刻才刚刚过去而已。那印象是在刚进来的时候，因为就是带着孩子进来，那小朋友真的非常的小，所以还会有一种是好像也不知道怎么样把自己跟孩子安顿好，会有点手足无措，或者是很慌乱的那种感觉，那在前就是在初期的时候，我们也发现阿玉比较是封闭自己，对，那个封闭的状态是好像就觉得那离开了暴力环境之后，接下来到底要怎么办是没有头绪的，那也对未来的生活有很多的焦虑不安，所以初期就感觉比较是像把心房关上，把心门关上，那可能我们的工作人员去敲心门的时候还会被推开，就有一种拒绝把自己打开、拒绝接触外界的这一种感觉。对，初期比较是这样。
1: 阿玉那个时候，阿玉，你回想那个时候的自己，其实，在面对可能家里跟婚姻这样的压力，再加上其实你还蛮年轻的哦，又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那时候回想那个时候的自己，你觉得那时候担心、害怕跟困难的事情是什么呢？还有那时候的心情。
0: 那时候的心情是觉得就是，因为我也不是新北人或是台北人，就是我是从南投过来的人这样子，然后就觉得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然后又经历这样的事情，然后 又带着这么小的小孩，然后身上

0: 然后又没有钱，然后也没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家，因为老家也没有了这样子，然后就去到那边就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做，对，然后就很想急于的快点去找份工作，就觉得有钱我就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到，
1: 好像都可以解决，
0: 对对对，可是真的带一个小孩子还是找工作很不容易，真的非常不容易，到现在也很不容易，
1: 到现在也很不容易
0: 对对，就觉得很多事情都会被小孩给牵住，对对，就这样，
1: 就是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生活了，我的生活你的生活就除了要面对婚姻上的困难，然后家人的对待，然后然后带着孩子，像这样的状况你都没有放弃孩子啊，所以你带着他们一起出来生活，那虽然可能在生活上会遇到一些限制，是因为你同时不是只有自己决定怎么样就好，还要做一个可能怎么样对孩子来说比较好的决定，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不太容易的，
0: 因为前期的时候还没离婚的时候，他们就是前夫还是会纠缠嘛，然后那时候就很怕找工作啊或是出门啊就会被遇到，对，所以那段时间找工作是真的不好找，因为他也会去工作的地方
1: 会有骚扰，
0: 对，也会骚扰
1: 住的地方工作的地方，
0: 对，
1: 嗯，
0: 所以就是完全整个生活的就是都没办法有一个很安全感的生活的方式，对，就是这样子，
1: 那时候也会想说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
0: 对，然后还好后来就是有比较正常一点，愿意就是前一前和平的离婚这样子，对，然后就后来也有透过朋友的介绍，就是有去朋友的餐厅工作，对，就是打个 PT， 因为也只能做 PT， 没办法做正职，小孩太小这样子。
1: 是，但感觉就慢慢的，其实就开始有一些转折跟改善，就变得更好啊。
0: 对，
1: 有让你有这种感觉了哈。
0: 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你当下过不去，但是时间真的会让很多事情都过得去。对，时间这种东西真的很难当下马上结束，但是。就是我，因为我很急，所以我对任何事情我都很急很急很急，可是我就觉得有时候就是你放慢，然后跟着时间慢慢这样走，一定会有一个完美的结局。
1: 你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这样想吗？还是有什么让你觉得时间真的很奇妙，其实好像当下是觉得很绝望的，可是到了后面其实它终究会过去，就是更好的生活其实会来。
0: 就是我觉得应该是看着小孩子长大的那个时候吧，就是他从这么小变那么大，就觉得时间过好快，也没有很快啦，就是还是有一点会让你觉得时间真的有在动的感觉，对，不是说你一直在停在我下一步该怎么做，跟我很困难很困难的时候，对。他有时候很恶魔，有时候也很甜食这样，
1: 但其实让你有感受到时间在流动，
0: 对， 對， 對，
1: 日子也在过，
0: 对，
1: 然后感觉好像选择性又多了一点，
0: 嗯，
1: 就是面对生活可能就不是只有过去那个样子，
0: 对，就比起一个人的时候你更能感受得到时间在流逝，
1: 所以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会
0: 觉得一日复一日，
1: 嗯，
0: 都在做一样的事情，可是自从有了小孩之后就会发现每天都好忙，不知道在忙什么
1: 对你来说可能也是有目的的在忙哦，就是当然就是怎么让他们吃饱穿暖去学校哦，
0: 对啊，
1: 其实大家的生活也大概就是像阿玉这样子，我说的像阿玉这样，就是我们在生活的时候会有不同的阶段，然后进入婚姻，那婚姻会有顺利有不顺利，那进入有孩子，然后带孩子的过程，以及感觉这一段路好像很多事情要自己去面对，可是在这条路上跟哪些人同行或哪些人在一起其实好像又不太一样。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那待会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特派员碧琪。那今天我们爱的复原力主题，安稳下来，让自己的力量得以伸展。那其实今天我们就是有邀请到我们的阿玉跟我们小芬来到我们的现场。那其实刚刚阿玉有分享到，其实过去呢，他跟社工员小芬认识是因为，就是他因为遇到一些家里的一个状况，所以他必须短期的到妇女庇护所这边去做居住，带着孩子一起。那也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也刚好分享，其实很多时候回头看过去那段时间，如果只有自己一个人的话，会觉得好像都是日复一日。但是在孩子身上，他有看到时间一直在往前前进。那孩子的成长对他来说，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啊。那也觉得自己的日子其实走，朝向一个越来越好的一个方向。那我想说，想问小芬说，您那时候。小芬在跟阿玉一起的过程当中，有觉得因为。

0: 刚好提到刚开始看到阿玉的时候会觉得其实那时候状况不是那么的好。 那小芬会觉得阿玉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让你觉得他开始有所不同？
1: 因为其实我在陪伴阿玉的过程比较是一个第三者的角色，因为其实在我们家园里还有一个主责社工，是跟阿玉是更贴近的。那在整个家园陪伴阿玉这个当中，其实一开始我在回想的时候，我觉得有一句话可以形容，就真的很像气若游丝。
0: 哇塞，
1: 对，就比较像是他初期的状态，因为那时候就像前面有提到，他是把自己心门关起来的，然后也不愿意跟我们分享更多。那时候会觉得充满了气，好像有好多的生气，
0: 很难想象。因为我觉得在我面前的这位阿玉完全看不到那个时候
1: 的
0: 那个样子。
1: 对，现在完全是不一样，但当时那种就很像好像会随时爆炸的一个已经充饱气的气球。那我们在跟他接近的过程也会觉得不知道怎么用什么样的方向去关心他，或是跟他聊，才能够让他愿意多表达一点，或是多跟我们接近一些。但是其实渐渐的是，其实有看到说孩子有点是从孩子的这个角度去打动了阿玉。因为孩子还小，一定要照顾，哭啊，然后在学爬学走路的过程都需要这个妈妈的角色出来能够去照顾他。那好像也因为自己必须要去照顾孩子，所以那个力气就撑起来了。但是在撑起来的过程，其实我们也有发现阿玉其实是很有韧性的。虽然表面上都会说我不知道干嘛，然后甚至有讲说我只想活到40岁、44岁，好像接下来也不用活太久，小孩稍微长大一点就可以了，就表面上都会讲这一些比较负面的话，但是会看到说他其实在生活里很认真，把小孩照顾得非常好。然后自己也越来越因为孩子的需要，他可能出来走动或是一起参与我们的活动等等，他的力气好像也越来越出现了。那慢慢的我们也开始跟他谈怎么样让自己的睡眠更好，因为那时候可能脑袋里很多的事情没有办法好好睡，所以也从睡眠的部分着手，然后也睡得比较好一点之后，跟在庇护家园其实安全感也建立，跟大家的互动也比较熟悉，然后也比较习惯了之后，好像原本那种很黑暗或者是那些气就消退了一点点，那慢慢的可以去表达，然后也让我们知道说他在想什么，他担心什么，跟他想他对未来的想法是什么。所以是从封闭然后慢慢的可以照顾自己照顾孩子，然后也开始可以去表达。所以从他的这个历程我们就看到是一个非常有韧性的一个女性，虽然很年轻啊，现在26岁，但那时候才23、24岁，更年轻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非常了不起，在这个年纪然后承担了这么多。
0: 哇，阿玉其实很难想象，刚刚那个小芬说那时候你刚到庇护所的时候其实是比较不想跟人家谈任何事情，然后比较封闭的状态。阿玉那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状况？就是你怎么样对小芬刚刚提的那个，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那个时候的自己跟现在的自己，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2: 应该说我一直都是一个蛮外向的人。对，可能对朋友或是对亲近的人都是很外向很外放的。对，可是每次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之中，我就会比较就是像小芬说的，会比较封闭自己。对，因为我就觉得我不喜欢跟对我没有帮助的人去敞开心扉。
0: 没有帮助。
2: 对，因为那时候去我也不知道说我到底要干嘛，或是这个地方可以帮忙，我以为只是就是可以可以暂时有一个居住的地方。
0: 是。
2: 对，所以对那边的人我都没有太在意。对，
0: 就
2: 讲老实一点，就是真的就觉得我就是来这边可能就是住一阵子啊，然后有了工作我就会再自己搬出去住，一样还是要过自己的日子，所以我不喜欢太多的交涉。对，那时候是这样子想，然后后来就是有自己的社工嘛，然后就会定期的关心一下。对，然后
0: 硬是要去敲你的门。

0: 也就是因为我就很爱很想睡觉，我觉得睡觉对我来说很重要。但是就是有了小孩之后，你就根本就没办法睡觉，然后起来看到他就哭啊闹啊，一直要爬出去啊，就是想要出去外面啊。可是我就不想要让他跟外面的人接触啊，所以就是一直躲在，也不是说躲在房间里面，就是我想要好好的在房间里面休息，因为我带着小孩走出去客厅，我还要交际，就是还要去社交，我觉得好累。对，因为我觉得那些人对我来说都是，我对我来说都是有防备心的。对，然后就是社工就会定期的，就是来关心我一下，问一下说，哎，你还好吗？怎么样？怎么样？可能他们可能刚开始打开我的房门，应该都是黑的，对，因为我都还在半蒙半醒中这样子，然后小孩就是自己默默在旁边这样子，对，然后后来就是有，后来就是也有去做 PT 嘛，所以那时候就是除了工作时间。出门很早就出门，然后就很晚回来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也是每天都在想着怎么赚钱。
1: 对，刚刚你有提，你在上一段其实有提到，那时候就想到第一个就是我是不是如果经济足够的话，后面很多事情其实是可以解决的。
0: 对，就觉得哦，我要快点赚到一笔钱啊，然后搬出去啊，对，然后就可以就是安顿小孩之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1: 很多事情
0: 就很急。
1: 我也觉得从阿玉身上看到，我觉得阿玉他比较不是那一种觉得理所当然就要去依赖别人的人。我觉得你刚分享的过程让我觉得你其实一直在思考，我到底要怎么样让我的生活就是不要停在现在这种状况了，我要怎么样怎么往下一步。那往下一步这个东西，我第一个想到当然你会想到我怎么样让自己可以自主，那有时候经济它就会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状况。所以其实是我会看到阿玉身上的这个部分，就因为有一些人他可能会想说，哎，那为什么现在都没有人来帮助我，那为什么只有我会过成这个样子。可是我从阿玉身上看到的不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0: 因为我不想因为我知道之后还是只有我自己跟小孩两个人，对，然后我就觉得社工的帮助不会帮助太久，所以我就很急着想要快点下一步，对，就是会一直很急很急很急，急到我自己就是脑袋就是一直想一直想，眼睛盖起来还在想。
1: 那时候为什么会很急很急很急？那时候在想什么？我说那时候
0: 就是
1: 一直不断不断催促自己，
0: 很怕没有钱啊，然后没办法生活啊，没有地方住啊，这都是一堆就是生活必须的东西，对吧？你的那叫什么？怎么活下去的那下一步嘛，对吧？你从这个就可以去想得到，我们就没办法没有地方住，没有钱怎么生活？
1: 后来有没有是什么东西让你开始不会那么急，慢慢的有点慢慢，
0: 就是后来好像得知还有下一步可以住的地方的时候，就会比较安心，
1: 就是确定我就是有一个比较稳定可以住的地方的时候，
0: 对，然后又是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的时候，对，那时候就是也有去救福站，然后请他们帮我找工作，
1: 对，没有，
0: 对，然后后来就有去做那个长照。对，就是去做
1: 蛮辛苦的工作。
0: 对啊，对，
1: 真的蛮辛苦的，
0: 就是钱多事少，但是那时候很就是因为为了配合小朋友的上下课时间，这个工作是最目前是看似最适合的，对，但是其实很过程其实没有很美满这样子，所以后来就是也有安稳一阵子，对，安稳大概一年多，对，就是有稳定工作，有稳定住的地方，然后现在又开始不稳定，之后就开始又很烦了。
1: 啊，了解。所以其实对阿玉来说，其实就像一开始阿玉刚到庇护所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在，就像阿玉说的，他在那个环境里面，其实是想先让自己，我觉得有点像 calm down 下来，就是说今天可能不是说一定要对外界，而是我要先让我自己先冷静。先多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就像阿玉刚刚说，出去我，而且阿玉老说，我出去就要跟人家应酬啊，就是要交际应酬，要有社交啦。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阿玉他其实是非常很明确知道，其实我今天在自己生活跟他人生活其实是不一样，然后会有一些要注意的事情。所以真的当下选择，我先让我自己可以先安顿好，我觉得是先安顿好自己，因为你自己还在想说我到底之后要该怎么办。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 就是其实遇到

0: 但我觉得阿玉都在一个也很了解自己的状态下，对，就是了解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然后朝哪个方向。那后来因为刚好提到说安稳住的地方，那因为你没有预期到会遇到他们这一群人嘛，好，那不晓得说当你遇到了庇护所的这一群不管是小分或那时候的社工啊，就是可能会跟你原本想象的，就是应该你刚好说其实我们生活其实不会太大的交集嘛，那你觉得你跟他们这一次的交集有没有让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
1: 因为我自己其实外表看似乐观，然后对人看似也是很外向很乐观的样子，但是其实我内心是很负面的，对，我就是整天都是在想负面的事情，然后遇到他们就是每天都不知道在开心什么。
0: 我想他们到底在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
1: 就是也不是说不开心，就是看到他们，我就会觉得好开心。就是当后期的时候，看到他们，觉得好开心。对，真的会好开心。
0: 为什么？
1: 就会感觉像家人。
0: 哎呀，
1: 因为没有真的，就是自己的亲人的过世之后，完全没有人的时候，就只剩他们。对，所以其实直到要离开他们的时候，我也会很不知所措，这样。
0: 所以其实听众朋友就可以理解，其实阿玉在跟人建立关系上，其实是我觉得也是蛮谨慎的啦。因为其实对他来说，他的生活上，我觉得阿玉做了很多准备，是他可能需要一个人去面对生活上很多的事情，所以会很多东西，其实他会觉得他需要去掌握一些东西，可是。意外的可能跟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也跟了小芬他们的做的接触。那刚刚阿玉有刚刚可能听众朋友听到，就是其实在庇护所，他那时候因为庇护所的确就像小芬说，他不是会是一个长期居住的地方，他终归他还是会需要就是跟孩子有一个住的地方，所以他会离开这些工作伙伴，所以他也会舍不得，但他们好像都还是跟你一起了哈。你是不是还是可以回娘家？
1: 目前都好像绑在一起的感觉。
0: 目前 对我看你也蛮常回去的、啊，你们刚刚还约好了，等一下要干嘛？
1: 因为只要每次我就会想要回去，或是有事情我就会想要回去，就是回去我就觉得哎、欸，好像多一件事情可以做，不会就觉得每天都没事情做。因为现在就是离职一阵子了嘛，然后有自己的新的想要往的发展
0: 是
1: 过去，但是这前期也是。蛮困难的，对，前期是真的蛮困难，所以会有一大段空窗期，然后空窗期之前，这之间就会你会我就是会想要把每天都好像排得很满一样，
0: 不要让自己去，
1: 对，不要让自己
0: 有，不要自己的脑袋面胡思乱想，
1: 对，有想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所以他们只要一有活动啊，或是有事情的时候找我，都会说好，我可以，我在，我要去这样子，因为。至少也可以把小孩一起带过去，要烦也不要烦我，一起烦
0: 烦老师们，
1: 就是就感觉有很多人帮我一起顾小孩，就好像我也轻松很多。
0: 安全感真的是很重要的哈，就是你刚刚说的，其实我就把孩子带去，虽然孩子其实。也是我让我有事情做，但是有时候也让工作人员有事情做，那他们在我旁边我安心，我可以休息一下。
1: 对，就趁机。
0: 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那待会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耶稣能平静风和海，他也能平静你生命里的风浪。耶稣赐你的平安，不是人所能给的，更是世界所夺不去的。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特派员碧琪，那欢迎回到我们现场。那我们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主题是安稳下来，让自己的力量得以伸展。那刚刚阿玉姐有跟大家分享，一路走来她其实都很有心理准备，其实很多事情都需要自己去面对跟规划。那今天在庇护所认识的这一群人，对她来说是应该也算是在她的人生旅途当中一个也是意外的收获，或者是说我们从来没想过会认识这一群人，可是在他的生命中这一群人呢也变成好像是他娘家人的一部分。那其实还蛮常在联系的，所以会发觉说很多时候社会工作的服务，就是所谓的服务，它可能不会是那种一次性或是某个阶段性的。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之前都有跟听众朋友在分享，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时候，很像就是我们彼此的生命怎么样互相影响，那我们这样在做的事情才会有这个意义。那当然其实阿玉这样的一个回馈也让我们更知道可以往哪边去走。那我想请教说，其实听众朋友在现场可能看不到，因为我们只用听的，但其实我现场会看到那个我们阿玉的那个指甲其实非常的漂亮。因为阿玉刚好分享，其实他一路以来其实很多时候，因为其实怎么样让自己的经济居住的地方跟经济可以稳定，对他说其实很重要。因为当有一个安稳安定的居住的地方，甚至有安全感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开始的规划跟我想法才有办法去往前去做一些人生上的规划。那其实像如果听众朋友还记得，阿玉有提到说他曾经就是可能就做很多 PT 的工作， part time 的工作，那也在那个长照比较是日间照护那一块。那现在其实他也开始朝那个美甲的这一块前进。我晓得阿玉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怎么会想要去学那个学做美甲？那目前是开始有接 case 吗？还是
1: 就一开始在想要学美甲这件事情，其实也没有过多的想法，就只是单纯觉得，我每个月都会去做美甲，很漂亮。对，然后就好像自己做省钱之类的。
0: 这也是不错的发现。
1: 对，后来是觉得就是在长照这个工作上有遇到一些事情之后，就觉得我想要自己开一个工作室，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就是那就做美甲的工作室这样子。对，因为不想要有别人管我。
0: 对，所以其实你对未来人生或职业应该要怎么走其实有一些期待哦。
1: 就是希望还是以就是自己跟小孩为主。对，毕竟在别人手下做事也要看人家脸色嘛，然后自己出来创业，这也算 创,

0: 创业的一种了吧，我也不太确定，因为初期还没成功。
1: 对，还在练习，
0: 还在练习的阶段，就是已经陆续有些客人了，只是就是比较慢的进行。对，但是其实也有自己去网上聊聊啊，或是去看别人的那种，一样都是美甲的成长历程，其实大家前期都很雷同，都是都会没有客源啊，然后没有练习这样子，然后就会想说看一看，就会安慰一下自己。对，然后看一下别人的作品，再看一下自己的作品，就会安慰一下，
1: 其实我自己画的也很不错、啊、
0: 对，就会还是就自己从中找一些可以安慰自己的地方，让自己再坚持多一天，再下一天这样子，就坚持一下这样子。
1: 那当你听到那个，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动力，是可能是你今天帮大家做美甲的时候他们的反馈，有没有什么样的反馈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0: 就是之前有回去就是妇女那边做，帮他们做美甲、嗯、对啊，也当练习，然后也有做到就是一些是之前完全没有做过美甲的妇女嘛，然后他们可能做完的当下就会觉得哦好美哦，天都没有这样做过。
1: 对，
0: 然后我就会觉得其实在他们的身上我也会获得一些成就感。对，因为我觉得爱美是女生的天性嘛，对，不管怎么美都可以，对，就是让自己开心最重要，那时候就觉得开心很重要，所以帮他们做完看到他们很开心，其实我也很开心，虽然很累。一开始做了蛮久的。对对，后续才知道他们有这些，就是从社工他们就是有跟我讲说有一些回馈的一些的时候，就会觉得还不错，然后又可以再坚持一天了。
1: 又可以再坚持一天。就是其实你在做的这件事情其实也不完全是收入，当然很重要了、嗯、但我觉得今天看到是阿玉会希望这个东西是他喜欢的，从我喜欢的东西然后去成为我一个我人生生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未来。因为其实我觉得阿玉其实在面对人跟人互动这块其实算蛮通透的、哦、就是说人际上遇到哪些议题啊等等，但是如果今天我喜欢的东西又可以成为我创业的方向的话，那感觉又更完美了，就是好。然后如果这过程当中其实还有听到大家的反馈，好像就可以再多坚持一天、哦、希望这样的反馈可以坚持一个月了，再把时间拉长一点，不然人家将要找好多东西来一直让自己往前、嗯、那这样阿玉有没有对于自己未来啊，因为未来你有没有什么除了就是自己要创业啊，那你对未来有没有什么接下来你想做想要一步一步去实现的？
0: 因为现在目前就是先找到可以稳定住的地方。对，因为有抽色彩，还在等色彩的结果。
1: 对，是是是。
0: 对，然后有抽中就当然最好嘛，然后没抽中就是也要自己去找房子。对，然后就是找房子是第一步嘛，然后再来就是安顿好小孩的学校、嗯、因为换地点就要换新的学校嘛。对，目前就是这样。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是在家里看可不可以用一个工作室、嗯、啊，如果真的没办法的话就是去外面租一个工作室、
1: 嗯、
0: 对，然后就再坚持一下。
1: 对
0: 啊，如果真的没办法坚持那就 走回老路，
1: 就是可能在尝试可能原本有一些工作怎么样。
0: 对，
1: 我觉得那个阿玉分享也是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伙伴的写照，就是说我今天、嗯、一个是我很想要去发展的一个兴趣跟能力哦，然后而且其实这个方向让你也可以好好的照顾孩子，因为工作时间是我可以自己决定的，那工作地点又是孩子熟悉的，那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最好。但是创业也有创业的一个辛苦，像阿玉分享他其实因为他对这个有兴趣，他也收集了很多很多的资料，那甚至其实这个就是我觉得都有为自己的一些规划跟计划做一些准备。对，那当然也有一些可能让自己也有一些后路，我还可以怎么做，那这是一个。那当然有稳定居住跟稳定的金钱其实是很重要的、哦、对，这非常认同，对于我们来说也是，绝对不是只有爱需要，我们也很需要。
0: 对
1: 对，就期待的生活，就希望那个这个阿玉现在26岁了哈，一直我都一直记得阿玉说他26岁两个孩子双鱼座。
0: 对，
1: 而且是个很可爱的女孩子。对对对，一直都还记得刚刚说的哈。那我想说如果先

在那个想问阿想访问阿玉说啊，现在你回过头啊，其实我觉得我们的人生的路都还是持续在走啊。我觉得就是现阶段下一阶段，就像阿玉分享的，为什么就是人生怎么就是好的事情后面都一定要接不好的事情啊？那为什么不能一路都是好的事情啊？所以就是还是会有很多好的坏的好的坏的好的坏的都要去面对。

0: 裕的心境，在三年前在面对困难的事情，或者是觉得让自己很不开心的事情，跟现在，如果你要对过去的你说话，对过去那个 你觉得很辛苦很害怕你不知道未来在哪里的自己说几句话的话，你会想告诉他什么？
1: 我会跟他说，就是好好赚钱，不要恋爱脑。
0: 赚钱不要恋爱脑，
1: 男人不是你的全部。
0: 男人不是你的全部，要不要多说一些啊？
1: 然后
0: 就奉劝的那个，
1: 对啊，就是奉劝那个时候的自己，就是早点认清现实，离开他。对，然后
0: 在面对其实有关亲密伴侣，如果有一些让你觉得很不舒服或可怕，或者是有暴力的状况的时候，阿玉就是跟大家说，就是可能要赶快早点认清他。
1: 对，就是有一次真的会有很多次，就是有一次之后还是会有很多次，所以你原谅他没有用，你不要指望他会变好，而且更不要指望他有了小孩或是有了婚姻会变更好，所以。就是能赶快逃离就逃离。如果你就是也在
0: 遇到这个状况下的话
1: ，对，就是一个人其实很好，一个人可以做很多事情。对，就算一个人没有小孩，你可以好好的看一场电影，都很棒。像我还没结婚、还没生小孩前，我就是每个月都会自己一个人去看电影。我现在超怀念那个时候。对，就算整个听着我一个人，我也觉得很开心，
0: 很自由。
1: 对，然后再就是每个月就是花个500-600块再去吃一顿好的，对于那时候的我，我都觉得哦很棒。但是现在就是有了小孩，然后有了生活的重担之类的，你就很难去做一件只属于只有你一个人的事情。
0: 哎呀，也太写实了吧！天哪，太写实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赶快就是让自己也可以有自己独处的时间哦。那我觉得阿玉这段那个过去的日子回不去吗？我相信还是可以的哈、哦。所以阿玉开始让自己也开始慢慢的。好像就是那个回答，够让自己也有一些可以自己去看电影的时候，每个月吃大餐的时候，反正但听起来好写实哦。
1: 对啊，因为真的很多时候就是你，有小孩的时候，像以前也会一个人去旅行，
0: 对，
1: 虽然可能去个高雄、屏东、台南，就是。本岛没有到出国，还没有那个种，就是自己一个人可以好好的去旅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你也不用规划行程。但是你现在有小孩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啊，我去的那个地方有没有亲子友善啊？有没有餐厅？有没有宝宝椅啊？就是啊，对，所以我就觉得。
0: 不一样，
1: 小孩有小孩可爱的地方，
0: 甜蜜的负荷，
1: 对，甜蜜的负担，然后真的负担，然后就是一个人真的没有不好，一个人真的没有不好，而且
0: 也不要怕后来回到自己一个人，
1: 对，就是真的旁边你现在旁边的那些男生真的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
0: 劝世文，
1: 对，真的现在的。人都还，我觉得自私没有不好，自私真的其实对自己
0: 要先爱自己啦，
1: 对，
0: 爱
1: 自己很重要，
0: 爱自己其实很重要，要在跟人与人的关系的时候，大家要记得要先爱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1: 先想到自己，再想到对方，对，
0: 要把自己先顾好，
1: 对，也要想想你的家人，对，家人也很重要。
0: 哇，小芬这边有没有什么想要对跟阿玉说的？
2: 其实想要说的很多哎，但从刚刚在听整个访谈的过程，就是阿玉讲的，好像有时候会讲的自己好像比较负面一点，但又会讲很多很务实的部分。这个就是阿玉他很可爱
0: 的
2: 地方，
0: 嗯，
2: 对，生活上的历练很多，很有感受，然后也很有能够去记得所有的经验，然后慢慢的去从经验里面去调整，我觉得这个是阿玉很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刚一段劝世文，之前哇讲得很激励人心，是说哦，我们如果遇到不合理的关系或是不舒服的有暴力的关系，要及早的离开。那原本听得好感动哦，然后后面说哎，怎么回到说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会有一点遗憾。但我很想要

0: 在跟阿玉分享，因为我觉得比较多是一个分享，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妈妈，然后也是从孩子绑在身边啊，好多时候没有办法做自己的事情，但是也是很努力在生活当中去找一些片刻，回到只有自己的时间里面。
1: 是，
0: 那我相信那个把自己的把专注力回到当下，去找到还可以去创造更好的感受或是那个氛围，是我们可以一起努力的。因为就像我们家园庇护家园一直在想要去传达的一个精神叫做好日，
1: 好日，天天是好日。
0: 对，好日。然后我记得阿玉在上个礼拜的活动嘛，也有分享说那好日是什么。好日就是可能小孩乖乖的啊，或者是今天可能很顺利，这个就是好日。那我相信阿宇一定可以再创造说，如果今天我可能有十分钟或三十分钟，我可以自己吃个好吃的，
1: 对，
0: 追个剧，其实这也是好日。
1: 好日，
0: 我会我真的还蛮
1: 属于你的好日。
0: 对，蛮鼓励阿宇，其实是可以再让自己眼光可以多放在说，我今天其实有经历了好多很美好的片刻，这些都会是养分。
1: 哇，今天其实非常谢谢阿玉跟小芬来到来让我们做这样的一个访谈哦，因为其实让我们其实每一个人的人生历练，其实我觉得那个阿玉真的是人生历练很丰富的哦，就讲的做了很多很实际的一些建议。今天很感谢两位，那我们接下来就把我们时间交给我们的主持人舒婉。

非常谢谢特派员还有来宾的分享。阿玉回想刚到家园的那段时间，他常常待在房间里，不是不愿意和人接触，而是他知道只要打开房门就开始要和人互动还有说话。当生活里面有太多的事情需要面对的时候，阿玉所需要的是一个可以安静下来的空间，整理自己的心情，也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办。后来从离开家园到自立生活，当居住稳定了，生活有了比较确定的安排，阿玉才发现原来安稳带来的不只是一个可以住下来的地方，而是让自己有余裕把目光从眼前放到更远的未来。过去阿玉可能觉得自己的事情就该自己处理，来到家园后却意外遇见了一群原本不在他人生计划里面的人。说起这些工作的伙伴，阿玉他红了眼眶，因为对他而言，这些人后来就像家人一样的存在，有人陪伴，有人可以商量，也让他更有空间去思考自己的选择。我们今天在阿玉的身上看见的力量，并不是谁给了他什么，而是当生活有了安全的空间、稳定的基础以及可信任的陪伴，他原本就具有的独立、学习、选择还有行动的能力，因着被相信、被鼓励而发挥了作用。而阿玉也重新的想起以前那个可以自己去看电影、去找一间喜欢的餐厅、好好享受一顿饭的自己。原来一个人也可以把生活过得好，而有人同行也可以让我们更有力量的伸展未来的人生。感谢阿玉还有小芬的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又回到心灵捕手的节目中，我是木西。朋友，您一定听过早喝水，晚泡脚吧？是的，这是一个不错的养生方式。早上我们起床醒来的时候，先喝个300到500cc 的温开水，让你的肠胃开始有一些蠕动。那晚上要睡觉前，也用温水来泡泡脚，

你的脚暖了，那么全身就暖了啊，有助睡眠哦。2012年的二月，微博上面的一条讯息引起了人们的追捧。腾讯公司一名保全经过多轮的面试，最后成为了腾讯研究院的一名工程师。而这条微博在短短的时间就转发了20000多条。很快，这条讯息被腾讯 CEO 马化腾予以证实并且转发。这名保全就是段小磊，也被称为2012励志哥。下面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保全段小磊只有24岁，2011年毕业于洛阳师范学院，拥有电脑和工商管理双学位。毕业之后，段小磊带着成为一个 IT 工程师的梦想来到了北京。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北京找一份合适的工作并不容易。经过几番的碰壁之后，生活陷入了困境。最后段小磊决定找一份上手快的工作，先在北京立足。而正好这个时候，腾讯北京研究院在招保全，于是他就来到了腾讯北京研究院，成了一名保全。虽然生活算是暂时安定下来了，可是段小磊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在工作之余，他都会拿出有关电脑方面的书坚持学习。他知道自己的理想是成为一名 IT 工程师，可是在努力学习的时候，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本职的工作，而是积极用心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在腾讯北京研究院的门口公告栏里，时常可以看到段小磊做的一些温馨提醒，比如说明天会变天哦，要注意加添衣服哦，或者是今天加班到这么晚辛苦了，回去好好的休息哦。很快的，腾讯北京研究院的员工就都知道了，在研究院的保全里有一位特别的保全，而他们也很喜欢和这一个保全聊天。段小磊并不因为自己是保全而自卑，相反的，他主动和同事们聊一些有关电脑方面的话题。很快的，段小磊就熟悉了腾讯研究院的大部分员工。就在1月份的时候，海底负责的一个项目急需一批外聘员工，他早就知道段小磊在看电脑的书，就半开玩笑地问他说，你要不要来帮我们做资料标注的外包工作啊？这是一份基础性的工作，主要要求熟练操作电脑，并对资料敏感。令 Heidi 意外的是，几天之后的一个下

段小磊找到他说已经正式辞职，可以来帮他做资料标注的工作了。经过面试，段小磊顺利成为腾讯的外聘员工，负责一些资料整理和资料营运工作。因为工作涉及对腾讯产品进行外部测试，段小磊便利用休息的时间四处找朋友和同学体验产品，还一直活跃在他所组织的测试 QQ 群上面。 Heidi 对他非常的满意，开始有意识的将一些产品方面的工作交给他，以便他能通过接触产品设计为自己将来的职业规划铺好路，同时找机会让他参加一些内部的培训。段小磊成功完成了 Heidi 交给他的工作，段小磊的工作让 Heidi 非常的满意，于是他建议段小磊去研究院应聘，而他最终经过几轮的面试成为了腾讯研究院的一名工程师。现在段小磊已经是团队里的风云人物，虽然知道他的故事的人越来越多，可是他仍然对自己保持着清醒的认识，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学会，还容易犯一些眼高手低的毛病。在段小磊工作的座位上贴着各种写着工作任务和励志内容的便条纸，诸如多和同事们交流，多向前辈们请教，或者是每天浏览行业信息不少于30分钟，或是每天发一条有创新性的微博，每个月发一篇有深度的文章等等。网友们都称呼段小磊为励志哥，段小磊却没有因此而松懈，在他的微博有很多网友向他提问，是什么让他坚持着对梦想的追求？段小磊这样说道，因为有梦吧。也许很多人觉得这是个虚无缥缈的词，但是在我心里它却是非常的清晰。我也想过放弃，但是放弃的不是梦想，而是放弃现在努力的方式，用另一种方式去追求梦想。

是的，人人都有梦想，可是并不是每一个梦想都能实现。有的时候，当梦想不能实现，想放弃的时候，就应该想想，我们放弃的不应该是梦想，而是努力的方式。也许这就是励志歌段小磊给我们的最好的启示。朋友，祝福您有正面、积极、切乎实。

实际的梦想，也祝您能够美梦成真，成为下一个励志歌的故事，好来激励您周边的人。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遇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上帝国的象征，新的人际关系。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同样，我们无论是犹太人或希腊人，做奴隶的或自由的，都从同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而且共享这一位圣灵。在早期的教会中，上帝国来临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用新的方式与人相处，犹太人和希腊人，男人和女人，主人和奴隶，年轻人和老人共处一堂，互相肯定，并且一起举行礼拜。这对早期教会而言，象征着因为基督的降临，使得人与人的关系得以重新定位。因此，家庭的灵性基础不只是家人是否一起参与各种宗教活动，一起祈祷，一起上教堂，一些庆祝教会节期等，更重要的是在于家人之间如何相处，也就是说，他们的相处是否彰显出耶稣的精神？礼拜和教会节庆的光辉是否照射到日常生活当中？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在安静中，想想你跟主的关系，跟他谈谈最近彼此之间的关系如何，你们相处得好吗？这个时候，你自己觉得跟主是近是远？当你呼求主时，是否觉得他就近在咫尺？你对主感到无聊吗？当你仰望主的容面时，你有什么感觉？跟主谈谈你们之间的关系，也求主帮你看到他是如何看待你们的关系。

请你一面读一面反思路加福音九章十八到二十节耶稣问门徒的这段话，你们说我是谁？平心静气地在心中观看内心荧幕上所显示出的今日生活，一幕接着一幕看，问自己，在那一幕中，耶稣在哪里？此刻，耶稣如何来到我这里？

苏是谁？他是老师吗？朋友吗？安慰者吗？教练吗？安静的旁观者吗？配偶吗？救主吗？父母吗？向耶稣说：主，为了我，今天

现在求问耶稣，主啊，如果你是，那么在跟你的关系中，我是谁呢？或许我会说，主，你是我的老师，我是你的学生，或者主，你是我的安慰者，我是一个心灵破碎而需要你医治的灵魂。跟主谈谈此刻你跟他之间关系的进展。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盛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又到了我们好文乐听这个单元了啊，我们又要继续来读汉堡德先生写的《汉堡德谈美》这本书里面的第二篇文章。我们上个礼拜已经听了上半段，那么这篇文章的名字是他的那个文章的名字是距离是美感吗？

美是需要距离吗？好，对不起，这个乱七八糟，就是汉堡德先生写的这篇文章的名字是《美需要距离吗》。那么他要问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要有美感经验，那么距离是不是一种美感经验必要的一个元素呢？或者是你觉得，哇，距离可有可无，我就算每天生活在名胜古迹的旁边，我也都觉得那个实在是很棒。每一天从不同的角度看那个建筑物，或者是我家里有收藏这些名画，我天天看着那幅画，我都觉得哇，好美哦！尽管它已经陪伴我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我都觉得那幅字画好棒哦。到底距离会不会造成美感，还是美感经验是不需要距离，然后你就可以一定会有美感的经验？好，我们上个礼拜念了这篇文章的上半段，探讨了非常的多哈，最后我们结束在说前辈的这些美学大师在华人地区，一位是钟白华先生，一位是朱光潜先生，两位先生对于美感经验的诠释啊，我有说过我个人的感受是朱光潜先生比较是在这个一般生活美学这个部分，也不是生活美学，就是说一般生活当中你去寻找你的美感经验。那么钟白华先生有谈到这个部分，但是我看他的书里面比较是那个讲到比较学术性质的比较多一点啊，美学理论的这个部分比较多一点。好，那但是华人地区我个人比较喜欢朱光潜先生写的那个谈美的 那几本，他不是只有一本谈美，好，他还有好一些的这个方面的著作。那么钟白华先生的那个就稍微有一点点深度了哈，各位要阅读的时候可能要稍微有一些心理准备。好，那么到底拉开了距离人就有美感吗？或者你的人生究竟是要怎么样一个状态？好，还是汉堡德先生说的，就是他觉得这个他说的美，所谓的距离的美，不是两位大师前辈大师所说的那样的美。好，我们看看汉堡德先生当代的这个建筑美学的大师他继续怎么说哈。那么下面这一个段落的这个标题他是这样说的，共鸣哈，挂号共鸣这两个字不一定是美感，他用的是肯定句哈，共鸣不一定是美感，所以他有一些论述。那我们看看共鸣是不是美感，那么汉堡德先生又怎么说的呢？好，文章是这样说的，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中，现实的人生都是过得很艰苦的，也正因为如此，人类才发明了艺术来抚慰苦难中的心灵。这种功能，今天的作者很容易以为艺术乃以美的力量来达成的，其实不然，我们常用共鸣这两个字来形容艺术品，尤其是文学作品给我们的感动。文艺之所以能够抚慰心灵，就是因为使我们的心灵深处产生了感应，这种感动来自我们的人生际遇与文艺作品之间的深度应和。共鸣不一定是美感，我们会因为戏剧中的情节而有所感应，甚至感动的流泪，有些悲苦的故事得到观众的同情而不是

美的感受，因为对美的反应是愉快。然而在文学与艺术中呈现的人生虽然多悲苦，却因为已经非现实的人生，所以观赏者可以超然的、细腻的为虚拟的人生所感动。如果是真实的人生，如果是真实的人生，反而少会感动了。我先停一下。坦白说，我没有百分之百的认同这样子的分析。我觉得，我同意，就是共鸣跟感动有两个。有一些不同，那么我同意，就是你在看着这些文学作品或者看戏剧的时候，那个主角发生的事情你是会有感应的，如果他有悲苦的经验你是会有感应，这一点是绝对同意哈。可是他说这个因为这些文学戏剧影视作品他们不是现实人生，所以观赏者可以超然细腻哈，这是虚拟的人生哈，为这些虚拟的人生所感动啊。如果是真实的人生就比较不会感动了。这样的说法有点啊，好像不是那么的完整哈。对，其实非常多的文学艺术作品还是建立在一些真实的生活经验当中，虽然那个写的是虚拟的人物，但是哪个不是从人生经验当中提炼出来以后我们才下笔把这样的故事写下来呢。所以我觉得其实会有感动，会有感应，我觉得他用这个词非常的好，就是会有感应。可是如果你有相同的经验的时候，那个恐怕不是感应，那个真的是感动，而且真的是会有共鸣。所以稍微大家稍微有一些分辨这个部分。好，继续文章写下去，说感动力与美之间有没有关系呢？并没有必然的关系，这是汉堡德先生说的。然后他说，一个有感动力的艺术品不一定有美感，但是美感有时候可以增加感动力。在古代，由于艺术的贵族属性，常常少不了美感，到今天却不一定了。比如说在说故事的时候点缀着对景色的描述，说故事使用的语言文字极尽讲究之能事，这样可以控制整体的气氛，加强感动的效果。但是对于不具备美感接受能力的读者，这些都是多余的。这一段我也没有百分之百那么的同意，但是我也同意，就是感动力跟美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也对，可是 有感动力的艺术品不一定有美感，我个人同意一半，不同意一半，大概只有一半同意，因为我觉得凡是能够有感动力的这个作品，也不是，我脑子里头想到一些很有煽动力的作品，艺术作品用一些比较煽动的手法可能让某些人感动，可是让另外一些人觉得不是很舒服。那你说对于这个有感动的有感应的人，那么他们就觉得很美，可是对于那些没有感应没有感动的人，这个东西可能就变成

是一种恶心的感觉啊。对不起啊，我用恶心这个词，我脑子里头是有些画面的哈。所以哇哦，美感是可以增加感动力哈，这个是真的。那么后面这个描述就是艺术在古代的时候它是有贵族性，因为没有办法，这个你要得宝足以后才能求你的生活更上一层楼嘛，你连宝都吃不饱了，你怎么还会去求你衣服要穿得多好，我只要有保暖就好了啊。所以那是最低层次的，像那个心理学家说的那个最低层次的是一个能够生存的感觉啊。所以那个生存的能力都如果都没有，或者是生存的条件都不具备的时候，你当然是不可能有美感的经验的。所以富裕人家才会有更多琴棋书画去学习的那种空间那种时间，所以这是当然的。所以可是他最后这句话我是同意的，就是不具备美感接受能力的人再多的描述对他来说都是多余的这句话是同意的哈。所以在做这一系列节目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希望透过大家可以比较不用花钱的方式，不要花费太多的力气，而能够在生活当中你能够攫取到一些获取到一些美感的这种体验利用声音的传播然后一些方式让你每天都能够经历到一些美的听觉的效果或者我阅读文章也是希望各位能够同样也去阅读类似这样的书，然后你有一些阅读上面的这个很美好的经验你获取到一些论述这些论述可以帮助你有一些素养然后你再去看透过这些素养的回馈对不起，就是有一些反刍的经验你去稍微思考，然后去这个吸收消化以后，你再去反观你周围所有的一些事物的时候，可能你有一些体悟会不一样，然后会带领你在走过你人生的道路的时候，其实有一些事情它可能不顺遂，它可能不是那么的怎么讲，或者是它是非常顺遂的，可是你因为顺遂你就会看不见其中的一些美的成分，比较更加这个深远或者更深一层的那种里面的那种美感所以如果这是需要培养，需要教育，然后需要练习，需要时间去沉淀，然后经过你反思反刍，然后体验然后不断的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经历过时间的淬炼磨练不断的打磨之后，然后你会得出一些不同的心得感应像上一次文章里面讲到你会有不同的感应，然后你会有感觉。可是如果你没有经历过这一些的过程，你就人家怎么描述哇这棵枯树是一棵枯树没有半片叶子，各位看过那个没有一片叶子的枯掉枯萎的树干，或者是那些树枝，然后你这样抬头看那棵树的时候然后阳光从那个枯树枝当中这样子

在那边闪烁的时候，那个美感的经验，很多的文学或者是一些作品都在描述这个情景，可是你如果没有这样子的经历，然后你没有这样子的训练，那种时间的打磨，你看到那棵树，然后你看那个作家拼命的去描述描述描述，你是不会有感觉的，真的。可是如果你有这样子的训练，哦，那棵树的那种我这样讲是因为我真的有这样子的经历。枯树有枯树的美感，好，就是枯掉的树枝它呈现的美感，跟叶子绿叶满布的那一棵树，然后阳光在那个树叶当中洒下来的那个感觉，那是不一样的，那是不一样的。好，我脑子里头好多画面，好多经历，所以所以你要有训练，要有被提醒说你要去体验，你要就像我曾经在节目中分享说，你要主动去聆听音乐，跟你把那个音乐当成背景配乐的时候的那个不是主动聆听的那个经验，你给你的那个养分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要去接受这些训练，然后训练就会有苦啊。可是经历过这些苦的磨练之后，你得到的那个美感经验，哇，目前我一下子这个脑子里头是画面繁多，这个词语丰富的不得了，但是我不知道选哪一个词语来形容这个这么丰富的感受啊。所以可是我这样讲，如果你是没有这样子被训练过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好烦哦，讲那么多这到底在说什么啊。所以我想他最后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训练以后，然后你没有那个美感的接受的那个能力的读者或者听众朋友，你我说的这些都是多余的，对，他书写的这些东西也都是多余的。 OK， 好，大概我有很深的感受啊。所以好，我们继续看看这个文章，继续写下去。他说，美与现实人生的距离，美哈，这个美跟现实人生的距离，在文艺上是如此，在美术上又是如何呢？讲到他的本行了哈，美术哈，他是学美术，但是他同时他是学美术学建筑，建筑跟美术是。当然是两个不同的门类，可是美术跟建筑的相关性非常非常的深入啊，不像我的音乐比较跟这个视觉，我是听觉艺术，他们是视觉艺术啊，所以这两个门类很相近，可是跟我的听觉艺术这个部分就稍微有一点点不同的门类了哈，所以他就讲到他的比较相关的这个美术这个部分哈。好，接下去文章他说，一般说起来，距离的意义在美术上更容易解释。在现代艺术出现之前，绘画跟雕刻存在的意义就是美。画家在现实世界中取材，以其生花妙笔呈现在画布上，他所取的材料也许是美丽的山川花朵，也许是丑陋的城市之一角，经过他的手呈现出来的都是美。从现实世界到画布是空间的距离，这与宗白华所说的自和尚

河面上，江面上看自己的家是一个道理的，是相同的。可是在这里，距离也不是足够的条件。画家的心与手为形象的转化加了材料，加了作料，这可能是美术之为美的主要原因。一幅画真正的美质，美丽的质感并不是距离所造成的。我们看到画中一栋房屋，对这栋房屋的主人而言，固然有真实与虚构的距离存在，但是对于不熟悉这间房屋的一般观众而言，这种距离并不存在。我们感到这幅画的美，但是那是因为画家使用了艺术的手法表现出这栋房屋。他不但在构图上把这栋房屋以特有的方式凸显出来，同时配上了一些现实当中不为人所注意的细节。他用画笔与颜料为这栋房屋画中，使它成为令人感动的所在，或者他写的是令人感动，令人感动的存在。它呈现在画面上的已经不是原来的房屋了。这一段讲得非常的棒，这一段讲得非常的重要。对不起，我想再念一次这一段，大家再听一次，很重要的观念哈。他说，一幅画真正的美感、美质、美丽的质感哈，并不是距离所造成的。我们看到画中一栋房屋，对于这栋房屋的主人而言，固然有真实与虚构的距离存在，但是对于不熟悉这栋房屋的一般观众而言，这种距离并不存在。我们感到这幅画的美，乃是因为画家使用了艺术的手法表现出这栋房屋。他不但在构图上把这栋房屋以特有的方式凸显出来，并且他配上了一些现实中不为人所注意的细节。他用画笔与颜料为这栋房屋来化妆，使它成为令人感动的存在。它呈现在画面上的已经不是原来的房屋了。我脑子现在即刻想到的是，各位觉得摄影这件事情，它到底是不是一种艺术，是不是一种美术？各位现在人手一个相机哈，如果是我们一般的人拿着相机去照一个房子，那么就照了，然后照了以后就分享在 Facebook 啊，什么 IG 啊，任何社区媒体，你说我去过了啊，我到这儿了，那他就照了嘛哈，这个照片就照了，你就看到那栋房子了。这是一般人的作为啊。可是一个艺术家，如果是一个所谓摄影师，他在照这同样的一栋房子的时候，他会不一样。各位，你有没有能力去分辨是一般人照的照片，还是他是一个摄影师去照出来的这一张照片？这两个差别就天差地远啊，那个艺术的美感就不同了。他会注意，如果是一个摄影师的时候，他会注意光线，他会注意拍摄的角度，他会注意颜色，然后他会把这个房子仔仔细细的看过，甚至再厉害一

点的摄影师，他可能会走入这个房子，从头到尾体验一次这个房子的存在，然后闻这个房子的气味，然后访问这个房屋的主人，然后探查这个房子的历史，最后他选择一个他眼睛中所看到的一个美丽的角度，他把他的摄影机架在那个角度上，然后调整他眼中所看到的光线角度怎么摆，把他所有过去他所研究的他所经历的这一切放在他待会儿要按下快门的那一刹那，通通融入在那一刹那里面。他按下快门，然后得到的那一张照片跟所有一般的观光客到此一游，不好意思，我用两个字，随便，然后我用一个乱字，就是随便乱拍得到的结果。或者你有用一点心，你真的是在自拍，或者是你在作为你的生命记录。哦，各位，这个两个得出来的效果跟经验，跟你看到那个照片，同样是一栋房子，相同的房子哦，你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对，所以我看到这一篇这一段文字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把它比较浅化的告诉各位他在说什么，就是美术家，同样你看到这栋房子，在艺术家的眼睛里头看到他的不一样，然后他要用他的所学他的技能，他看到不一样的东西以后，他用他的那个角度，用他的技巧，然后去把它画出来啊。所以在摄影技术、摄影艺术这件个事情，在20世纪开始发展，说我要认定摄影是一个艺术的时候，我们曾经在艺术历史上面经历过一段非常长的这个叫做议论，就是那个会有这个大家在不断的这个辩论当中，就是到底摄影是不是一个艺术。各位，经过长时段的辩论之后，大家认定摄影是一个艺术了，是一个艺术门类了，是一个艺术的这个项目了。是因为这些摄影大师他在拍的时候，他不是随便乱拍，他真的是用心。我认识一个摄影师，摄影大师，他为了要拍到阳明山大屯山上面的星空，他要在那个地方蹲点，蹲在一个草丛当中等候时机。他等候好几个小时，而且是寒冷的冬夜里头等候，最后把他所有所学的技术还有他的艺术养分，最后按下那个快门。对，所以同样是一个星空，大家都会拍呀。现在那个苹果手机听说很厉害，
谁都可以拍得到啊，然后又有美图秀秀，是不是有这些软体？

可以帮你去做。哎，对不起，哎，所以 AI 也能做，但是对不起，我觉得这个东西 AI 是无法代替人的眼睛跟人的这个手，或者是人的生命经历去做出来，因为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被 AI 的统计数据所记录下来。嗯，赞。我给我自己一个赞，对不起，那个体验好深刻哈。对，所以就是对各位要有这样子的看见哈。所以他说这个画家在画的时候，他是经过另外一手的，他有看到我特别对那个说那个细节哈，现实当中人不知的人不为人知的细节，一般的人看不到那个细节，只有艺术家看得到，只有美术家看得到，只有我们被受过训练的人看得到啊。所以那个声音哈，我有感觉，那个声音，我的听觉的那个敏锐，不是怎么讲，不是一般人的那个敏锐。就像有些鸟类学家，他听到鸟叫声，哎，这个我没受过训练，所以我就没那个感应哦，啊，感应哦，啊，哎，我就没那个感觉。可是你受过训练的鸟类学家，他会告诉你，这两只鸟叫的声音是不一样的。那我被提醒以后，我就主动去聆听以后，我会发现不同。因为我有音乐的训练，所以我会发现不同。可是没有受过声音训练的人，他怎么听都听不出来那个声音的不同。对，这个就是艺术训练，这个是要不断的时间考验打磨才能得到的。天哪，那个时间一秒一秒一分一分的过去。好，我们爱来了，他接下去就在讲摄影作品了。来，哎，真的，我今年真的是即兴哈，就我还没看到，不是啦，就是之前看过，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就是对，怎么就那么巧妙？他下面就讲到一幅摄影作品，来来来，汉堡德就提到摄影，哎呀，真的是。好，来，下面的时候汉堡德就写下来，即使是一幅摄影的作品，也不能只以距离来解释其美感。摄影中呈现的形象虽然与现实中的形象完全一样，但是经过镜头，摄影家以他特有的观点，采取了特有的角度，把真实世界的形象变成其作品中的形象，他再以特有的敏感度，使他在某一个光影的状况下按下快门，又以他独有的暗房技法，使一张照片上的形象按照他的感觉呈现出来。如果这照片上是一栋房屋，它实在不再是那栋房屋，而是一种传达美感的道具。在这一点上，摄影与绘画是相同的。我要在这里说明的是，过去把美感视为距离造成的观念是一种误解。第一个误解是，他把文学与艺术中基于人生经验而生的共鸣视为美感。第二个误解是把艺术与真实间距离的本身视为美感，把美感认定为距离所造成，自然产生了进一步的误解，认为美只有在脱离生活真实时才会产生。这个误解就推演出真实生活中没有美感的结论，使得有些人相信美感是存在虚幻当中，与现实生活是不相干的。这个观念基本上在贫穷的社会中是有它的意义的。过去大家过穷日子，衣食不足。

以温饱，知识分子追求精神上的满足，实在无法自我，实在无法从现实生活中去贪求，去贪婪的去奢求美感。他们确实有必要去创造虚幻的美感。哎呀，我真的是即兴演出，然后我没有特别去要去谈摄影作品，结果怎么就这么搭配到他下面所阐述的啊。所以我想我不用多说了，我已经在前面说过我的感受。对，我也谈过，就是在没有得到饱足的时候，你根本就是没有办法。那么你饿的半天的时候，如果你有训练的人，你就会画饼充饥啊，你就会画出一个饼来去，那个就是虚幻的东西。可是当你衣食足而知荣辱之后，你就开始要去追求一个比较更上一层次、更上一层楼的那种美感经验了。好，不多说，我要念下面一段。他要说的标题是“美与现实生活同在”。啊，再说一次，这个标题是“美跟现实生活同在”。好，我们来赶快看他如何阐述哈。汉堡德说，如果把艺术与经验生活对比起来，按照我的观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贫苦期，这个阶段最受重视的是最受重视的艺术是文学，那是因为文学是一种可以廉价传播的艺术形式，而欣赏者几乎完全靠人生经验的共鸣。在生活艰苦的岁月，人生的经验是丰富的，因此体会也是深刻的。由文学延伸出来的艺术形式是戏剧，所以抗战时代以后的戏剧，特别是话剧，非常发达，青年的观众也很热烈捧场。第二个阶段是小康期，经济生活一旦开始富裕，受重视的艺术的形式就改变了。这时候视觉艺术，特别是绘画，成为主要的表现形式，因为绘画传达美感的经验，可以直接提高精神生活的品质。绘画是一种比较昂贵的艺术，但可以通过展览来欣赏，或者用印刷品来传播。在小康的社会，较考究的印刷就足以推广绘画表现出来的视觉经验。这时候生活变迁，深刻的文学不容易得到共鸣，小资产阶级的爱情故事最为年轻人所热爱，那比较有深度的艺术爱好者在绘画中寻求精神的满足，美感因此成为艺术的要件。第三个阶段是丰富期，富庶期，就富庶了，生活富庶。在富庶的生活中成长的人们，不知道人间有悲剧，人与人间的关系也因为过分富裕而趋于淡漠。这个时候他们的精神生活着重于寻求娱乐性的满足，并且因为拥有一定的财产为自己来逐梦，因此最主要的艺术形式为生活艺术，也就是应用艺术，以人生经验的共鸣而产生的情感是非常遥远的。所以他们反而，我打岔一下哈，所以这些比较有钱的人就比较开始
追求应用艺术，所以他们开始收藏

收藏很多的画作啊，然后他们所有用的、吃的、穿的啊，这些都要有艺术美感在里面。所以所谓应用艺术，就是穿的要华丽，你喝的时候要用的那个杯子要讲究，你穿的衣服得要不同哈啊，怎么织，怎么这个缝制，这些都要有讲究在里面哈啊，然后你看到的东西就是要看到不同的画画，好，绘画艺术了，所以这些应用艺术就这个层次的，到了这个层次是因为大家有钱了，那么有钱贵族他要的东西就不太一样了。 OK， 好，所以那么人生经验就距离他非常的遥远，这个意思也就是我有钱了我就不会贫苦，我就没有那些，所以我之前的时候上一期节目我说我学生毕业的时候我就祝福他们，你一定要有一些苦难的经验，原因就在这儿，因为我希望他们富足，但是他如果没有苦难的经验，即使他们富裕了他们也没有什么人生经验，那么他们可能是某一个程度的肤浅了。 OK， 所以这句话就是那个意思了哈。那么所以视觉的美感就逐渐成为了这种富裕生活时期中唯一的精神价值哈。原因就在这里哈。最后一段汉堡德的结语是这样说的，我们今天正处于第三阶段的社会哈，这本书的那个时代已经富裕了，我们现在更富裕，而且我们现在富裕的更加不得了，是因为我们还有 AI 啊，那个时候电脑都还不太发，就是汉堡德写这本书的时候电脑还没有那么怎么讲广电脑的技术还没那么广传哈，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文字比较容易取得。天哪，要分享的东西太多了哈，就是好，然后这段是说我们今天正处于第三个阶段的社会，所以必须以完全不同的观点来看美感。在生活艺术当中，美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要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同在。这个之间没有丝毫距离可言，如果贴近生活来看，我们不妨说在生活中需要大量的美感，它们是否附着在艺术上并不十分重要，是因为在生活中充满了美的事物，为了方便就把它们称为艺术品了，它们可能只是一个杯子，一个茶壶而已。如果你手里把握着一件艺术品，美与你又有什么距离可言呢？文章结束，各位去想想吧。你手里拿着一个是公元500年吧的一个古董的茶壶，你里面装了茶叶，你喝一口那个古董里面倒出来的茶，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这个是艺术吗？非常好，丢个问题给大家去想一想。文章也到此结束，不多说了，大家就去思想一下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停在这个地方咯，圣安跟大家说一声拜拜，我们下次再会。

亲爱的天父，我们要为到父亲们来祷告。辛苦的父亲们，他们在属于他们的月份当中，他们可以真的感觉到鼓励，被鼓励，被祝福，被爱充满。奉耶稣的名，我们祝福所有的父亲，他们在工作当中都能够得到自己最好的位分，自己的角色，祝福他们工作顺利，事业顺心，祝福他们在为家庭打拼的时候，在为家人创造幸福生活的条件的时候，他们能够在工作当中，在赚钱的这个事情上面，他们是感觉到自己有能力的，并且他们真的可以实质上的来满足家人的需要。主啊，我们为所有的父亲祷告，在工作当中遇到很多的压力，很多的困难，帮助他们能够度过，能够化解这些困难，在工作当中可以得到力量，在繁忙压力的沉重当中仍然能够喜乐。主啊，你祝福我们的父亲工作顺利，事业顺心，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如有一宝》的节目呢，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分享怎么呢欣赏老年人的智慧啊，怎么样呢跟长辈相处，怎么样在他们身上取经，怎么样带给他们生命的祝福哦。其实跟长辈相处是一门艺术哦。其实每个人呢都会老，对不对？那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面临我们老化的问题啊，就算是年轻人也是一天一天的慢慢的老化呀。那当我们年纪呢年长到一个人生阶段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的经验其实就丰富到一种状况，我们是可以成为呢下一代年轻人的一些生命导师的啊。但是呢很可惜的是，很多的年轻人呢并不珍惜长辈的智慧，也不了解说在他们生命当中可以跟他们取经，或是从他们生命当中有什么样子的学习啊。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希望可以呢更多的在节目当中大家一同呢来讨论怎么样跟长辈相处，怎么样了解长辈，怎么样从长辈的生命当中得到一些好的传承啊，这都是我们节目当中很想要跟听众朋友来多聊聊的。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为你邀请到的这位好朋友呢，他是我们的施福春施牧师。施牧师呢他在教会里面服务这些长辈朋友服务了几十年了哈，他跟他们在一起，他和他们相处互动，跟他们一同玩耍，好，一同唱歌，一同去旅行，一同呢在教会里面参加很多的活动。他也听这些长辈们诉苦啊，他也帮助这些长辈们呢在生活当中跟他们的这些亲朋好友相处啊，跟儿子相处，跟媳妇相处啊，家庭的烦恼啊，儿孙的问题啊，他也都听了长辈们说了非常非常多他们的心事啊。所以我们的施福春牧师呢，他非常的了解长辈，他就是一个老人的这样的成长团体的一个负责人哦。那我们说长辈的成长团体的这样的负责人哦，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就叫做银发团契啊，他在这样子的一个银发族的团契当中当负责的这样的牧师啊，辅导已经非常多年了啊。在今天节目当中特别邀请他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跟长辈相关的一些故事，好不好？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施福春牧师。 Hello， 施牧师你好。
1: 你好梁慧，你好，各位空中的朋友们大家好。
0: 我知道其实您在教会里面啊，非常多年呢都和这些长辈在一起。
1: 是。
0: 那呢其实不瞒各位听众朋友，其实我们施牧师也退休了哈，其实他也是在这个长辈的这个年龄的这个已经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阶段了哈。那他自己呢身为这样的一个长辈的身份，而他又长期来在帮助一些长辈，在陪伴一些长辈，我相信您自己一定是经验丰富了。
1: 不敢说经验丰富，我倒是从长辈们身上学习到很多的功课。就像梁慧你刚刚所说的，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一般，从他们身上可以获得人生很多宝贝的那些的资产。
0: 那今天就要好好的来听我们的施牧师来聊一聊，您是怎么样获得了那些宝贵的资产，又获得了哪一些宝贵的资产？首先，牧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些长辈的服务工作？
1: 应该是这样的说啊，上帝让我之前所经历的事情，特别刚刚提到说我们现在每个家庭几乎都会有长辈，在他们的人生的这些黄昏的阶段
0: 是
1: 会经历很多的事情，比方说这些病痛等等。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家人的陪伴或者是鼓励就非常的重要。
0: 是，
1: 我自己是从我父亲的生病的当中，上帝让我学习到也了解到许许多多的 长辈们他们心灵的需要，他们的那些的苦痛，如何让我可以用上帝的爱去陪伴，有智慧的让他们知道他们仍然是可以贡献一己之力的，他们仍然可以做他们能够做的，比方说为别人祝福祷告等等，这些虽然他们体力不行了，但是上帝仍然可以使用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是有价值的。这些其实都是从这些我从我父亲的病痛的照顾的里面让他去学习的。或许我可以花一点时间来解释，我的父亲他曾经因为病痛住院住了大概七年，这七年的当中回到家的时间大概不会超过一个月，几乎常年都在病痛的当中。那个时候台湾还没有开放这些外劳这样子，所以
0: 那是相当早期了。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个大概是什么时候？
1: 在我大概30多岁的时候。
0: 哦，那这样已经30多年前了。
1: 对，30多年前的事情了。所以整个陪伴的工作照顾的工作几乎都是我的母亲。长期下来那是疲惫不堪这样的情况。那当时候虽然我父母亲有六位儿女，可是呢这个在国外的大概就有3位。然后哥哥在高雄，姐姐出嫁了，那么在台北的大概就只有我。我看到母亲的这样的一个照顾非常的辛苦，虽然我在担任这个

0: 师传道人的工作非常的忙碌，
1: 嗯，
0: 可是也不能够自外在这个当中，
1: 是、
0: 哦、因为圣经讲说如果一个人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哦、怎么能够去、哦、管理上帝的教会呢、
1: 嗯
0: 哦、就是说我如果每一天花很多的时间去关怀别人、哦嗯、帮助别人长辈，可是自己的家人自己的父亲生病了、
1: 嗯、
0: 母亲在这样的陪伴的当中那么样辛苦、
1: 嗯、
0: 我怎么说个过去呢？
1: 是，
0: 所以我就祷告求主给我力量和恩典、
1: 嗯
0: 哦、所以我就每个礼拜我有一天去照顾我的父亲、
1: 嗯、
0: 那一开始是非常痛苦的，
1: 是
0: 因为父亲他等于是常年在医院的当中吃喝拉撒睡都不能自理、
1: 嗯、
0: 都是要陪伴照顾的人一手来打理，那这种工作我从来没有做过，
1: 是、哦、
0: 所以去到医院哇又不能够休息、哦、睡觉，所以呢这个呢哇精神状态、哦、或者说脾气等等都这些都会上来、啊、
1: 是，
0: 甚至有一天有一个地步当我喂我父亲吃饭的时候他脾气一来把整个的碗都把它打破等等这些、哦、我就随手就是打了他一下的这个手心，可是心里面一个责备马上就来到了、嗯、他是我的父亲啊，他生病了，我马上跟上帝认罪、
1: 嗯、
0: 说求主给我爱的力量来陪伴照顾长辈是理所当然，甚至、特别是自己的家人，可是老实说常年的陪伴没有一个人可以承受得起，所以每一次当我要去陪伴我的父亲的时候、我就跟上帝祷告说主啊你赐给我力量，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因为去到医院我一刻的时间几乎都不能够休息、
1: 嗯
0: 半夜也没不能睡觉、因为他带着机器这个随时这个呢警报器一响如果我睡了那可能更会惊吓的这样的起来、在这个长期的陪伴的当中上帝让我知道的、老人家心里面的不但病痛带给他们的苦而且感觉没有尊严，你看都躺在床上所有的吃喝拉撒睡都要别人来料理、等等这样的情况，所以自自然然他们的脾气就会不好，对人生就感觉是他觉得他们是多余的只是在那边等死等等，感谢上帝的恩典我知道我不能、所以每次去照顾我父亲之前我甚至都要跪着祷告流泪的祷告说主啊加给我力量让我可以去陪伴我的父亲、即使我能够、这个整个晚上小睡一小时我都要感谢上帝了，就带着一个愿意甘心乐意的心去服侍的时候我发现情况开始改变了、开始改变了、我之前跟我父亲的关系是相当的这个呢、遥远的、
1: 遥远，
0: 对，因为小时候我父亲常常是用种打骂的方式来教育我们、所以跟他之间是能够远离就远离，现在呢你不能了、我不能了，所以就需要上帝格外的爱加给我力量让我接纳他现在这样的情况、他其实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的嘛、什么都需要别人的照顾或者他没有办法存活下去、也因为这样子神就赐福怜悯让我跟父亲之间的多年那个隔离的关系恢复了，最后我的父亲也在病床上他接受了耶稣成为他生命的主、他知道有一天他走他要往哪里去了，他的人生就开始又有了盼望有了恩典，所以从、我父亲的病痛、在七年的这个医院的、住院的当中上帝就预备了我将来、可以去、帮助或者说陪伴这些的长辈们、因为神在各样的事上先安慰了我们让我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患各样遭各样患难的人、所以我父亲经历了这些让我知道说我一个陪伴的家属的那种的痛苦

0: 所以这个在我以后的服饰当中就有一种同理心，自自然然的一种同理心就出来了。不仅要照顾那个病人，陪伴病人的家属更是不能够去忽略的、
1: 嗯、
0: 就这样子就神就预备了将来的这些的所谓的萤火主团契的这些的侍奉，
1: 是
0: 包含后来我的母亲也是啊，
1: 嗯、
0: 我母亲今年已经90岁了，
1: 是
0: 哦，她需要外老陪伴，
1: 嗯
0: 哦，可是我们知道哦，很多的儿女他们可能为长辈们这个雇请的外老之后，可能他们就忙于自己的工作，
1: 嗯，
0: 疏忽了对长辈的关怀等等这些。啊、我母亲曾经也有一段时间她感觉到是好像这个儿女这么多，可是她需要的时候没有人陪伴了、啊、她会感觉到心里面很不能过来这个接受这样的事情啊，所以感谢上帝的恩典，后来我就自己、啊、下了一个决定，我至少我每一天我要打一通电话给我的妈妈、
1: 嗯、
0: 给我的妈妈、啊、问候她关心他、哦、因为你知道吗，很多人请了这个外劳、哦、结果就没有去这个关心了、
1: 嗯、
0: 常常长辈们就因为这样被外劳欺负、
1: 嗯、
0: 因为外劳发现你的家人根本都不理你啊，
1: 嗯、
0: 所以他们就可以拿这个为所欲为这样子、嗯、但如果他知道说这个长辈是有人在关心的，
1: 是
0: 随时在关心他，他们就会规规矩矩的去做事情，
1: 嗯，
0: 而且上帝后来我做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做了开始在这样的行动，我发现到哎呀，我的母亲跟我的关系就越来越好。其实老人家需要的是陪伴，
1: 嗯，
0: 陪伴而且尊重他们，每次去或者是听他说讲一些苦水，我大概每一个礼拜会有一次去看望他，其他就每天打电话问候他、
1: 嗯嗯、
0: 甚至有时候呢我时间还没到我妈妈打电话过来了，这样子。所以 我觉得这个现代的生活当中因着忙碌，很多儿女们忽略了自己的长辈，自己的家人，他们是最需要有人陪伴的时刻。
1: 是，确实哦。其实长辈所需要的就是陪伴嘛，关怀而已哦。嗯，我们聊到这个地方，我们先来听一下音乐。那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施福春牧师哦，他来跟我们聊一聊呢。我们的福春大哥呢，他聊一聊他跟他家里面的长辈相处的一些点滴，以及呢，他后来参与到了这样子的萤火的成长团体里面，他所做的一些努力啊。那我想我们等一下会继续来聊，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要听的这首诗歌呢叫做《我等候》，我们一同来欣赏。

0: 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福村大哥施福村牧师来跟我们聊一聊他跟长辈相处的一些过程哦。那个福村大哥，刚才呢，你有聊到，其实呢，在照顾父母的过程当中，你更加的了解长辈了哈。那后来也帮助了你呢，再后来你在做很多的英法族的这样的服务工作的时候很有帮助哦。那您？就您这么多年来，您觉得长辈哈，长辈就是在他们在年纪老迈的时候哈，就是说他们最常面临到的一些心理的状态或生理的状态会是怎么样子的问题啊？
1: 是普遍的来讲，他们会认为自己老了，记忆力衰退了，行动力迟缓的，好像感觉自己没什么用途的，这样子。那当然我一开始用同理心先来接纳他们，听他们诉说嘛。然后更重要的是让盼望用行动帮助他们，建立他们重新拾回那个信心。
0: 这次的行动是指什么？
1: 比方说我会带着这些老人家去关怀另外一批老人家，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人只是看到自己的那些软弱，他会越来越软弱。
0: 对，
1: 假设我们把他带出去，让他们看到比他们更软弱的人的时候，而且发现当他们愿意这样出去的时候，就鼓舞的那些人，他们会感觉到说自己原来还是有价值的。
0: 是，
1: 所以我们常常会安排一些，比方说我在我们英华族的团契的里面，我们大概就会安排，比方说这个两个月一次，带着长辈们去关怀一些现在不能够来到教会的那些长辈们，
0: 行动不方便，
1: 对，或者是带他们去一些的养老院、
0: 养老院
1: 等等，去关心那些可能这个儿女不在身边的这些长辈，他们去就会发现到说，哇，原来我还是很有福的，至少我还可以跟家人们住在一起，住在一起，有些长辈们可能只能住在养老院的当中，带他们出去，让他们

0: 看见，让他们学习付出，哎呀，他们就会慢慢的从自己的那种好像自己没有用的、等等这种情况里面这个走出来、然后完了之后我一起完成了这些关怀的工作，哇，大家就觉得心里面就蛮欢喜快乐，我们在一起聚餐、聚餐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大家会点自己喜欢吃的、可是呢等到这个菜上来之后问说哎、谁是谁是，每个人都忘记了刚才点了什么都忘记了，所以后来又学到一个经验、每一个长辈点的都要写上他们名字，那个菜是谁点谁点的，老人家容易健忘，这是正常，这也是自然、但是呢、我们可以用一些方法不要让他们觉得自己都不行了、这样子的情况建立他们的一种信心、也愿意走出来活动活动嘛，
1: 是。
0: 如果一直都待在家里面，那个退化是非常的可怕的，
1: 是、
0: 速度是惊人的，可走出来，他们的生命里面的那些的价值又慢慢被建立起来了。
1: 是。那福春大哥，我知道其实您也会带一些老人家的成长团体，像是什么唱歌的啦，
0: 是是是。
1: 而且我知道在你们教会有好多这样的不同的班呢、
0: 是是是是，
1: 好像你们你所在的这个教会也是一个长照的栖居点嘛，
0: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很多长辈都会来这边活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部分你们的这种服务工作。
0: 是，这个其实我相信每一个教会、大部分的教会都有在做这种工作嘛、只是对我们来讲就是说几年前因为政府、特别台北市政府盼望能够有更多的这个对长辈的这些关怀长照嘛、所以教会自自然然就跟政府这边就这个连上线、那政府可能就提供一些的经费，那教会这个有的是人力
1: 场地
0: 、然后还有很多愿意、服务的人，
1: 志工
0: 关心的人，对，志工、就这样子，所以我们就陆陆续续的开辟很多的班级，比方说像我个人来讲，因为我从小在一个这个、唱歌的环境，我家里面、一楼是租给人家开唱片行的，那我就住在二楼，所以从小我就听着这些当年的流行歌曲，就现在的老歌曲长大的、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些社区百姓需要的时候，我想说哎、我可以来开一个这个呢怀念金曲班、所以呢就19年前、我们就开始了这个班，没有想到这个班大受欢迎，从一开始的20几个人、到期末的时候就大概将近40个人，
1: 哇，人很多哎、
0: 对，第二个学期就到60个人，
1: 哇，人好多，
0: 80个人，最多的时候100多个人、
1: 哇，
0: 更夸张了，怎样，有长辈每一个礼拜从高雄搭着高铁来到台北，然后来参加这个班，当然了、他这个跟他的其他的家人相聚，
1: 是
0: 透过这些就是说哎、让这些长辈们啊、他可以一展自己的长火、这个、
1: 唱歌的话是合唱吗、
0: 我们
1: 还是个人唱，还是
0: 都有，像因为我们人多嘛，不可能让他们一个一个上台
1: 唱，对啊，
0: 所以我们大概会给他分组啊，
1: 分组啊、
0: 仁爱喜乐啊等等这些分组啊，
1: 分组上台唱、
0: 对，分组上台唱，然后呢期末我们为他们安排期末的这个呢、他们的演出、而且还帮他们录影，还帮他们后制，
1: 是
0: 打上这个、字幕，
1: 我
0: 跟他们讲说各位，你们现在都是国际巨星了哦，因为我都帮你们上到 YouTube 上面，全世界人都可以看到你们的表演，所以非常用心用功的预备服装道具等等，
1: 是
0: 就会看到说哎，长辈们他们的信心活力都回来了，都出来了，我觉得这是相当有意义的，特别在基督的教会的里面，我们做这方面其实是这个再自然不过的，
1: 是
0: 后来我发现不止我们做、我们一些的、有堂看到我们这样做、

0: 校非常好，他们也请我去帮助他们。我说帮助你们顶多只能一个学期，你们要能够承担起来我才愿意去。
1: 嗯，
0: 后来他们真的就派了同工们、先来学习观摩。
1: 嗯，
0: 以后我帮他们带了一个学期，他们就把它接起来了。
1: 嗯，
0: 你知道他们现在的情况、这个所谓青出于蓝胜于蓝了。
1: 是，
0: 我是一年只开两季，春季跟秋季。
1: 嗯，
0: 他们等于是一年到头都持续下去，大概顶多中间休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1: 嗯，
0: 而且发现到说长久以来他们一直盼望做一些的社区的关怀的工作、关心这些长辈们，可是感觉不得其门而入。后来发现到透过这些怀念老歌曲，唱这些他们年轻时代的国语老歌、台语老歌、日语老歌，
1: 是
0: 哇，吸引很多人，你知道吗？他们现在啊的这个人数啊，超过100个人，比他们主日崇拜人还要多。
1: 比教会的人还多。
0: 对，
1: 其实教会可以出来做这样长辈的服务工作真的很好，因为教会有场地嘛。
0: 对，
1: 那场地大部分都是礼拜六礼拜天在用嘛，平常周间的时间白天还有很多时段是可以空着，所以可以利用这个做社区长辈的据点，
0: 是
1: 非常非常理想的啦。
0: 对，没错。所以我们现在几乎周间的这些的时段大概都满档了，
1: 是
0: 安排各样这个适合长辈们他们愿意的课程让他们参与这样子。那同工们，我们大部分的师资都是自己的教会的弟兄姐妹，
1: 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志工啊，
0: 对
1: 大家都是有爱心的，愿意来服务长辈的。
0: 没错，这样子也一方面也承前教会里面的这些肢体啊，当他们去带的时候，所谓教学相长，他们就反而得到了更多这样子。
1: 像长辈能够走出来啊，其实对他们来讲的话就不一样了，
0: 是
1: 心情啊，然后体能啊，各方面都不一样，而且唱歌非常好。
0: 没错，
1: 唱歌是一件非常有利于健康的事情。
0: 没错，很好的肺部的运动。
1: 对，
0: 是，而且疏解他们的情绪。我们常讲所谓歌以抒怀，
1: 对，
0: 歌以传情，
1: 是
0: 歌以载道。
1: 嗯，
0: 像我来讲，对我来讲，盼望就是歌以载道。所以我常常也透过这些老歌曲，然后把生命之道就分享给他们。
1: 是，
0: 因为很多的歌曲，它讲到人生的空虚，讲到人生的短暂，
1: 是
0: 讲到人生的苦难。我们可以一方面让他们唱这些歌曲之后，我还尽可能的收集一些跟这首歌曲有关的。背后的那些的感人的故事，
1: 是，
0: 然后再加上圣经的真理、人的话语，很多人就从这里得到帮助。
1: 哇，真棒！你们唱过哪一些歌啊？
0: 我们能够唱的歌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太多了。
1: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我现在很好奇，像不同年龄的长辈，他们可能是不同阶段的歌啊，那要怎么唱？可能有那种60多岁的，有又90几岁的。那就差了那么多，他其实歌唱的不一样啊。
0: 对，90几岁的这个大概都是在台湾，大部分都是受日语教育的啦。
1: 是，
0: 所以你跟唱一些日本的童谣，摸摸他罗桑，摸摸他罗桑，他就马上回归到孩童的时代。
1: 是，
0: 而且连那些动作都出来
1: 我
0: 发现到说，哇，日本人的教育确实有他的一套。几十年过去了，他们呢、一唱的时候那些动作都出来了
1: 、
0: 这样子。所以对每一个年龄层的每个阶段有他的不同的需要。像长辈们，其实我们一开始没有日文班，是因为后来发现这些人的需要，
1: 是，
0: 所以我自己就去学日语歌曲。以前在学校很荒唐啦，但是感谢上帝的，那个时候不晓得为什么莫名其妙就自己花钱去学了日语，虽然是简单日语，没想到几十年之后派上用场，
1: 是，
0: 就这样子。
1: 嗯，
0: 所以长辈们，我们唱这些歌曲，然后你比方说中生代他们的歌曲那比较大概50岁以下的，可能就是那些的所谓的民歌，
1: 民歌，
0: 民歌，
1: 50、60岁都可以唱民歌啊！
0: 对对对对对， 其实很多的老歌都可以跨越好几个世代、啊、
1: 是
0: 跨越好几个世代，因为这些歌曲都经过千锤百炼，
1: 是
0: 岁月不成，真的是消去了他们的那样的当初的所谓传达的真善美。
1: 来跟我们聊一聊哈、一些老人家的故事吧。我们先来听一下音乐哈，等一下下一段时间我们来请我们的福春大哥来跟我们聊一聊他所接触的他所陪伴这些老人家的一些故事。
0: 好的。

0: 朋友，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我们的福村大哥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么多年来他跟长辈相处的一些过程哦。
1: 是。
0: 福村大哥，刚才您有谈到，就是说您在带领这些长辈啊，唱这些经典老歌的时候啊，其实你自己也很快乐嘛，哈，他们也很开心啊，然后好像就回到年轻的时候，对不对？那您跟这些长辈相处，一定有很多。这些长辈生命改变的一些故事啊，好，来，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看到这些长辈的一些故事。
1: 我想起有一天来了一位这个大概80岁的一个这个老人家，那他来是要来这个唱日文卡拉 OK 的这样子，可是他来的那一天呢，他就跟我们呛下功啊，你们呢，我现在来只是要来唱歌哦，你们千万不要跟我讲耶稣哦，
0: 不要跟我传教
1: 对，我不信这一套的哦，这样子哦，当然我们就笑笑，我们点头啊，这样子。可是呢，来了之后他就发现到说，哎，来到这边，他不仅有一个舞台啊，让他可以来舒展他的这个才华，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发现到这里有爱啊，这里有爱。那有一天他就没有来上课了，那所以我们就很快的就会去了解啊，关怀，知道说哇，原来他人不舒服住院了，我们就很快的就去医院探望他。他事后分享说，哇，他没有想到说，竟然还有人对一个才到你们当中不多久的，而且呢，对你们不是那么友善的，还这样的关心哦，来到医院为他祷告，为他祝福，关心他，他心里面还受了蛮大感动，他的心就有一点点就软化了，就更愿意除了来唱歌之外，也听我们分享一些的爱的故事的点点滴滴。后来有一天，他就跟我讲说：“哦，石老师，他都叫我老师。”一个这个80多岁的长辈都称我们先生这样子他说谢谢你这么样关心我们，我在这边我也感受上帝的爱了我想要受洗他想要信主，我说好啊，感谢主。然后这个后来他就照着他所说的诺言，他就接受了上帝，接受了洗礼。然后在洗礼之前，他说啊，我要感恩，我要奉献，哦，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嘛。我说好啊，我们教会的奉献呢，我们大概就是把一个奉献箱在那边，我说你可以把它放到奉献箱的里面去过就可以了。没想到他那天呢，他又跑来找我了，他说不行啊，原来他带了20万的现钞来，那个奉献箱他没有办法投进去的。所以你就看到说，一个这个长辈内心的改变，倒不是说那个钱的多少，而是他从心里面的深处感受到的上帝的爱。上帝透过我们这样团体，或者是透过我们这些志工们，大家一起的关怀，
0: 是。
1: 让他真的是感受到的那种的爱。他被爱所扶持，
0: 是，
1: 他被爱所建立起来，所以他愿意透过他所能够做的回报上帝的恩典。
0: 是，
1: 这是一个长辈们他从原来的跟我们讲，不要跟我讲那么一套，然后呢，最后他愿意心甘乐意的臣服在上帝的爱中那最近他打了一通电话给我有一天一大早。他说要请我赶快去他家，他就觉得说他最近好像什么事情都不对劲，他这个呢，感觉他放在这个呢保险库里面的这些东西，他的存折怎么都不对了，我一听我大概心里有个底了，那一天有刚好有一个侍奉我要这个去，所以我就先去看
0: 心
1: 了
0: 里有
1: 他，
0: 个底是什么意思？
1: 大概知道他有什么问题了，这样的情况，
0: 你是说他有什么问题吗？
1: 对，所以我会继续提来下去。所以后来我就先去他家里面看他，然后听他在讲， 他讲的时候就不像过

0: 去事情的表达那么样清楚明白，
1: 哦，
0: 我一听才知道说大概失智症，失智症
1: 有失智的问题了。
0: 所以后来我就联系了他的女儿，
1: 嗯，
0: 果然跟我的判断是一样的。
1: 嗯，
0: 这个的话及时的发现可以造，可以这个让他们的家人之间免去了很多的苦，
1: 是，
0: 你知道吗？因为最陪伴他的是他的女儿，
1: 是，
0: 可他女儿觉得很难过啊。
1: 嗯，
0: 说妈妈，我这么样关心你，你怎么怀疑我动你的存折呢？
1: 对，
0: 你怎么怀疑我动你的保险柜里面的东西？我一听就知道这是失智的人。
1: 嗯，
0: 赶快鼓励他这个女儿说，赶快带妈妈去医院检查。
1: 嗯，
0: 去医院检查，我跟他女儿这样子说，哎，后来就再也没有听到他妈妈在这样的怨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就从长辈的陪伴的过程当中鼓励他们建这个啊建立他们啊，可是呢人终究会老嘛，
1: 对，
0: 我们脑部终究会退化嘛，
1: 嗯，
0: 所以假设我们能够多了解这一些，甚至讲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
1: 嗯，
0: 假设我知道我的关心的这个长辈，
1: 嗯，
0: 他不是故意再来怀疑我，是他脑中有的病变，嗯，
1: 是，
0: 所以他做出了一些不正确的判断，
1: 嗯，
0: 我就不会被他所激怒，
1: 是，
0: 就不会被他所伤害，哦，所以 我觉得在陪伴长辈的过程当中，除了要有爱心以外，嗯，还要有智慧，
1: 哦，
0: 智慧
1: 说得太好，
0: 而且要常常就是有一个 警觉心、啊，
1: 嗯，
0: 警觉心，哦，这个防范于未然嘛，
1: 嗯，
0: 这样子的情况，
1: 嗯，
0: 所以这个是其中的一个长辈的一个，哦，见证陪伴的过程当中发现的，
1: 嗯，
0: 这样子，
1: 嗯，嗯，所以我们看见长辈其实是。其实长辈是蛮需要被爱的，
0: 对对，
1: 长辈很需要被关怀的，
0: 是，
1: 因为他们年纪大了，那可能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的活跃了，
0: 是，
1: 所以他们变得生活当中如果有人主动来关心他们的话，他们就会感觉到很信任那个人，
0: 对对，
1: 其实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报章杂志上面写说有些长辈被人家骗钱，
0: 嗯，
1: 就说可能就有些人会刻意的就是想要从一些长辈身上，啊，得到一些好处啊，
0: 是是，
1: 那就会虚情假意的
0: 对
1: 去关心一些长辈，
0: 是是是，
1: 然后去欺骗他嘛，
0: 嗯，
1: 所以其实我们真的是要多留心长辈，他们所接触的朋友，他所在的环境啊，
0: 是是，
1: 是真真实实像关怀他们的，比方说像这个福春大哥你们所办的这个银发族的这个成长团体，让老人家去那边学习啊唱歌啊，那大家在一起是真心诚意的，在那边就不会有问题嘛，
0: 对，
1: 对不对，就怕的是那个老人家他们是好像到了一个年纪，他因为被关心他很感动，他就会真的掏心掏肺，他就会很愿意给予，我发现长辈是这样的，我觉得人老了时候真的会不太一样，
0: 是是是，这方面倒是很好的提醒，
1: 嗯，
0: 所以我们的这个关怀这些长辈的这些课程当中，
1: 嗯，
0: 有时候我们也会安插一些，哦，配合政府啦，
1: 防诈骗，
0: 先找一些防止诈骗的一些的这样的课程，
1: 对，
0: 就说哎，只要是你接到哪个信息是想什么什么的，
1: 嗯，
0: 你就知道这是诈骗，
1: 嗯，
0: 你都不要去点开它，
1: 是，
0: 我们就这个一方面也是这个政府机关的主动，
1: 嗯，
0: 一方面我们很乐意这样配合，
1: 嗯，
0: 确实这方面长辈们这部分是防不胜防，
1: 是，
0: 所以我们要及早给他们有这些的建立这样方面的常识或者知识，
1: 嗯，
0: 这样子
1: 我们也常会看到有些长辈啊就跑到银行去啊，然后呢他就是认识了谁谁谁，他很信任他，然后说要做什么投资，有没有，
0: 嗯，
1: 然后很多时候都是被那些行员拦下来啊，
0: 是，
1: 对，所以长辈稍微关心他一下他就会很信任你的，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其实我们想一想我们跟长辈之间的相处有时候并没有那么难，
0: 是，
1: 其实我们如果说愿意真心诚意的关怀他们，他们的回报是很大的，
0: 没有错，对啊，就像刚才我讲的这位长辈啊，
1: 嗯，
0: 他大早打给我，他就说我现在我只能相信的就是你啊，他跟我讲这些话，
1: 嗯，
0: 当然是蛮窝心的啦，
1: 嗯
0: 哦，可是呢就是说在这个当中就发现真的长辈们需要这个不断的有人去关怀他们，
1: 嗯嗯，
0: 或者是察觉他们的一些的，哦，

0: 可能一些的病变等等蛛丝马迹，或者说哎，免得他们落入的那些恶人的圈套当中被诈骗。
1: 对，
0: 确实是这样子。
1: 是，
0: 希望我们每一个都可以成为一个值得被人信任的人。
1: 嗯，
0: 当一个人他有的需要的时候，他可能第一个想到，如果是我们，那大概这个是我们在某一方面是可以。

0: 来的那一位。
1: 是是，那还有其他长辈的一些故事吗？
0: 哦，那非常
1: 再讲一个，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我们可能只能够再分享这个这个八分钟七八分钟的时间。
0: 好，那我就分享一对夫妇的故事。
1: 嗯，
0: 那这对夫妇是在我们教会附近的一个这个振兴医院的一个护理之家，
1: 是
0: 他们年长的，后来就长期住在护理之家当中。那我们教会长期也都是有在振兴医院做一些的关怀的工作。
1: 嗯，
0: 那特别护理之家有一阵子那个时间可以自由探访的时候，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固定去那里探访。
1: 嗯，
0: 那有一天我们带着我们的这个志工们去到那个护理之家探访，那其中有一个姐妹，她就碰到当中的一位老妈妈，她也是80多岁了，她跟她的先生都住在病房的当中，但是不同的病房，然后那一天碰到这个老妈妈，这老妈妈在那边发脾气，在那边咒骂她的老公这样子。后来才了解的就是这当中他们曾经有一段这个先生对不起他的一些事情，所以他一直耿耿以怀，没有办法去原谅他的这个老公这样子。那我们这个同工很有意思啊，说哇这样子啊，那我们要去跟他当面解释清楚啊，讲清楚啊，问个明白，但这样处理是不对的嘛。那同工们就来找我啦，找我，那只好逃税了啊。那我就先跟这位这个老妈妈跟他谈，了解他的情况以后说，是啊，我如果是你，我大概也没办法原谅他等等，
1: 先同理他，
0: 对，同理他。但是呢你看你们会成为夫妻一定是当年就是彼此之间那个你侬我侬浓情蜜意的情况嘛，那我们靠自己做不到。我跟你讲一个故事，你知道耶稣他是上帝的独生子吗？他曾经为了爱我们的缘故被人家钉死在十字架上，可是在他被钉死之前他为着下面那些羞辱他的人、鞭打他的人、讥笑他的人，为他们祷告说，天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就跟他讲到十字架的爱，他听着听着就说好感动人啊，但是我做不到，但是我最为高。他就这样直接直白的讲说，是我们靠自己绝对做不到，好不好？你愿意愿不愿意跟着我来祷告，求上帝把他的爱赐给你，先来安慰你的心，让你能够有力量愿意去饶恕你的先生。
1: 是，
0: 我就跟他分享这个。当我跟他分享这个的时候，其实我是刻意就把他带到他先生那个病房里面去。他先生一看到他的这个太太来啊，跟他好像这个呢老鼠见到猫一样，
1: 会怕，
0: 你知道吗？他马上把那个棉被啊盖起来，蒙头蒙起来。那我们在讲在断这个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爱的故事之后，这个老妈妈感谢上帝，她也愿意跟着我们一句一句的祷告，请求耶稣的爱进到她的先生，进到她的里头，让她也能够去饶恕她的先生这样子。完了之后就阿们。哇，你知道这个阿们完之后她的老公啊突然就从这个棉被里面掀开啊，他就讲一句话说，我也要我也要，因为他听到我跟他妻子之间的对话，他听到妻子在那边祷告说，恳求主把他的爱赐给我，让我可以有力量可以去饶恕我的先生。哇，感谢上帝，那一天我可以把他们两个人牵手，然后带着他们一起唱摸摸他都唱这些日文的老歌童年，帮他们回到这个孩提的时代，那个单纯的年代这样子。以后我就常常去探望他们，就把他们两个人

0: 在一起，
1: 关系就很好，
0: 关系就越来越建立，越来越建立。嗯、这种情况到后来，就发现到说，哇，长辈他的生命极大的改变了。
1: 是，
0: 本来这个老妈妈在这个病房里面是相当出名的，脾气非常暴躁的，常常是这个三字经脱口而出的。
1: 其实牧师您谈到了，其实就是很多的长辈因为一身劳苦，
0: 对，
1: 心里面又累积了很多的哀怨啊，
0: 对对，
1: 苦毒啊，
0: 是 是
1: 愤怒啊，委屈啊，所以可能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他可能会变成他是一个相当的不友善的长辈，
0: 是是是。
1: 可是您刚谈到了他们因为遇见了神，
0: 是
1: 遇见了上帝，上帝的爱医治了他们，
0: 是
1: 那神的爱在他心里面改变了他的生命，
0: 是
1: 让他们可以不再是当那种所谓的不友善的老人家，
0: 是
1: 他们可以成为一个和蔼可亲的心中有爱的老人家，
0: 是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欸、
0: 是是是 是、嗯、他这个改变啊，连他的那个病房里面的人都发现，
1: 是
0: 以前动不动就听他在骂三字经，
1: 嗯，
0: 现在他会讲圣经啊，
1: 是，
0: 所以你看多奇妙。更重要的是他的儿女们，
1: 嗯，
0: 看到父母亲的这样的一个大转变，
1: 是
0: 哇，心里面很感动啊，
1: 嗯，
0: 啊，你知道他们这一家都是客家人，
1: 是
0: 客家族群在台湾是信主比例最低的，
1: 嗯，
0: 可当上帝的爱恩典领导他们的时候，就让这个两位老人家又重新拾回起初的爱、
1: 嗯、
0: 相爱，哇，给儿女们很大的安慰、
1: 嗯、
0: 后来这些儿女们也都信主的、
1: 嗯、
0: 其中有一个他的这个长子啊，在很多年之后有一天突然打电话给我，
1: 是、
0: 啊、给我，他本来说他想要自杀了，
1: 嗯，
0: 因为他觉得人生活着没有意义等等这样子、哦、然后呢、他想念他的父母亲，可是现在也看不到了、
1: 嗯、
0: 我说不，你只要信靠主耶稣基督，将来有一天你们还要在天上再重逢、
1: 嗯、
0: 后来我才知道说，哇，他把这句话听进去了，
1: 是，
0: 所以他说，哎，我救了他，我说我哪里救了你、
1: 嗯、
0: 我只是上帝的仆人，我只是把上帝的生命之道讲给你听而已、
1: 嗯、
0: 我们不是没有盼望的亲人，
1: 就是有盼望的，
0: 对，爸爸妈妈走了，将来我们还可以再见面的。就因为这样子，他也是一个长辈了，其实他的孩子现在都是七十几岁了嘛、
1: 嗯、
0: 就这样，在他父母亲离开多年之后，你看他主动回来教会找我们、
1: 嗯
0: 哦、因为他人生好像走到一个绝境，他想起以前的点点滴滴，想起以前我们在他父母亲身上所做的，
1: 他
0: 想说或许这是一个他唯一的出路，感谢神，他真的重新回到上帝了，
1: 所以一代一代传承，对不
0: 对？
1: 我们的父母亲他们的生命也影响着我们，
0: 是，
1: 那我们也影响着我们下一代，
0: 对，
1: 所以我在您分享当中我看见怎么样带给老人家希望，老人家要觉得生命是有希望的，
0: 是是，
1: 我觉得他们是非常需要这个希望的感觉、哦、
0: 对对，
1: 而这个希望的感觉就是透过身边的人无私的关怀，
0: 对，
1: 以及上帝的爱，
0: 对对，
1: 可以让他们感觉到人生是有希望的，
0: 是，
1: 虽然我已经老了，但是我生命的结束并没有就真的结束了，
0: 对对，
1: 我们将来还有一个永恒的家乡，
0: 对，
1: 还可以去天家，可以去回到天堂去跟耶稣在一起，我想对老人家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盼望的一件事，也就不再面不会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感觉到害怕了，
0: 是，
1: 我想这种永恒的生命啊，也是您在这么多年的传讲帮助老人家的过程当中带给他们一个很大的盼望嘛，
0: 是，感谢主，
1: 是，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我们的福春大哥、哦、他本身也是一位牧师，是福春牧师，他在多年的时间当中他关心自己的父母，关心教会的一些长辈，他也关心了社区的很多长辈，跟他们相处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些长辈的需要，他们的一些软弱，他们生命当中的种种点点滴滴、哦、让他们重新找回喜乐，我觉得这是一件好棒好棒的事情哦！我们也希望所有的长辈们他们生命的晚年也可以因为这样有爱，遇见神的爱，遇见人的爱，生命改变，有盼望，不再觉得寂寞，也不再觉得痛苦，而能够成为

0: 喜乐的老人哈。我们再一次谢谢我们的福村大哥，谢谢施牧师，谢谢。
1: 感谢上帝的恩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你们。
0: 是，听众朋友，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希望今天的故事也可以感动您。那我们就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平安，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您的好朋友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一个礼拜又过了，但愿上帝祝福你这个礼拜呢是平安又喜乐的啊！我们上个礼拜的来宾呢也是我们这一周的特别来宾高美玲教授。高美玲教授是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台湾有一所学校叫做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它的闽南语很好玩，叫做护理健康大学，让你健康大学，给你健康的大学啊！里面有一个系叫做护理助产及妇女健康系，护理助产及妇女健康系的高老师高教授哦，高老师呢他提到呢1999年在台湾早期的时候啊，被政府所期许哦，在当时不可能的状况之下，有一个团队他呢来建立了助产研究所，助产研究所啊，一直到现在24年，这个系所还在哦，还在哦。好，那开始呢，在台湾推动了。好，他上个礼拜提到灵性护理，灵性护理老师啊，那后来哦，您回来之后，你还继续推动什么样的事情啊？
1: 除了灵性护理以外，那我也推动了台湾的一个母婴亲善医院的一个政策，
0: 母亲。婴儿亲善医院的政策，母婴亲善医院的政策，好朋友们听起来好像当时不太亲善哦，而且听说你也是评鉴委员，他被纳入正式的评鉴，对不对？
1: 是，
0: 这个政策跟环境有关系，对不对？
1: 这个政策主要是在推动喂母奶、
0: 喂母乳，
1: 对，
0: 喂母乳啊，那是当时已经。

0: 不喂母乳吗？
1: 对，当时那样的一个环境中间，就是我们几乎所有的医院都被配方奶公司等于是战略，对，
0: 牛奶变奶粉。
1: 对，
0: 对不对？配方啊，配方奶粉，这是一个商业性的一个公司跟政策了，变成当时啊，对于一个生产的妇女，医院里面的不管是医师啊，或者是相关的人员，会鼓励。对，鼓励孕妇往这方面来走，是不是？
1: 是是，所以当时我们台湾的纯母乳哺育率很低，大概只有5%，在产后一个月的时候，
0: 好惨哦。
1: 是是，对。
0: 那怎么办？
1: 那所以我们就用了10个政策跟措施，试着就是把台湾的一个配方奶文化慢慢导向母乳的一个文化。那我们从1998年推动到目前，大概也是20几年了哈。那目前我们的台湾的一个纯母乳哺育率，也在长一个月已经可以到40-50%。
0: 为什么要推动母乳哺育啊？
1: 因为我们相信就是天然的雄厚，
0: 天然的最好。
1: 对，
0: 哺乳的话要母亲接近婴儿，对不对？
1: 是
0: 母亲要有母乳，他跟婴儿之间的关系的建立有什么影响啊？
1: 除了当然可以给这个孩子最好最健康的一个食物，另外就是对透过这样一个喂母奶，那亲子的关系也会比较好。
0: 你建议喂多久呀？至少喂多久呀？
1: 对，至少当然就是纯喂母奶6个月，可是持续一直喂到至少2岁。
0: 可以喂到2岁呀，
1: 以上
0: 啊。那妈妈很忙的时候，这母乳怎么来预备呢？
1: 可以储存，然后
0: 储存母乳。
1: 对，
0: 那可是真要有环境哎，
1: 是
0: 要有支持哎。
1: 所以
0: 妈妈要去哪里挤母乳啊？
1: 对，所以其实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计划，我们也延伸到就是职场友善的
0: 环境，所以从需要。从预备执行，把每一个困难当作一个敲门砖，
1: 是
0: 渐渐的，渐渐的，不管是遇到的是人的问题、环境的问题，你真的是把它当一回事儿，
1: 是
0: 要来解决，是这样子吗？
1: 是，
0: 然后所以一个友善的这样子的一个母婴亲善环境，好像跟生产也有关系，对不对？
1: 是。后来我们就发现，就说很多的确就像小鱼说的，我们在生产的妈妈，她产后已经很累了，怎么可能再付出她的爱给她的孩子？对他们来讲会有困难。所以我们就是在去找到那个源头，其实是在我们的一个生产的环境中间，可以再更友善一点，让妈妈不会那么的累。
0: 你要举例一下什么叫做更友善？当时没有什么。
1: 当时比如说我们很多的妈妈可能一进到医院就是灌肠，剃毛，
0: 灌肠，
1: 对，
0: 剃毛，
1: 然后要求被躺在床上，然后不能动，然后呢甚至就是生不出来的时候会推肚子，然后会给点滴，甚至在早期的时候
0: 推肚子就推子宫了，
1: 然后或者是说在早期的时候我们会说你在待产的时候不能吃东西，然后很频繁的被内诊，为了要评估他的产程进展，所以对一个妈妈来讲
0: 折磨呀，
1: 是蛮辛苦的一个过程，那当她生得那么累的时候，她在产后再让她去喂母奶，她会觉得说我自己都休息不够，
0: 天哪，
1: 然后我也很需要很多的关怀，那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去付出爱关怀我的孩子，
0: 我整个人都被压挤干了，
1: 是，
0: 对不 对？而且还面对一个即将出来什么都不会的婴儿哈，那怎么办？心灵都枯干，身心灵都要衰竭了。
1: 所以我们就开始推动，就是那我怎么让整个的一个环境可以更友善一些，那这中间当然包括蛮多的政策，包括就是我们推动医生跟助产师共同照顾，
0: 医师助产师共同照顾，这两个要对话一下，不要互相排斥，对不对？互相来配合，对不对？那有什么具体互相配合

0: 格的吗？
1: 比如说就是在待产时候可以让助产师照顾这个个案。
0: 哦，待产这个阶段很重要，对不对？
1: 其实从怀孕的时候助产师就开始介入，认识这个妈妈。然后
0: 鼓励妈妈在怀孕的过程当中由助产师来介入，
1: 是
0: 协助，
1: 是
0: 协助做什么事？
1: 比如说她在怀孕期的一些不舒适啊，那甚至是到怀孕末期的时候的生产教育，
0: 三个阶段哈，怀孕过程里面哈，三个阶段的时候助产师就可以提早介入的，因为每一个母体是不一样的，所以开始呢了解这个妈妈跟这个胎儿有没有特别的状况，不会等到要生的时候那时候造成危机，对不对？
1: 是是，
0: 好棒哦。所以呢有问题可以提早发现，
1: 对。然后在快要生的时候我们还会给他一套的生产教育课程。
0: 老师请教，那这个怀孕过程里面只是妈妈的事吗？
1: 当然不是，对。所以我们其实透过这个妈妈还有她的伴侣，那或者是她重要他人都可以进来到我们的这个生产教育课程里面，那我们就给他们准备，那让他知道就是在面临生产甚至之后的产后，他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照顾，那
0: 他可以先预知整个整个未来可能发生什么事情，以及呢我们作为母妈妈胎儿跟重要的支持者，我们如何来预备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对不对？
1: 是，
0: 那您协助他们沟通评估，所以每个家庭不一样，对不对？这太精致了吧，这不是六星级的服务吗？这花很多时间跟精力耶，这超人的爱心耶，对不对？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哦，所以这段时间你可能也会了解到这一个孕妇的焦虑潜在的问题，对不对？可是好多的你知道吗，现在好多专业说公领域私领域，对不对？这是病人自己的事情，关我什么事啊？我只要教导他该怎么样，那你做不到是你家的事情，对不对？那似乎不能这样子，对不对？所以呢要知道为什么你不能接受，为什么不能配合，我们不敢叫遵从了，好不好？不能配合，那一定有故事的，对不对？所以就要介入咯。你们真的介入吗？
1: 是，我们真的介入，对。
0: 哇，老师，那这你们要花多少时间跟爱心啊？有没有真实的例子呢？比较常见的是怀孕过程当中妈妈或者是他的配偶或叫做 second others 有意义的他人亲密的伴侣之间比较常见的是什么问题呢？
1: 比较常见就是太太她就是很想要美好的生产经验，可是先生会觉得说这生产孩子不是女人家的事情嘛，那为什么要把我拉进来？所以有的时候上课的时候是先生很不甘不愿的进来到我们的那个课程里面，那有的时候像我就曾经遇到一个先生，他就是太太在上课的时候他在滑手机，对，
0: 他没有在听，没有专注在听，
1: 他就觉得，然后你就会，
0: 我陪你来就不错了，
1: 对，是是是，那所以
0: 生产是女人家的事，
1: 对，那所以我们在课程中间也会就是用一些小技巧，就是让这些先生就是也不要太为难，可是呢我们会用一些方式游戏啊等等让他能够进入到这个课程
0: 里面，互动有参与感，
1: 对，那特别我们的课程又是一个团体的课程，所以总是会有一些很热心的爸爸，
0: 互相学习，
1: 是，那他那些热心的爸爸就会把这个滑手机的爸爸就是带进来说，哎，我们刚刚在讨论什么，那你有什么想法等等那些，你的专长是什么，这个专长对我们很有帮助哦，那你是学工程的哦，那那个在那个力学上面啊，像我们就是扛不动太太啊，你一定有你的经验啊，对不对？那先生就开始投入哦，这个姿势不对哦，要怎么样的姿势会比较好等等，他就开始投入了，
0: 要参与了，
1: 对，那太太就会很开心啊，就觉得我先生从漠不关心被接纳 到这个团体里面。

0: 嗯，
1: 是是，我先生也是猛男一个，
0: 是是是，
1: 是哦，而且太太也会有安全感，
0: 对，嗯、所以大概在第一堂课以后、他就开始不滑手机了、然后而且我会给他们一些功课，对，比如说，哎，你们有没有什么生产计划书啊？那你们夫妻要不要聊一聊啊，谈一谈，下次来跟我们分享啊，等等。
1: 老师打岔一下，什么叫生产计划书啊？
0: 就是说他对于他的生产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
1: 具体的期待。
0: 对，比如说他可以说我在生产待产的时候，我不希望被剪会阴
1: 啊，
0: 对，或者是说我希望我在生产待产过程中间，我希望我先生能够陪着我。从生产从待产一直到生产，或者是说我希望我的孩子期待不要太快被剪断，
1: 为什么啊？为什么期待不要太早被剪断呀？
0: 因为我们认为说，其实那个妈妈的血如果可以多一点到宝宝身上的话，那我们称这个叫延迟断期，那这样
1: 大概一般会延迟希望多久时间？
0: 至少一分钟以上，
1: 一分钟以上，不要一台孩子一出来立刻咔嚓就把它剪断了，
0: 是，那这样子孩子会得到多一点点妈妈的血液，那他在六个月以后的一个贫血的发生率就会比较低，
1: 会影响到孩子后续的发展，
0: 对，
1: 好棒哦，这个有学理基础哎，很具体的让呢这个双方知道哦，我们呢什么叫做后续性更好的健康照护，后面的健康跟现在的预备是有关系的，这个预备来自于我们共同的认知，对不对？所以你们像个摇篮一样，对不对？好，这个摇篮不是孩子生下来就有了，对不对？在一开始预备的时候就有好他们对的关系，
0: 是
1: 好来促进他们透过这个孩子成为祝福的关系，对不对？好，就不是纯粹说啊上完课了啊填个问卷拜拜，不是这样子，对不对？你们是完整的呀，
0: 是
1: 哦，哇，那里面是不是有遇到特别的困难呢？
0: 会啊，像比如说有些爸妈在我们的课程里面，他很可能上了以后，然后就回到医生那边跟他们讨论，就说我希望怎么样的一个生产方式，那也会被就是有些医生不认同
1: 不接受，
0: 对，
1: 好的，好朋友们啊，今天的特别来宾高老师呢是台湾有一个学校叫做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护理助产及妇女健康系的老师，他呢在美国玛丽兰大学拿到专业的硕士与博士，回来台湾呢常年到现在都在努力于耕耘建构推动母亲跟婴儿的亲善这样子整个的一个生产跟照护过程哦。那老师提到了实际的经验，我们听听音乐喝喝水，等一下继续回来来看老师如何来面对困难铜墙铁壁，那上帝怎么样开门呢？休息一下记得回来哦。

0: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您回来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啊，守护一生今天的特别来宾啊，高美玲老师啊，她是台湾有名的护理助产专家及妇女健康的老师哦啊，老师呢从美国玛丽兰大学博士毕业回来台湾之后，多年的推动母婴亲善环境以及政策跟评鉴哦，里面老师提到一个观念，他在美国的指导教授是一个灵性护理的专家，给美玲老师启发。所以呢，高老师回到台湾这么多年的当中，不断的在推动于在怀孕过程就要预备了，希望呢这一个孕妇她有一个比较美好的配偶性关系，让孩子呢在生产以后，在发展以后能够得到更好的身心灵成长环境哦。老师呢刚才提到于推动的里面啊，代表在当时台湾的了解度不高，所以可能有一些医师也不了解嘛，对不对？老师，你碰到哪一些医师有没有不太支持的条件或者是类似的案例呢？
1: 有，比如说我们在推动，就是在生产待产过程中间，应该要下床走动。
0: 下床走动，
1: 对。那有些医师他就不支持，他认为说你下床走动的话太危险了。然后另外一方面会觉得说，万一有一些状况的话，那么没办法应付。对，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你没有办法监测个案，那最好就是要躺在床上
0: 都不动。
1: 那可是这样子就会延长产程的进展。
0: 是，因为而且有一些孕妇躺着躺着肌肉萎缩呢，
1: 是，
0: 对不对？
1: 而且就是说你看动物界几乎只有人类是躺着生，所有都是站立走动等等。
0: 好朋友们，当一个人躺着不动会有很多的问题产生哦。那怎么办？
1: 那所以后来我们就会我就实际到临床上去照顾个案，那就是示范给他们看
0: 哦。
1: 然后我觉得也是很有趣，就是有的时候会遇到有一些个案就是产程没进展了。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次有一个第二胎的妈妈，然后她大概就是子宫颈开全了以后就要推进产房，可是收缩一直很不好。那我那时候就怀疑就是这个妈妈可能是那个胎位不正。那果然内诊的时候就发现是枕后位。那个护理人员就要叫医生进来，那我那时候就跟他说可不可以稍等一下，因为我知道就是当医生进来的时候可能就会拉真空吸引器械的方式把这个孩子生下来，那我觉得这个妈妈还有机会。那我就

0: 就说
1: 还有自然生产的机会。
0: 是，我就跟护理人员说，可以不可以给我三个子宫收缩的一个时间？
1: 嗯，
0: 那我来做一些什么？
1: 嗯，
0: 那看能不能把这个孩子转正？
1: 嗯嗯，那你怎么做？
0: 对，我就让他改变姿势，
1: 改变姿势。
0: 嗯，对，而且就是有学理的那个改变姿势，这样子、
1: 嗯嗯、
0: 就是让他侧卧，
1: 你实际在旁边扶持他，
0: 对，
1: 好、哦、来矫正他的姿势，
0: 对，然后
1: 协助他。
0: 加上就是我做了那个髋关节的一个稍微加压，
1: 嗯，专业的髋关节好、哦、加压。
0: 加上按摩，
1: 按摩，
0: 嗯嗯，那妈妈就是就她会觉得，哎、欸，我换了那个姿势，她真的就变得比较舒服，
1: 嗯嗯嗯。
0: 那因为枕后位常常会压迫，所以她就觉得很腰酸背痛，
1: 嗯、
0: 可是当我换了姿势以后，她至少觉得舒服了很多，
1: 嗯。
0: 那很奇妙，就是三个子宫收缩以后，那个胎头就转正了，
1: 哦。哇，这是奇妙耶、嗯、哇，这多么感谢上帝啊，以前人家说生个孩子一脚啊在鬼门关耶，居然有一个天使、
0: 嗯
1: 哦、天使哎、哦、挡住了地狱的门口耶、嗯、对不 对,
0: 对、
1: 哦、那时候妈妈是多么紧张、
0: 嗯、
1: 慌张啊，有一个有爱心有专业的助产护理老师在旁边站在他的角度扶持着他，引导着他，给他机会试试看。OK， 好、嗯，哇、wow, ，那这样子的一个一个个案的慢慢累积起来，对不对？后来怎么会变成政策呀？嗯、
0: 后来就是这个。生产环境还没有变政策，
1: 嗯，
0: 对。不过后来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经验以后、
1: 嗯嗯，
0: 那医生非常的惊讶、
1: 哦，
0: 对，非常惊讶。那所以后来他就在他们的病房就开始推动，就是只要有困难的就找助产师，哎，然后请他们就是指导一些姿势的改变。
1: 在怀孕过程里面，
0: 在生产过程
1: 生产过程里面有问题的，他愿意邀请你们的加入。OK， 哈，哇，这不容易耶，哈、
0: 嗯，
1: 也为这个医师拍拍手，哈，呀，不简单，哈，所以你们也是谦虚者。一个个案、
0: 嗯、
1: 一个个案实际累积的进行
0: 是、
1: 嗯、然后呢
0: 所以后来我们就开始卫福部就是有推动所谓的一个医师助产师的一个共照的示范计划
1: 哇、嗯、医师助产师共照携手合作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哦
0: 嗯、
1: 那实际上的内容有包括哪些呢
0: 就是把助产师纳入到照护团队里面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就是助产师从怀孕一直到生产还有产后、
1: 嗯、
0: 就是一条龙的一个方式服务我们的个案、
1: 嗯、所以助产师并不是夕阳的产业不是了、
0: 嗯、对、
1: 哦、
0: 不过这个计划也是只有推动两年、
1: 嗯、
0: 那就因为经费的关系又停止、
1: 嗯、
0: 对那不过我们就是持续的继续祷告、
1: 嗯、
0: 那为我们的妇女的一个环境继续努力
1: 嗯, 嗯，因为呢你们最贴近对不对最贴近他们的个人整个的旅程、
0: 嗯、
1: 以及他们的影响生产的条件是你们最接近的第一手 reporter 记者以及可以实际参与者是为整个的一个助产的一个专业加分的
0: 是
1: 为生产环境加分的、
0: 嗯、
1: 为新生儿的健康加分的、啊
0: 嗯、
1: 老师请问什么叫做亲善的生产环境呀
0: 这亲善生产环境它其实是就是有十个措施一样的、
1: 嗯、
0: 那其中
1: 比如说
0: 比如说在待产时我们不希望就是有非必要的一个医疗介入
1: 嗯
0: 那像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在待产的时候去灌肠啊剃毛啊常规性的剪会阴啊、
1: 嗯、
0: 这些都是一个非必要性的好
1: 就是不是每一个人的标配 OK、
0: 嗯、
1: 有需要的时候才进行可以让我们的产妇有机会做一个选择
0: 然后待产生产的时候应该要有一个人可以持续陪伴他、
1: 陪伴他持续陪伴他
0: 那这个人可以是就是先生当然先生很重要那所以先生就必须要受过教育然后
1: 前面的产前一起来上课这不是这一个妈妈本

0: 身的问题，不是他孤军奋斗、这会慢慢的建构这个婴儿出生之前、就是这个母体跟他的亲密的那一个已经有一个共同的梦想，
1: 是
0: 有一个共同的心灵摇篮了耶。好棒哦。还有呢、
1: 还有就是在待产的时候能够自由走动
0: 哦，也能够下床，如果许可的话、可以自由走动，不要整个像死鱼一样躺在那里，对不对？
1: 是是，对。
0: 我记得啊，现在在很多的公共地方，车站啊，百货公司啊，机场啊，也都有友善的哺乳环境，对不 对？那是怎么回事啊？
1: 那个也是我们当时在推动的时候，因为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推动母婴亲善医院嘛，可是很多的妈妈在生完以后回到家里，或者是回到职场，或者是到公共场合的时候，她的哺乳就是变成有困难。对，那后来我们就开始推动，就是所谓的一个公共空间的一个哺乳条例。
0: 对，很多的地方，上班的地方寸土寸金啊，都改为上班的地方，要么改为洗手间哪里的，对不对？妈妈跑去哪里啊、为孩子来喂母乳啊、然后呢现在胀奶了怎么办呢、对不对？这些都实际要解决的问题嘛。
1: 对，那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条例的话，就是让妈妈可以在公共空间可以有地方哺乳、然后在她的一个职场也有一个哺乳室可以让他们、而不是说让她的孩让她挤奶是在厕所、这样的一个不是太友善的空间、
0: 甚至在里面挤那么久，外面的人一直跟你敲门，你都紧张的挤不出来了，对不对？挤出来放哪儿呀、对不对？我记得还有很多的产业，也包括妈妈的那个就是带孩子的，对不对？还有胸罩，对不对？这些好像都可以后续重视，使得他的要达成这个目的更加的安全，保护他的隐私，也保护他的健康，对不对？这些你们都有参与吗？
1: 是我们真的是就是遇到一群，我觉得神就是把一群关心这样的议题的医师妇女，还有就是民间团体都带到，就是把我们框在一起，
0: 把你们结合在一起。
1: 所以其实像这母婴亲善医院的一个政策，我真的是很感谢主，就是当时我们在推动的时候，然后就是有儿科医师也很有兴趣，然后妇产科医师也很有兴趣，所以早期
0: 你们不孤单哦。
1: 对，早期刚开始是本来是从我的一个国科会计划开始，对，那得到政府的补助，做了三年以后被健康署这边就是看中，然后就开始请我当咨询人员，就是去定那个评鉴标准。那当时的卫生署的一个副署长正好也是儿科医师，他也看上了，就是看中了这个，他就把他纳入了评鉴。所以天时地利人和，对，那就这样子就把这个政策整个推动起来，然后评鉴制度也一直建立到从2001年一直到目前。
0: 哇、这个是上帝所开的门耶，已经不是个人的热情、也不是呢我们国北附自己的附设医院要做的事情了，对不对？变成一个台湾的一个期待式的美善价值，对不对？甚至变成国家的一个政策了耶。好朋友们啊，你看看，当上帝呼召美玲老师进入这样的一个旷野的这样子的一个新的一个旅程的当中，上帝没有丢下他，让他一个人摸索耶，而且面对于主要的医师共同的价值观的时候啊，美玲老师不可能靠一个人的热情来推动这样的事情，所以上帝来知道这是一个宝贵生命，宝贵生命需要有美善的环境，爱的环境，爱带出来安全期待这样子的环境，来做一个祝福的时候呢，感动的一个国外刚回来的年轻的高老师，在学校里面慢慢的来给他资源，甚至能够来

0: 成立助禅所，甚至有一批的人有共同的心愿，慢慢的来传授，也得到于那个医师们的支持，那渐渐的变成全体国民所认同。哇，不得了耶。那里面有没有面临到目前为止最大的困难，你们还需要突破的是什么呢？
1: 目前可能比较要突破的就是我们在因为其实现在母乳已经大开放了，就是变成是有点是文化了，
0: 那变成、就是、被接受了，
1: 是
0: 大家重视母乳的价值了，
1: 是那可是现在就是会有一些非医疗背景的，对他们也开始关切这个母乳的一个议题，对，那妈妈有的时候遇到就是母乳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她可能会去找通乳师或等等的那些，
0: 什么叫通乳师啊？
1: 就是她可能乳房肿胀，然后呢这些通乳的，就是她透过一些按摩、
0: 会变乳腺发炎，
1: 是
0: 对不对？
1: 然后就帮他们就是试着想要开动她的乳腺，对，那可是有些非医疗背景的，他毕竟不竟然是完全有受过
0: 专业的训练，
1: 对，所以有些时候反而会让妈妈的问题更糟糕。
0: 是哦，
1: 对，那所以我们现在的那个方向，除了当然专业人员的一个培训以外，另外我们也希望就是这些非专业的对这个有兴趣的，应该也要接受类似母乳的一个
0: 辅导。辅
1: 导，对，那所以包括就说妈妈可能会接触到的保姆，或者是刚刚说到的这些通乳师，
0: 或者是现在好多就是产后之家，对不对？里面对这个议题观念的认知也要接受再教育，所以你们现在也在推动这个，是不是？好的，对，更全面的所以呢，就是这一条道路已经是开了，好，那我们让它更完善，好，那来护佑着，好，这个母亲以及呢这个幼儿的健康，母亲有比较美好的生产经验，她就肯定比较愿意第二胎第三胎，对不对？好的，一个母亲如果在生产之后身体出现问题，孩子肯定不开心的，家庭也不幸福的，所以透过这个也会促进是往天堂走还是往地狱推呢？好赞哦，亲爱的好朋友，好，我们听一下音乐喝喝水，好，等一下来听听美玲老师在辛苦的推动这个旅程当中，好像她身体出现了问题哦，我们来看上帝怎么继续祝福她。

0: 亲爱的好朋友，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您的好朋友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台湾护理助产专家、护女健康专家高美玲教授哦，高老师，谢谢您，谢谢您带领好多的团队一起来推动台湾的母婴亲善医院政策跟评鉴，还有推动亲善生产环境，以及结合灵性护理啊。老师，在这个辛苦的过程的当中，后来听说你身体不舒服吗？是发生什么事呀？
1: 是我大概在5年以前，就是被诊断癌症。
0: 哪一种癌症呀？
1: 两个癌症，对，一个是卵巢癌，另外一个是子宫内膜癌。
0: 啊，那你有没有吓你一大跳啊？
1: 有，当时是真的是一个炸弹，突然
0: 还两个炸弹呢。哦，对你来讲怎么办？哦，
1: 对，那是真的是蛮辛苦的一个历程哈。那我经历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手术。对，
0: 您当时被诊断于两种癌症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跟上帝问问看啊？你跟上帝有对？有的人哦，有的人啊，好朋友们，有人哦，说我这么辛苦，我是好人呢。第一个会问上帝，我没有哪里得罪你啊？我们做错什么啊？你干嘛惩罚我呢？我记得那时候您50多岁，对不对？
1: 是，
0: 这人生里面很好用的时候呀。而且上帝好像给你两个儿子，对不对？
1: 是，
0: 你会不会也担心这些事情啊？
1: 会，当时当然就是癌症病人该经历的那些历程大概也都经历过，就是包括刚开始很震惊，然后像小鱼刚刚提到，就是为什么是我不是别人，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对，那为什么我有做错什么事吗？好，那甚至不只是自己这样认为，有些人来看你的时候也会说你要不要反省一下，你有没有什么要改善的，对，那我觉得其实上帝是真的很恩慈的一个上帝。我觉得当然这样一路走过来走了5年，我现在可能就不会这样想，我会觉得说其实得癌症是一个很好的病
0: 啊。好朋友们，好朋友们，这一个职业妇女，这一个 super 妈咪，这个在做的等于是公共财，是国宝，台湾的国宝，OK， 幸福家庭的一个摇篮推动者，自己也会生病，他爱上帝，但是也是会生病，他生病的时候来到上帝面前，我想前奏曲是难免的，会问说我是哪里得罪你，自己的反省，第二个我们哪里要改正，对不对？第三个 What happened to me? OK， 好，那所以呢再来，不见得这些我都要清理干净，当然也是要思考，再来呢，你希望上帝为你做什么呢？或者是上帝有没有透过于两种妇科的这样子的一个癌症的当中对你说话呢？
1: 那首先第一个，我觉得神是慈爱的，他永远一直让我看到他的慈爱，包括就是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不是会怀疑啊，我到底是有没有自己做错啊，或者是周遭人会说你要不要反省一下你自己啊，
0: 内心的检讨查验，
1: 对，或许是你生活太忙啊，还是是你太不爱惜自己身体啊等等，那可是上帝就透过他的经文，让我知道，就是像门徒去找耶稣，然后问耶稣说那个生来瞎眼的人他是不是有做什么错事啊等等啊，
0: 是他有罪呢，他的父母有罪呢，上帝说什么？
1: 上帝就说这个人他得病是为了要荣耀上帝，
0: 为了上帝的荣耀，
1: 是
0: 上帝要介入，要彰显他也是你身体的主人，
1: 是那我觉得那一段话非常安慰我，所以我就真的深刻到体验到上帝的一个爱，就是这个疾病绝对不是惩罚我，对，绝对，
0: 美玲老师啊，他在跟我们说啊，好朋友们，也许你觉得我一生这么努力，我对家庭尽心尽力，我在职业的当中，我这么多的付出，这里是妇女， 很多的付出是隐性的，是没有掌声的，结果自己呢落得有一些的有的没有的疾病，甚至是重大疾病，觉得我是得罪谁啊，我招谁惹谁啊，对不对？你心中会不会这样子的憋屈啊？难免的，难免的哦。但是呢要找答案，不要把它闷在里面，也不要过度责备自己。好，里面这个病就要找医师嘛。OK， 好，我要找有没有伤口在哪里，这个伤口现在有没有发脓啊，里面如果有垃圾有脓还是要清掉的，可是清掉以后伤口愈合还是要有一个很好的东西进来缝补的，它需要有一个新的力量进来医治的。身体的伤口需要药物，心灵的伤口也需要有药物。OK， 所以美玲老师呢，他不仅是专业的当中，前途的当中，遇到困难他回来上帝这里，从他成长的旅程，他经验到上帝对他是爱的上帝，是为他开路的上帝，是让他困难中可以笑脸帮助他的上帝，不是拿石头丢他的上帝，也不是呢听你讲完就走掉的上帝，不是耶。所以美玲老师的鼓励我们要来试试看，如果你已经有别的神，你试试看也邀请这位神做你的朋友，他怎么帮助美玲老师，能不能也听听您的苦情，听听您的心声呢？ OK， 所以呢让这样子的一个疾病旅程变成人生另一段的恩典旅程。所以美玲老师提到呢，好，这个生病由苦难转为祝福，是这个意思吗？
1: 是，对。那再来就是透过这个生病，我也看到就是神是一个有界限的神。
0: 神是有界限的神，什么意思呀？
1: 在其实我在整个生病过程中间是真的受了蛮多的苦，包括就是我做了18次的化疗。
0: 美玲老师在两种妇科癌症的当中受很多的苦，18次的化疗，哎呦，那怎么办呢？
1: 所以其实这中间包括就是化疗的很多的副作用在我身上其实都有产生，那包括就是我的指甲变黄，甚至是有指甲脱落，那还有就是手指头因为发炎就产生了蜂窝组织炎，然后还有就是白血球过低，那甚至是最严重的就是掉头发，所以就戴了假发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可是你会发觉就是当你撑不下去的时候，你会发觉神真的有他的一个界限，就是他给你的那个重担绝对不会超过你所能忍受的。对，那其实我在那个耶利米书的第五章得到很大的一个帮助。在五章，
0: 在圣经旧约有一卷叫做耶利米书，耶利米是一位先知，上帝重用的先知，那耶利米书5:20-22说什么呢？
1: 当传扬在雅各家，报告在犹大，说愚昧无知的百姓啊，你们有眼不看有耳不听，现在当听这话。耶和华说，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我以永远的定律，用以沙为海的界限，水不能越过，因此你们在我面前还不战惊吗？波浪虽翻腾却不能逾越，虽然砰轰却不能过去。
0: 哇，所以上帝说我们要敬畏他，因为他有能力，他有

0: 界限，他用海与沙做一个例子，对不对？
1: 是，
0: 无论你海浪多么的汹涌，多么的巨大的 power， 但是你水就

0: 有界限，不管这个疾病几个多么的汹涌，不能逾越，他要保护你，他要爱你，他要救你， 是这个意思吗？
1: 是，
0: 这个疾病持续几年呢、啊？
1: 目前五年。对
0: OK 哈，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副作用 OK、嗯、那一段时间 OK， 你上帝有给你比较深的什么期许吗？
1: 就是跟主更亲近、
0: 所以已经不是外在了、
1: 嗯、
0: 上帝呢欢迎你，邀请你、
1: 嗯、
0: 孩子
1: 是
0: 更靠近我，
1: 是、嗯、
0: 更靠近上帝、
1: 嗯、
0: 不是更靠近药物，
1: 是、
0: 哦、不是更靠近遗书、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哦、不是更靠近人生最终极，我还有什么地方没有玩过、
1: 嗯、
0: 什么东西没有好吃没吃过、
1: 嗯、
0: 而是你心灵的主、
1: 嗯、
0: 生命的主告诉你，孩子更靠近我，对不对？
1: 是
0: 更靠近你、哦、这一首好像是诗歌对不对、
1: 嗯、
0: 他给你什么样子的感受呀？
1: 这首诗歌我觉得很感动的是，那个作者他当时是因为雅各的天梯这段圣经的经文、
0: 嗯嗯、
1: 然后写下来的一个诗歌、
0: 嗯嗯、
1: 这是第一点、
0: 嗯嗯、
1: 第二点是这个诗歌呢它其实是很有名的 一部电影、
0: 嗯、
1: 就是 Titanic、
0: 嗯嗯嗯嗯、
1: 他在描述就是当时船快沉的时候、
0: 嗯嗯嗯、
1: 船上的乐师在那个在船要沉没，知道大家很惊慌的时候，
0: 无望，
1: 然后对，就奏起了这一首就是
0: 心灵圣歌，
1: 对，这首诗歌
0: 叫什么呢？
1: 就是 Nearby God，
0: 对，与主更亲近，与主更亲近啊，嗯嗯，所以当生命遇到苦难无解的时候、嗯、，OK， 生命。要找明天的时候问明天的主人、
1: 嗯、是
0: 好，更靠近主、
1: 嗯、
0: OK、嗯、更靠近主，
1: 是
0: 好，那这首诗歌给你什么安慰吗？
1: 是当我看到听到这首诗歌的时候，就是会让我觉得就是我就读刚刚的经文，就是我在很心灵很翻腾的时候，那当我听到这首诗歌，我觉得就是当你亲近主的时候、
0: 嗯、
1: 主就真的会带领你前面的一个道路、
0: 嗯嗯嗯、更亲近主、
1: 嗯、
0: 道路在他手中、
1: 嗯、
0: 更亲近主使你的心灵有什么影响？
1: 得安宁，
0: 得安宁，好像这也是一首圣歌耶。
1: 对，
0: 我心灵得安宁、哦、
1: 这一首诗歌也是很有趣的，也是跟海难有关。
0: 嗯，
1: 对，
0: 嗯嗯。
1: 那所以我觉得其实神就是透过前面的那个吼、
0: 嗯、
1: 这个海刚刚讲的那个经文的海浪啊、
0: 嗯、
1: 等等的、
0: 嗯嗯、
1: 然后跟当与主更相亲的这一首、
0: 嗯嗯嗯、
1: 还有我心灵得安宁都在其实在提醒我，就是他是掌管风浪的主，对、
0: 嗯、
1: 生命的主、
0: 嗯嗯、
1: 那透过他可以让你就是、
0: 嗯、
1: 有平安如江河又平稳。
0: 美玲老师呢他提到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台湾叫做铁达尼号、
1: 嗯、
0: 在我们内地翻作泰塔尼克号， OK， 泰塔尼克号铁达尼号在海难以前，在大西洋有一个重大的客轮沉船的悲剧，好多人飞越的大西洋要到美国去、哦、得到一个美好的更喜乐的明天，不管是、移民，不管是、旅行，不管是什么原因，都是快乐的起航，快乐的起航，没有想到换来死亡之旅。当面对茫茫大海的死亡的时候，怎么可能心灵得安宁？所以呢，美玲老师呢，他在跟我们分享、哦、分享这一首诗歌、哦、这一首歌词、哦、什么地方打动的您呢？
1: 第一句就是有时想平安如江河又平稳，有时忧伤似海浪滚滚，那这就我当时的一个情境、
0: 嗯、那有时候所以平安忧伤不是一直都在的，有时候你好像一切都 OK、
1: 嗯、
0: 好，有时候忧伤突然

0: 过来，把我打晕了。嗯，再来呢？
1: 那接下来他又说，无论何环境，我以盟主引导，我心灵得安宁，得安宁。
0: 所以不管什么环境，他说我已经蒙上主护佑引领，引领代表他在前面走，
1: 对，
0: 对不对？你的心在他里面有安宁，有安宁哈。嗯，还有呢，
1: 再来就是其实你的心有可能还是会有撒旦来攻击
0: 魔鬼，
1: 对，
0: 来搅扰你，让你紧张害怕，
1: 还有会遇到一些试炼，比如说哎，我可能好一点了，结果没想到好像一些数据又变得不好
0: 啊，检查，
1: 对，
0: 抽血出来的癌症指数没有预期那么漂亮，
1: 是，对，那这时候又来搅扰你的心，可是这边又来一个保证，就是有主的一个美证在我心，基督已经看清我乏我乏住之困境，可是他甘愿流血救赎我，是安宁，
0: 所以呢，美玲老师说了，他在五十几岁的时候，人生最美、专业成熟的时候。没有预期的情况之下被诊断两个妇科的癌症，这个时候像海浪一样打过来，接受一系列的治疗，但是副作用摧残他，他的身心灵都受创了， OK， 所以他寻求最好的医疗之外，他也寻灵心灵的意识，寻找创造他的主，这个主呢，用爱来回报他，抱抱他，像孩子一样的天父抱着他。是的，不管平安，不管你的忧伤，我都会引领你人生的旅程。所以你的心可以在我里面享受在船上的安宁。
1: 是，
0: 不管你抽血检查的结果，两个孩子那么小，对不对？好，以及还有很多专业里面需要你帮助的个案等着你，学生等着你，但是你知道耶稣基督救赎你一切的罪过，他知道你的困难跟需要，他会担你的重担，
1: 是，
0: 这是不配的恩典，
1: 是，
0: 所以你可以赞美他得安宁，得安宁。好，好朋友们，时间怎么过这么快呢？我们的时间好像不够用哦。对，我们今天台湾的助产妇女健康的摇篮推手高美玲老师，用她的专业，用她的生命旅程来祝福我们，邀请你一起来认识这一位心灵的舵手，人生旅程里面的领航员。OK， 好，今天的高老师这么样子的美丽，头发这么样子的细致，他的指甲啊，就是小鱼替你摸啊，这么样美丽啊，而且东奔又西跑，好，如鹰展翅上腾，继续后段好。更高的喜乐的旅程，帮助无数的人，也培育无数的师资、哦、好朋友们，高美玲老师人生的祝福不会停留在他的手上，不会停留在今天，祝福你，邀请你，如果你有正在读书大学，或者是说研究所，或者是找职业，或者是生病里面的好朋友，欢迎你推荐来听高美玲老师美妙的恩典生命故事。我们的时间到了啊，所以再次感谢美玲老师啊，希望以后还有机会继续来跟我们介绍啊，整个的专业发展里面如何使他的专业成为万民的祝福。好，美玲老师跟大家做最后的祝福好不好？
1: 好，祝福大家能够都找到这个又真实又美善的上帝。
0: 阿们，阿们。好，各位在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祝福各位全家喜乐平安蒙福，下礼拜再见哦，拜拜，
1: 拜拜。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0: 是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全球耀动之心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很高兴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罗金城副秘书长，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邀请罗副秘书长也跟所全球的听众朋友问候一下。
4: 大家好，我是那个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副秘书长罗金城。
3: 是，欢迎这个我们的金城副秘书长哈。那等一下我就简称金城齁，这样我们可能谈会比较轻松快速一点。那当然线上的听众朋友可能对于金城副秘书长相对比较陌生一点。好，那我们是不是前面的话也可以先开场，我们也请我们的罗副秘书长帮忙稍微介绍一下，比如说我知道每个人的可能行业齁 ,365 行行行出状元，可能在不同的产业，或者是他曾经在教育的领域，就巨龙知道好像在教育的相关领域也有服务过，比如说家长会啊，在社区的部分或者其他的团体，是不是在这个部分也请罗副秘书长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4: 好的，我目前是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的副秘书长，那我从我小朋友小学开始就是在家长会服务，那小学部分一样有做家长会的家长委员，国中有做家长会的副会长，那目前在小朋友在高中部分也是家长会委员，那预计今年会接任家长会会长的职务。然后本身因为之前读过先民学校，所以我自己目前也是那个台北市市营后线的顾问，那预计明年应该有机会接任台北市市营后线的副主任。然后自己本身目前从事的是电子零件的产业，那我们销售风气喇叭和麦克风，那销售的范围是全球都销售。那我们有一些比较有名的产品，像是 U-Bike 的部分，它使用喇叭，或是说在 Barcode Reader 或是所谓的点餐机的部分里面有蜂蜜器，那也都是我们销售的一个对象，一个我们的客户，那大概是这样子。
3: 是，谢谢金城副秘书长的介绍。哇，这个在做的这个工作齁，这个涵跨的产业也蛮多，可以服务到蛮多的产业，非常棒齁。那刚刚有听说，这次听到这个金城副秘书长有分享说，像孩子在不同的学程，国小、国中、高中等等不同的学程，刚好都有进到家长会服务。诶，请教金城副秘书长，您的孩子都是念不同，虽然是不同学，他都是念公立的吗？还是有的时候念公立，有的念私立？
4: 哦，小朋友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他在台湾都是念公立的小学，公立的国中，公立的高中，当然幼稚园是读私立的啦。
3: 是，
4: 那因为小朋友妈妈是日本人，所以

0: 他有双重国籍的身份，然后小学时候还有国中都有同时去读了日侨学校，所以他、哦、我常说他本来就是出生就不一样，所以他、嗯、他的语言部分是比较广宽广、哦、要广阔一点，
1: 是是是，
0: 比较有点跟一般的小朋友不太一样、嗯、平常是要特别去学，但是他在家里就会说，自然就会说了、嗯、
1: 是，哇，真的是很特别哦。这个刚好这个金城副秘书长提到哦，那日侨小学像就早期好，我记得几年前也有刚好有机会去参访，那很多让我们印象很深刻，比如说他的桌椅的排列不是像一般的就是这样啊、哦、横的或直的，他是有点扇形，就是说老师跟小朋友，老师在前面讲课，他看得到每个小朋友，那每个同学也都看得到老师，我觉得这个是那时我印象很深刻。然后还有像比如说有一些特别的独轮车或者是其他的哦，还有午餐，他们需要自己带，因为我去参访的那一天刚好看到有些同学是自己带饭团，那些这让我们觉得比较特别啦哦，可能跟其他不晓得你之前孩子念那边的时候也是有，那边也是有营养午餐可以选择，只是你自己选择要或自己带，还是没有，他就是统一都自己带。
0: 不好意思，我们小朋友和不是正式的日侨学校，因为他是日本人、哦、所以他还是日本籍的，所以日本的国家会有补助让他在、哦、海外部分会有另外的教学，但是那就是在周末周日到日侨学校去学习，所以不是他一般的、
1: 哦是是哦、不是正式周间然后在那边，
0: 因为他周间是在、哦、我们的国民中学、国民小学在上课、
1: 哦、公立的学校这样，哇，那也很棒哎！他刚好这样可以接触到不同的文化哈。
0: 所以，就有你提到的这部分，其实我不是很熟。
1: 好，是是是，难怪哇，真的太巧了。那刚好刚刚就是听这个金城副秘书长介绍，那我也知道您是在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服务。哦、这个秘书处我相信非常忙碌了哈、哦，因为什么大小活动、就知道有些团体它比较大，像这个家长协会好像也是台北市算比较大的一个协会、哦、几百人的 会员，那所以他可能有很多委员会，不晓得说金城副秘书长都是在协助哪几个委员会呢？
0: 哦，台北家长会会长协会目前包含了四个学程、嗯、国小、国中、高中、高职，那应该算是目前台北市规模人数最多最大的一个家长会长的协会、嗯、那里面有很多的委员会，我们在家长会长协会下面很多的委员会，包含教育委员会，
1: 是，
0: 然后包含联谊委员会、校际交流委员会等等等等，那各自有各自的负责的部分，那很高兴有在参与教育委员会的部分，那教育委员会就是希望能够跟提供一些有意义的活动，能够增长大家知识、嗯、或者说针对教育部分有相关的，然后给我们的会员办这些活动、嗯、让大家能够有一些更加的增进的一些地方。
1: 是，哇，真的很棒哦。那刚就据龙知道好像像比如说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里面的教育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好了，当然顾名思义教育委员会可能都是办比较跟教育跟其他联或其他委员会可能交流比较不一样，国际教育这些，那他这是比较办教育相关。那我印象中好像近期或是今年度的好像也有办很多有关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参访，是不
0: 是
1: 还有活动，是不是可以稍微帮我们介绍一下，像我印象好像就有什么参访台北市跟特教有关系哦，因为它是台北市资优教育中心，还有像国立教育广播电台的总台等等，是不是刚好您也有参与这样的活动？
0: 是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教育委员会一共办了三次的活动，第一个就是在建中建国中学里面的建中资优资源中心，然后还有一个国立教育广播电台在建国中学对面的国立教育广播电台的参访活动，然后第二个就是在6月25号有我们在台大集贤厅有办了两场，办了一场讲座，那请了两位专家来做一个演讲，然后第三

0: 三个就是8月19号有数位时钟，台北市数位实验中学，然后那个还有永春高中的参访。
1: 嗯哼，哇，真的是非常，听起来真的是活动非常的多哈。那我就先请教一下，像比如说台北市资优教育中心哈，当然有些县市也有资优中心哈，就据龙知道啊，在台湾这边，那但是资优中心确实是很少，比较少了，不是不一定是每个县市都有哦。那但是在特教法规里头，它资优也算单独的一个账别，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说，视障、听障啊，脑麻、过动，他们有单独账，它叫情障啊，或者是自闭等等，好，就是很多不同的账别哈。那刚好这个肢体障碍，那刚好这个资优它就是单独一个账别，但资优有可能单独一个或者共病，比如说合并自闭啊，或者合并ADHD 等等哦，这个大概是让大家知道。那其实我觉得光听这个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教育委员会参访，像第一个这个这样的活动，参访台北市资优教育中心跟国立教育广播电台，我觉得就非常有意义。好，因为其实对于很少大很多家长或者是老师都知道，但是可能也很少人到这样的中心有机会去参访。好，那您有没有参访，不管是这个台北市资优教育中心，或者是刚好那个另外一个单位国立教育广播电台总台，有没有什么您自己有参与过，有没有什么心得，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国立台北市资源教育中心，它的设置缘由缘起是由依据是台北市支付优异教育白皮书2000年的部分，然后它地点是在台北建国中学，然后它成立的目的是建立良好的资优教育资源系统，提供资源资优教育资源服务，然后促进资优教育观念及普及，带动普通教育革新，提升台北市教育品质。那目前它有分三组，研究发展组、进修推广组和资源服务组。那服务的他们服务的学生原则上就是有比较特殊的学生，那不然就是给这些资优学生有一些不一样的资源。
1: 是，
0: 然后教育广播电台部分，那也是提供有教育相关的一些资源或是一些那个内容给我们的听众。
1: 是，其实教育广播电台，因为好像刚好你们参访的是总台，因为他好像就我印象中，他在花莲啊、台东啊，可能有些中部、南部有些县市他也有分台。好，那当然，这个就是都一样哈，不管是总台分台，都是在像刚金城副秘书长提的，他可能就是在从事教育相关的这样的广播哈。当然也有，就我知道，据我知道也有专门为特教。相关特教做的节目、哦、就是它不同类型啊、哦、或者家庭教育等等，就是跟着围绕着教育相关，所以还是要很感谢、哦、这些节目的制作人、制播人、哦、包含这些筹备的，因为我们自己也是，像我们现在自己也是在电台这个主持广播节目，所以其实都是一样、哦、因为他们有的还也是，就我知道有的这个刚好认识其他主持人在有在教育国立教育广播电台服务，有的他可能播出节目是比较深夜时段，或是比较凌晨时段，早上的，比如早上5点6点那种啊、哦，那他们也是很辛苦，因为有的是现场直接 online 直接播出啊、哦，那有不一定都是预录的，所以其实是真的很感谢这一些大家一起为教育哈、哦，不管是台北市资优教育中心的伙伴哈、哦，那因为资优这块也是很重要嘛哈。哦，那所以这个不晓得说金城副秘书长，您的孩子在不同的学程中，您那时候有遇过，就是有听到孩子或自己有曾经有遇过说，诶，好像那个学校里头有比较资优的同学，支付优异的部分。
0: 哦，是，包含在小学时候其实就有一些资优班，国中有特别资优班，
1: 是，
0: 那有提供成绩比较特殊的学生，有特别给他们特别的一些资源、
1: 嗯、是没错，如同刚金城副秘书长说的，其实巨龙有遇过，就是因为有参加那个像特推会嘛，特教推行委员会，像 我记得国小那时候孩子有一个孩子在国小的时候刚好担任特退会委员，他其实他是那个要审的那个其他同学，他是跳级的，哦，很厉害，就比如二年级国小二年级跳四年级，哦，因为他其实都会，哦，所以真的也是真的其实是真的围绕我们周遭也是有这样。那除了刚刚讲的这个台北市这个自由教育中心之外，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总台，另外当然我们好像有，就我看你们的这个资料好像有，比如说有协办过这个新兴制造科技中心机器人探索营，这可能有的是当天单次的活动啦，哦，好像是跟台北市新兴制造及科技教育中心合作，哦，那主要办理的好像是台湾嵌入式技晶单晶片系统发展协会，哈，这也是一个全国性的协会。好，那当然现在机器人科技这些也是很，尤其 AI 啦，好，我们都常在开玩笑说，诶，那未来的很多的一些paper 或是论文，这是不是都是会由 AI 好，或工作会由他们来协助，当然能协助最好，但是也不希望说我们都人类都没有掌握到那个关键啦，好，那您刚我刚听您介绍的职业刚好是跟电子相关的，那您对这块的看法，就是科技或者 AI 这未来的看法？
0: 这个部分，我们有常常听到说科技始终于来自于人性啊，所以我的看法是，还是逃离不出那个人类的应用。你任何东西制作的都是要跟人类应用有关，所以如果说你做出来的东西是天马行空想出来是很高深的东西，但是应用不到，
1: 嗯哼，
0: 可能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产品或是一个很好的 idea。
1: 是，我觉得这个很棒，欸，这 idea 这个想法很好，就是说其实造出来有很好的概念，可是造出来是要使用，不然大家都看得到但是都没办法用到，也有点可惜，
0: 啊，
1: 比如，欸，这产品好，它价格非常高，十倍的这个一般的民众也没办法普及，哦，这就有点可惜，哦，好，那就聚龙了解，除了刚刚前面介绍的这些活动之外，我们另外好像还要办了一个这个教育讲座，那教育讲座的话有邀请到这个在展覆教育非常有名的这个杨文贵博士，那主要就是讲 AI 冲击的时代，那个这个温柔的，我们怎么样温柔坚定的来一场这个教育的革命，啊，当然这个杨博士他有针对这有一些阐述啦，啊，那另外好像对于这个我们宏国德林科大的这个段业芳校长，啊，他 也是 speaker，啊，这中间有分享有关这个刚刚有讲比较实用的，因为他是北科大教授嘛，所以就是生活化学这些比较实用的，不晓说这一场这个教育讲座这个刚好精神副秘书长是不是也都有参与，哎，您的有没有什么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因为我们负责秘书处的，所以有所有的相关活动我们都会出场去协助，
1: 是，
0: 所以当然这个教育讲座我们也有参与，
1: 是，
0: 那这两场，一个就是王杨文贵博士他讲展覆教育的部分，然后段业芳校长说生活化学的部分，那这回到我刚才说所谓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的部分，那这个段校长讲生活化学部分，也是告诉我们说所有生活上所有的化学相关的部分，就是说都会遇到了，平常遇到的化学部分
1: 是，
0: 然后展覆教育也是要告诉大家说怎么引导孩子在实际的生活上，然后要怎么去做，所以也确实也都是生活上实际上应用的部分了。
1: 是，所以其实就从前面刚刚我们这节目开始介绍到现在，其实就这样光听教育委员会好像就已经办了好几个活动。好，那当然有些有时候受限于时间，好，因为有时候刚好可能是上班上课时间或者是场地的因素，或许没办法非常多人，那我讲多人是比如说一两百人这种好比较多的，但是几十人是都有，就我知道好像你们的参访或者是这些也是都几十人，好，包含教育讲座可能都是三五十位有。好，那这确实也是很棒，哦，让这个有关教育相关的，哦，当然如果未来有这样的讯息，也希望 这个金城副秘书长也帮忙反映，像比如说跟台算是他好像是你们教育委员会举办，可能可以

0: 跟我们的台北市教养会长协会反映说，是不是有机会让更多的家长会或者家长的朋友或者对有幸甚至有兴趣的民众，如果场地各方面是容纳得下，也可以让更多人来参与。好，那我知道最近期的一个活动就是有关这个我们去参访台北市数位实中然后数位实验高中它的全名好像是这样，然后另外的话台北市数位实验高中，另外还有另外就是一个这台北市的这个创新实验中心。好，那当然创新实验教育创新发展中心，好，抱歉，这个全名应该是这样，台北市这个政府教育局实验教育发展创新发展中心。那当然顾名思义就是台北市所有的实验教育应该都是他在管理这个中心在管理所以这个中心也很重要那刚好这个也是一次的参访那当然据龙粗浅的知道，好像数位时钟他跟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就我没有看过相关资料前，我也是会觉得说那可能就是在线上上课啊，既然叫数位时钟，可能孩子，我如果孩子有报名上了，我就可能是不是他只要报名就可以上呢？就您那时候的经验值，
1: 不是哦，他们是有要经过面试，一样要经过考试。那他们教育是教学方式是比较活泼的，但是不是说不用到学校？那他们会有一些很多的实作，包含到可能是现场。田野去做实作是有一些艺术的，那针对小朋友他可能比较偏好艺术，他针对这个部分去让他更自由的发挥。
0: 是，
1: 那刚才讲到两个单位其实都是在同一个地方啦，
0: 是，
1: 那所以他们都会相辅相成的去做一些互相的协助，有些资源会互相的提供。
0: 嗯哼，哇，那这很棒耶。那如果说像刚提的，就是说当然他要进去也不是那么好进去，第一个可能有名额的限制那第二个就是说可能就要经过考试或者是面谈等等的一些程序。那当然我刚听金城副秘书长分享，其实觉得说如果进去好像也不错，因为他听起来对于学生更比较接近适性教育的那一块他会比较往他的一些可以结合他的兴趣或专长这些去发展那当然我们另外的一个单位实验教育创新发展中心，因为毕竟台北市也是现在已经演变到现在从第一间我印象是方和国中方和实验国中开始，这实验教育就开始了那当然它也有民间自办的，也有这个政府办的或公办民等等它有很多的方式，但是主要就是由这个实验教育的创新发展中心它来管理那确实啊，一般的其实真的家长听到之后都觉得哇，如果有机会更多的资讯更了解我们也期待未来这些单位他们的广宣能够更广泛让更多家长知道还有孩子知道，因为其实听过的我问过听过的这个会长家长或会长他们好像说如果可以的话更早知道，或许他说不定会让孩子去试试看抱抱看。那不晓得说是不是您也是金城副秘书长也是这样的想法呢？
1: 对，当时是不知道有这样的资源，他如果知道资源当然会让小朋友去试，不过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比较适合这个有很有想法的或是本身就有一些特质的学生啊，那就是说他本身可能对音乐啊对化学啊会或是说对某个方面就是非常的有兴趣，那在很小的时候就展现出来，那他就非常适合到这样的一个实验中学去，因为他们会针对个别的需求然后去特别让他们去做这个发展。那他们这边不上课除了一些基础的课程之外，当然一些进阶课程然后文化教育也会提供他们，然后另外就是刚才讲针对特别需求他们会提供他们的专业认证啊或是多元技能部分的辅导啊，然后针对他们的可能也会提供相关的海外的一些 测

0: 考试啊，或是海外的一些比赛，或者海外的一些升学管道，都会提供给他们。所以这个我个人是认为比较适合比较有想法的学生，因为他们当时要面试要进去，那个校长有说过，这个也一定是挑选比较不是一般我们的小朋友啦，所以我们小朋友即使要进去可能也不太容易，因为他有很多的名额限制。
1: 是，我真的确实齁，那我们在上半段节目休息前，我们也稍微再补充一下，因为就了解好像数位时钟它不是台北市的数位时钟，它不是说都在那边都在线上上课，有时候会有刚经常副秘书长介绍，有时候会有实体课，但是当然它可能也有别的校区不同的，不是都在同一个地方，即便实体的部分，那也有在把城市可能当作它的大舞台教室或某一个角落，像我自己好像曾经去动物园或是有一些场馆，也有遇到他们的孩子或学生去做那边做功课或做研究或分组等等。好，那实验教育确实是它的涵盖是非常广的。好，那也希望我们未来有机会，我们单独看有没有一集可以单独再来谈实验教育。那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到这边就先告一段落，请大家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

0: 各位耀动之星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下半段。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罗金城副秘书长。那在上半段的节目中，金城副秘书长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比如说有关他自己的一些经历或服务的这个历练，还有在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秘书处这边服务或协助委员教育，类似比如说教育委员会这些，他中间的很多教育相关的活动哦。那当然也有一些是有接触到特教的部分，有的是一般的或家庭教育都有。好，那在下半段的节目，因为就聚龙照也金城副秘书长他的经历，自己的学习历程也很丰富，是不是可以先请金城副秘书长针对这个我们自身的这个学习历程，可以跟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来做分享？
1: 好的，

0: 好的，那我就跟季荣跟大家报告一下，我的这个学习历程是很复杂，非常多的。那个，因为我本身自己个性就是比较不稳定，所以我在幼稚园的时候，幼稚园就念了两间，那个有点第一间好像离我们比较远一点，那我不太想去，我不想跑那么远，然后。每次去都会大哭大闹，那我妈好像受不了，所以就搬了近一点，能够走路就到了，所以幼稚园读两间，然后上了国小之后，那个父母也是希望能够比较有一点明星学校，或者说比较好的学校，所以当初进去那间学校又转了，所以国小也读了两间，又转到另外一间。那上国中之后，一样也有一样的问题，也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学校，所以又从这一间又转到另外一间，所以目前为止，幼稚园、国小、国中都是各自读了两间。那国中毕业之后，我们就上高中，那因为国中不太爱念书，所以高中其实第一间，我那时候上高中的那个联考，那时候要联考，那成绩不是很理想，结果还是。请我爸托人去帮忙去讲说，怎么去学校？那终于有一间那个高职愿意收留我啊，对，那所以就上了一间高职。可是读了2年之后，那因为又在学校跟人家打架，所以差一点被退学。那最后我就去又去转学，我就在转学考。我想说，因为那时候。大家觉得好像五专好像会比较好，高那时候读高职好像比较有点落差，那就去转学，结果就去转学到了五专，结果五专读了半年之后，因为这个也是太爱玩了，每天都在外面晃，跟同学到处玩。可是我们同学都，其实他们这间五专也不算差的五专的，那同学其实都很认真，只是表面上都看不出来，每天跟你玩，但回家之后每天都狂念书，对，然后有点搞不清，我也那时候搞不清楚，结果就读半年又被退学了。退学之后，我想说，怎么莫名其妙我被退学？我想说大家怎么都没有被退学，只有我被退学，然后我就又去考一次。那又读到原来这间学校，又读进来了，我又读进来，跟老师说，我又老师我又来了，可是当然不同科目，原本之前是读电子，后来又重考，又考到同一间五专的电机，但是电机跟电子其实有很大差异啦，所以半年了，就半年之后又被退学了，
1: 哇，
0: 我
1: 真
0: 让
1: 的，
0: 我爸妈快疯了，然后被退学了怎么办？那就只好再找个学校，一定要有一个毕业证书，那又跑去那个高职，跑回高职去读，那就是降级嘛，降一年，然后读了3年高职3年级，然后所以我高中那个学程读了4年，然后换了3间学校，但是等于说有一个学校还读了2次，是，然后再当然就是得到。至少有一个高职的毕业证书嘛，那时候是这样想的。那总之就是转回去高职之后，终于毕业了。毕业之后，那想说要干嘛，也没真的无所事事，那就直接去兵役处，就跟他说，我没有，我一毕业，但是我在没事做，那我想说来当兵，因为那时候好像也快到了服役的时间了，所以就直接去服役。那时候也没想。我那时候年轻的时候真的是什么都没想，然后他就跟你说，那最近正好有一个有一有那个有在招宪兵，然后要我们那个宪兵的部分，你说好不好？那问我好不好，说好，没问题啊，反正我那时候没多想，就说反正就赶快去当什么兵都好，就去当了宪兵。那宪兵的时候，在新兵训练中心。那时候我想说，我们既然我想说，既然已经来这边了，那也是要，我就本身就喜欢非常与众不同嘛，所以我想说，我来当一般的阿兵哥好像也没什么意思，所以我就去考这个宪兵学校，因为我想说可以至少当个士官，然后就读了宪兵学校。那后来服完役之后，那我们就觉得还是。

0: 是高中高职还是不行，在社会上去工作，好像发现还是矮人一等，然后
1: 是，
0: 所以去读了二专，
1: 是。
0: 是二专出来之后，那想说，哎，我们在那个年代，其实专科毕业已经是不错了，不错了。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因为现在大学越来越难，越容易考，基本
1: 是
0: 上
1: 是
0: 满街都是大学生，
1: 是，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专科毕业好像还是不行，又是落人家一等，然后所以又去读了二技。那当然，二技读出来之后，老师就觉得说，我在二技的时候是，应该说二技的时候就是每年都是每学期都是拿奖学金的，
1: 哇，
0: 因为我
1: 是，
0: 年纪比较大一点，比我
1: 是
0: 同
1: 是
0: 学年大，因为我在社会上过几年之后才读二技的，
1: 是，
0: 那比同学年纪大，当然我的经验知识会比较多，
1: 是是，是
0: 所
1: 是，
0: 以我从而且那时候经过以前这种很混的时候，所以非常的认真，
1: 是，
0: 所以我每学期都拿奖学金，
1: 是是。
0: 从二技一年级、二技上学期、下学期，然后再上学二年级上学期、下学期，然后就当然就毕业。毕业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教授觉得说：“哎，你蛮优秀的啊。”然后就说要应该要继续升啊。然后我也没多想，就好吧，那就继续升。然后就读了同一所学校的硕班研究
1: 是
0: 所，然后就。当然，就也是顺利的毕业。大
1: 是
0: 家想
1: 是是，
0: 说，好像都很，后来就开始顺，其实没那么顺。我们在这个硕班的要找硕班的同学的时候，大概有16个人来面试，然后实际上就找了7位，
1: 哇，
0: 一半。
1: 哇，
0: 那
1: 是是是。是
0: 我们这7位同学，第一年就是硕一下，硕一到要升硕二的时候，就已经剩下大概5位。对，然后到硕二要毕业的时候，就只有剩下我跟另外一个，其他通通都没有毕业，
1: 是
0: 所
1: 是
0: 以感
1: 是，
0: 觉好像没有很难，但是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关卡要过的。
1: 是。
0: 对，所以当然我后来有去继续读那个博班啦，因为我们教授说，那你再继续来念，可
1: 是
0: 是有
1: 是，
0: 讲说已经。很累，一直在读了学校。我看我
1: 是，
0: 周边人好像没有人认得一个，我没遇到过比我读的学校还多的人啊。那读了太多学校了，然后想说还是要，当然这些东西是要干嘛？读这些就是要学以致用，就是要用来赚钱，用来生活的嘛。
1: 是，
0: 所以还是回归到去工作的部分啊。
1: 是，哇，真的听这个金城副秘书长的分享哦，我个人觉得哇，很励志哎，就是因为你也从小这样一路到大念了，就是来不管是什么因素，那也念了大概应该有刚算应该有10几间学校。哦，那真的是也是很不容易，那也没有说因为放弃，就说啊，反正就这样了，那也不用再念。其实我聚龙周遭也有这样的朋友，就说，诶，他的其实也没有念到很高哦，可能就是高中、高职，然后或国中毕业，或者是甚至好一点，可能就专科毕业，五专类似这样的。但是，诶，其实也没有人到企业后，因为我有问他们说，诶，那你们到企业或者工厂这些有些不同的产业，他说，其实我们进去的很早，如果他年资已经蛮久了，比如说20年以上，那公司或这个单位并没有要求说他一定要再去念到什么学历，因为可能单位会觉得说你可能经验值会比那个重要。啊、哦，但是当然，自己第一个，我看问很多去念硕博士的，就说啊，可能人生可能过50岁，那你会不会有个遗憾？你需要自己，这没有说一定要念，但是你可能自我想要挑战，或是想要有取得一个这样的类似自己的成就啊、哦，就是在拿到一个学历啊、哦，这也是自我肯定。那另外一个就是，虽然啊、这个。没有公司单位没有要求，因为毕竟很早期的制度跟后来的不一样，他不能拿后面制度去要求你前面。
0: 没
1: 那
0: 错，
1: 可是其实就像我自己也曾经服务过一些企业或单位，其实后来的部门主管其实很多也都是硕博士。那你自己也会。

0: 有感到说啊，如果你是专科以下的学历，你也会觉得说，哎，好像稍有不足，或者你带的都是什么英文外文系，你也是觉得哇，现在的年轻人活那个也是能力很强，自己可以再进修会更好。
1: 是，
0: 所以真的很感谢这个我们的金城副秘书长今天愿意跟大家分享哈、哦，这个、我觉得是蛮励志的。其实就是我们鼓励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不管你在哪个国家地区，哦、其实有时候或许你现在刚好面临的就是遇到瓶颈或是困境挫折。那但是他可能就是一时的，不要说因为这样就放弃或是、哦、没有希望、哦、那当然我们再回到教育这边，那当然我就要请教金城副秘书长说，诶，那像这样的话你自己是这样的历练、哦、刚好有这样的就学的经历，那对于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教育的部分，比如说很多大家会说，哎，那孩子，我这也是无可厚非，就是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那但是孩子，你会现在会希望他自己有经历这样，你会希望他或者周遭的朋友是不是让他们去适性走自己的兴趣，还是没有？还是你现在还是社会上也是有一些还是照长辈或父母的期待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是是是。这个部分我们以前有一个老师跟我们说，就是人最怕比较啊，一直要说今天就是为什么要念那么多，如果说今天是在一个只有一两百个人的村落或是一个小农村，然后一辈子就在这边的话，其实你读到博士也没什么用。那刚才讲人会比较的说，其实我们工作这么久之后，然后就很多新进来的员工或是我们自己底下的部署都是硕博士，然后满坑满谷，随处都硕博士，然后再比较一下，哎，我是专科的，那怎么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
0: 是，
1: 那你由这个专科来，虽然说你的学经、你的学历没有到，但是经验比他们丰富太多了。但是常常就会想说，我一个人，我带上我自己，不要有什么特别想法，那他们希望他们也不会特别想法，但是很难，人家没有特别想法。如果你是一个硕士或是一个博士毕业的、嗯、然后想到你主管是一个专科的，你会不会有点不服？有想也可以是有机会。那刚才带到这边就是提到说，现在以自己的一些个人经验、啊、那我们对我们自己小朋友，那对于帮我们学校，因为我们现在未来会有机会接任家长会会长的部分、嗯、那我们这些学校的学生，我一些期许和勉励，应该这样讲，对，就是说现在的小朋友，小朋友的我们这也这么辛苦的花那么多时间，我是不太希望他们也跟我一样花那么多时间在学习上，因为毕竟我刚才一直在强调，就是学以致用，学以致用、嗯、我们学那么多就是要用，不然你可以念到死啊，学到老，学到活到老学到老，但是活到老学到老意义在干嘛，在做在是在什么呢？我们学那么多东西，然后就学了就像吃饭一样，一吃一吃，然后没有运动，然后胖得不得了，然后了就没有然后了。所以要学以致用，那当然就是说学习不要，真的不要，能够不要花那么多时间，那就是能够，我们都讲一样投报率，你用最小最少的学习时间，然后得到最多的效果，然后去做人生更多的事情。把我们小朋友的，我现在女儿的那个老师啊，我蛮尊敬我们的杜老师，他就是曾经有告诉我那时候也跟他讲说，反正就是使小朋友就慢慢学习吧。那 我以前也是这样子啊，我以前也是这样，然后就是花那么多，你今天就是笨鸟慢飞，慢慢做慢慢做，迟早一天我总会把博士念完可是我们老师也说不一样哦，那个小朋友的时间跟我们时间不一样、欸、他们这是精华，非常精华的时间，他们一年可以抵我们好几年，因为他们毕业之后的生活可能20岁毕业，
0: 是
1: 22岁毕业，还有人生还有三五十年可以会过，至少啊三四十年会过嘛。但是我们如果我们50岁读完博士，跟一个20岁读完博士。

0: 24岁读完博士，这个差异非常大，因为他有很大运用空间呐、啊。
1: 对，
0: 他24岁之后开始可以应用他博士的学经历、学士还有他的一些历练来从事很多工作。
1: 是，
0: 那么50岁读完博士之后，有要即使要使用，就也不太可能有50年再给你滥用。
1: 是，
0: 所以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那当然还有我们家长也是跟我们讲，我曾经也跟我们家长说啊，这小朋友就让他自己自由了，反正我以前也都这样子啊，因为当然也被家长纠正，我们家长说你是你，他是他，完全你不能，你以前是这样子，你不能让小朋友这样子啊。对，我想也是没错，我们以前的时代啊，也不能说实验时代，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啦、当然也不能说，我也常跟我们同学说，不能说每个人都读到博士，那也不可能、啊、因为你那每个人都读博士，那所有人便利商店的都博士的、然后我们高科技台积电也都博士的，那要怎么区分这样的人、大家工作都要做一样的嘛，对，不太可能，当然就适才适性，那我们每个产业每个工作我们要行行出状元嘛，不是说做水电或做土木或者说做垃圾处理的都不好，那每行业都有每行业可以尊重的地方，那你做垃圾处理或者说你这就是专门要做这个便利商店的，你很非常专精，你可能真的不需要念到博士。
1: 是，
0: 可是这又回到刚才提到，就是说人就怕比较嘛，那你哪一天真的到40岁50岁的时候，然后你是一个国中毕业高中毕业的，那你很多经验，所以你要公司会委派给你去带领很多人，或是哪一天你变成一个老板的时候，你会应征很多的高学历的进来，那大家都会看着你说哦、你是比较嘛，人家比较你是某某国中毕业，你是某某高中毕业，这时候自己会觉得可能就觉得好像矮人一截这样子，那当然就是自己心态调整，我没有说什么，我一说不是说国中毕业就了不起，国中高或是博士毕业了不起，国中毕业就不好，像我们郭台铭郭董也是海专毕业的啦、那个会打架的学校跟我以前那个跟我学校的学生很有得拼，有什么得拼？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叫山贼，我们在山上跟他正好对望，我们叫山贼、他叫海贼、海专我们是山上那间学校正好跟他对上，对，然后还有之前另外一间学校也是那个东西南北的其中一间，台北市东西南北四大那个打架名校之一，对，所以就是说不是说我包含我刚才讲我们那个四大名校中的我同学啊，也有当机师的啊，也有当机师的、那个年薪都300-400万的，
1: 是、
0: 那也有当老板的，那年薪破千万也有啊，那个所以说不见得是读得很高的学历就会很好的，那我们在会长协会、那我遇到很多的像诗词会的啊或者符文社的啊，那很多都是高学历的，但是高学历也不见得会过得很好，我也遇到很多他们也是就打工人啊，这是仅仅是打工人，所以我才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特性，不是说读了很高的学历就能够有很好的成就或读很高的学历，重点还是真的是要自己能够调适适应，然后自己能够活得快乐是很重要的，那不过因为现在这个公立社会没办法，我觉得还是当然学历高一点就等于说我们更多的武器更多的资源更多的这个能够应对更多的事情的一个能力啦，那学得多当然就是以后发展的机会更多啊，那一样的就是希望小朋友能够在越早把这些该能够完成了，就不能说该完成，就能够完成了就先完成嘛、那如果说完成不了，其实就是人生短短几十年，不太可能没有不太可能说每个人都要当总统，每个人都要当老板，
1: 是、
0: 所以还是适才适性这个部分，我觉得是现在教育可能要来

调整或是要去教育现在小朋友的，因为还有各位这个社会应该要有一些社会的一个氛围啦，像德国啊或。

0: 定要非得到非常高的学历，
1: 是是，
0: 才会得到别人尊重。
1: 是。
0: 那有时候我们常常说，你看那个做工的啊，你看那个、嗯、那个收垃圾的、收垃圾的啊、嗯，是啊，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重点是社会氛围，大家还是需要调适的、啊，不然的话，这样比下去是永远比不完的。
1: 嗯哼，对，确实哇，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的金城副秘书长的分享哈、哦、跟勉励。那确实我也觉得刚刚今天副秘书长讲的很棒齁，就真的是要适才适性齁，虽然社会的一些氛围或观念不见得每个人都是一样都能接受，但是怎么样学习调适，不管让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学生或者是我们自己齁都能够活得快乐。我想因为毕竟也面临在一个学生他或者孩子他从小到大他可能在学校社区或者到甚至出社会之后一样会面对刚刚举例的这些环境啊，或者他人的眼光，当然我觉得自己要有自己的想法啊，不一定说很在意他人的啊，也希望说如果您刚好也是家长或家里面有这样的愿意，即便他已经是成年人了，但是他愿意再学习或是有新的想法发展，也可以支持他们，让他们试试看啊，因为机会都是这样，你不试也不知道会成功或失败都有可能，但是总是一个机会。好，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罗金城副秘书长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那跟大家畅谈这个有关教育相关的议题。那也再次谢谢我们的金城副秘书长，也欢迎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再继续收听。
0: 谢谢，
1: 拜拜。
0: 谢谢，谢谢，拜拜。
1: 好，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今天来到教室里的潜规则第11集了，好快哦！这整季的节目好像就是这样，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过去。今天希望你能够原谅我的声音，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换季了吧？这个花粉热就让我觉得我的鼻子一直是很不舒服。如果不小心开始打喷嚏，千万不要介意我。那今天呢，我要谈到第11集这点。是我认为自己我来说，有的时候都会觉得有一些许的那种亏欠孩子的感觉，那就是磨合期。孩子只有这么一年，老师可能需要半年才看得懂他。今天这一集啊，我相信不管是你有多少年的时间在教育现场，新老师、旧老师。一个非常真实的，都会经历到的场景，那就是换老师。那很多的家长可能以为换老师只是一个行政上的调动动作，可是我想用我自己这些年的经验告诉大家，这背后藏着一个很现实却很少被讲清楚的代价计算。又是我刚才说的，孩子只有这一年，就是说这一学年。他在这个年级就是待那么一年，之后就到另外一个年级去了。可是，一个老师要真正看懂一个孩子，可能需要半年甚至更久。今天想要分享的真实案例是我自己每年都在做的判断，包括今年、现在、就这个当下。我因为自己的资历比较深。每年常常会接到其他班上老师，他没有办法处理的学生，有些时候这些安排是短期的，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在我的班上待一个月、一个学期，再转回去他原来的班级。有些时候是完全就转到我的班级上，我们会用另外一个学生去做交换。我们学校每个班。都有最多可以容纳的学生人数限制，这是由我们的 union，也就是教师工会来规定的。如果说要换一个学生进来，常常就必须要换一个学生出去。我自己对这件事情其实一直抱着这种很保留的态度，因为我班上原本的学生已经习惯了我的教学节奏，我的。常规，我的方式。如果我因为要接一个新的学生过来，就得把另外一个已经适应得很好的学生换出去，这对被换出去的那个孩子其实非常不公平的。而且你知道通常被换出去的都是什么样子的孩子吗？都是那些安安静静、乖乖做他的功课、不怎么说话、不会打扰老师的这些孩子。所以我通常都会尽量去避免这种换进去、换出来的这种做法，除非是真的。

已经到了不得已的态度，或者不得已的程度。可是当校长或者是行政人员真的要做这样子的安插的时候，我们会特别去区分这是一个需要做短期的安排呢，还是长期的安置。这个区分会直接影响我要怎么样去准备，怎么样去跟这个孩子去建立关系。换老师会不会更好？这个答案哦，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来得复杂。我想要直接回应一个很多家长心里会有的问题：如果孩子跟某个老师的个性不合，换一个老师，是不是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我自己的答案是，有可能，但风险在于磨合的时间。即使新去接手的这个老师非常愿意去尝试，去理解这个孩子个性上和自己不合的地方，他愿意去尝试和磨合的时间够不够？这两件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啊。也就是说，他有这个意愿，愿意去尝试，和他这个磨合的时间够不够久，这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一个孩子就这么一个学年而已，如果在那个年纪、那个学年里面花太长的时间在磨合上面，这个时间是不会重来的。而花太多时间在磨合上，对老师而言也是不公平的。老师没有办法无限期的把大量的精力投注在一个孩子身上去做这一个磨合，因为教室里面还有其他许许多多需要被照顾的孩子。换句话说，这不是一个换老师就一定会更好的简单答案，而是需要一个真正认真去衡量这个磨合期，谁有能力把它缩到最短的问题。今年就是这个月，我们的学区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大家都知道，现在在少子期的这个状态，我们很多的学校都逐渐的每一个年级缩水，也就是说，原本这个年级可能有4班，现在变成缩成2班。可能一个学校原本有20多班，现在缩成只有23班。所以每一个班级都在缩水，缩水的状态之下，就变成是原本一个班上，假设我们只能够接受32个工会定定的标准，我们能够接受32个学生。那忽然间，因为你慢慢的缩水的状态，你不能够去事先预测会有多少的学生会慢慢再继续流失，多少的学生会又再慢慢加进来，所以就变成开学的时候，一个班上有35、36个学生。这在工会来讲，不管我们老师愿不愿意接受，工会是说不可以的，不允许的，会造成他们在人事这些交替当中会有一些落差，也会有不公平，所以这些孩子是不是就必须要挪开？那今年就一个情况就是，我班上多出来3个学生，我有35个学生，可是只能收32个。这35个学生已经跟我从开学，我们8月第一个星期就开学了，从8月一开始到一直到现在，已经2个多月过去了，他们都跟我在一起，简直就好像说整个这一个学期都已经过了一半多了，都跟我在一起，磨合得非常好，也都很习惯。虽然他们不见得是那些最高分、最成绩最闪亮的孩子，可是都习惯了。然后学区就忽然说，我们要去开一个 combination class，combo，也就是把5年级跟6年级合在一起的 combo 班。那大家想一想，要是谁去挂铃铛啊？意思就是说，哪些学生是最适合被放在这个 combo class 的？是谁要来选这些学生？那很不幸的呢，就挑中这3个学生，都是那些第一个就是可能家长常常去叨扰学校的，也有学生是非常安静不讲话的。那你知道，在 combo class，因为老师必须要同时照顾2个不同的年级，他们反而喜欢那些安安静静都不说话的孩子。可是这也代表的就是这些孩子，他如果不会主动去争取老师那边给他的注意的话，他可能就在他教室里面安安静静的就过了这么一整年了。所以这些孩子被换到那个老师的班上，那发生的事情就是，当他们换过去之后，孩子是整个错愕，因为他必须忽然发现他自己必须完全再去重新的认识一个，等于是好像重新又从开学第一天开始，又在走这个走场，再走一次。

次，对他们来讲非常的困难，所以这个磨合期很困难。那到最后，我的做法就是让他们每一天还是有半天的时间再回到我的班上来，起码有个那种好像可以缓冲、可以呼吸，让他觉得好像不是一整天都在一个他完全陌生的环境当中，他需要去再重新的建立起他的熟悉度。所以整个这个过程来讲很辛苦，对这个孩子很辛苦很辛苦。那当然，对我们要去接收他来的老师们，我们的磨合期也是为他很辛苦的。那我们就来看看研究的支撑是什么。也就是说，在经验，就是我们这个体认当中，我们都知道一定会有研究背景嘛，对不对？研究经验真正买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看懂的速度。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讲，就是这个看懂的速度，谁比较厉害？我这个观察刚好跟教育研究里面有个非常扎实的研究方向，完全是对应的。新手老师跟资深老师在面对问题行为的时候，看见的东西是根本不一样的。在一篇发表在 Edutopia 上引用研究的文章上面指出，资深老师对学生不当行为的理解是更完整、更相互关联的方式，他们会把孩子这个行为放进整个课程怎么被安排、老师怎么沟通、期望，甚至在物理环境如何去布置的更大的情境里面去理解。但新手老师常常只能把班级经营这件事情就看得比较狭隘，当做是一个纪律问题的直接回应。举例来说，如果学生没有专心，新手老师比较容易去纠正这个不专心的行为本身。但是资深老师会去想，这个不专心是跟我们现在当下的情境有关，还是其他的情况？而老师就会跟着去调整他的学习环境，而从根本上去减少未来可能类似再发生干扰的可能性。另外有一篇更直接针对新手跟资深老师怎么样解决复杂的行为问题的研究，他指出，新手老师因为不熟悉已经建立好的工具跟方法，在面对比较深层复杂的行为困难的时候，常常只能用比较直接果断的方式去处理。这种处理方式可能或许可以暂时的止住小小的干扰，可是没有办法真正解决根源更深的困难。我自己回头看，我每一年接手的那些别人班上处理不了的学生，我真正在做的事，不是什么神奇的魔法，而是因为有经验，让我更快的能够分辨出这个孩子的问题到底是单纯的行为需要被纠正，还是背后有更深的情境性的原因？这个分辨的速度，正是用过去无数个孩子换来的经验累积。今年的我的班上有个孩子，他有一个很强大的心理的需要，也就是你给他任何东西，他一定会弄丢。就弄不见了，那后来我们发现他是自己直接把它拿去垃圾桶就丢掉了。他每一样所需要的东西，不管是画图的蜡笔、签字笔、写字的铅笔，需要用的尺、书、本子，只要给了他一份，他那第一份一定都是丢掉、弄丢，所以我就必须要再预备第二份给他。家长在家里面也是完全不帮忙，他都认为说，学校就是要给他这些东西啊，不见再买一份就好了嘛。那通常这些都是出自老师自己的口袋的，可是我不介意，因为我看到的是这个孩子他本身有太深的一些情绪上的伤害，我可以看到他有其他的情绪上的需要，而不是只看到他老是把东西弄丢，或是故意的把东西丢到垃圾桶里面去。在他身边其他比较年轻的老师，也就是比如说我们有其他的附加课程，那这些老师呢会把这群学生们带去一些属于比较玩乐方面的
课程啊，比较轻松的课程。

他们看到这个孩子这样，就觉得说很被他搅扰，因为他老是把东西丢掉，他们就会觉得说他很故意的，就会给他惩罚，然后常常的跟我说这个孩子如何如何。可是我很清楚，这个孩子他不是故意的，因为我有很多次看见他发现他把我给他的东西折坏了，弄丢了，他会觉得很错愕，他怎么做了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他马上做，马上就自己抓到自己后悔了，可是他却不知道要怎么样的去转还这个余地，于是乎他就做出那种更反抗的，就是我不在乎这个东西坏掉的那样子的表情。可是当我跟他说，我能够理解刚才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你现在深呼吸，我再给你一份，然后我们把功课做完，把这该做的做完，他就能够继续的往下走。可是如果是一个新手老师的话，就会觉得说他是故意的，他不应该，他怎么老是做这样的事情？那每天都好像让老师很麻烦。那是不是很麻烦？是的啊，因为你给他所有的东西都要再给他两份。那第一个是很多的在整理事情，还有你必须要的资源方面是很搅扰的。那第二个就是家长老是跟你说他没有他需要的东西，也就是说，他回家该做的功课，他没有那样需要的本子或者是文具。那我如果跟家长讲说有啊，我有给他，他只是在学校跟家里中间这段路程当中，他把它丢掉了。对事情来讲，于事无补的，家长还是生气，学生还是没有做。于是我想的方式就是，我会跟他讲，我再给你一份，我们在学校里面把这个做完，你回家就不用做了。这样子家长也不会老是觉得揪心，这个学生也不会觉得我不喜欢他。让这个孩子最容易看到的就是，我不把他当成是一个敌人，我愿意因为他有这样的需要，无论如何我再给他一份，我愿意做到这样子。可是我每次再给他一份的时候，我都跟他讲说，你要努力的记得控制呼吸，跟自己说我可以，我都要一直这样提醒他，因为他们必须要有一天要学会这样子的功课，才会在他下一次又不知道出了什么状况的时候，能够自己跟自己说呼吸，呼吸。那么从行政的这个视角来补充的话，我做行政的那几年，看这件事情会更直接的回到一个现实的计算。学校能不能把需要更多经验才能处理孩子，尽量安排给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师呢？这不是因为新手老师不够努力。也不是要让新手老师永远不接触比较困难的孩子，新手老师一定要透过实际的经验去慢慢的累积出这份分辨的能力。可是对某些已经被观察到状况比较复杂的孩子，学校如果能够有能力去做更谨慎的配对，这个配对本身就已经在帮孩子省下那段本来可能要花在磨合上面的这些宝贵的时间。我也想要提醒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角度哦，磨合的时间成本不只是孩子的成本，也是被换出去的那个孩子的成本。如果现在聆听我的节目的朋友，你是家长的话，我想要大家可能做一个角色互换的一个思维，就是如果您的孩子是那个被换出去的，就是他本来在班上做得好好的，功课也都好好的，可是无缘无故忽然间你接到一份学校通知说，从明天开始你的孩子要被换出去了，而且学校还不会跟你讲完整的理由，他们不需要跟你讲完全的理由，他只要跟你说，从哪一天开始你的孩子将会去某某老师的班上成为他的学生。你就想对你的孩子那个成本有多大，甚至是跟整个班级都有成本。为什么？因为当你有个新的孩子进来，已经在这里面的孩子出去，他原本的朋友会思念那个离开他们出去的朋友，这个思念是很影响大家的。另外那个新进来的朋友，大家都会觉得说，这一定是有问题的人。小孩子很聪明的，他马上觉得说，这个人是公敌，因为他进来，所以另外我的朋友出去了。因为他进来，我们全部人都要重新的再学一次老师的方法。为了那个孩子，得放慢脚步，再让他学一次。所以这整个供给的这个班级的成本也是很大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自己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会特别的谨慎，因为每一次的调动，影响的从。

来不是只有一个孩子。所以我想给家长一些具体的建议。第一个，如果你感觉到孩子跟目前的老师个性上似乎真的不太合得来，不要急着马上要求换班，先给一段合理的观察时间，甚至你可以要求说，是不是老师让我能够到班级上来，来做一个自愿工作的人，来观察一下，能够给我几天，你可以给我限定时间、限定日期，我就坐在班级上，安安静静的观察我的孩子，你可以这样做的，因为磨合初期的不顺，跟长期真的合不来是又两件不一样的事情。同时，你可以主动的跟老师沟通说，把你在家里面观察到的孩子的特质提供给老师，这会帮助缩短老师看懂孩子所需要的时间。这正是我们在前几集里面一直反复提到的，家长可以主动提供的最有价值的协助。而不是您的孩子回到家跟你说他讨厌老师，老师也讨厌他，您就马上的有做一个反应到学校兴师问罪，那样子远不及我刚才跟你说这样子做一个有价值的协调。第二个，如果真的要考虑转班，尽量在学年初期就做决定，不要拖到了已经一个学期的中后段了，因为磨合需要时间。而孩子在这个学年里面，这个学年里可以被用来磨合的时间太有限了，越早做决定，剩下可以用在真正学习上的时间就越多。第三个，理解经验真正的价值，不是在于资深老师比较严格，或者是比较宽松，而是在于资深老师通常能够更快地分辨出孩子的行为背后真正的原因。如果学校因为孩子的状况比较复杂，建议把孩子安排给比较有经验的老师。我知道对爸爸妈妈来讲，都会觉得说，那我孩子好可怜哦，分到那个很老的那个老师，很有经验那个老师，他那个会对他好凶啊，我舍不得孩子被凶。其实，当孩子安排给一个资深老师的时候，这后面追加的好处有太多了。我前几次的节目也曾经提到过。那今天说到这个磨合期，那就太精彩了。一个资深的老师，他一眼可以洞穿这个孩子有什么背后的需要。是的，他们比较严，像我是非常严格的老师。可是你知道吗？当这个学期过去之后，每个孩子都非常非常的爱我。因为越是懂得对他严格的老师，越是把他摸清楚的老师，他越是觉得与我心有戚戚焉。他觉得老师懂他，知道他在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样子的管教。孩子是渴望管教的，孩子是渴望边界的。那么，如果说孩子被编到了一个比较有经验的老师那边啊，这通常不是在否定孩子，而是我们在帮孩子尽量缩短那段不可避免，可是可以被缩短的磨合期。那今天这一集，我想再用一句话作为结语：孩子的每一个学年，在那个年纪，都只有一次。老师要花多久才能看懂一个孩子？这件事本身，就是这一年里最不该被浪费的成本。经验所买的并不是更严格或者是温柔，经验买的是看懂孩子的速度。下个星期下一集将是我们整个系列的最后一集总结集，我们要把前面11集讲过的所有的潜规则收束成一套家长真的就可以带回去使用的行动指南。不是教孩子去讨好老师，而是教孩子让自己被看见。我们下一周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很开心能有一段时间和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一起聊聊身边的人事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中的复原力。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有过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有一些人享受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有时候我们习惯了一段时在一段的关系里面习惯身边有一个人，再回到一个人生活的时候，好像反而会让我们感到有一点点害怕。尤其当在一段关系里面有过期待，有过失望，也有过想要再试试看的时候，要离开的可能不只是一个人，而是自己曾经相信曾经想象过的生活。当那些想象要改变了，我们要怎么样的重新开始，怎么样的重整自己未来的生活呢？而在今天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主题，安定下来，让自己的力量得以伸展，我们邀请到了曾经是服务使用者的阿玉，以及我们山姆的资深工作者小芬，来到节目中和我们一起分享。很早就开始独立生活的阿玉，原本以为很多事情自己都可以面对，但人生有些经历还是让他走进了一段从来都没有想过的路，当然也遇见了一群原本不会出现在他生命里面的人。从习惯一个人扛，到发现原来有人可以陪着自己，从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走，到现在开始想着自己喜欢什么，想要做什么，又想跟孩子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一路阿玉是怎么样的重新认识关系，也重新找回自己。接下来就让我们把时间交给特派员碧琪，一起听听阿玉的故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特派员碧琪。那今天很高兴其实可以邀请到过去曾经接受过庇护服务的妇女阿玉，以及那时候陪伴她的工作人员小芬，其实来到现场。那是不是可以请阿玉跟小芬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玉。
2: 大家好，我是小芬。
0: 欢迎两位。那想说那个阿玉你会跟我们跟听众朋友大概介绍一下你自己，就是简单的就好。
1: 大家好，我是阿玉，然后今年26岁，然后有两个小孩子的妈妈，然后双鱼座，一个很可爱的女孩。
0: 非常棒哦。对，阿玉其实很腼腆哦，就是很害羞，但其实我相信他可能私底下不是那么害羞哦。对，阿玉说他26岁，双鱼座，两个孩子，然后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阿玉你好。那小芬呢，小芬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你自己？
2: 大家好，我是跟阿玉认识了大概有3年多的工作人员，然后在庇护家园服务。
0: 是，阿玉，你是怎么样跟小芬这边开始接触的？
1: 那时候刚进到庇护所之后才认识这些工作人员，这样。
0: 哦，庇护所。
1: 对，庇护所。
0: 阿玉可以，可能可以，如果可以的话，就可以跟我们说更多。其实那个时候是因为有遇到什么状况吗？所以就是会。需要到庇护所这边做可能接受服务或者是居住在那里。
1: 就是那时候有就是遇到我的前夫，然后就是那时候还没离婚呢，然后就被受暴，然后就临时带着小孩出来这样子。对，那时候就是请警察协助，然后才有这个地方可以去，这样不然没有地方可以去。
0: 哇，对，其实。刚刚到留意到阿玉讲前夫哈，所以其实在那时候那个时间的时候，他还不是前夫。但是在遇到其实家里就是可能先生施暴，然后那时候带着孩子出来，然后透过警察的协助，然后媒合到了就是转接到可能庇护所这边，然后也住，大概住了多久？
1: 大概应该1年多快2年。
0: 你那时候刚到庇护所的时候

0: 我觉得这个地方啊，跟你想象中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因为一开始去的时候，就是一开始报案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好像是那种大通铺，就是十几个人住在一起上下铺，所以那时候就是有点抗拒的这个去这个地方，因为怕就是环境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这样。然后后来就是真的没地方去了，就是。也没有家人可以帮忙，就是后来就是去到这边之后才发现，哎，跟想象中的不一样。
0: 就是其实跟你想象不一样，所以一开始的想象会觉得，会不会是一堆人住在一起，
1: 对，
0: 像大通铺那样子？但实际过去那边的话，好像是大家自己有自己的空间，对不对？
1: 对，就是有自己的自己的房间一间这样子。因为我有带小孩，就有自己的一间。这样，
0: 就带着孩子进去，
1: 然后就很长，就是一通到底的客厅加开放式厨房，跟想象中完全不一样，
0: 对，又亮亮的，很明亮的地方，
1: 对对对。
0: 哦，那因为其实那时候陪伴他的工作人员是小芬哦，那小芬又想说，听众朋友可能不太清楚这个庇护，刚阿玉提到那个庇护服务啦。或者是住在那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或服务、啊、我想说是不是可以请小芬大概跟我们介绍一下，那我们大概了解一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2: 好，因为确实现在还是有蛮多人不理解庇护所、可能对庇护所的印象是停留在很脏很暗，然后很多人挤在同一间，就像阿玉一开始的想法，然后甚至也会觉得好像有很多的限制，可能不能够自己外出啊等等。但实际上庇护所其实是一个很除了强调安全之外，也强调一个友善跟舒适。所以如果是在家里受到家庭暴力，那觉得自己有安全的疑虑，然后需要有一个地方去做一个休息，或者是去思考自己接下来要怎么办，然后有一个安身的地方，那可以是透过跟警政好，或者是拨打113求助，那会有政府的社工协助帮忙转接进来庇护所。好，那进到庇护所之后，就像刚刚阿玉讲的是，其实环境都是会尽量让大家可以很安心的居住下来，那在居住的过程当中也有专业的社工还有生辅员陪伴做很多事务的处理，那跟大家一起来思考说，那接下来我们还可以怎么往前进。
0: 哇，所以其实很颠覆大家可能对庇护所的一个想象哦。那其实对于那个小芬他们来说，或也对阿玉来说，这样一个庇护的环境，它就是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可能暴力事件或家里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让我们先有一个可以安稳安定生活的地方，然后来接续我们其实可能要需要去面对的一些事情哦。其实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想说也透过这个机会让大家去更认识这个地方以及这样的资源，其实对妇女的一些协助。谢谢小芬。那小芬你还记不记得那时候你第一刚看到阿玉他刚到庇护所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对他的那个印象，你那时候看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样子？
2: 印象还非常的深刻耶，就是虽然认识了大概3年多，但总觉得好像那个时刻才刚过去而已。那印象是在刚进来的时候，因为就是带着孩子进来，那小朋友真的非常的小，所以还会有一种是好像也不知道怎么样把自己跟孩子安顿好，会有点手足无措，或者是很慌乱的那种感觉。那在前就是在初期的时候，我们也发现阿玉比较是封闭自己，对，那个封闭的状态是好像就觉得那离开了暴力环境之后，接下来到底要怎么办是没有头绪的，那也对未来的生活有很多的焦虑不安，所以初期就感觉比较是像把心房关上，把心门关上，那可能我们的工作人员去敲心门的时候还会被推开，就一种拒绝把自己打开，拒绝接触外界的这一种感觉，对，初期比较是这样。
0: 阿玉，你回想那个时候的自己，其实在面对可能家里跟婚姻这样的压力，再加上其实你还蛮年轻的哦，又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那时候回想那个时候的自己，你觉得那时候担心、害怕跟困难的事情是什么呢？还有那时候的心情？
1: 那时候的心情是觉得就是因为我也不是新北人或是台北人，就是我是从南投过来的人这样子，

0: 然后就觉得哎，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然后又经历这样的事情，然后又带着这么小的小孩，然后身上又没有钱，
1: 嗯，
0: 然后也没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家，因为老家也没有了这样子，然后就去到那边就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做，对，然后就很想急于的快点去找份工作，
1: 嗯，
0: 就觉得有钱我就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到，
1: 好像都可以解决，
0: 对对对，可是真的带一个小孩实在是找工作很不容易，
1: 嗯，
0: 真的非常不容易，到现在也很不容易，
1: 到现在也很不容易
0: 对对，就觉得很多事情都会被小孩给牵住，
1: 嗯，
0: 对对，就这样，
1: 就是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生活了，我的生活你的生活就除了要面对婚姻上的困难，然后家人的对待，然后很好带着孩子，像这样的状况你都没有放弃孩子啊，所以你带着他们一起出来生活，那虽然可能在生活上会遇到一些限制，是因为你同时不是只有自己决定怎么样就好，还要做一个可能怎么样对孩子来说比较好的决定，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不太容易的，
0: 嗯，因为前期的时候还没离婚的时候，他们就是前夫还是会纠缠嘛，
1: 嗯，
0: 然后那时候就很怕哎，找工作啊或是出门啊就会被遇到，
1: 嗯，
0: 对，所以那段时间找工作是真的不好找，
1: 嗯，
0: 因为他也会去工作的地方，
1: 会有骚扰，
0: 对，也会
1: 骚扰住的地方，工作的地方，
0: 对，
1: 嗯，
0: 所以就是完全整个生活的就是都没办法有一个很安全感的生活的方式，
1: 嗯，
0: 对，就是这样子，
1: 那时候也会想说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
0: 对，然后还好后来就是有比较正常一点，愿意就是前一前和平的离婚这样子，
1: 嗯，
0: 对，然后就后来也有透过朋友的介绍，就是有去朋友的餐厅工作，对，就是打个 PT， 因为也只能做 PT， 没办法做正职，
1: 嗯，
0: 小孩太小这样子。
1: 是，但感觉就慢慢的，其实就开始有一些转折跟改善，
0: 嗯嗯，
1: 就变得更好啊。
0: 对，
1: 有让你有这种感觉了哈。
0: 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你当下过不去，但是时间真的会让很多事情都过得去。
1: 嗯，
0: 对，时间这种东西真的很难当下马上结束，但是。就是我，因为我很急，所以我对任何事情我都很急。可是我就觉得，哎，有时候就是你放慢，然后跟着时间慢慢这样走，一定会有一个完美的结局。
1: 你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这样想吗？还是有什么让你觉得，嗯，时间真的很奇妙？其实好像当下是觉得很绝望的，可是到了后面，其实它终究会过去，就是更好的生活其实会来。
0: 就是我觉得应该是看着小孩子长大的那个时候吧，
1: 嗯，
0: 就是他从这么小变那么大，就觉得哎，时间过好快，也没有很快啦，就是还是有一点会让你觉得哎，时间真的有在动的感觉，
1: 嗯，
0: 对，不是说你一直在停在哦，我下一步该怎么做，跟我很困难的时候，
1: 嗯，
0: 对。他有时候很恶魔，有时候也很甜食，这样。
1: 但其实让你有感受到时间在流动，
0: 对对对，
1: 日子也在过，
0: 对，
1: 然后感觉好像选择性又多了一点，
0: 嗯，
1: 就是面对生活，可能就不是只有过去那个样子。
0: 对，就比起一个人的时候，你更能感受得到时间在流逝。
1: 嗯，所以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会
0: 觉得一日复一日，
1: 嗯，
0: 都在做一样的事情。可是自从有了小孩之后，就会发现哦，每天都好忙，不知道在忙什么。
1: 对你来说，可能也是有目的的在忙哦，就是，
0: 啊，
1: 当然就是怎么让他们吃饱穿暖去学校哦。
0: 对啊。
1: 其实大家的生活也大概就是像阿玉这样子，哦，我说的像阿玉这样，就是我们在生活的时候，会有不同的阶段，然后进入婚姻，那婚姻会有顺利有不顺利，那进入有孩子。然后带孩子的过程，以及感觉这一段路好像很多事情要自己去面对，可是在这条路上跟哪些人同行或哪些人在一起，其实好像又不太一样。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那待会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特派员碧琪。那今天我们爱的复原力主题，安稳下来，让自己的力量得以伸展。那其实今天我们就是有邀请到我们的阿玉跟我们小芬来到我们的现场。那其实刚刚阿玉有分享到，其实过去呢，他跟社工员小芬认识是因为，就是他因为遇到一些家里的一个状况，所以他必须短期的到妇女庇护所这边去做居住，带着孩子一起。那也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也刚好分享，其实很多时候回头看过去那段时间，如果只有自己一个人的话，会觉得好像都是日复一日。但是在孩子身上，他有看到时间一直在往前前进。那孩子的成长对他来说，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啊。那也觉得自己的日子其实走，朝向一个越来越好的一个方向。那我

0: 想问小芬说，诶，那时候小芬在跟那个在跟阿玉一起的过程当中，有觉得，因为刚好提到刚开始看到阿玉的时候会觉得其实那时候的状况不是那么的好，那小芬会觉得阿玉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让你觉得他开始有所不同？
1: 因为其实我在陪伴阿玉的过程比较是一个第三者的角色，因为其实在我们家园里还有一个主责社工，是跟阿玉是更贴近的。那在整个家园陪伴阿玉这个当中，其实一开始我在回想的时候，我觉得有一句话可以形容，就真的很像气若游丝。哇塞，对，就比较像是他初期的状态，因为那时候就像前面有提到，他是把自己心门关起来的，然后也不愿意跟我们分享更多。那时候会觉得充满了气，好像有好多的生气，
0: 很难想象。因为我觉得在我面前的这位阿玉完全看不到那个时候
1: 的
0: 那个样
1: 子。对，现在完全是不一样，但当时那种就很像好像会随时爆炸的一个已经充饱气的气球。那我们在跟他接近的过程也会觉得不知道怎么用什么样的方向去关心他，或是跟他聊，才能够让他愿意多表达一点，或是多跟我们接近一些。但是其实渐渐的是，其实有看到说孩子有点是从孩子的这个角度去打动了阿玉。因为孩子还小，一定要照顾，哭啊，然后在学爬学走路的过程都需要这个妈妈的角色出来能够去照顾他。那好像也因为自己必须要去照顾孩子，所以那个力气就撑起来了。但是在撑起来的过程，其实我们也有发现阿玉其实是很有韧性的，虽然表面上都会说我不知道干嘛，然后甚至有讲说我只想活到40岁、44岁，好像接下来也不用活太久，小孩稍微长大一点就可以了，就表面上都会讲这一些比较负面的话，但是会看到说他其实在生活里很认真，把小孩照顾得非常好。然后自己也越来越因为孩子的需要，他可能出来走动或是一起参与我们的活动等等，他的力气好像越来越出现了。那慢慢的我们也开始跟他谈怎么样让自己的睡眠更好，因为那时候可能脑袋里很多的事情没有办法好好睡，就也从睡眠的部分着手，然后也睡得比较好一点之后，跟在庇护家园其实安全感也建立，跟大家的互动也比较熟悉，然后也比较习惯了之后，好像原本那种很黑暗或者是那些气就消退了一点点，那慢慢的可以去表达，然后也让我们知道说他在想什么，他担心什么，跟他想他对未来的想法是什么。所以是从封闭，然后慢慢的可以照顾自己，照顾孩子，然后也开始可以去表达。所以从他的这个历程，我们就看到是一个非常有韧性的一个女性，虽然很年轻啊，现在26岁，但那时候才23、24岁，更年轻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非常了不起，在这个年纪，然后承担了这么多。
0: 哇，阿玉其实很难想象，刚刚那个小芬说，那时候你刚到庇护所的时候，其实是比较不想跟人家谈任何事情，然后比较封闭的状态。阿玉那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状况？就是你怎么样对小芬刚刚提的那个，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那个时候的自己跟现在的自己，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2: 应该说我一直都是一个蛮外向的人。对，可能对朋友或是对亲近的人都是很外向很外放的。对，可是每次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之中，我就会比较就是像小芬说的，会比较封闭自己。对，因为我就觉得我不喜欢跟对我没有帮助的人去敞开心扉。
0: 没有帮助。
2: 对，因为那时候去我也不知道说我到底要干嘛，或是这个地方可以帮忙，我以为只是就是可以可以暂时有一个居住的地方。
0: 是。
2: 对，所以对那边的人我都没有太在意。对，
0: 就
2: 讲老实一点，就是真的就觉得我就是来这边可能就是住一阵子啊，然后有了工作我就会再自己搬出去住，一样还是要过自己的日子，所以我不喜欢太多的 校舍。
0: 嗯，
2: 对，那时候是这样子想，然后。

0: 后来就是有自己的社工嘛，然后就会定期的关心一下，对，然后
1: 硬是要去敲你的门，
0: 也就是因为我就很爱很想睡觉，我觉得睡觉对我来说很重要。但是就是有了小孩之后，你就根本就没办法睡觉，然后起来看到他就哭啊闹啊，一直要爬出去啊，就是想要出去外面啊。可是我就不想要让他跟外面的人接触啊，所以就是一直躲在，也不是说躲在房间里面，就是我想要好好的在房间里面休息，因为我带着小孩走出去客厅，我还要交际，就是还要去社交，我觉得好累。对，因为我觉得那些人对我来说都是，我对我来说都是有防备心的。对，然后就是社工就会定期的，就是来关心我一下，问一下说，哎，你还好吗？怎么样？怎么样？可能他们可能刚开始打开我的房门，应该都是黑的，对，因为我都还在半蒙半醒中这样子，然后小孩就是自己默默在旁边这样子，对，然后后来就是有，后来就是也有去做 PT 嘛，所以那时候就是除了工作时间。出门很早就出门，然后就很晚回来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也是每天都在想着怎么赚钱。
1: 嗯，对，刚刚你有提，你在上一段其实有提到，那时候就想到第一个就是我是不是如果经济足够的话，后面很多事情其实是可以解决的。
0: 对，就觉得哦，我要快点赚到一笔钱啊，然后搬出去啊，对，然后就可以就是安顿小孩之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1: 很多事情
0: 就很急。
1: 我也觉得从阿玉身上看到，我觉得阿玉他比较不是那一种觉得理所当然就要去依赖别人的人、欸
0: 嗯、
1: 我觉得你刚分享的过程让我觉得你其实一直在思考我到底要怎么样让我的生活就是不要停在现在这种状况了、
0: 嗯、
1: 我要怎么往下一步，那往下一步这个东西我第一个想到当然你会想到我怎么样让自己可以自主，那有时候经济它就会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状况、
0: 嗯、
1: 所以其实是我会看到阿玉身上的这个部分，就因为有一些人他可能会想说，哎，那为什么现在都没有人来帮助我，那为什么只有我会过成这个样子，可是我从阿玉身上看到的比较不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0: 嗯、因为我不想因为我知道之后还是只有我自己跟小孩两个人，对，然后我就觉得社工的帮助不会帮助太久、
1: 嗯、
0: 所以我就很急着想要快点下一步，
1: 嗯，
0: 对，就是会一直很急很急很急，急到我自己就是、嗯、脑袋就是一直想一直想，眼睛盖起来还在想。
1: 那时候为什么会很急很急很急？那时候在想什么？我说你那时候
0: 就是
1: 一直不断不断催促自己，
0: 很怕没有钱啊，然后没办法生活啊、嗯，没有地方住啊，这都是一堆就是生活必须的东西，对吧、啊？你的那叫什么？怎么活下去的那下一步嘛，对吧、啊？你从这个就可以去想得到，我们就没办法没有地方住，没有钱怎么生活？
1: 后来有没有是什么东西让你开始不会那么慢那么急慢慢的有点慢慢
0: 就是后来好像得知还有下一步可以住的地方的时候就会比较安心，
1: 就是确定我就是有一个比较稳定可以住的地方的时
0: 候，对，然后又是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的时候、嗯、对，那时候就是也有去救福站然后请他们帮我找工作，
1: 对，没
0: 有，对，然后后来就有去做那个厂造，对，就是去做
1: 蛮辛苦的工作。
0: 对啊，
1: 对啊，真的蛮辛苦的、啊，
0: 就是钱多事少，但是那时候很、嗯、就是因为了配合小朋友的上下课时间，这个工作是最目前是看似最适合的，对，但是其实过程其实没有很美满这样子、嗯，所以后来就是。有安稳一阵子，对，安稳大概一年多，
1: 嗯、
0: 对，就是有稳定工作，有稳定住的地方，然后现在又开始不稳定，之后就开始又很烦了。
1: 啊，了解。所以其实对阿玉来说，其实就像一开始阿玉刚到庇护所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在，就像阿玉说的，他在那个环境里面，其实是想先自己，我觉得有点像 calm down 下来，
0: 嗯，
1: 就是说今天可能不是说一定要对外界，而是我要先让我自己先冷静。冷静，先多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就像阿玉刚刚说，出去我，而且阿玉老说，我出去就要跟人家应酬啊，就是要交际应酬，要有社交啦。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阿玉他其实是非常很明确知道，其实我今天在自己生活跟他人生活其实是不一样，然后会有一些要注意的事情。所以真的当下选择，我先让我自己。

0: 可以先安顿好，我觉得是先安顿好自己，因为其实还在想说我到底之后要该怎么办。
1: 嗯，
0: 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就是其实遇到，但我觉得阿玉都在一个也很了解自己的状态下，对，就是了解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然后朝哪个方向。那后来因为刚好提到说安稳住的地方，那因为你没有预期到会遇到他们这一群人嘛，好，那不晓得说当你遇到了庇护所的这一群不管是小分或那上面社工啊，就是可能会跟你原本想象的，就是应该你刚好说其实我们生活其实不会太大的交集嘛，那你觉得你跟他们这一次的交集有没有让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
1: 因为我自己其实外表看似乐观，然后对人看似也是很外向、很乐观的样子，但是其实我内心是很负面的。对，我就是整天都是在想负面的事情，然后遇到他们就是每天都不知道在开心什么。
0: 我想他们到底在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
1: 也不是说不开心，就是看到他们，我就会觉得好开心。就是当后期的时候看到他们，就会好开心，对，真的会好开心。
0: 为什么？
1: 就会感觉像家人。
0: 嗯，哎呀，
1: 因为没有真的，就是自己的亲人的过世之后，完全没有人的时候，就只剩他们。对，所以其实直到要离开他们的时候，我也会很不知所措。
0: 嗯，
1: 这样。
0: 所以其实听众朋友就可以理解，其实阿玉在跟人建立关系上其实是我觉得也是蛮谨慎的啦，因为其实对他来说，他的生活上我觉得阿玉做了很多准备，是他可能需要一个人去面对生活上很多的事情，所以会很多东西其实他会觉得他需要去掌握一些东西，可是意外的可能跟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也跟了小芬他们的做了接触。那刚阿玉有刚刚可能听众朋友听到，就是其实在庇护所他那时候，因为庇护所的确就像小芬说，他不是会是一个长期居住的地方，他终归他还是会需要就是跟孩子有一个住的地方，所以他会离开这些工作伙伴，所以他也会舍不得，但他们好像都还是跟你一起了哈。你是不是还是回娘家？
1: 目前都好像绑在一起的感觉。
0: 目前 对我看你也蛮常回去的，
1: 因
0: 为你们刚刚还约好了等一下要干嘛？
1: 因为只要每次我就会想要回去，或是有事情我就会想要回去，就是回去我就觉得哎、欸，好像多一件事情可以做，不会就觉得每天都没事情做。因为现在就是离职一阵子了嘛，然后有自己的新的想要往的发展
0: 是
1: 过去，但是这前期也是蛮困难的，对，前期是真的蛮困难，所以会有一大段空窗期，然后空窗期之前，这之间就会你会我就是会想要把每天都好像排得很满一样，
0: 不要让自己去，
1: 对，不要让自己有，
0: 不要自己的脑袋面胡思乱想，
1: 对，有想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所以他们只要一有活动啊，或是有事情的时候找我，都会说好，我可以，我在，我要去这样子，因为至少也可以把小孩一起带过去，要烦也不要烦我，一起烦
0: 老师们，
1: 就是就感觉有很多人帮我一起顾小孩，就好像我也轻松很多，
0: 安全感真的是很重要的哈。
1: 对，
0: 就是你刚刚说的，其实我就把孩子带去，虽然孩子其实也是我让我有事情做，但是有时候也让工作人员有事情做，那他们在我旁边我安心，我可以休息一下，
1: 对，就趁机
0: 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那待会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特派员碧琪，那欢迎回到我们现场。那我们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主题是安稳下来，让自己的力量得以伸展。那刚刚阿玉姐有跟大家分享，一路走来她其实都很有心理准备，其实很多事情都需要自己去面对跟规划。那今天在庇护所认识的这一群人，对她来说是应该也算是在她的人生旅途当中一个也是意外的收获，或者是说，我们从来没想过会认识这一群人，可是在他的生命中，这一群人呢，也变成好像是他娘家人的一部分。那其实还蛮常在联系的哈，所以会发觉说，很多时候，社会工作的服务，就是所谓的服务，它可能不会是那种一次性或是某个阶段性的。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说的，我们之前都有跟听众朋友在分享啊。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时候，很像就是我们彼此的生命怎么样互相影响。那我们这样在做的事情才会有这个意义。那当然，其实阿玉这样的一个回馈，也让我们更知道可以往哪边去走。那我想请教说，其实听众朋友在现场可能看不到，因为我们只用听的，但其实我现场会看到那个我们阿玉的那个指甲其实非常的漂亮。因为阿玉刚好分享，其实他一路以来，其实很多时候，因为其实怎么样让自己的经济居住的地方跟经济可以稳定，对他来说其实很重要。因为当有一个安稳安定的居住的地方，甚至有安全感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开始的规划跟我想法才有办法去往前去做一些人生上的规划。那其实像如果听众朋友还记得，阿玉有提到说他曾经就是可能就做很多 PT 的工作 part time 的工作，那也在那个长照比较是日间照护那一块。那现在其实他也开始朝那个美甲的这一块前进。不晓得阿玉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怎么会想要去学那个学做美甲？那目前是开始有接 case 吗？还是
1: 就一开始在想要学美这件事情，其实也没有过多的想法，就只是单纯觉得，我每个月都会去做美甲，很漂亮。对，然后就好像自己做省钱之类的。
0: 哦，这也是不错的发现。
1: 对，后来是觉得就是在长照这个工作上有遇到一些事情之后，就觉得我想要自己开一个工作室，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就是那就做美甲的工作室这样子，对，因为不想要有别人管我。
0: 对，所以其实你对未来人生或职业应该要怎么走，其实有一些期待哦。
1: 就是希望还是以就是自己

0: 跟小孩为主，嗯，对，毕竟在别人手下做事也要看人家脸色嘛，嗯，然后自己出来创业，这也算创业的一种了吧，我也不太确定，因为初期还没成功，
1: 对，还在练习
0: 的阶段，就是已经陆续有些客人了，只是就是比较慢的进行，对，但是其实也有自己去网上聊聊啊，或是去看别人的那种，一样都是美甲的成长历程，其实大家前期都很雷同，都是哎，都会没有客源啊，然后没有练习这样子。然后就会想说，看一看就会安慰一下自己，对，然后看一下别人的作品，再看一下自己的作品，就会安慰一下。
1: 对，其实我自己画的也很不错，啊。
0: 对，就会还是就自己从中找一些可以安慰自己的地方，让自己再坚持多一天，再下一天这样子，就坚持一下这样子。
1: 那当你听到那个，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动力，是可能是你今天帮大家做美甲的时候他们的反馈，有没有什么样的反馈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0: 嗯，就是之前有回去就是妇女那边做，帮他们做美甲，嗯，对啊，也当练习，然后也有做到就是一些是之前完全没有做过美甲的妇女嘛，然后他们可能做完的当下就会觉得哦好美哦，之前都没有这样做过，
1: 对，
0: 然后我就会觉得哎，其实在他们的身上我也会获得一些成就感，对，因为我觉得爱美是女生的天性嘛，对，不管怎么美都可以，对，就是让自己开心最重要，那时候就觉得开心很重要，所以帮他们做完，看到他们很开心，其实我也很开心，虽然很累，一开始做了蛮久的，对对，后续才知道，哎，他们有这些，就是从社工他们就是有跟我讲说有一些回馈的一些的时候，就会觉得哎还不错，就然后又可以再坚持一天了，
1: 又可以再坚持一天，就是其实你在做的这件事情，其实也不完全是。收入当然很重要了，但我觉得今天看到的是阿玉会希望这个东西是他喜欢的，从我喜欢的东西然后去成为我一个我人生生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未来，因为其实我觉得阿玉其实在面对人跟人互动这块其实算蛮通透的，就是说人际上遇到哪些议题啊等等，但是如果今天我喜欢的东西又可以成为我创业的方向的话，那感觉又更完美了，就是好，然后如果这过程当中哎，其实还有听到大家的反馈，哎，好像就可以再多坚持一天，哦，希望这样的反馈可以坚持一个月了，再把时间拉长一点，不然这样要找好多东西来一直让自己往前，嗯，哎，那这样阿玉有没有对于自己未来啊，因为未来你有没有什么除了就是自己要创业，那你对未来有没有什么接下来你想做想要一步一步去实现的？
0: 因为现在目前就是先找到可以稳定住的地方，对，因为有抽色彩，还在等色彩的结果，
1: 是是是，
0: 对，然后有抽中就当然最好嘛，然后没抽中就是也要自己去找房子，对，然后就是找房子是第一步嘛，然后再来就是安顿好小孩的学校，因为换地点就要换新的学校嘛，对，目前就是这样，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是在家里看可不可以用一个工作室，嗯，啊，如果真的没办法的话就是去外面租一个工作室，
1: 嗯，
0: 对，然后就再坚持一下，
1: 对
0: 对啊，如果真的没办法坚持那就 走回老路，
1: 就是可能在尝试可能原本有一些工作怎么样，
0: 对，
1: 我觉得那个阿玉分享也是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伙伴的写照，就是说我今天，嗯，一个是我很想要去发展的一个兴趣跟能力哦，然后而且其实这个方向让你也可以好好的照顾孩子，因为工作时间是我可以自己决定的，那工作地点又是孩子熟悉的，那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最好，但是创业也有创业的一个辛苦，像阿玉分享他其实因为他对这个有兴趣他也收集了很多很多的资料，那甚至其实这个就是我觉得都有为自己的一些规划跟计划做一些准备，对，那当然也有一些可能让自己也有一些后路，我还可以怎么做，那这是一个，那当然有稳定居住跟稳定的金钱其实是很重要的，对，这非常认同，对于我们来说也是，绝对不是只有阿玉需要，我们也很需要，
0: 对
1: 对，就期待的生活，就希望那个这个阿玉都，阿玉现在26岁了，一直我都一直记得阿玉说

0: 26岁两个孩子双鱼座，
1: 对，
0: 而且是个很可爱的女孩子，对对对，一直都还记得刚刚说的哈。那我想说，如果现在那个想访问阿玉说啊，现在你回过头啊，其实我觉得我们的人生的路都还是持续在走啊。我觉得就是现阶段下一阶段，就像阿玉分享的，为什么就是人生怎么就是好的事情后面都一定要接不好的事情啊？那为什么不能一路都是好的事情啊？所以就是还是会有很多好的、坏的、好的、坏的、好的、坏的都要去面对。那现在可是我们可能现在的心境，我不晓得说现在可能对于阿玉的心境，在3年前在面对困难的事情，或者是觉得让自己很不开心的事情，跟现在，如果你要对过去的你说话，对过去那个你觉得很辛苦、很害怕你、你不知道未来在哪里的自己说几句话的话，你会想告诉他什么？
1: 我会跟他说，就是好好赚钱，不要恋爱脑。
0: 赚钱不要恋爱脑，
1: 男人不是你的全部。
0: 男人不是你的全部，要不要多说一些啊？
1: 然后
0: 就奉劝的那个，
1: 对啊，就是奉劝那个时候的自己，就是早点认清现实，离开他。对，然后
0: 在面对其实有关亲密伴侣，如果有一些让你觉得很不舒服或可怕，或者是有暴力的状况的时候，阿玉就是跟大家说，就是可能要赶快早点认清他。
1: 对，就是有一次真的会有很多次，就是有一次之后还是会有很多次，所以你原谅他没有用，你不要指望他会变好，而且更不要指望他有了小孩或是有了婚姻会变更好，所以就是能赶快逃离就逃离。如果你就是也在
0: 遇到
1: 这个状况下的话，对，就是一个人其实很好，一个人可以做很多事情。对，就算一个人没有小孩，你可以好好的看一场电影，都很棒。像我还没结婚、还没生小孩前，我就是每个月都会自己一个人去看电影。我现在超怀念那个时候。对，就算整个听着我一个人，我也觉得很开心，
0: 很自由。
1: 对，然后再就是每个月就是花个500-600块再去吃一顿好的，对于那时候的我，我都觉得哦，很棒。但是现在就是有了小孩，然后有了生活的重担之类的，你就很难去做一件只属于只有你一个人的事情。
0: 哎呀，也太写实了吧！天哪，太写实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赶快就是让自己也可以有自己独处的时间哦。那我觉得阿玉这一段那个过去的日子回不去吗？我相信还是可以的哈。所以阿玉开始让自己也开始慢慢的，好像就是那个回的，够让自己也有一些可以自己去看电影的时候，每个月吃大餐的时候，哇，这但听起来好写实哦。
1: 对啊，因为真的很多时候就是你有小孩的时候，像以前也会一个人去旅行，
0: 对，
1: 虽然可能去个高雄、屏东、台南，就是本岛，没有到出国，还没有那个种，就是自己一个人可以好好的去旅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你也不用规划行程。但是你现在有小孩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啊，我去的那个地方有没有亲子友善啊？有没有餐厅？有没有宝宝椅啊？就是啊，对，所以我就觉得。
0: 不一样，
1: 小孩有小孩可爱的地方，
0: 甜蜜的负荷，
1: 对，甜蜜的负担，然后真的负担，然后就是一个人真的没有不好，一个人真的没有不好，而且
0: 也不要怕后来回到自己一个人，
1: 对，就是真的旁边你现在旁边的那些男生真的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
0: 劝世文，
1: 对，真的现在的人都还，我觉得自私没有不好，自私真的其实对自己
0: 要先爱自己啦，
1: 对，
0: 爱
1: 自己很重要，
0: 爱自己其实很重要，要在跟人与人的关系的时候，大家要记得要先爱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1: 先想到自己，再想到对方，对，
0: 要把自己先顾好，
1: 对，也要想想你的家人，对，家人也很重要。
0: 哇，小芬这边有没有什么想要对跟阿玉说的？
2: 其实想要说的很多，但从刚刚在听整个访谈的过程，就是阿玉讲的好像有时候会讲的自己好像比较负面一点，但又会讲很多很务实的部分，这个就是

0: 阿玉他很可爱
1: 的
0: 地方，对，生活上的历练很多，很有感受，然后也很有能够去记得所有的经验，然后慢慢的去从经验里面去调整，我觉得这是阿玉 很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刚一段劝世文之前哇讲得很激励人心，是说哦，我们如果遇到不合

0: 的离开，那原本听得好感动哦，然后后面说哎，怎么回到说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会有一点遗憾，但我很想要再跟阿玉分享，因为我觉得比较多是一个分享，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妈妈，然后也是从孩子绑在身边啊，好多时候没有办法做自己的事情，但是也是很努力在生活当中去找一些片刻，回到只有自己的时间里面。
1: 是，
0: 那我相信那个把自己的把专注力回到当下，去找到还可以去创造更好的感受或是那个氛围，是我们可以一起努力的。因为就像我们家园庇护家园一直在想要去传达的一个精神叫做好日，
1: 好日，天天是好日。
0: 对，好日。然后我记得阿玉在上个礼拜的活动嘛，也有分享说那好日是什么。好日就是可能小孩乖乖的啊，或者是今天可能很顺利，这个就是好日。那我相信阿宇一定可以再创造说，如果今天我可能有10分钟或30分钟，我可以自己吃个好吃的，
1: 对，
0: 追个剧，其实这也是好日。
1: 好日，
0: 我真的还蛮
1: 属于你的好日。
0: 对，蛮鼓励阿宇，其实是可以再让自己眼光可以多放在说，我今天其实有经历了好多很美好的片刻，这些都会是养分。
1: 哇，今天其实非常谢谢阿玉跟小芬来到来让我们做这样的一个访谈哦，因为其实让我们其实每一个人的人生历练，其实我觉得那个阿玉真的是人生历练很丰富的哦，就讲的做了很多很实际的一些建议。今天很感谢两位，那我们接下来就把我们时间交给我们的主持人舒婉。

非常谢谢特派员还有来宾的分享。阿玉回想刚到家园的那段时间，他常常待在房间里，不是不愿意和人接触，而是他知道只要打开房门就开始要和人互动还有说话。当生活里面有太多的事情需要面对的时候，阿玉所需要的是一个可以安静下来的空间，整理自己的心情，也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办。后来从离开家园到自立生活，当居住稳定了，生活有了比较确定的安排，阿玉才发现原来安稳带来的不只是一个可以住下来的地方，而是让自己有余裕把目光从眼前放到更远的未来。过去阿玉可能觉得自己的事情就该自己处理，来到家园后却意外遇见了一群原本不在他人生计划里面的人。说起这些工作的伙伴，阿玉他红了眼眶，因为对他而言，这些人后来就像家人一样的存在，有人陪伴，有人可以商量，也让他更有空间去思考自己的选择。我们今天在阿玉的身上看见的力量，并不是谁给了他什么，而是当生活有了安全的空间、稳定的基础以及可信任的陪伴，他原本就具有的独立、学习、选择还有行动的能力，因着被相信、被鼓励而发挥了作用。而阿玉也重新的想起以前那个可以自己去看电影、去找一间喜欢的餐厅、好好享受一顿饭的自己。原来一个人也可以把生活过得好，而有人同行也可以让我们更有力量的伸展未来的人生。感谢阿玉还有小芬的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今天呢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顺心、平安、健康、幸福。在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经常走访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位《爱的生活家》是谁呢？如果听我们电台节目的朋友可能不陌生哦。今天的来宾呢，就是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的主持人，爱你不孤单的主持人吴伟伟。吴伟伟，伟伟姐呢，其实呢，她在我们节目当中哦，经常分享怎么样在家庭当中不会感觉到孤单，在家庭的人际互动，或者是在这个家庭当中所面临到的处境，有可能是一个单亲的家庭，有可能是一个伪单亲的家庭，有可能看起来是一个幸福家庭，但实际上家庭当中却充满了隔绝跟疏离哦。所以她在节目当中，她分享怎么样在一个家人跟家人之间的关系当中是不孤单的，人与人的关系当中是不孤单的啊。他分享很多很多节目的内容哦，希望带给听众朋友最大最大的温暖哦，让你能够感觉到不孤单哦。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他为什么来上梁慧的节目啊？为什么会来上《爱的生活家》，然后当我们的来宾呢？是因为呢，今天梁慧想要来采访伟伟啊，想跟他聊一聊他开始在我们电台主持广播节目之后，他所面临到的各样子的不一样的人生的改变啊。其实呢，不瞒各位听众朋友讲啊，在我们的电台里面，有很多的主持人呢，他们其实是在他们可能退休之后啊，然后呢，重新开始接触了广播这个领域。很多的主持人，他们都是各行各业的专家啊，然后在他的那个领域当中呢，都是相当杰出、相当优秀的。之后呢，他有机会来到我们电台学习做广播节目，就发挥他的专业啊，在那个领域当中，做出一个非常专业，然后呢引人入胜的广播节目哦。其实我们电台有好多位这样的主持人哦，我们叫他们专家主持人。所有的节目主持人呢，在这过程当中呢，他们从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广播，后来开始做了广播主持人之后，他们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改变呢？他们的人生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不管在身体、心理或者是人际互动当中，是不是有怎么样子的成长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想要来关怀这个部分，想要来了解这个部分，让他们来聊一聊当了这个广播主持人之后，对于他们的影响跟改变啊。好，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伟伟。Hello，伟伟你好。
1: 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
0: 今天的当来宾哦，
1: 对呀，
0: 对呀，微微的声音就是很温柔哦，就是很听了就是很全身麻酥酥的感觉，声音有点低啊，你知道吗？很温柔的声音哦。那其实你做广播的时间大概多久的时间啦？
1: 大概3年，
0: 3年的时间
1: 3年
0: 了嘛，哈。OK，当初是其实我邀请微微来到这个我们电台做节目的了哈，因为那时候他有机会上我的节目嘛哈，然后呢之后呢，反正呢就是跟一些机构合作啊，我们跟吸血旁的这个机构合作，然后反正后来就有机会，伟伟就做了我们的广播节目啊，那关怀这个单亲的家庭啊，那这么多年来呢，就是说你觉得广播主持工作啊，给你的感受是什么？
1: 我觉得是一个拓展，对，我个人的心境是觉得说，哇，我可以做广播哈，那我就觉得很荣幸，心态上是觉得很荣幸。然后，但是我每次想到说，后来我知道说，哦，我们有这么多的听众朋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很惶恐，我真的是惶恐，我就想说，大家都花时间听你讲话，如果你讲的话哈，就是没有不能够供应他们什么，不能够分享很真实的东西，或者是对他们有帮助的东西哈，我心里是多么的感到很愧疚，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很重要，我觉得作为一个广播人，我的感觉我是很重要的，然后是很有价值的，然后所以呢，但是我自己觉得，

0: 我除了生活的经验之外呢，我能够给的是什么呢？因为经验是很主观的。
1: 嗯，
0: 那后来我就开始读书，就参加各种学习，到学校去上课，比如像死亡神学啦，哈，灵性关怀啦，然后想到团体互动啊，还有就是我们如何来陪伴别人走一程，我就不断的。几乎这3年我都没有停止上课，我觉得哇，好棒哦！自己又重新可以当学生，
1: 所以你是为了当好主持人的工作，
0: 是
1: 在进修，
0: 对对，因为我觉得我付出去的，人家是花时间就等于生命啊。那如果说我给出的东西我没有用心的话，我到现在还觉得很惶恐，就觉得好像很不足这样子，
1: 所以对你来讲，就是要不断的吸收。你希望自己可以不断的吸收，然后可以在节目当中有更好的内容可以提供给听众朋友哈。那广播主持工作有没有让你比较难忘的事情？
0: 难忘有2位，一位就是有一位是一位医生，他的眼睛从3岁的时候就被钢筋穿透了，对，但是呢。借由这个广播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我相信有上帝耶。"对，然后从此以后，从那一次以后，每一天他都在看有关圣经方面的东西，因为他很忙嘛。他就觉得说："哦，当透过广播，他愿意敞开他的心哈，然后开始愿意认识他所遭遇到的不幸。"是跟上帝赋予他生命一个特殊的一个任务是有关系的哈，他反而愿意开始认识这位造物神，我觉得这是很我自己很惊讶的。那另外还有一位是无意间听到他，我正在讲述一个生命要如何饶恕，如何处理生命中的悲伤，我就听到我隔壁邻桌就有一位女士，她讲到。他的孩子在军中被霸凌自杀的事情，那我就过去就跟他聊了一下，他就说他觉得我懂他的心，那因为这样我就很冒昧的说，我是不是可以邀请你来做一个访问？就他就说好啊，我们都没有任何的预备，然后我们当讨论到这些事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个感动，我觉得。他后来送进精神病院，我就觉得说他实在很需要一个爱他的，因为人能够爱的有限，他需要一个爱他的上帝。然后我就说，你介不介意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我的信仰？就他说好，就我就带他做，他非常的愿意。在这过程中哈，我带他做认识耶稣的过程，我还没讲完，他就。很大声、很激动的说："我愿意。"我都吓一跳。然后那个你会感觉到他那个泪、眼泪在眼眶里面。那个，我觉得这个是太奇妙的事情了。那还有一位呢，就是他从6岁生日那一天，他妈妈他等妈妈来带他过生日，就接到家人告诉他说他妈妈在他们家自杀了。那在这个过程中，他说他很羞耻，因为就在当地，没有人照顾他，就是捡剩的东西这样子自己也活大的。他说他从来不敢讲，可是从来不敢让人家知道他这个过去。可是没有想到，他说，薇姐，我上了你的节目以后，我从来不愿意知道的事情，全部人都知道了。然后发现他自己也发现，我也发现他生命中有一个很特别的力量出来了。他从很怯弱，觉得没有自信，可以很坦然的面对他的过去。我觉得好了不起哦。这是广播里面我觉得给我最大鼓励的三件事。
1: 所以其实这些来宾啊，他们其实生命当中有一些痛苦遮盖起来的东西，可是因为来到你的节目当中，然后分享了出来，好像他们说了出来，他们也得到疗愈了。
0: 对，尤其第三位，对，
1: 是。那您参与广播主持之后，您觉得为你带来哪一些影响跟转变呢？
0: 我在制作节目的过程中看到自己的不足，那我心里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情绪，就是一个感恩的情绪。我觉得年过70岁哈，居然有一个平台

0: 能够让我不断的对外学习，然后自己对内内化，然后能够呈现给不认识的听众朋友。可是呢，不知不觉哈，我心里有一个怕，不知道你们会笑，我就很爱上了我的听众朋友。我每次跟他们讲话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是真情交流。有时候讲到很难过的事情，我会哽咽；想到很开心的事情，我会讲得很快速、很激动哈。然后觉得这是我一个好像可以跟一些不认识的人，那么遥远，可是又那么距离又那么近的交心，这样子。
1: 是，像你自己谈到了跟听众的这种情感的连接，好像就是从心里面爱上了这个听众。
0: 对，我都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说哎，怎么搞的哈？
1: 其实这是很棒的一种境界。就是说你在跟听众朋友在聊的时候，虽然也没有看见他们，可是你心里面是有他们的，你是对他们充满关爱的。其实听众也会知道的了哈。那您觉得您参与广播主持之后，在身体的状态方面有没有什么不同以往的变化？
0: 年轻
1: 啊，多谈谈，多谈谈，
0: 因为学习就会年轻啊。然后你觉得生活有目标啊。像退休以后跟我同年龄的，他们就是当他们选择的也是非常开心的，就是爬山啊玩啊，那有些就待在家里，那我跟他们站在一起，我就觉得我变得很年轻，心态年轻，体态年轻。对，
1: 做广播时候让你体态年轻，
0: 会啊。
1: 这个部分我很好奇，是怎么变化的？
0: 因为本来就很爱漂亮啊，但是我要出门的时候是不是要注意一下呢？哎，怎么搞的？这个裤子这个穿的比较紧一点，我就少吃一点啊。对，因为你在家你就会瘫在那个沙发上，然后追剧呀，看一些什么，然后我不想起来就不起来，因为没有人督促你。可是这边是有一个责任的，比如说晚上的时候你就想说，哎，我明天要做什么，要看些什么，你就会
1: 要出门啊。
0: 哎，出门了，对，还会化妆啊，对不对？
1: 而且出门这也是一个活动。
0: 对，
1: 因为你得出门嘛。
0: 对，
1: 然后要坐车、搭车、走路、开车什么，反正你出门就是一个活动，
0: 而且还会挑漂亮的衣服穿。
1: 对，
0: 平常都放在柜子里面睡觉。对，
1: 要见这个来宾啊，
0: 好像要见来宾一样。
1: 对，所以就是穿比较正式，好棒哦。是，所以感觉上变年轻了。那你觉得参与广播主持之后，你的心理的状态有什么样不同以往的变化吗？
0: 我觉得自己很有价值，觉得自己很重要。然后觉得说我是可以贡献的人。
1: 这部分多谈一些。
0: 哦，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他愿意花时间听你的节目，愿意持续的听，基本上他是觉得他在变是有所收获的。那我们不要想我们付出什么，而是说我的听众朋友他付出什么，他是用他的生命。时间就等于生命嘛，那是金钱买不到的，而且是很珍贵，他用他很珍贵的时间来收听我的节目，我觉得我很有价值。而且觉得很被爱的感觉，说他愿意听你讲话。
1: 所以你觉得那种自信心跟那种被接纳的感觉。
0: 对。
1: 然后那种觉得成就感，
0: 觉得不断的学习就会越来越年轻。心态很年轻。就会自己都会忘了自己是几岁。
1: 就更有活力。
0: 有活力。
1: 那这样跟自信心有关吗？
0: 自信心我一向都很有自信，就是很开心的。对，自信心有，因为你不断在学习，你觉得学习到很多心智，你会写下来这样子。
1: 你觉得自己很有价值，
0: 很有价值。
1: 觉得自己很有用。
0: 而且觉得重要，我原来是一个重要的人，
1: 觉得自己很重要。了解哈。那参与广播主持之后，你觉得你在人际互动、社会互动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0: 这个我没有特别的。
1: 社会互动就是跟人人际上，比方你会接触很多新的朋友啊，等等的。人际方面的互动，就是有主持广播跟没有主持广播有没有什么样子的？
0: 我觉得比较有深度，然后跟人家讲话的时候更能够贴近别人的心。因为我主持的是爱你不孤单嘛，都会讲到人际关系的冲突啊、疏离呀、好切割呀，还有讲到心灵的层面，就是他话中的话。这样我会觉得因为有

0: 学习会运用一些方式，可以让别人怎么样免于尴尬，然后讲出他心里的话。因为人常常会在人际上面哈，有的人比较自卑，有的人比较骄傲，那你会看到那个根源是什么？那你就是了解的话，就会谅解。对，其实是好的。
1: 所以你觉得在这个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时候的深度有增加？
0: 有，对，你讲对了，就是深度有增加，
1: 那就是表示品质更好的意思。
0: 品质更好，对。
1: 更深层的互动。
0: 对。
1: 那您觉得哈，您开始主持广播工作对您的意义是什么？
0: 有的意义啊，我觉得太感谢了，我居然不知道我能够做广播。我是在金融业45年退休的，其实我接触的都是有关财务方面的。那不知道，在广播上面，其实我是很开始只是表达一下自己的一些经验，就没有想到能够有这一份的荣幸哈，能够做一个制播人，那我觉得就是很荣幸，很感恩。那个感恩，可能你都不能够想象到我心里的感恩，对，
1: 其实你长期哦，你在关怀家庭嘛，你一定是这种家庭教育的老师，其实你也做了非常多年了，之
0: 对，
1: 前你也是有关特别是关怀一些单亲的家庭或者一些妈妈哈等等的，你也做了非常多年的这个工作了哈，都是做志工啦哈，那做讲师啊什么的，除了金融的工作之外，你也做了很多的家庭教育方面的这些服务嘛，哈，那其实把它就是变换到广播的场域来讲，对你来讲，我觉得那也是一个让你可以持续的发光发热的一个途径啦。
0: 对对，因为我虽然在职场上，我一直都在做义工，就有关财务方面的啊，哈，还有就是关怀，如何的关怀，如何的陪伴，这样子，对。
1: OK，好，听众朋友，聊到这地方，我们先来休息一下。今天为您邀请到的《爱的生活家》呢，是吴伟伟啊，我们的节目主持人，《爱你不孤单》的节目主持人。他在节目里面要跟我们聊一聊呢，他开始参与做广播主持工作之后，对他的意义跟他的改变有什么样子的不同以往的变化呢？我们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吴伟伟，伟伟啊，他是我们呢爱你不孤单的节目的主持人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来当两会的来宾哦，他来聊一聊呢他参与这个广播主持工作的人生的一个转换哦，对他的意义是什么。刚才我们已经聊了蛮多的哦，在各方面呢你都觉得自己有好大的成长，超多的成长，而且心里面充满了感谢。那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想要了解啊，就是说您所得到的这个社会支持，您被支持的程度嘛，哈，就说您能获得家人同侪或者是其他重要的一些朋友他们实质的支持的这种协助吗？
1: 有，我的孩子哈，他很高兴我在就是年老的时候有这样一份工作。那我自己觉得说，当我们学习的时候，在以往在学校或者职场学习或者晋升的考试，我们都是被动学习。可是呢，可以在一个年过70岁它变成一个主动学习，哇，我这觉得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很大很大的不一样，而且是快乐的主动学习。你看我们常是痛苦的被动学习，然后到一个快乐的主动学习，我觉得很棒。然后我自己又发现，就有深深有体悟到，以前小时候我们常常背一些什么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哈。当你没有不断的在进步的时候，你都不知不觉不知道自己已经在退步了。
0: 那你家人怎么支持你或朋友怎么支持你吗？
1: 比如说我要朋友的支持哈，他们比如说看了听着这个节目啊，他们会有一些愿意金钱来支持电台，那都我不晓得了。他们就说伟伟你这个帮我，你们电台非常的棒。然后他说伟伟不知道你居然还有这一方面的这个发展哈，是相当鼓励的，好像没有听到反对的，完全没有。对，然后说哇，你还可以写一些预告稿哈，他们还会把这些稿子就转传给别人哈。那对我来说，我觉得他们很支持我，让我觉得我是被肯定的。
0: 是。那家人的部分呢？
1: 三个小孩都很支持。对，
0: 那像这种别人实质的支持啊，能够协助你，协助你减缓你的一些所谓的压力或者是冲击吧？
1: 不会耶，因为我本来就没有什么压力和冲击，我是很快乐的心态。对，
0: 所以基本上的话，你比较没有这种压力或者是生活上的冲击的问题。
1: 没有，没有。我是很快乐的。
0: 但是别人的这种支持能够增加你的这种所谓调适能力吗？
1: 调适能力啊。我觉得好像没有这个困难，
0: 没这个困难，
1: 没有这个困难。
0: OK， 那有人对你提供像关心、尊重和倾听吗？让你感受到安全感，有这部分吗？可以谈一谈吗？
1: 这可能跟我以前的服饰的方向有关。一直都有，就是、
0: 一直都有
1: 人
0: 对你，
1: 很多
0: 人
1: 很喜欢，跟我聊天啊，把他什么事情都跟我讲啊，那我常会有觉得无助感，就是当别人把他的事情来告诉你的时候，可是我觉得在不断的学习之中哈，那我觉得我自己在成长，我觉得我比较有一点点能力能够回馈的人家，是给予对方帮助的。我觉得怎么可以因为助人啊，因为帮助别人的过程中，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利己，对我自己很有帮助。
0: 所以你当你自己有这种无助啊，或者是状况的时候，需要被安慰的时候，有人会对你提供这样的支持吗？
1: 一直都有，
0: 是有。像对象是
1: 都教会的姐妹，
0: 教会的
1: 姐妹啊，
0: 所以是有的。
1: 我觉得有两种支持，一种是情感上的支持，一种是你做错事有问责，就是我们讲好说我们要做到什么，那他知道我是性格上的缺点，就会说不行，你自己承诺这个样子，你就要做到这个样子。所以有两方面。
0: 了解。那有人提供你关于讯息建议、知识或是日常生活的照顾、财务等等具体的支持吗？或者是借由提供这种服务啊，或者支持帮助你实际解决问题吗？
1: 有。比如说

0: 我自己身体需要看医生的时候啊，我的好朋友就会赶快把钱给医生，就然后说我也看病，你不让他付钱，那我就觉得哎呦怎么这样子？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就是他就自己就说他卖了房子，就拿了一笔钱来给我说，哎，这个我是支持你的，这还有。哦，对，他说他很爱买东西，他没有小孩。那我说你那么多，你这么多衣服了，你干嘛还要买？他说我是帮你买的，因为我看你大概穿这个很好看，就对，类似有这三方面。哦，还有吃东西，他说哎，我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啊？就叫我到他家去，他就做给我吃这样子。对。我觉得其实我这方面蛮幸福的。
1: 对，你身边很多好朋友，
0: 对对对，
1: 有提供讯息的，有提供照顾的，有提供各方面的金钱的，
0: 哎，看病的，金钱的，吃的，穿的。
1: Okay， 那有人支持您一同参与活动，让您得到肯定回馈，或者是价值观念的支持吗？
0: 有，哎，都有，基本上朋友都有。
1: 可以谈一谈这部分。
0: 哦，就是他们比如说他们看了这个预告稿，还有听了节目以后，还要说他说哎，我的信仰哈跟你差一大截。我说没有，我们就是一同生活。他说不对，那你在思考的角度上面哈跟我们一点点距离，他说你有一直在进步。对，那这个是我很开心的事，因为自己看不到自己嘛。我不是跟你说我的心态上一直都觉得很惶恐，说我能够给些什么这样子。
1: 是，像你在做节目的时候，就是有信心跟能力，这种在做节目的时候持续的得到信心跟能力，做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啊，有没有得到谁的支持，或得到什么样的支持？包括比方说亲朋好友啦，或者是电台的这些同仁啊等等的，这都可以分享。有没有给你什么样的支持，让你能够有信心有能力继续去做节目？
0: 因为你们都肯定我呀，我就很开心啊。对呀，像你就肯定我啊，你说很好啊这样子。因为我很，其实我心里面是很希望专业的人士给我一些肯定。朋友的肯定是感情的支持，专业人士的肯定就是啊，你真的有这个能力了，对，有进步了，对。
1: 是，其实在做节目的时候也不断的学习，你也会不断的被教导，或自己也会不断的去成长嘛。
0: 有啊，从开始我只会录干稿，后来就教我怎么配乐。我这边要分享一个小秘密，我觉得很神奇，就是说当你的主题谈到的主题和你配乐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你就听你这样播播播，你就知道这个音乐是要配你刚刚前面讲的那个内容。我觉得这个是很奇怪的，我没有事先，我没有事先预备，但是你在这个音乐里面，你就会找到说，因为音乐一个 CD 里面有很多音乐嘛，你听那个音乐，你就觉得，哎，这个音乐是可以跟那个内容是相配的，这是我觉得自己发现的一个很神奇的，
1: 那请问你参与广播主持节目，是否因此而认识更多朋友？因而连接更多的社会资源，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呢？
0: 社会支持，
1: 跟认识更多朋友，
0: 认识朋友，我都是邀请我的朋友参加的。对，那社会支持
1: 会因为这样子而认识更多朋友，或者是连接更多的不同的社会资源吗？更多的人脉，或者是更多的这种所谓的，
0: 应该有，应该有，但是因为我本来就很多朋友，因为我有参与其他的服饰哈，比如说单亲家庭的服饰啦，就认识了很多朋友，还有教会的朋友啊，周边的朋友，还有以前的同事，就额外的好像没有很多，因为我周边我就蛮多好朋友，好多很多朋友。
1: 那这样会有帮助你跟这些朋友连接的更多吗？
0: 会。
1: 那这个部分多谈一点。
0: 好，因为平常就是退休了嘛，什么就是各忙各，但是有一个目标了，就是说我知道他的，就朋友嘛，都知道彼此的事情，那我就觉得，哎，这个主题他。

0: 的他的成长的过程能够帮助我的听众朋友，
1: 嗯，
0: 那我就会说服他，我说哎，你这个部分哦，我就人生嘛，总是要把自己经历中那个精华告诉他说，哎，如果是这样，你应该怎么样做，会怎么你的脱困的经验嘛。那他们愿意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开心，我就觉得、哇，帮我的听众朋友找到很好的那个帮助他们同质性的哈。就是他们是走过来的话，就是生命的向导啊，对。
1: 所以等于说，你跟你的朋友也因为。
0: 反而更密切，
1: 更连接的更好。
0: 嗯嗯，
1: 本来可能以前没有这么多互动，
0: 嗯，对。
1: 可是因为做了节目之后，邀请他们来，
0: 对对，
1: 就朋友的感情可能就变更好。
0: 对啊，就有机会，
1: 有机会更多的互动，
0: 对，
1: 对不对？
0: 一起吃饭，对，然后一起聊天，然后就我事先我都会事先请朋友吃一个饭，跟他聊，然后说你愿意谈什么，不愿意谈什么？那你谈这个有没有营养呢？对人家有没有帮助呢？然后他就会开始思考了。我觉得也帮助对方成长耶。
1: 确实，听起来说这个做这样的一个节目啊，
0: 很好。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为您邀请到了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我们电台的主持人吴伟伟哦。他今天在节目当中了，跟我们聊一聊他开始做广播节目之后他有多开心啊。好，我们先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来聊。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您邀请到我们电台的主持人吴伟伟哦，他当我们爱的生活家聊一聊怎么样因着主持广播节目用爱过生活的。
1: 我还要再分享，刚我忘了，就是哈、你们有给我印一个名片嘛？当我拿出那名片的时候，我是觉得很荣耀的，在说哇，你看，说哇，微微，你现在是当节目制播人哦，我就突然觉得就是有种很被怎么讲，很有面子的感觉哈、哦。对，这个我刚刚忘了讲，对，
0: 自尊心，
1: 对，就是哇，我你看这个。70岁了还可以拿出一张名片来是电台的制播人、
0: 哦、很有尊严，
1: 很有尊严的样子，对对对，
0: 是，我们来谈一谈、哦、你主持广播节目之后呢，是否能够呢让您在，你觉得是否可以让你在社会中表达自己的意见跟想法？
1: 有，
0: 谈谈这部分
1: 哦。一定的嘛，就是比如说我在设定一个主题的时候、我讲到一个成熟之爱或者一个陌生之爱的时候，我就讲到有一个经历嘛，就是不认识的人在你在开车的路途中发生了问题，在雪山隧道的时候，你就有，你不认识他哦，他就在后面，雪隧都是要90的，对不对？但是远的车子发生问题，那个变得温度很高，你就把窗子都摇下来的时候，然后就是打闪灯，就那个车子都一步一步的咻咻的过去，你就看到一个不认识的人，他是一个白色的车子在你后面，也是用20公里的速度一直守护着你，都不认识他，然后从隧道一进去就发生问题，到隧道走出来开90米要10分钟啊，那你看要多久的时间，然后就这样 一路的陌生的人，我不知道是男是女是老师都不知道，就是一个白色的车子，然后等你走出来以后停在安全的地方，他才咻这样开过去。所以我就特别讲到这个陌生的爱的时候，我觉得是给社会一份温暖，就是不认识的人他也会有发出这么温暖友善 的爱心、哦、我觉得真的很棒哦。那成熟之爱，我就是讲到一个曾经也是自己认识的一个朋友，他过去因为生活的关系，可能是做那个在风月场所做事、那后来嫁给一个从监狱出来的人，那后来他们年老的时候住在一起啊，那时候我是很少听到，可是在我心里的印象很深刻，就是后来这个女生就接了另外一个男生跟他们一起住在一起、那年纪都很大了，那这个男生是曾经非常照顾他的一个恩客，就是在风月场所做的恩客、那这个从监狱出来这个先生也非常接纳这个男的，哇，外面就传得非常不好听，可是我心里就很感动，我觉得他们好伟大哦。我觉得那个爱是一个，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女孩，可是我心里就觉得哇，他们好伟大，他们是一个很成熟的那种爱心、是社会的一个温暖。不是用那个所谓普通的道德观上来对人家指指点点、我心里都一直不觉得是这样。
0: 那谈谈您主持广播节目之后、您觉得是否可以让您在社会中参与社会行为呢？
1: 你的社会行为是指什么？
0: 社会行为就是你觉得你可以更多的参与到、不然是社会关怀啦，或是说社会运动啦，或社会倡议啊等等，就是跟这个社会有关的一切。
1: 我觉得我因为以前我在职场上的做义工的部分一直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是持续，而借着这个广播哈，直播节目可以发扬光大、面向更广。
0: 是，所以你以前就不断的参与社会行为了，
1: 对。
0: 但你觉得做广播节目之后，可以让你做社会行为的部分可以面向更广，
1: 对，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0: 了解，了解，了解。那对于您参与主持广播节目，您觉得是否可以让您对社会发生影响力呢？您期待对社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或改变？
1: 我不知道有影响别人什么，但是会有人打电话给我说他没有是朋友、他说哦没有。

0: 听到什么他还要继续听啊，就打电话到电台说希望能够有一些录音档，那我就表示说有人喜欢听咯，这样子、那我大概是这样子。那有发生什么影响我不知道，但是影响我很大，就是影响我很大，让我觉得变得开心，健康，然后不断的学习，然后觉得很感恩，但心目中有感恩的心的时候，每天都过得很不一样，
1: 是
0: 都觉得我是谁啊，我怎么有这么好的机会呢，你看我以前在金融业的同事看到我说，微微啊，我看你退休啊就是走出牢笼，现在啊海阔天空任你翱翔啊，过得越来越开心哈，我真的有这样觉得。
1: 是是是，那您认为主持广播节目呢，是否可以让您参与社会生活，或者是共享社会中的各种资源呢？
0: 有，共享社会资源，在这边就是共享社会资源，就大都全部所有的东西，我没有付出一分心力，都是你想想看，一个电台的成立要花多少的成本啊？好、无论它在设计硬体软体各种资源上面，光说水电好了，对不对，我完全没有付出，但是我就想用这样一个平台能够发表我自己心中生命的经历还有学习的东西，我觉得真的是很感就是很感谢。
1: 是是是，那您认为参与广播节目是否可以让你持续跟社会互动，发展人际关系？
0: 会，一定会的。
1: 来谈谈这部分。
0: 因为你有一个主题嘛，你有主题，你会搜寻资料嘛，那你需要有采访的听众嘛，你就会跟朋友做多方面的连接，对。然后还有你比如说前一阵子选举嘛，我就讲到说老一辈的人，比如说我的小孩选的人跟我选的人就不一样啊，他就不断的在我面前跟我阐述什么，但是我就讲到说哇，一甲我上次就讲到说一甲子那种思想方面如何的交流，我就想到从歌词诗词哈音乐还有绘画还有就选举还有小孩的心态各方面，那不是对立而是相融，如何的相融，就因为这样的节目让我就在这个议题上面有多方面的琢磨，我觉得有成长。
1: 是是，
0: 要不然我不会关心的。
1: 是是，那最后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您，你认为主持广播节目是否可以让您达到充实自己的生活内涵以及实现自我满足感这部分？
0: 绝对的呀。
1: 请谈谈这部分。
0: 那因为充实，你讲到说充实自己嘛，因为我们会要因为我要想要表达什么的时候哈，我就要收集这方面的资料，过往的和现在的，然后还会请教别人。哦，对，我会请教，比如说讲到哪一个领域的话，我就会找有关的朋友去跟他先谈论，或者说我要访问的对象，我跟他先会有一些沟通，我觉得这是一方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
1: 就是实现自我实现自我的满足。
0: 有啊，你没看我就很满足。对，实现满足就是说
1: 实现自我的满足，
0: 自我的满足
1: 自我实现了。
0: 有，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这一辈子居然能够主持节目，对我来说是一个天上掉下来很大的礼物。非常的珍惜。对，
1: 其实听众朋友，你我梁慧呢问了这个伟伟这么多的问题基本上呢我们可以感觉出来，他基本上他的结论只有一个，就是太开心了，
0: 太开心了。对，
1: 然后充满感恩这样子。
0: 对，
1: 其实你的这种感恩，你的这种喜乐，其实在你的节目当中也可以听得出来，听众会可以感觉到在节目里面你是非常非常的
0: happy 的。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然后你在节目当中跟听众聊天谈话的时候，听众也可以感觉到你对他们的爱跟温暖，一定可以的一定可以的。 OK， 好，那最后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呢？对于做广播这个事情
0: 我鼓励大家哈，如果有机会的话，因为我们的人生不要白过。对，那我们人生其实人生一定是经过很多高山低谷，
1: 对，
0: 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对不对？那我觉得那些经历是你人生。

0: 最宝贵的地方。
1: 嗯，
0: 我自己是基督徒，我记得有一句话说，在我受苦的地方使我的生命更丰盛。
1: 嗯，
0: 假如在我受苦的地方让我使我的生命更丰盛，是不是可以分享给别人说，哇，你不要害怕现在在困境中，因为那些你未来会回首，你会觉得哇，那都是你生命中的养分，让你更丰盛。那如果能够借着这个平台能够分享的话，因为我的领域很狭窄嘛，那有各行各业的领域，如果能够参与这样的，我觉得是非常棒的。嗯，
1: 是是，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哦，我们爱的生活家爱你不孤单的节目主持人吴伟伟啊，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分享他开始当了这个广播主持人之后他的人生的改变，他的生命的改变。
0: 嗯，
1: 谢谢你。
0: 好，不客气，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拜拜
1: 拜拜。听众朋友，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告个段落了啊。今天我们听了伟伟呢，他主持广播节目之后他觉得对他的意义跟改变啊，其实我听了也觉得心有戚戚焉嘛。我做广播已经做了20年了，这20年来，我觉得每一次做节目，我都觉得充满了喜乐哦。因为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互动，也可以跟来宾互动，最大的收获就是成长，就是自己啦啊！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爱的生活家节目，祝福你幸福快乐。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亲爱的好朋友平安，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您的好朋友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一个礼拜

0: 又过了，但愿上帝祝福你这个礼拜呢是平安又喜乐的啊！我们上个礼拜的来宾呢，也是我们这一周的特别来宾高美玲教授。高美玲教授是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台湾有一所学校叫做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它的闽南语很好玩，叫做护理健康大学，让你健康大学，给你健康的大学啊！里面有一个系叫做护理助产及妇女健康系，护理助产及妇女健康系的高老师高教授哦，高老师呢，他提到呢1999年在台湾早期的时候啊，被政府所期许哦，在当时不可能的状况之下，有一个团队他呢来建立了助产研究所，助产研究所啊，一直到现在24年，这个系所还在哦，还在哦。好，那开始呢，在台湾推动了。好，他上个礼拜提到灵性护理，灵性护理老师啊，那后来哦，你回来之后，你还继续推动什么样的事情啊？
1: 除了灵性护理以外，那我也推动了台湾的一个母婴亲善医院的一个政策，
0: 母亲。婴儿亲善医院的政策，母婴亲善医院的政策，好朋友们，听起来好像当时不太亲善哦。而且听说你也是评鉴委员，他被纳入正式的评鉴，对不对？
1: 对。
0: 啊，这一个政策跟环境有关系，对不对？
1: 这个政策主要是在推动喂母奶、
0: 喂母乳，
1: 对，
0: 喂母乳啊。
1: 对，
0: 那是当时已经不喂母乳吗？
1: 对，当时那样的一个环境中间，就是我们几乎所有的医院都被配方奶公司。等于是战略，对，
0: 牛奶变奶粉，
1: 对，
0: 对不对？配方奶粉，这是一个商业性的一个公司跟政策了，变成当时对于一个生产的妇女，医院里面的不管是医师啊，或者是相关的人员，会鼓励。对，鼓励孕妇往这方面来走，是不是？
1: 是是，所以当时我们台湾的纯母乳哺育率很低，大概只有5%。在产后一个月的时候，
0: 好惨哦。
1: 是是，对。
0: 那怎么办？
1: 那所以我们就用了10个政策跟措施，试着就是把台湾的一个配方奶文化慢慢导向母乳的一个文化。那我们从1998年推动到目前，大概也是20几年了哈。那目前我们的台湾的一个纯母乳哺育率，也在产后一个月已经可以到40-50%。
0: 为什么要推动母乳哺育啊？
1: 因为我们相信就是天然的雄厚，
0: 天然的最好。
1: 对，
0: 哺乳的话要母亲接近婴儿，对不对？
1: 是，
0: 母亲要有母乳，他跟婴儿之间的关系的建立有什么影响啊？
1: 除了当然可以给这个孩子最好最健康的一个食物，另外就是对透过这样一个喂母奶，那亲子的关系也会比较好。
0: 你建议喂多久呀？至少喂多久呀？
1: 对，至少当然就是纯喂母奶6个月，可是持续一直喂到至少2岁。
0: 可以喂到2岁呀？
1: 以上
0: 啊。那妈妈很忙的时候，这母乳怎么来预备呢？
1: 可以储存，然
0: 后储存母乳。
1: 对，
0: 那可是真要有环境哎，
1: 是
0: 要有支持哎，
1: 所以
0: 妈妈要去哪里挤母乳啊？
1: 对，所以其实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计划，我们也延伸到就是职场友善的
0: 环境，所以从需要。从预备执行，把每一个困难当作一个敲门砖，
1: 是
0: 渐渐的，渐渐的，不管是遇到的是人的问题、环境的问题，你真的是把它当一回事儿，
1: 是
0: 要来解决，是这样子吗？
1: 是，
0: 然后所以一个友善的这样子的一个母婴 亲善环境，好像跟生产也有关系，对不对？
1: 是，后来我们就发现，就是说很多的确就像小鱼说的，我们在生产的妈妈，她产后已经很累了，怎么可能再付出她的爱给她的孩子？对他们来讲会有

0: 困难。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是在去找到那个源头，其实是在我们的一个生产的环境中间，可以再更友善一点，
1: 嗯，
0: 让妈妈不会那么的累。
1: 你要举例一下，什么叫做更友善？当时没有什么。
0: 嗯，当时比如说我们很多的妈妈可能一进到医院就是灌肠，
1: 嗯，
0: 剃毛，
1: 灌肠，
0: 对，
1: 剃毛，
0: 然后要求被躺在床上，
1: 嗯，
0: 然后不能动，
1: 嗯，
0: 然后呢，甚至就是生不出来的时候会推肚子，
1: 哦，
0: 然后会给点滴，甚至在早期的时候
1: 推肚子就推子宫了，嗯，
0: 然后或者是说在早期的时候，我们会说你在待产的时候不能吃东西，
1: 嗯，
0: 然后很频繁的被内诊，
1: 嗯，
0: 为了要评估他的产程进展，所以对一个妈妈来讲，
1: 折磨呀，
0: 嗯，是蛮辛苦的一个过程，
1: 嗯嗯 嗯。
0: 那当她生的那么累的时候，她在产后再让她去喂母奶，
1: 嗯，
0: 她会觉得说我自己都休息不够，
1: 天哪！
0: 然后我也很需要很多的关怀，
1: 嗯，
0: 那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去付出爱关怀我的孩子，
1: 嗯，我整个人都被压挤干了，
0: 是，
1: 对不 对？而且还面对一个即将出来什么都不会的哦婴儿哈，那怎么办？心灵都枯干，身心灵都要衰竭了，嗯，
0: 所以我们就开始推动，就是那我怎么让整个的一个环境可以更友善一些，嘿，
1: 嗯嗯，
0: 那这中间当然包括蛮多的政策，包括就是我们推动医生跟助产师共同照顾，
1: 哦，医师助产师共同照顾，
0: 嗯，
1: 这两个要对话一下，嗯，不要互相排斥，对不对？互相来配合，
0: 嗯，
1: 对不对？那有什么具体互相配合的吗？
0: 比如说就是在待产的时候可以让助产师照顾这个个案，
1: 哦，待产这个阶段很重要，
0: 嗯，
1: 对不对？
0: 其实从怀孕的时候助产师就开始介入，认识这个妈妈，
1: 哦，嗯，
0: 然后
1: 鼓励妈妈在怀孕的过程当中由助产师来介入，
0: 是
1: 协助，
0: 是，
1: 嗯，协助做什么事，
0: 比如说她在怀孕期的一些不舒适啊，
1: 嗯，
0: 那甚至是到怀孕末期的时候的生产教育，
1: 嗯嗯，三个阶段怀孕过程里面，三个阶段的时候助产师就可以提早介入的，
0: 嗯，
1: 因为每一个母体是不一样的，
0: 是是，
1: 所以开始呢了解这个妈妈跟这个胎儿有没有特别的状况，
0: 嗯，
1: 不会等到要生的时候，
0: 嗯，
1: 那时候造成危急，对不对？
0: 是是，
1: 好棒哦，所以呢有问题可以提早发现，
0: 对，然后在快要生的时候我们还会给他一套的生产教育课程，
1: 嗯，老师请教，那这个怀孕过程里面只是妈妈的事吗？
0: 当然不是，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其实透过这个妈妈还有她的伴侣，
1: 嗯，
0: 那或者是她重要他人都可以进来到我们的这个生产教育课程里面，
1: 嗯，
0: 那我们就给他们准备，
1: 嗯，
0: 那让他知道就是在面临生产甚至之后的产后，
1: 嗯，
0: 他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照顾，
1: 嗯，
0: 那
1: 他可以先预知整个，
0: 嗯，
1: 整个未来可能发生什么事情，
0: 嗯，
1: 以及呢我们作为母妈妈胎儿跟重要的支持者，我们如何来预备有一个共同的方向，
0: 嗯，
1: 对不对？
0: 是，
1: 那您协助他们沟通评估，
0: 嗯，
1: 所以每个家庭不一样，对不对？
0: 嗯，
1: 这太精致了吧，
0: 是是，
1: 这不是六星级的服务吗？这花很多时间跟精力耶，
0: 嗯，
1: 这超人的爱心耶，
0: 嗯，
1: 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哦，所以这段时间你可能也会了解到这一个孕妇的焦虑潜在的问题，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可是好多的你知道吗，现在好多专业说公领域私领域，对不对？这是病人自己的事情，关我什么事啊？我只要教导他哦，该怎么样，那你做不到是你家的事情，对不对？哦，那似乎不能这样子，对不对？所以呢要知道为什么你不能接受，为什么不能配合，我们不敢叫遵从了，好不好？不能配合，
0: 嗯，
1: 那一定有故事的，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就要介入咯，
0: 嗯，
1: 你们真的介入吗？
0: 是，我们真的介入，对，
1: 哇，老师，那这

0: 你们要花多少时间跟爱心啊？嗯，有没有真实的例子呢？比较常见的是怀孕过程当中啊，妈妈或者是啊，他的配偶或叫做 second others 有意义的他人啊，亲密的伴侣之间呢，比较常见的是什么问题呢？
1: 比较常见的就是太太她就是很想要美好的生产经验，
0: 嗯，
1: 可是先生会觉得说啊，这生产孩子不是女人家的事情嘛，
0: 嗯，
1: 那为什么要把我拉进来，嗯？所以有的时候上课的时候是先生很不甘不愿的进来到我们的那个课程里面，
0: 嗯，
1: 那有的时候像我就曾经遇到一个。先生他就是太太在上课的时候他在滑手机，
0: 嗯，
1: 对，
0: 他没有在听，没有专注在听，
1: 他就觉得，然后你就会，
0: 我陪你来就不错了，
1: 对，是是是，那所以
0: 生产是女人家的事。
1: 对，那所以我们在课程中间也会就是用一些小技巧，
0: 嗯，
1: 就是让这些先生就是也不要太为难，可是呢我们会用一些方式游戏啊等等让他能够进入到这个课程里面，
0: 互动有参与感哈。
1: 对，
0: 嗯，
1: 那特别我们的课程又是一个团体的课程，
0: 嗯，
1: 所以总是会有一些很热心的爸爸，
0: 嗯，互相学习。
1: 是，那他那些热心的爸爸就会把这个滑手机的爸爸就是带进来说，哎，我们刚刚在讨论什么，那你有什么想法等等那些，
0: 嗯，
1: 啊，你的专长是什么，
0: 嗯，
1: 哦，这个专长对我们很有帮助哦，那你是学工程的哦，那那个在那个力学上面啊，像我们就是扛不动太太啊，你一定有你的经验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那个先生就开始投入啊，
0: 嗯，
1: 啊，这个姿势不对，哦
0: 嗯，
1: 要怎么样的姿势会比较好等等，
0: 嗯，
1: 他就开始投入了，
0: 嗯，要参与了，
1: 对，
0: 嗯，
1: 那太太就会很开心啊，就觉得我先生从漠不关心被接纳到这个团体里面，
0: 是是是，我先生也是猛男一个，
1: 是是是，
0: 是哦，而且太太也会有安全感，
1: 对，嗯，所以大概在第一堂课以后，
0: 嗯嗯，
1: 他就开始不滑手机了，
0: 哦，
1: 然后而且我会给他们一些功课，
0: 嗯，
1: 对，比如说，哎，你们有没有什么生产计划书啊？
0: 啊，
1: 那你们夫妻要不要聊一聊啊，谈一谈，下次来跟我们分享啊，
0: 嗯，
1: 等等。
0: 那是打岔一下，什么叫生产计划书啊？
1: 就是说他对于他的生产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
0: 嗯，具体的期待。
1: 对，比如说，
0: 嗯嗯嗯，
1: 他可以说我在生产待产的时候，
0: 嗯，
1: 我不希望被剪会阴
0: 啊，
1: 对，或者是说我希望我在生产待产过程中间，
0: 嗯，
1: 我希望我先生能够陪着我从生产从待产一直到生产，
0: 嗯
1: 啊，或者是说我希望我的孩子期待不要太快被剪断，
0: 嗯，为什么啊？为什么期待不要太早被剪断呀？
1: 因为我们认为说，其实那个妈妈的血如果可以多一点到宝宝身上的话，
0: 嗯，
1: 那我们称这个叫延迟断期，
0: 嗯，
1: 那这样
0: 大概一般会延迟，希望多久时间？
1: 至少一分钟以上，
0: 一分钟以上，嗯，不要一台孩子一出来立刻咔嚓就把它剪断了，
1: 是，
0: 嗯，
1: 那这样子孩子会得到多一点点妈妈的血液，那他在六个月以后的一个贫血的发生率就会比较低，
0: 嗯，会影响到孩子后续的发展，嗯，哦，嗯嗯，好棒哦，这个有学基础哎，好，很具体的让呢这个双方知道哦，我们呢什么叫做后续性更好的健康照护，后面的健康跟现在的预备是有关系的，
1: 嗯，
0: 这个预备来自于我们共同的认知，对不对？所以你们像个摇篮一样，对不对？好，这个摇篮不是孩子生下来就有了，对不对？
1: 嗯，
0: 在一开始预备的时候就有好他们对的关系，
1: 是
0: 好来促进他们透过这个孩子成为祝福的关系，
1: 嗯，
0: 对不对？好，就不是纯粹说啊上完课了啊填个问卷拜拜，不是这样子，对不对？
1: 嗯，
0: 你们是完整的呀，
1: 是
0: 哦，
1: 是，
0: 哇，那里面是不是有遇到特别的困难呢？
1: 会啊，像比如说有些爸妈在我们的课程里面，他可能上了以后，
0: 嗯，
1: 然后就回到医生那边跟他们讨论，
0: 嗯，
1: 就说我希望怎么样的一个生产方式，
0: 嗯，
1: 那也会被就是有些医生不认同，
0: 不接受，
1: 嗯
0: 嗯，
1: 对，
0: 嗯，好的，好朋友们啊，今天的特别来宾高老师呢是台湾。有一个学校叫做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护理助产及妇女健康系的老师，他呢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拿到专业的硕士。

士与博士，回来台湾呢，常年到现在都在努力于耕耘、建构、推动母婴、母亲跟婴儿的亲善，哦，这样子整个的一个生产跟照护过程哦。那老师提到了实际的经验，我们听听音乐，喝喝水，等一下继续回来来看老师如何来面对困难，铜墙铁壁，那上帝怎么样开门呢？休息一下，记得回来哦。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您回来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啊，守护一生今天的特别来宾啊，高美玲老师啊，她是台湾有名的护理助产专家及妇女健康的老师哦啊，老师呢从美国玛丽兰大学博士毕业回来台湾之后，多年的推动母婴亲善环境以及政策跟评鉴哦，里面老师提到一个观念，他在美国的指导教授是一个灵性护理的专家，给美玲老师启发。所以呢，高老师回到台湾这么多年的当中，不断的在推动于在怀孕过程就要预备了，希望呢这一个孕妇他有一个比较美好的配偶性关系，让孩子呢在生产以后，在发展以后，能够得到更好的身心灵成长环境哦。老师呢刚才提到于推动的里面啊，代表在当时台湾的了解度不高，所以可能有一些医师也不了

0: 了解嘛，对不对？老师，你碰到哪一些医生有没有比较不太支持的条件，或者是类似的案例呢？
1: 有，比如说我们在推动，就是在生产待产过程中间，应该要下床走动。
0: 下床走动，
1: 对。嗯、那有些医师他就不支持，他认为说你下床走动的话太危险了。
0: 嗯。
1: 然后另外一方面会觉得说，嗯，万一有一些状况的话，那么没办法应付。
0: 嗯嗯、
1: 对，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你没有办法监测个案、
0: 嗯、
1: 那最好就是要躺在床上
0: 都不动。
1: 嗯嗯嗯，那可是这样子就会延长产程的进展。
0: 是，
1: 因为
0: 而且啊、哦、有一些啊孕妇躺着躺着肌肉萎缩呢，
1: 是，
0: 对不对？
1: 而且就说你看、动物界几乎只有人类是躺着生、所有都是站立走动等等等等。
0: 好朋友们，当一个人躺着不动会有很多的问题产生哦。
1: 嗯，
0: 那怎么办？
1: 那所以后来我们就会我就实际到临床上去照顾个案。
0: 嗯，
1: 那就是示范给他们看
0: 哦。
1: 然后我觉得也是很有趣，就是有的时候会遇到有一些个案就是产程没进展了。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次有一个第二胎的妈妈，
0: 嗯，
1: 然后她大概就是子宫颈开全了以后就要推进产房，可是收缩一直很不好，
0: 嗯嗯
1: 嗯嗯。那我那时候就怀疑就是这个妈妈可能是那个胎位不正，
0: 嗯嗯嗯。
1: 那果然内诊的时候就发现是枕后位。
0: 那个
1: 护理人员就要叫医生进来。那我那时候就跟他说可不可以稍等一下，
0: 嗯，
1: 因为我知道就是当医生进来的时候可能就会拉真空吸引
0: 啊，
1: 器械，对，器械的方式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0: 啊。
1: 那我觉得这个妈妈还有机会。那我就说
0: 还有自然生产的机会。
1: 是，我就跟护理人员说可不可以给我三个子宫收缩的一个时间，
0: 嗯，
1: 那我来做一些什么，
0: 嗯，
1: 那看能不能把这个孩子转正。
0: 那你怎么做？
1: 对，我就让他改变姿势，
0: 改变姿势。
1: 对，而且就是有学理的那个改变姿势，这样子，就是让他侧卧。
0: 你实际在旁边扶持他，
1: 对，
0: 好、哦、来矫正他的姿势，
1: 对，然后
0: 协助他。
1: 加上就是我做了那个髋关节的一个稍微加压，
0: 专业的髋关节好、哦、加压。
1: 加上按摩，
0: 按摩，
1: 那妈妈就是就她会觉得，哎、欸，我换了那个姿势，她真的就变得比较舒服，那因为枕后位常常会压迫，所以她就觉得很腰酸背痛，可是当我换了姿势以后，她至少觉得舒服了很多，那很奇妙，就是三个子宫收缩以后，那个胎头就转正了，
0: 哦。哇，这是奇妙耶、哇，这多么感谢上帝啊。以前人家说生个孩子一脚啊在鬼门关耶，居然有一个天使，天使哎、挡住了地狱的门口耶，对不对？那时候妈妈是多么紧张慌张啊，有一个有爱心有专业的助产护理老师在旁边站在他的角度扶持着他，引导着他，给他机会试试看。OK， 好，哇，那这样子的一个一个个案的慢慢累积起来，对不对？后来怎么会变成政策呀？
1: 后来就是这个生产环境还没有变政策，对。不过后来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经验以后，那医生非常的惊讶，对，非常惊讶。那所以后来他就在他们的病房就开始推动，就是只要有困难的就找助产师，然后请他们就是指导一些姿势的改变，
0: 在怀孕过程里面，
1: 在生产过程，
0: 生产过程里面有问题的，他愿意邀请你们的加入。OK， 好，哇，这不容易耶，也为这个医师拍拍手，不简单，所
1: 以
0: 你们也是谦虚者。一个个案一个个案实际累积的进行，
1: 是，
0: 然后呢，
1: 所以后来我们就开始卫福部就是有推动所谓的一个医师助产师的一个共照的示范计划。
0: 哇，医师助产师共照， 携手合作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哦嗯、那实际上的内容有包括哪些呢？
1: 就是把助产师纳入到照护团队里面这样子、嗯、然后就是助产师从怀孕一直到生产还有产后、嗯、就

0: 是一条龙的一个方式服务我们的个案、嗯、
1: 所以助产师并不是夕阳的产业，不是了、嗯、
0: 对、哦、不过这个计划、也是只有推动两年、那就因为经费的关系又停止、对，那不过我们就是持续的继续祷告、那为我们的妇女的一个环境、继续努力、
1: 因为呢你们最贴近、对不对，最贴近他们的个人整个的旅程、以及他们的、影响生产的条件 是你们最接近的第一手 reporter 记者以及可以实际参与者，是为整个的一个助产的一个专业加分的，
0: 是
1: 为生产环境加分的、为新生儿的健康加分的啊、那是请问什么叫做亲善的生产环境呀？
0: 这亲善生产环境它其实是就是有十个措施一样的。那其中
1: 比如说
0: 比如说在待产时我们不希望就是有非必要的一个医疗介入。那像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在待产的时候去灌肠啊剃毛啊常规性的剪会阴啊、这些都是一个非必要性的。
1: 就是不是每一个人的标配 OK、有需要的时候才进行，可以让我们的产妇有机会做一个选择。
0: 然后待产生产的时候应该要有一个人可以持续陪伴他。
1: 陪伴他，持续陪伴。
0: 那这个人可以是就是先生，当然先生很重要，那所以先生就必须要受过教育，然后
1: 前面的产前一起来上课，这不是这一个妈妈本身的问题，不是她孤军奋斗，这会慢慢的建构这个婴儿出生之前就是这个母体跟她的亲密的那一个已经有一个共同的梦想，
0: 是
1: 有一个共同的心灵摇篮了耶。好棒哦。还有呢
0: 还有就是在待产的时候能够自由走动
1: 哦，也能够下床，如果许可的话可以自由走动，不要整个像死鱼一样躺在那里，对不对？
0: 对，
1: 我记得啊，现在在很多的公共地方，车站啊，百货公司啊，机场啊，也都有友善的哺乳环境，对不 对？那是怎么回事啊？
0: 那个也是我们当时在推动的时候，因为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推动母婴亲善医院嘛，可是很多的妈妈在生完以后回到家里或者是回到职场或者是到公共场合的时候她的哺乳就是变成有困难。对，那后来我们就开始推动就是所谓的一个公共空间的一个哺乳条例。
1: 对，很多的地方上班的地方寸土寸金啊、都改为上班的地方、要么改为洗手间哪里的，对不对？妈妈跑去哪里啊？为孩子来喂母乳啊、然后呢现在胀奶了怎么办呢、对不对？这些都实际要解决的问题嘛。
0: 对，那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条例的话就是让妈妈可以在公共空间可以有地方哺乳、然后在她的一个职场也有一个哺乳室可以让他们、而不是说让她的孩让她挤奶是在厕所、这样的一个不是太友善的空间、
1: 甚至在里面挤那么久外面的人一直跟你敲门你都紧张的挤不出来了，对不对？挤出来放哪儿呀、对不 对？我记得还有很多的产业也包括妈妈的那个就是带孩子的，对不对？还有胸罩，对不对？这些好像都可以后续重视，使得他的要达成这个目的更加的安全，保护他的隐私也保护他的健康，对不 对？这些你们都有参与吗？
0: 是我们真的是就是遇到一群，我觉得神就是把一群关心这样的议题的医师妇女还有就是民间团体都带到就是把我们框在一起
1: 把你们结合在一起
0: 所以其实像这母婴亲善医院的一个政策我真的是很感谢主，就是当时我们在推动的时候然后就是有儿科医师也很有兴趣，然后妇产科医师也很有兴趣，所以早期
1: 你们不孤单哦。
0: 对，早期刚开始是本来是从我的一个国科会计划开始。

0: 对，
1: 嗯，
0: 那得到政府的补助，做了三年以后被、嗯、被健康署这边就是看中，
1: 嗯，
0: 然后就开始请我当咨询人员，就是、嗯、去订那个评鉴标准，
1: 嗯，
0: 那当时的卫生署的一个副署长正好也是儿科医师，
1: 嗯，
0: 他也看上了，就是看中了这个，他就把他纳入了评鉴，
1: 哦，
0: 所以天时地利人和，
1: 嗯，
0: 对，
1: 嗯，
0: 那就这样子就把这个政策整个推动起来，然后评鉴制度也一直建立到从2001年一直到目前。
1: 哇、嗯、这个是上帝所开的门耶，
0: 是
1: 已经不是个人的热情、
0: 嗯
1: 啊、也不是呢我们国北附自己的附设医院要做的事情了，对不对、嗯、变成一个台湾的一个期待式的美善价值，
0: 是
1: 对不对、啊、甚至变成国家的一个政策了耶、
0: 嗯、
1: 好朋友们啊，你看看当上帝呼召美玲老师进入这样的一个旷野，好，旷野的这样子的一个新的一个旅程的当中，上帝没有丢下他，让他一个人摸索耶，而且面对于主要的医师共同的价值观的时候，美玲老师不可能靠一个人的热情来推动这样的事情，所以上帝来知道这是一个宝贵生命，宝贵生命需要有美善的环境，爱的环境，爱带出来安全期待这样子的环境，好来做一个祝福的时候呢，感动的一个国外刚回来的年轻的高老师，好在学校里面慢慢的来给他资源，甚至能够来成立助产所，甚至有一批的人有共同的心愿，慢慢的来传授，也得到于那个医师们的支持，那渐渐的变成全体国民所认同，哇不得了耶，那里面有没有面临到目前为止最大的困难，你们还需要突破的是什么呢？
0: 目前可能比较要突破的就是我们在因为其实现在母乳已经大开放了，就是变成是有点是文化了，
1: 那变成、就是、被接受了，
0: 是
1: 大家重视母乳的价值了，
0: 是那可是现在就是会有一些非医疗背景的，对他们也开始关切这个母乳的一个议题，对，那妈妈有的时候遇到就是母乳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她可能会去找通乳师或等等的那些，
1: 什么叫通乳师啊？
0: 就是她可能乳房肿胀，然后呢这些通乳的，就是她透过一些按摩、
1: 会变乳腺发炎，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然后就帮他们就是试着想要开通她的乳腺，对，那可是有些非医疗背景的，他毕竟不进来是完全有受过
1: 专业的训练，
0: 对，所以有些时候反而会让妈妈的问题更糟糕，
1: 是哦，
0: 那所以我们现在的那个方向，除了当然专业人员的一个培训以外，另外我们也希望就是这些非专业的对这个有兴趣的应该也要接受类似母乳的一个
1: 辅导，
0: 辅导，对、
1: 嗯、
0: 那所以包括就说妈妈可能会接触到的保姆，或者是刚刚说到的这些通乳师，
1: 或者是现在好多就是产后之家，对不对、里面对这个议题观念的认知也要接受再教育、所以你们现在也在推动这个
0: 是
1: 不
0: 是
1: 好的，对，更
0: 前面
1: 的所以呢就是这一条道路已经是开了，好，那我们让它更完善，好，那来护佑着，好，这个母亲以及呢这个幼儿的健康，母亲有比较美好的生产经验，她就肯定比较愿意第二胎第三胎，对不对？好的，一个母亲如果在生产之后身体出现问题，孩子肯定不开心的，家庭也不幸福的，所以透过这个也会促进是往天堂走还是往地狱推呢？好赞哦，亲爱的好朋友，好，我们听一下音乐喝喝水，好，等一下来听听美玲老师在辛苦的推动这个旅程当中，好像她身体出现了问题哦，我

0: 亲爱的好朋友，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您的好朋友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台湾护理助产专家、护女健康专家高美玲教授哦，高老师，谢谢您，好，谢谢您带领好多的团队一起来推动台湾的母婴亲善医院政策跟评鉴，还有推动亲善生产环境，以及结合灵性护理啊。老师，在这个辛苦的过程的当中，后来听说你身体不舒服吗？是发生什么事呀？
1: 啊，是我大概在5年以前，就是被诊断癌症。
0: 哪一种癌症呀？
1: 两个癌症，对，一个是卵巢癌，另外一个是子宫内膜癌。
0: 啊，那你有没有吓你一大跳啊？
1: 有，当时是真的是一个炸弹，突然
0: 还两个炸弹呢。哦，对你来讲怎么办？哦，
1: 对，那是真的是蛮辛苦的一个历程哈。那我经历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手术。对，
0: 您当时被诊断于两种癌症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跟上帝问问看啊？你跟上帝有没有对？有的人哦，有的人哦，好朋友们，有人哦，说我这么辛苦，我是好人呢。第一个会问上帝，我没有哪里得罪你啊？我们做错什么啊？你干嘛惩罚我呢？我记得那时候您50多岁，对不对？哦，
1: 是，
0: 就人生里面很好用的时候呀。而且上帝好像给你两个儿子，对不对？
1: 是是，
0: 你会不会也担心这些事情啊？
1: 会会，当时当然就是癌症病人该经历的那些历程大概也都经历过，就是包括刚开始很震惊，然后像小鱼刚刚提到，就是为什么是我不是别人，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对，那为什么我有做错什么事吗？好，那甚至不只是自己这样认为，有些人来看你的时候也会说你要不要反省一下，你有没有什么要改善的，对，那我觉得其实上帝是真的。

0: 真的很恩慈的一个上帝，我觉得当然这样一路走过来走了5年，我现在可能就不会这样想，我会觉得说其实得癌症是一个很好的病
1: 啊。好朋友们，好朋友们，这一个职业妇女，这一个 super 妈咪，这个在做的等于是公共财，是国宝，台湾的国宝，OK， 幸福家庭的一个摇篮推动者，自己也会生病，他爱上帝，但是也是会生病，他生病的时候来到上帝面前，我想前奏曲是难免的，会问说我是哪里得罪你，自己的反省，第二个我们哪里要改正，对不对，第三个 What happened to me， OK， 好，那所以呢再来，不见得这些我都要清理干净，当然也是要思考，再来呢，你希望上帝为你做什么呢？或者是上帝有没有透过于两种妇科的这样子的一个癌症的当中对你说话呢？
0: 那首先第一个，我觉得神是慈爱的，他永远一直让我看到他的慈爱，包括就是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不是会怀疑啊，我到底是有没有自己做错啊，或者是周遭人会说你要不要反省一下你自己啊，
1: 内心的检讨查验，
0: 对，或许是你生活太忙啊，还是是你太不爱惜自己身体啊等等，那可是上帝就透过他的经文，那我知道就是像门徒去找耶稣，然后问耶稣说那个生来瞎眼的人他是不是有做什么错事啊等等啊，
1: 是他有罪呢，他的父母有罪呢，上帝说什么，
0: 上帝就说这个人他得病是为了要荣耀上帝，
1: 为了上帝的荣耀，
0: 是
1: 上帝要介入要彰显他也是你身体的主人，
0: 是那我觉得那段话非常安慰，所以我就真的深刻到体验到上帝的一个爱，就是这个疾病绝对不是惩罚我，对，绝对，
1: 美玲老师啊，他在跟我们说啊，好朋友们，也许你觉得我一生这么努力，我对家庭尽心尽力，我在职业的当中我这么多的付出，这里是妇女，很多的付出是隐性的，是没有掌声的，结果自己呢落得有一些的有的没有的疾病，甚至是重大疾病，觉得我是得罪谁啊，我招谁惹谁啊，对不对，你心中会不会这样子的憋屈啊，难免的，难免的啊，但是呢要找答案，不要把它闷在里面，也不要过度责备自己，里面这个病就要找医师嘛，OK， 我要找有没有伤口在哪里，这个伤口现在有没有发脓啊，里面如果有垃圾有脓还是要清掉的，可是清掉以后伤口愈合还是要有一个很好的东西进来缝补的，它需要有一个新的力量进来医治的，身体的伤口需要药物，心灵的伤口也需要有药物， OK， 所以美玲老师呢，他不仅是专业的当中，前途的当中遇到困难，他回来上帝这里，从他成长的旅程，他经验到上帝对他是爱的上帝，是为他开路的上帝，是让他困难中可以笑脸帮助他的上帝，不是拿石头丢他的上帝，也不是呢听你讲完就走掉的上帝，不是耶。所以美玲老师的鼓励我们要来试试看，如果你已经有别的神，你试试看也邀请这位神做你的朋友，他怎么帮助美玲老师，能不能也听听您的苦情，听听您的心声呢， OK， 所以呢让这样子的一个疾病旅程变成人生另一段的恩典旅程。所以美玲老师提到呢，这个生病有苦难转为祝福，是这个意思吗？
0: 是，对，那再来就是透过这个生病我也看到就是神是一个有界限的神，
1: 神是有界限的神，什么意思呀？
0: 在其实我在整个生病过程中间是真的受了蛮多的苦，包括就是我做。

0: 做了18次的化疗
1: 啊。美玲老师在2种妇科癌症的当中受很多的苦，18次的化疗，哎呦，那怎么办呢？
0: 所以其实这中间包括就是化疗的很多的副作用在我身上其实都有产生，那包括就是我的指甲变黄，甚至是有指甲脱落，
1: 嗯，
0: 那还有就是手指头因为发炎就产生了蜂窝组织炎，
1: 哇，
0: 然后还有就是白血球过低，
1: 嗯，
0: 那甚至是最严重的就是掉头发，
1: 嗯，
0: 对，所以就戴了假发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嗯，那可是你会发觉就是当你撑不下去的时候，你会发觉神真的有他的一个界限，就是他给你的那个重担绝对不会超过你所能忍受的，
1: 嗯，
0: 对。那其实我在那个耶利米书的第6章这边，第5章得到很大的一个帮助，在5章，
1: 在圣经旧约有一卷叫做耶利米书，耶利米是一位先知，上帝重用的先知，那耶利米书5章20到22节说什么呢？
0: 当传扬在雅各家，报告在犹大，说愚昧无知的百姓啊，你们有眼不看，有耳不听，现在当听这话。耶和华说，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我以永远的定律，用以沙为海的界限，水不能越过，因此你们在我面前还不战惊吗？波浪虽翻腾却不能逾越，虽然砰轰却不能过去。
1: 哇，所以上帝说我们要敬畏他，因为他有能力，他有界限，他用海与沙做一个例子，对不对？
0: 是，
1: 无论你海浪多么的汹涌，多么的巨大的 power， 但是你水就不能越过上帝所设的地界，
0: 是，
1: 所以呢，连这个大自然这么大的能力，不用讲天上的星星不能乱跑乱撞，对不对？自己自走炮，对不对？所以不管波浪，人生的波浪多么翻腾，你不能逾越上帝，
0: 是，
1: 所以上帝他本身是全能，有界限，不管这个疾病几个多么的汹涌不能逾越，他要保护你，他要爱你，他要救你，
0: 是
1: 这个意思吗？
0: 是，
1: 这个疾病持续几年呢？
0: 目前5年，对。
1: OK， 好，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副作用， OK，那一段时间OK， 你上帝有给你比较深的什么期许吗？
0: 就是跟主更亲近。
1: 所以已经不是外在了。
0: 嗯，
1: 上帝呢，欢迎你，邀请你，孩子，
0: 是
1: 更靠近我，
0: 是
1: 更靠近上帝，不是更靠近药物，
0: 是，
1: 不是更靠近遗书，对不对？不是更靠近人生最终极，我还有什么地方没有玩过，什么东西没有好吃没吃过，而是你心灵的主，生命的主告诉你，孩子更靠近我，对不对？
0: 是
1: 更靠近你。这一首好像是诗歌，对不对？他给你什么样子的感受呀？
0: 这首诗歌我觉得很感动的是，那个作者他当时是因为雅各的天梯这段圣经的经文，然后写下来的一个诗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这个诗歌呢，它其实是很有名的一部电影，就是 Titanic， 它在描述就是当时船快沉的时候，船上的乐师在船要沉没，知道大家很惊慌的时候，
1: 无望，
0: 对，就奏起了这一首就是
1: 心灵圣歌，
0: 对，这首诗歌
1: 叫什么呢？
0: 就是 Near by God， 对，
1: 与主更亲近，与主更亲近，所以当生命遇到苦难无解的时候，OK， 生命要找明天的时候，问明天的主人，
0: 是，
1: 更靠近主，OK， 更靠近主，
0: 是，
1: 那

0: 首诗歌给你什么安慰吗？
1: 是，当我看到听到这一首诗歌的时候，就是会让我觉得，就是我就读刚刚的经文，就是我在很心灵很翻腾的时候，那当我听到这首诗歌，我觉得就是当你亲近主的时候，主就真的会带领你前面的一个道路，
0: 更

0: 更亲近主，使你的心灵有什么影响？
1: 得安宁，
0: 得安宁，好像这也是一首圣歌耶。
1: 对，
0: 我心灵得安宁啊、哦。
1: 这一首诗歌也是很有趣的，也是跟海难有关。
0: 嗯，
1: 对，
0: 嗯嗯。
1: 那所以我觉得，其实神就是透过前面的那个哈、这个海刚刚讲的那个经文的海浪啊、等等的，然后跟刚刚与主更相亲的这一首，还有我心灵得安宁。都在其实在提醒我，就是他是掌管风浪的主，对生命的主，那透过他可以让你就是、有平安如江河又平稳。
0: 美玲老师呢，他提到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台湾叫做铁达尼号，在我们内地翻作泰塔尼克号， OK， 泰塔尼克号，铁达尼号，在海难以前，在大西洋有一个重大的客轮沉船的悲剧，好多人飞越的大西洋要到美国去、得到一个美好的更喜乐的明天，不管是、移民，不管是、旅行，不管是什么原因，都是快乐的起航，快乐的起航，没有想到换来死亡之旅。当面对茫茫大海的死亡的时候，怎么可能心灵得安宁？所以呢，美玲老师呢，他在跟我们分享、分享这一首诗歌、这一首歌词、什么地方打动了您呢？
1: 第一句就是有时想平安如江河又平稳，有时忧伤似海浪滚滚。那这就我当时的一个情境。
0: 那有时候，有时候，所以平安忧伤不是一直都在的，有时候你好像一切都 OK， 有时候忧伤突然打过来把我打晕了，再来呢。
1: 那接下来还有说，无论何环境，我以盟主引导，我心灵得安宁，得安宁。
0: 所以不管什么环境，他说我已经蒙上主护佑引领，引领代表他在前面走，
1: 对，
0: 对不对？你的心在它里面有安宁，有安宁哈。还有呢？
1: 再来就是，其实你的心有可能还是会有撒旦来攻击，
0: 魔鬼
1: 对
0: 来搅扰你，让你紧张害怕。
1: 还有会遇到一些试炼，比如说，我可能好一点了，结果没想到好像一些数据又变得不好
0: 啊，检查
1: 对
0: 抽血出来的。癌症指数没有预期那么漂亮，
1: 是，对，那这时候又来搅扰你的心，可是这边又来一个保证，就是有主的一个美证在我心，基督已经看清我乏我乏住之困境，可是他甘愿流血救赎我，是安宁，
0: 所以呢，美玲老师说了，他在五十几岁的时候，人生最美。专业成熟的时候，没有预期的情况之下，被诊断两个妇科的癌症。这个时候像海浪一样打过来，接受一系列的治疗，但是副作用摧残他，他的身心灵都受创了。 OK， 所以他寻求最好的医疗之外，他也寻灵心灵的意识，寻找创造他的主。这个主呢，用爱来回报他，抱抱他，像孩子一样的天父抱着他。是的，不管平安，不管你的忧伤，我都会引领你人生的旅程。所以你的心可以在我里面享受在船上的安宁。
1: 是，
0: 不管你抽血检查的结果，两个孩子那么小，对不对？好，以及还有很多专业里面需要你帮助的个案等着你，学生等着你，但是你知道耶稣基督救赎你一切的罪过，他知道你的困难跟需要，他会担你的重担，
1: 是，
0: 这是不配的恩典，
1: 是，
0: 所以你可以赞美他得安宁，得安宁。好朋友们，时间怎么过这么快？

0: 哦，我们的时间好像不够用哦。对，我们今天台湾的助产妇女健康的摇篮推手高美玲老师，用她的专业，用她的生命旅程来祝福我们，邀请你一起来认识这一位心灵的舵手，人生旅程里面的领航员。OK， 好，今天的高老师这么样子的美丽，头发这么样子的细致，他的指甲啊，就是小鱼替你摸啊，这么样美丽啊，而且东奔又西跑，好，如鹰展翅上腾，继续后段好更高的喜乐的旅程，帮助无数的人，也培育无数的师资啊，好朋友们。高美玲老师人生的祝福不会停留在他的手上，不会停留在今天。祝福你，邀请你，如果你有正在读书，大学，或者是说研究所，或者是找职业，或者是生病里面的好朋友，欢迎你推荐来听高美玲老师美妙的恩典生命故事。我们的时间到了啊，所以再次感谢美玲老师啊，希望以后还有机会继续来跟我们介绍啊，整个的专业发展里面如何使他的专业成为万民的祝福。好，美玲老师跟大家做最后的祝福好不好？
1: 好，祝福大家能够都找到这个又真实又美善的上帝。
0: 阿们阿们。好，各位在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祝福各位全家喜乐平安蒙福，下礼拜再见哦，拜拜
1: 拜拜。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

0: 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全球耀动之心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很高兴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罗金城副秘书长，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邀请刘副秘书长也跟所全球的听众朋友问候一下。
4: 大家好，我是那个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副秘书长罗金城。
3: 是，欢迎这个我们的金城副秘书长哈。那等一下我就简称金城哈，这样我们可能谈会比较轻松快速一点。那当然线上的听众朋友可能对于金城副秘书长相对比较陌生一点。好，那我们是不是前面的话也可以先开场，我们也请我们的罗副秘书长帮忙稍微介绍一下。比如说我知道每个人的可能行业哈，365行行行出状元，可能在不同的产业，或者是他曾经在教育的领域，就巨龙知道好像在教育的相关领域也有服务过，比如说家长会啊，

0: 在社区的部分或者其他的团体，是不是在这个部分也请罗副秘书长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1: 好的，我目前是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的副秘书长。那我从我小朋友小学开始就是在家长会服务，那小学部分一样有做家长会的家长委员，国中有做家长会的副会长，那目前在高小朋友在高中，高中部分也是家长会委员，那预计今年会接任家长会会长的职务。然后本身因为之前做读过先民学校，所以我自己目前也是那个台北市适应后线的顾问，那预计明年应该有机会接任台北市适应后线的副主任。然后自己本身目前从事的是电子零件的产业，那我们销售风气喇叭和麦克风，那销售的范围是全球都销售。那我们有一些比较有名的产品，像是 U-Bike 的部分，它使用喇叭，或是说在 Barcode Reader 或是所谓的点餐机的部分里面有蜂蜜器，那也都是我们在都是我们销售的一个对象，一个我们的客户。那大概是这样子。
0: 是，谢谢金城副秘书长的介绍。哇，这个在做的这个工作，这个涵跨的产业也蛮多，可以服务到蛮多的产业，非常棒。那刚刚有听说，就是听到这个金城副秘书长有分享说，像孩子在不同的学程，国小、国中、高中等等不同的学程，刚好都有进到家长会服务。诶，请教金城副秘书长，您的孩子都是念不同，虽然是不同学，他都是念公立的吗？还是有的时候念公立，有的念私立？
1: 哦，小朋友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他在台湾都是念公立的，公立的小学、公立的国中、公立的高中，当然幼稚园是读私立的啦。
0: 是，
1: 那因为小朋友妈妈是日本人，所以他有双重国籍的身份，然后小学时候还有国中都有同时去读了日侨学校，所以他我常说他本来就是出生就不一样，所以他的语言部分是比较宽广比较广阔一点，
0: 是
1: 比较有点跟一般的小朋友不太一样，平常是要特别去学，但是他在家里就会说，自然就会说了。
0: 是，哇，真的是很特别哈。这个刚好这个金城副秘书长提到哈，那日侨小学像就早期好，我记得几年前有刚好有机会去参访，那很多让我们印象很深刻，比如说他的桌椅的排列不是像一般的就是这样啊横的或直的，他是有点扇形，就是说老师跟小朋友，老师在前面讲课，他看得到每个小朋友，那每个同学也都看得到老师。我觉得这个是那时我印象很深刻。然后还有像比如说有一些特别的独轮车或者是其他的哦，还有午餐，他们需要自己带，因为我去参访的那一天刚好看到有些同学是自己带饭团那些，这让我们觉得比较特别啦。哦，可能跟其他不晓得，你之前孩子念那边的时候也是有，那边也是有营养午餐可以选择，只是你自己选择要或自己带，还是没有，他就是统一都自己带。
1: 不好意思，我们小朋友和不是正式的日侨学校，因为他是日本人，所以他还是日本籍的，所以日本的国家会有补助让他在海外部分会有另外的教学，但是那就是在周末周日到日侨学校去学习，所以不是按一般的
0: 哦，不是正式周间，然后在那边，
1: 因为他周间是在我们的国民中学、国民小学在上课，
0: 公立的学校这样，哇，那也很棒哎，他刚好这样可以接触到不同的文化哈。
1: 所以就你提到的这部分，其实我不是很熟。
0: 好，是，难怪哇，真的太巧了。那刚好刚刚就是听这个金城副秘书长介绍，那我也知道您是在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服务，这个秘书处我相信非常忙碌啦，因为什么大小活动就知道有些团体它比较大，像这个家长协会好像也是台北市算比较大的一个协会，几百人的 会员，那所以他可能有很多委员会，不晓得说金城副秘书长都是在协助哪几个委员会呢？
1: 哦，台北家长会长协会目前包含了四个学程，国小、国中、高中、高职，那应该算是

0: 目前台北是规模人数最多最大的一个家长会长的协会、嗯、那里面有很多的委员会，我们在家长会长协会下面很多的委员会，包含教育委员会，
1: 是，
0: 然后包含联谊委员会、校际交流委员会等等等等，那各自有各自的负责的部分。那很高兴有在参与教育委员会部分，那教育委员会就是希望能够跟提供一些有意义的活动，能够增长大家知识、嗯、或者说针对教育部分有相关的，然后给我们的会员办这些活动、嗯、让大家能够有一些更加的增进的一些地方。
1: 是，哇，真的很棒哦。那刚就巨龙知道，好像像比如说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里面的教育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好了，当然顾名思义，教育委员会可能都是办比较跟教育跟其他联或其他委员会可能交流比较不一样，国际教育这些，那他这是比较办教育相关。那我印象中好像近期或是今年度的好像也有办很多有关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参访，是不是还有活动，是不是可以稍微帮我们介绍一下？像我印象好像就有什么参访台北市跟特教有关系哦，因为它是台北市资优教育中心，还有像国立教育广播电台的总台等等，是不是刚好您也有参与这样的活动？
0: 是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教育委员会一共办了三次的活动，第一个就是在建国中学里面的建中资优资源中心，然后还有一个国立教育广播电台在建国中学对面的国立教育广播电台的参访活动，然后第二个就是在6月25号有我们在台大集贤厅有办了两场，办了一场讲座，那请了两位专家来做一个演讲，然后第三个就是8月19号有数位时钟，台北市数位实验中学，然后呢还有永春高中的参访。
1: 嗯哼，哇，真的是非常，听起来真的是活动非常的多哈。那我就先请教一下，像比如说台北市资优教育中心哈，当然有些县市也有资优中心哈，就巨龙知道在台湾这边，那但是资优中心确实是很少，比较少了，不是不一定是每个县市都有哦。那但是在特教法规里头，它资优也算单独的一个账别，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说，视障、听障啊，脑麻、过动，过动他们有单独账，它叫情障啊、或者是自闭等等，好、就是很多不同的账别哈、那刚好这个肢体障碍，那刚好这个资优它就是单独一个账别，但资优有可能单独一个或者共病，比如说合并自闭啊，或者合并ADHD 等等哦，这个大概是让大家知道。那其实我觉得光听这个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教育委员会参访，像第一个这个这样的活动，参访台北市资优教育中心跟国立教育广播电台，我觉得就非常有意义。好、因为其实对于很多家长或者是老师都知道，但是可能也很少人到这样的中心有机会去参访。好、那您有没有参访，不管是这个台北市资优教育中心，或者是刚好那个另外一个单位国立教育广播电台总台，有没有什么您自己有参与过，有没有什么心得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国立台北市资源教育中心，它的设置缘起是由依据是台北市支付优异教育白皮书2000年的部分，然后它地点是在台北建国中学，然后它成立的目的是建立良好的资优教育资源系统，提供资优教育资源服务，然后促进资优教育观念及普及，带动普通教育革新，提升台北市教育品质。那目前它有分三组，研究发展组、进修推广组和资源服务组。那他们服务的学生，原则上就是有比较特殊的学生，那不然就是给这些资优学生有一些不一样的资源。
1: 是，
0: 然后教育广播电台部分，那也是提供有教育相关的一些资源或是一些那个内容给我们的听众。
1: 是，其实教育广播电台，因为好像刚好你们参访的是总。

0: 开，因为他好像就我印象中他在花莲啊、台东啊，可能有些中部、南部有些县市他也有分台。好，那当然，这个就是都一样，不管是总台分台，都是在像刚金城副秘书长提的，他可能就是在从事教育相关的这样的广播，当然也有，就我知道，据我知道也有专门为特教相关特教做的节目，就是它不同类型啊，或者家庭教育等等，就是跟着围绕着教育相关，所以还是要很感谢这些节目的制作人、制播人，包含这些筹备的，因为我们自己也是，像我们现在自己也是在电台这个主持广播节目，所以其实都是一样啊，因为他们有的还也是，就我知道有的这个刚好认识其他主持人在有在教育国立教育广播电台服务，有的他可能播出节目是比较深夜时段或是比较凌晨时段早上的，比如早上5点6点那种啊，那他们也是很辛苦，因为有的是现场直接 online 直接播出啊，那有不一定都是预录的，所以其实是真的很感谢这一些大家一起为教育哈，不管是台北市资优教育中心的伙伴哈，那因为资优这块也是很重要嘛哈。那所以这个不晓得说金城副秘书长，您的孩子在不同的学程中，您那时候有遇过，就是有听到孩子或自己有曾经有遇过说，诶，好像那个学校里头有比较资优的同学，资富优异的部分。
1: 哦，是，包含在小学时候其实就有一些资优班，国中有特别资优班，
0: 是，
1: 那有提供成绩比较特殊的学生，有特别给他们特别的一些资源，
0: 是没错。如同刚金城副秘书长说的，其实巨龙也有遇过，就是因为有参加那个像特推会嘛，特教推行委员会，像我记得国小那时候孩子有一个孩子在国小的时候刚好担任特推会委员，他其实他是那个要审的那个其他同学，他是跳级的，很厉害，就比如二年级国小二年级跳四年级，因为他其实都会。所以真的也是真的，其实是真的围绕我们周遭也是有这样。那除了刚刚讲的这个台北市这个资优教育中心之外，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总台，另外当然我们好像有，就我看你们的这个资料好像有，比如说有协办过这个新兴制造科技中心机器人探索营，这可能有的是当天单次的活动啦，好像是跟台北市新兴制造及科技教育中心合作，那主要办理的好像是台湾嵌入式及单晶片系统发展协会，这也是一个全国性的协会。那当然现在机器人科技这些也是很，尤其 AI 啦，我们都常在开玩笑说，那未来的很多的一些paper 或是论文，这是不是都是会有 AI 或工作会有他们来协助，当然能协助最好，但是也不希望说我们都人类都没有掌握到那个关键呐、啊，那您刚我刚听您介绍的职业刚好是跟电子相关的，那您对这块的看法，就是科技或者 AI 这未来的看法？
1: 这个部分，我们有常常听到说科技始终于来自于人性啊，所以我的看法是，还是逃离不出那个人类的应用。你任何东西制作的都是要跟人类应用有关，所以如果说你做出来的东西是天马行空想出来是很高深的东西，但是用应用不到，可能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产品或是一个很好的 idea。
0: 是，我觉得这个很棒，这 idea 这个想法很好，就是说其实造出来有很好的概念，可是造出来是要实用，不然大家都看得到但是都没办法用到，也有点很可惜、
1: 啊、
0: 比如说这产品好、它价格非常高，10倍的这个一般的民众也没办法普及、这就有点可惜。好，那就巨龙了解，除了刚刚前面介绍的这些活动之外，我们另外好像还有办了一个这个教育讲座，那教育讲座的话有邀请到这个在展富教育非常有名的这个杨文贵博士，那主要就是讲 AI 冲击的时代，那个这个温柔的，我们怎么样温柔坚定的来一场这个教育的革命。好，当然这个杨博士他有针对这有一些阐述啦。好，那另外好像对于这个

0: 们宏国德林科大的这个段业芳校长哈，他也是 speaker 哈，这中间有分享有关这个刚刚有讲比较实用的，因为他是北科大教授嘛，所以就是生活化学这些比较实用的。不晓得说这一场这个教育讲座这个刚好金城副秘书长是不是也都有参与？哎，您的有没有什么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因为我们负责秘书处的，所以有所有的相关活动我们都会出场去协助，
0: 是
1: 所以当然这个教育讲座我们也有参与。
0: 是，
1: 那这两场，一个就是杨文贵博士他讲展覆教育的部分，然后段业芳校长说生活化学的部分，那这又回到我刚才说所谓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的部分。那这个段校长讲生活化学部分，也是告诉我们说所有生活上所有的化学相关的部分，就是说都会遇到了，平常遇到的化学部分。
0: 是，
1: 然后展覆教育也是要告诉大家说怎么引导孩子在实际的生活上，然后要怎么去做，所以也确实也都是生活上实际上应用的部分了。
0: 是，所以其实就从前面刚刚我们这节目开始介绍，现在其实就这样光听教育文会好像就已经办了好几个活动。好，那当然有些有时候受限于时间，因为有时候刚好可能是上班上课时间，或者是场地的因素，或许没办法非常多人。那我讲多人是比如说一两百人这种比较多的，但是几十人是都有。就我知道好像你们的参访或者是这些也是都几十人，包含教育讲座可能都是三五十位有。好，那这确实也是很棒，让这个有关教育相关的，当然如果未来有这样的讯息，也希望这个金城副秘书长也能帮忙反映一下，比如说跟台算是他好像是你们教育委员会举办，可能可以跟我们的台北市教养会长协会反映说，是不是有机会让更多的家长会或者家长的朋友或者对有兴甚至有兴趣的民众，如果场地各方面是容纳得下，也可以让更多人来参与。好，那我知道最近期的一个活动就是有关这个我们去参访台北市数位时钟，然后还有数位实验高中，它的全名好像是这样。然后另外的话，台北市数位实验高中，另外就是一个这台北市的这个创新实验中心。好，那当然创新实验教育创新发展中心，抱歉，这个全名应该是这样，台北市这个政府教育局实验教育发展创新发展中心。那当然顾名思义就是台北市所有的实验教育应该都是他在管理，这个中心在管理，所以这个中心也很重要。
1: 是，
0: 那刚好这个也是一次的参访，那当然据龙粗浅的知道，好像数位时钟它跟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就我没有看过相关资料前，我也是会觉得说啊，那可能就是在线上上课啊。既然叫数位时钟，可能如果孩子有报名上了，我就可能是不是他只要报名就可以上呢？啊，就您那时候的经验值，哎，
1: 不是哦，他们是有要经过面试，一样要经过考试，那。他们教育是教育方教学方式是比较活泼的，但是不是说不用到学校，那他们会有一些很多的实作，包含到可能是现场田野去做实作，是有一些艺术的。那针对小朋友他可能比较偏好艺术，他针对这个部分去让他更自由的发挥。
0: 是，
1: 那刚才讲到的两个单位其实都是在同一个地方啦。
0: 是。
1: 那所以他们都会相辅相成的去做一些互相的协助，有些资源会互相的提供。
0: 嗯哼，哇，那这很棒耶。那如果说像刚提的，就是说当然他要进去也不是那么好进去，第一个可能有名额的限制，那第二个就是说可能就要经过考试或者是面谈等等的一些程序。那当然我刚听金城副秘书长分享，其实觉得说诶，如果进去好像也不错，因为他听起来对于学生更比较接近适性教育的那一块，他会比较往他的一些可以结合他的兴趣或专长这些去发

0: 展。好，那当然我们另外的一个单位实验教育创新发展中心，因为毕竟台北市也是现在已经演变到现在，从第一间我印象是方和国中，方和实验国中开始，这实验教育就开始了。那当然它也有民间自办的，也有这个政府办的或公办民等等，它有很多的方式，但是主要就是由这个实验教育的创新发展中心它来管理。那确实啊，一般的其实真的家长听到之后都觉得哇，如果有机会更多的资讯更了解，我们也期待未来这些单位他们的广宣能够更广泛，让更多家长知道，还有孩子知道。因为其实听过的，问过听过的这个会长、家长或会长，他们好像说，如果可以的话，更早知道，或许他好说不定会让孩子去试试看，抱抱看。那不晓得说，是不是您也是精神副秘书长，也是这样的想法呢？
1: 对，当时是不知道有这样的资源，那如果知道资源，当然会让小朋友去试。不过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比较适合这个有很有想法的，或是本身就有一些特质的学生啊，那就是说他本身可能对音乐啊、对化学啊，或是说对某个方面就是非常的有兴趣，那在很小的时候就展现出来，那他就非常适合到这样的一个实验中学去，因为他们会针对个别的需求，然后去特别让他们去做这个发展。那他们这边不上课，除了一些基础的课程之外，当然一些进阶课程，然后文化教育也会提供他们。然后另外就是刚才讲，针对特别需求，他们会提供他们的专业认证啊，或是多元技能部分的辅导啊，然后针对他们的可能也会提供相关的海外的一些考试啊，或是海外的一些比赛，或是海外的一些升学管道都会提供给他们，所以这个我个人是认为比较适合比较有想法的学生，因为他们当时要面试要进去，那个校长有说过，这个也一定是挑选比较不是一般我们的小朋友啦，所以我们小朋友即使要进去可能也不太容易，因为他有很多的名额限制。
0: 是，哇，真的确实齁。那我们在上半段节目休息前，我们也稍微再补充一下，因为就了解好像数位时钟它不是台北市的数位时钟，它不是说都在那边都在线上上课，有时候会有刚精神副秘书长介绍，有时候会有实体课，但是当然它可能也有别的校区不同的，不是都在同一个地方，即便实体的部分，那也有在把城市可能当作他的大舞台教室，或某一个角落，像我自己好像曾经去动物园，或是有一些场馆也有遇到他们的孩子或学生去做那边做功课或做研究或分组等等。好，那实验教育确实是它的涵盖是非常广的。好，那也希望我们未来有机会，我们单独看有没有一集可以单独再来谈实验教育。那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到这边就先告一段落，请大家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

0: 各位耀动之星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下半段。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罗金城副秘书长。那在上半段的节目中，金城副秘书长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比如说，有关他自己的一些经历或服务的这个历练，还有在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秘书处这边服务或协助委员教育类似，比如说教育委员会这些，它中间的很多教育相关的活动，哦，那当然也有一些是有接触到特教的部分，有的是一般的或家庭教育都有。好，那在下半段的节目，因为就聚龙照也金城副秘书长他的经历，自己的学习历程也很丰富，是不是可以先请金城副秘书长针对这个我们自身的这个学习历程，可以跟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来做分享。
1: 好的，好的，那我就跟巨龙跟大家报告一下，我的这个学习历程是很复杂，非常多的。那个，因为我本身自己个性就是比较不稳定，所以我在幼稚园的时候，幼稚园就念了两间，那个有点第一间好像离我们较远一点，那我不太想去，我不想跑那么远，然后。每次去都会大哭大闹，那我妈好像受不了，所以就搬了近一点，能够走路就到了，所以幼稚园读两间，然后上了国小之后，那这个父母也是希望能够比较有一点明星学校，或者说比较好的学校，所以当初进去那间学校又转了，所以国小也读了两间，又转到另外一间。那上国中之后，一样也有一样的问题，也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学校，所以又从这一间又转到另外一间，所以目前为止，幼稚园、国小、国中，都是各自读了两间。那国中毕业之后，我们就上高中。那因为国中不太爱念书，所以高中其实第一间我那时候上高中的那个联考，那时候要联考，那成绩不是很理想，结果还是。请我爸托人去帮忙去讲说，哎，怎么去学校？那终于有一间那个高职愿意收留我啊。对，那所以就上了那间高职。可是读了2年之后，那因为又在学校跟人家打架，所以差一点被退学。那最后我就去又去转学，我就在转学考。我想说，因为那时候。大家觉得好像五专好像会比较好，那时候读高职好像比较有一点落差，那就去转学，结果就去转学到了五专，结果五专读了半年之后，因为这个也是太爱玩了，每天都在外面晃晃晃，跟同学到处玩。可是我们同学都，其实他们这间五专也不算差的五专的，那同学其实都很认真，只是表面上都看不出来。每天跟你玩，但回家之后每天都狂念书，对，然后有点搞不清，我也那时候搞不清楚，结果就读半年又被退学了。退学之后，我想说，哎，怎么莫名其妙我被退学？我想说，大家怎么都没有被退学，只有我被退学。然后我就又去考一次，那又读到原来这间学校。又读进来了，我又读进来，跟老师说："哎，我又老师，我又来了。"可是当然不同科目，原本之前是读电。

0: 后来
1: 是
0: 又重考，又考到同一间五专的电机。
1: 嗯哼，
0: 但是电机跟电子其实有很大差异啦。
1: 是，
0: 所以半年了，就半年之后又被退学了。
1: 哇，
0: 我看我爸妈快疯了。然后被退学了怎么办？那就只好再找个学校，一定要有一个毕业证书。那又跑去那个高职，
1: 是
0: 跑回高职去读，那就是降级嘛，降一年，然后读了三年高职三年级，然后所以我高中那个学程读了四年，然后换了三间学校，但是等于说有一个学校还读了两次，是，然后再当然就是得到至少有一个高中高职的毕业证书嘛，那时候是这样想的。那总之就是转回去高职之后终于毕业了，毕业之后那想说要干嘛也没真的无所事事，那就直接去兵役处就跟他说我没有，我一毕业但是我在没事做，那我想说来当兵，因为那时候好像也快到了服役的时间了，所以就直接去服役。那时候也没想，我那时候年轻的时候真的是什么都没想，然后他就跟你说，那最近正好有在招宪兵，然后要我们那个宪兵的部分你说好不好，那问我好不好，说好，没问题啊，反正我那时候没多想，就说反正就赶快去当什么兵都好，就去当了宪兵。那宪兵的时候在新兵训练中心，那时候我想说，既然已经来这边，那也是要，我就本身就喜欢非常与众不同嘛，
1: 是，
0: 所以我想说，我来当一般的阿兵哥好像也没什么意思，所以我就去考了这个宪兵学校，因为我想说可以至少当个士官，然后就读了宪兵学校。
1: 是，
0: 那后来服完役之后，那我们就觉得还是高中高职还是不行，在社会上去工作，好像发现还是矮人一等，然后所以去读了二专。
1: 是
0: 二专出来之后，那想说我们在那个年代其实专科毕业已经是不错了、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因为现在大学越来越难，越容易考，基本上满街都是大学生，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专科毕好像还是不行，又差又是落人家一等，然后所以又去读了二技。那当然二技读出来之后，老师就觉得说我在二技的时候是应该说二技的时候就是每年都是每学期都是拿奖学金的。
1: 哇，
0: 因为我
1: 是
0: 年纪比较大一点，比我同学年大，我在社会上过几年之后才读二技的，那比同学年纪大，当然我的经验知识会比较多。
1: 是是，
0: 所以我从而且那时候经过以前这种很混的时候，所以非常的认真。
1: 是，
0: 所以我每学期都拿奖学金。
1: 是是，
0: 从二技一年级，二技上学期下学期，然后再上学二年级上学期下学期，然后就当然就毕业。毕业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教授觉得说，你蛮优秀的啊，然后就说应该要继续升啊，然后我也没多想，就好吧，那就继续升，然后就读了同一所学校的硕班研究所，然后就当然就也是顺利的毕业。大家想说好像都很后来就开始顺，其实也没那么顺。我们在这个硕班的要找硕班的同学的时候，大概有16个人来面试，然后实际上就找了七位一半。那我们这七位同学第一年就是硕一下，硕一到要升硕二的时候就已经剩下大概五位。对，然后到硕二要毕业的时候就只有剩下我跟另外一个，其他通通都没有毕业。
1: 是，
0: 所以感觉好像没有很难，但是实际上还是有一些有一些关卡要过的。
1: 是，
0: 对，所以当然我后来有去继续读那个博班啦，因为我们教授说那你再继续来念，我是可是我想说已经很累，一直在读了学校，我看我说别人好像没有人任何一个我遇到过比我读的学校还多的人啊。

0: 那读了太多学校了，然后想说还是要，当然 这些东西是要干嘛，读这些就是要学以致用，就是要用来赚钱，用来生活的嘛，所以还是回归到去工作部分了。
1: 是，哇，真的听这个京城副秘书长的分享，我个人觉得哇很励志，就是因为你也从小这样一路到大念了，就是来不管是什么因素，那也念了大概应该有十，刚算应该有十几间学校，那真的是也是很不容易，那也没有说因为放弃就说啊反正就这样了，那也不用再念。其实我聚荣周遭也有这样的朋友，就说诶，他的其实也没有念到很高，可能就是高中高职 或国中毕业，或者是甚至好一点可能就专科毕业，五专类似这样的。但是其实也没有人到企业后，因为我有问他们说那你们到企业或者工厂这些有些不同的产业，他说其实我们进去的很早，如果他年资已经蛮久了，比如说20年以上，那公司或这个单位并没有要求说他一定要再去念到什么学历，因为可能单位会觉得说你可能经验值会比那个重要，但是当然自己第一个我看问很多去念硕博士的，就说啊可能人生可能过50岁，那你会不会有个遗憾，你需要自己，这没有说一定要念，但是你可能自我想要挑战或是想要有取得一个这样的类似自己的成就，就是在拿到一个学历，这也是自我肯定。那另外一个就是虽然没有公司单位没有要求，因为毕竟很早期的制度跟后来的不一样，他不能拿后面制度去要求前面，
0: 没错。
1: 那可是其实就像我自己也曾经服务过一些企业或单位，其实后来的部门主管其实很多也都是硕博士，那你自己也会有感到说啊，如果你是专科以下学历，你也会觉得说好像稍有不足，或者你带的都是什么英文外文系，你也是觉得哇，现在的年轻人的活那个也是能力很强，自己可以再进修会更好，所以真的很感谢这个我们的京城副秘书长今天愿意跟大家分享，这个我觉得是蛮励志的。其实就是我们鼓励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不管你在哪个国家地区，其实有时候或许你现在刚好面临的就是遇到瓶颈或是困境挫折，那但是他可能就是一时的，不要说因为这样就放弃或是没有希望，那当然我们再回到教育这边，那当然我就要请教京城副秘书长说，那像这样的话，你自己是这样的历练，刚好有这样的就学的经历，那对于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教育的部分，比如说很多大人会说，那孩子，我这也是无可厚非，就是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那但是孩子，你会现在会希望他自己有经历这样，你会希望他或者周遭的朋友，是不是让他们去适性走自己的兴趣，还是没有？还是你现在还是社会上也是有一些还是照长辈或父母的期待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是是是。这个部分我们以前有一个老师跟我们说，就是人最怕比较，一直就说今天就是为什么要念那么多，如果说今天是在一个只有一两百个人的村落或是一个小农村，然后一辈子就在这边的话，其实你读到博士也没什么用。那刚才讲人会比较，说其实我们工作这么久之后，然后就很多新进来的员工或是我们自己底下的部署都是硕博士，然后满坑满谷，随处都硕博士，然后再比较一下，我是专科的，那怎么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
1: 是，
0: 那你由这个专科来，虽然说你的学历没有到，但是经验比他们丰富太多了，但是常常就会想说，我一个人，我带上我自己。不要有什么特别想法，那他们希望他们也不会特别想法，但是很难，人家没有特别想法。如果你是一个硕士或是一个博士毕业的，然后一想到你主管是一个专科的，你会不会有点不服？有想也是有机会。那刚才带到这边就是提到说，现在以自己的一些个人经验的，那我们对我们自己小朋友，那对于帮我们学校，因为我们现在未来

0: 会有机会接任家长会会长的部分、嗯、那我们这些学校的学生我一些期许和勉励应该这样讲，对，就是说现在的小朋友小朋友的我们这也这么辛苦的花很多时间，我是不太希望他们也跟我一样花那么多时间在学习上，因为毕竟我刚才一直在强调就是学以致用，学以致用、嗯、我们学那么多就是要用，不然你可以念到死啊，学到老都学到，活到老学到老，但是活到老学到老意义在干嘛，在做在什么呢？我们学那么多东西然后就学了，学了就像吃饭一样，意思然后没有运动，然后胖得不得了，然后没有然后了。所以要学以致用，那当然就是说学习不要真的不要能够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嗯、那就是能够我们都讲一样投报率，你用最少的学习时间然后得到最多的效果、嗯、然后去做人生更多的事情，包括我们小朋友的我现在女儿的那个老师啊，我蛮尊敬我们的杜老师，他就是曾经有告诉我，我那时候有跟他讲说反正就是使小朋友就慢慢学习嘛，那 我以前也是这样子，然后就是花那么多，你今天就是笨鸟慢飞，慢慢做，迟早一天我总会把博士念完可是我们老师也说不一样哦，那个小朋友的时间跟我们时间不一样、欸、他们这是精华，非常精华的时间，他们一年可以抵我们好几年，因为他们毕业之后的生活可能20岁毕业，22岁毕业，还有人生还有三五十年可以会过，至少啊三四十年会过嘛、嗯、但是我们如果我们50岁读完博士跟一个20岁读完博士，24岁读完博士，这个差异非常大，因为他有很大运用空间呐、啊。
1: 对，
0: 他二十四岁之后开始可以应用他博士的学经历、学士，还有他的一些历练来从事很多工作。
1: 是，
0: 那我们50岁读完博士之后，也要即使要使用，就也不太可能有50年再给你滥用。
1: 是，
0: 所以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那当然还有我们家长也是跟我们讲，我曾经也跟我们家长说啊，这小朋友就让他自己自由了，反正我以前也都这样子啊，因为当然也被家长纠正，我们家长说、嗯、你是你他是他，完全你不能，你以前是这样子、嗯、你不能让小朋友是这样子啊，对、嗯、我想也是没错，我们以前的时代啊，也不能说实验时代，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啦、嗯、当然也不能说我也常跟我们同学说，不能说每个人都读到博士，那也不可能、啊、因为你那每个人都读博士，那所有人便利商店的都博士的、嗯、然后我们高科技台积电也都博士的，那要怎么区分这样的人、嗯、大家工作都要做一样的嘛，对，不太可能，当然就适才适性，那我们每个产业每个工作我们要行行出状元嘛，不是说做水电或做土木或者说做垃圾处理的都不好，那每行业都有每行业可以尊重的地方，那你做垃圾处理或者说你这就是专门要做这个便利商店的，你很非常专精，你可能真的不需要念到博士，
1: 是，
0: 可是这又回到刚才提到就是说人就怕比较嘛，那你哪一天有哪一天真的到40岁50岁的时候，然后你是一个国中毕业高中毕业的，那你很多经验，所以你要公司会委派给你去带领很多人，或是哪一天你变成一个老板的时候，你会应征很多的高学历的进来，那大家都会看着你说哦、欸、你是比较嘛，人家比较你是某某国中毕业，你是某某高中毕业，这时候自己会觉得可能就觉得好像矮人一截这样子，那当然就是自己心态调整，我没有说什么，我一说不是说国中毕业就了不起，国中高或是博士毕业了不起，国中毕业就不好，像我们郭台铭郭董也是海专毕业的、啊、那个会打架的学校，跟我以前那个跟我学校的学生很有得拼，有什么得拼？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叫山贼，我们在山上跟他正好对望，我们叫。

0: 山贼，他叫海贼，海专，我们是山上那间学校，正好跟他对上。对，然后还有之前另外一间学校也是那个东西南北的其中一间，台北市东西南北四大那个打架名校之一。对，所以就是说，不是说我包含我刚才讲我们那个四大名校中的我同学啊，也有当技师的啊。又当技师的，那个年薪都三四百万的，
1: 是、
0: 嗯、那也有当老板的，那年薪破千万也有啊。嗯、那个所以说不见得是读得很高的学历就会很好的。那我们在会长协会、嗯，那我遇到很多的像诗会的啊，或者福文社的啊，那很多都是高学历的、嗯，但是高学历也不见得会过得很好。我也遇到很多。他们也是就打工人啊、嗯、这是仅是打工人。所以我才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特性，不是说读了很高的学历就能够有很好的成就，或读很高的学历，重点还是真的是要自己能够调试适应，然后自己能够快、活得快乐是很重要的。那不过我们因为现在这个公立社会没办法，我觉得还是当然学历高一点，就等于说我们更多的武器，更多的资源，更多的这个能够应对更多的事情的一个能力啦。
1: 嗯哼，
0: 那学的多，当然就是以后发展的机会更多啊。那一样的，就是希望小朋友能够在越早把这些该能够完成了，就不能说该完成，就能够完成了就先完成嘛。
1: 嗯哼，
0: 那如果说完成不了，其实就是人生。短短几十年不太可能，没有不太可能说每个人都要当总统，每个人都要当老板，
1: 是、嗯、
0: 所以还是适才适性这个部分，我觉得是现在教育可能要来调整，或是要去教育现在小朋友的，因为还有各位这个社会应该要有一些社会的一个氛围啦、嗯、像德国啊，或是我知道德国或是美国啊，他们很多就注重专业，就像刚才提到他们专门的高中高职毕业的就是技师部分、
1: 嗯、
0: 他们非常专业，那也非常受人 尊重、嗯、那台湾的教育就比较会说你一定要得到非常高的学历
1: 是
0: 才会得到别人尊重，
1: 是
0: 那有时候我们常常说你看那个做工的啊，你看那个、嗯那个收垃圾的、收垃圾的啊、嗯，是啊，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重点是社会氛围，大家还是需要调适的、啊，不然的话，这样比下去是永远比不完的。
1: 嗯哼，确实，哇，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的金城副秘书长的分享哈、哦、跟勉励。那确实，我也觉得刚刚金城副秘书长讲的很棒哈、哦，就真的是要适才适性。好，虽然社会的一些氛围或观念不见得每个人都是一样都能接受，但是怎么样学习调适，不管让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学生或者是我们自己都能够活得快乐，我想因为毕竟也面临在一个学生他或者孩子他从小到大他可能在学校社区或者到甚至出社会之后一样会面对刚刚举例的这些环境或者他人的眼光，当然我觉得自己要有自己的想法，不一定说很在意他人的，也希望说如果您刚好也是家长或家里面有这样的愿意，即便他已经是成年人了，但是他愿意再学习或是有新的想法发展，也可以支持他们，让他们试试看，因为机会都是这样，你不试也不知道会成功或失败都有可能，但是总是一个机会。好，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罗金城副秘书长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那跟大家畅谈这个有关教育相关的议题，那也再次谢谢我们的金城副秘书长也欢迎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再继续收听，
0: 谢谢，
1: 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今天来到教室里的潜规则第11集了，好快哦！这整季的节目好像就是这样，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过去。今天希望你能够原谅我的声音，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换季了吧，这个花粉热就让我觉得我的鼻子一直是很不舒服。如果不小心开始打喷嚏，千万不要介意我。那今天呢，我要谈到第11集这点。是我认为自己我来说，有的时候都会觉得有一些许的那种亏欠孩子的感觉，那就是磨合期。孩子只有这么一年，老师可能需要半年才看得懂他。今天这一集啊，我相信，不管是你有多少年的时间在教育现场，新老师、旧老师。一个非常真实的，都会经历到的场景，那就是换老师。那很多的家长可能以为换老师只是一个行政上的调动动作，可是我想用我自己这些年的经验告诉大家，这背后藏着一个很现实却很少被讲清楚的代价计算。又是我刚才说的，孩子只有这一年，就是说。

这一学年，他在这个年级就是待那么一年，之后就到另外一个年级去了。可是，一个老师要真正看懂一个孩子，可能需要半年甚至更久。今天想要分享的真实案例是我自己每年都在做的判断，包括今年现在就这个当下。我因为自己的资历比较深，每年常常会接到其他班上老师，他没有办法处理的学生。有些时候这些安排是短期的，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在我的班上待1个月、1个学期，再转回去他原来的班级。有些时候是完全就转到我的班级上，我们会用另外一个学生去做交换。我们学校每个班都有最多可以容纳的学生人数限制，这是由我们的 union，也就是教师工会来规定的。如果说要换一个学生进来，常常就必须要换一个学生出去。我自己对这件事情其实一直抱着这种很保留的态度，因为我班上原本的学生已经习惯了我的教学节奏，我的常规，我的方式。如果我因为要接一个新的学生过来，就得把另外一个已经适应得很好的学生换出去，这对被换出去的那个孩子其实非常不公平的。而且你知道通常被换出去的都是什么样子的孩子吗？都是那些安安静静、乖乖做他的功课、不怎么说话、不会打扰老师的这些孩子。所以我通常都会尽量去避免这种换进去、换出来的这种做法，除非是真的已经到了不得已的态度，或者不得已的程度。可是当校长或者是行政人员真的要做这样子的安插的时候，我们会特别去区分这是一个需要做短期的安排呢，还是长期的安置？这个区分会直接影响我要怎么样去准备，怎么样去跟这个孩子去建立关系。换老师会不会更好？这个答案哦，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来得复杂。我想要直接回应一个很多家长心里会有的问题：如果孩子跟某个老师的个性不合，换一个老师，是不是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我自己的答案是，有可能，但风险在于磨合的时间，即使新去接手的这个老师非常愿意去尝试，去理解这个孩子个性上和自己不合的地方，他愿意去尝试和磨合的时间够不够？这两件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啊。也就是说，他有这个意愿，愿意去尝试，和他这个磨合的时间够不够久，这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一个孩子就这么一个学年而已，如果在那个年纪、那个学年里面花太长的时间在磨合上面，这个时间是不会重来的。而花太多时间在磨合上，对老师而言也是不公平的。老师没有办法无限期的把大量的精力投注在一个孩子身上去做这一个磨合，因为教室里面还有其他许许多多需要被照顾的孩子。换句话说，这不是一个换老师就一定会更好的简单答案，而是需要一个真正认真去衡量这个磨合期，谁有能力把它缩到最短的问题。今年就是这个月，我们的学区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大家都知道，现在在少子期的这个状态，我们很多的学校都逐渐的每一个年级缩水，也就是说，原本这个年级可能有4班，现在变成缩成2班。可能一个学校原本有20多班，现在缩成只有12、13班。所以每一个班级都在缩水，缩水的状态之下，就变成是原本一个班上，假设我们只能够接受32个工会定定的标准，我们能够接受32个学生。那忽然间，因为你慢慢的缩水的状态，你不能够去事先预测会有多少的学生会慢慢再继续流失，多少的学生会又再慢慢加进来，所以就变成开学的时候，一个班上有35、36个学生。这在工会来讲，不管我们老师愿不愿意接受，
工会是说不可以的，不允许的，会造成他们在人事这些交替当中会有一些落差，也会有不公平，所以这些孩子是不是就必须要挪开？那今年就有一个情况，就是我班上多出来三个学生，我有35个学生，可是只能收32个。这35个学生已经跟我从开学，我们8月第一个星期就开学了，从8月一开始到一直到现在，已经2个多月过去了，他们都跟我在一起，简直就好像说整个这一个学期都已经过了一半多了，都跟我在一起，磨合得非常好，也都很习惯。虽然他们不见得是那些最高分、成绩最闪亮的孩子，可是都习惯了。然后学区就忽然说，我们要去开一个 combination class， combo， 也就是把5年级跟6年级合在一起的 combo 班。那大家想一想，要是谁去挂铃铛啊？意思就是说，哪些学生是最适合被放在这个 combo class 的？是谁要来选这些学生？那很不幸的呢，就挑中这3个学生，都是那些第一个就是可能家长常常去叨扰学校的，也有学生是非常安静不讲话的。那你知道在 combo class， 因为老师必须要同时照顾2个不同的年级，他们反而喜欢那些安安静静都不说话的孩子。可是这也代表的就是这些孩子，他如果不会主动去争取老师那边给他的注意的话，他可能就在他教室里面安安静静的就过了这么一整年了。所以这些孩子被换到那个老师的班上，那发生的事情就是当他们换过去之后，孩子是整个错愕，因为他必须忽然发现他自己必须完全再去重新的认识一个等于是好像重新又从开学第一天开始又在走这个走场再走一次，对他们来讲非常的困难，所以这个磨合期很困难。那到最后我的做法就是让他们每一天还是有半天的时间再回到我的班上来，起码有个那种好像可以缓冲可以呼吸，让他觉得好像不是一整天都在一个他完全陌生的环境当中，他需要去再重新的建立起他的熟悉度。所以整个这个过程来讲很辛苦，对这个孩子很辛苦很辛苦。那当然对我们要去接收他来的老师们，我们的磨合期也是为他很辛苦的。那我们就来看看研究的支撑是什么，也就是说在经验，就是我们这个体认当中，我们都知道一定会有研究背景嘛，对不对？研究经验真正买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看懂的速度。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讲就是这个看懂的速度谁比较厉害。我这个观察刚好跟教育研究里面有个非常扎实的研究方向完全是对应的，新手老师跟资深老师在面对问题行为的时候看见的东西是根本不一样的。在一篇发表在 Edutopia 上引用研究的文章上面指出，资深老师对学生不当行为的理解是更完整更相互关联的方式，他们会把孩子这个行为放进整个课程怎么被安排，老师怎么沟通期望，甚至在物理环境如何去布置的更大的情境里面去理解。但新手老师常常只能把班级经营这件事情就看得比较狭隘，当作是一个纪律问题的直接回应。举例来说，如果学生没有专心，新手老师比较容易去纠正这个不专心的行为本身，但是资深老师会去想，这个不专心是跟我们现在当下的情境有关，还是其他的情况，而老师就会跟着去调整他的学习环境，而从根本上去减少未来可能类似再发生干扰的可能性。另外有一篇更直接针对新手跟资深老师怎么样解决复杂的行为问题的研究，他指出，新手老师因为不熟悉已经建立好的工具跟方法，在面对比较深层复杂的行为困难的时候，常常只能用比较直接果断的方式去处理。这种处理方式可能或许可以暂时的止住小小的干扰，可是没有办法真正解决根源更深的困难。

我自己回头看，我每一年接手的那些别人班上处理不了的学生，我真正在做的事，不是什么神奇的魔法，而是因为有经验，让我更快的能够分辨出这个孩子的问题到底是单纯的行为需要被纠正，还是背后有更深的情境性的原因。这个分辨的速度。正是用过去无数个孩子换来的经验累积。今年的我的班上有个孩子，他有一个很强大的心理的需要，也就是你给他任何东西，他一定会弄丢，就弄不见了。那后来我们发现，他是自己直接把它拿去垃圾桶就丢掉了。他每一样所需要的东西，不管是画图的，蜡笔、签字笔。写字的铅笔，需要用的尺、书、本子，只要给了他一份，他那第一份一定都是丢掉、弄丢，所以我就必须要再预备第二份给他。家长在家里面也是完全不帮忙，他都认为说学校就是要给他这些东西啊，不见再买一份就好了嘛。那通常这些都是出自老师自己的口袋的，可是我不介意，因为我看到的是。这个孩子他本身有太深的一些情绪上的伤害，我可以看到他有其他的情绪上的需要，而不是只看到他老是把东西弄丢，或是故意的把东西丢到垃圾桶里面去。在他身边，其他比较年轻的老师，也就是比如说我们有其他的附加课程，那这些老师呢会把这群学生们带去一些。属于比较玩乐方面的课程啊，比较轻松的课程。他们看到这个孩子这样，就觉得说很被他搅扰，因为他老是把东西丢掉，他们就会觉得说他很故意的，就会给他惩罚，然后常常的跟我说这个孩子如何如何。可是我很清楚，这个孩子他不是故意的，因为我有很多次看见他发现他把我给他的东西折坏了，弄丢了，他会觉得很错愕，他怎么做了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他马上做，马上就自己抓到自己后悔了。可是他却不知道要怎么样的去转还这个余地，于是乎他就做出那种更反抗的，就是我不在乎这个东西坏掉的那样子的表情。可是当我跟他说，我能够理解刚才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你现在深呼吸，我再给你一份，然后我们把功课做完，把这该做的做完，他就能够继续的往下走。可是，如果是一个新手老师的话，就会觉得说他是故意的，他不应该，他怎么老是做这样的事情？那每天都好像让老师很麻烦。那是不是很麻烦？是的啊，因为你给他所有的东西都要再给他2份。那第一个是很多的在整理事情，还有你必须要的资源方面是很搅扰的。那第二个就是家长老是跟你说他没有他需要的东西，也就是说。他回家该做的功课，他没有那样需要的本子或者是文具。那我如果跟家长讲说有啊，我有给他，他只是在学校跟家里中间这段路程当中，他把它丢掉了。对事情来讲，于事无补的，家长还是生气，学生还是没有做。于是我想的方式就是，我会跟他讲，我再给你一份，我们在学校里面把这个做完，你回家就不用做了。这样子家长也不会老是觉得揪心，这个学生也不会觉得我不喜欢他。让这个孩子最容易看到的就是，我不把他当成是一个敌人，我愿意因为他有这样的需要，无论如何我再给他一份，我愿意做到这样子。可是我每次再给他一份的时候，我跟他讲说，你要努力的记得控制呼吸，跟自己说我可以，我都要一直这样子提醒他。因为他们必须要有一天要学会这样子的功课，才会在他下一次又不知道出了什么状况。的时候，能够自己跟自己说呼吸，呼吸。那么从行政的这个视角来补充的话，我做行政的那几年，看这件事情会更直接的回到一个现实的计算。学校能不能把需要更多经验才能处理孩子，尽量安排给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师呢？这不是因为新手老师不够努力。也不是要让新手老师永远不接触比较困难的孩子，新手老师一定要透过实际的经验去慢慢的累积出这份分辨的能力。可是对某些已经。

经被观察到状况比较复杂的孩子，学校如果能够有能力去做更谨慎的配对，这个配对本身就已经在帮孩子省下那段本来可能要花在磨合上面的这些宝贵的时间。我也想要提醒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角度哦，磨合的时间成本不只是孩子的成本，也是被换出去的那个孩子成本。如果现在聆听我的节目的朋友，你是家长的话，我想要大家可能做一个角色互换的一个思维，就是如果您的孩子是那个被换出去的，就是他本来在班上做得好好的，功课也都好好的，可是无缘无故忽然间你接到一份学校通知说，从明天开始你的孩子要被换出去了，而且学校还不会跟你讲完整的理由，他们不需要跟你讲完全的理由，他只要跟你说从哪一天开始你的孩子将会去某某老师的班上成为他的学生，你就想对你的孩子那个成本有多大。甚至是跟整个班级都有成本，为什么？因为当你有个新的孩子进来，已经在这里面的孩子出去，他原本的朋友会思念那个离开他们出去的朋友，这个思念是很影响大家的。另外那个新进来的朋友，大家都会觉得说这一定是有问题的人。小孩子很聪明的，他马上觉得说这个人是公敌。因为他进来，所以另外我的朋友出去了。因为他进来，我们全部人都要重新的再学一次老师的方法。为了那个孩子，得放慢脚步，再让他学一次。所以这整个供给的这个班级的成本也是很大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自己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会特别的谨慎，因为每一次的调动，影响的从来不是只有一个孩子。所以我想给家长一些具体的建议。第一个，如果你感觉到孩子跟目前的老师个性上似乎真的不太合得来，不要急着马上要求换班，先给一段合理的观察时间，甚至你可以要求说，是不是老师让我能够到班级上来，哦，来做一个自愿工作的人，来观察一下。能够给我几天？你可以给我限定时间、限定日期，我就坐在班级上，安安静静的观察我的孩子。你可以这样做的，因为磨合初期的不顺，跟长期真的合不来是又两件不一样的事情。同时，你可以主动的跟老师沟通说，把你在家里面观察到的孩子的特质提供给老师，这会帮助缩短老师看懂孩子所需要的时间。这正是我们在前几集里面一直反复提到的，家长可以主动提供的最有价值的协助，而不是您的孩子回到家跟你说他讨厌老师，老师也讨厌他，您就马上的有做一个反应到学校兴师问罪，那样子远不及我刚才跟你说这样子做一个有价值的协调。第二个，如果真的要考虑转班，尽量在学年初期就做决定，不要拖到了已经一个学期的中后段了，因为磨合需要时间，而孩子在这个学龄里面，这个学年里可以被用来磨合的时间太有限了，越早做决定，剩下可以用在真正学习上的时间就越多。第三个，理解经验真正的价值。不是在于资深老师比较严格，或者是比较宽松，而是在于资深老师通常能够更快地分辨出孩子的行为背后真正的原因。如果学校因为孩子的状况比较复杂，建议把孩子安排给比较有经验的老师。我知道对爸爸妈妈来讲，都会觉得说，那我孩子好可怜哦，分到那个很老的那个老师，很有经验那个老师，他那个会觉得他好凶啊，我舍不得孩子被凶。其实，当孩子安排给一个资深老师的时候，这后面追加的好处有太多了。我前几次的节目也曾经提到过，那今天说到这个磨合期，那就太精彩了。一个资深的老师，他一眼可以洞穿这个孩子有什么背后的需要。是的。他们比较严，像我是非常严格的老师。可是你知道吗？当这个学期过去之后，每个孩子都非常非常的爱我，因为越是懂得对他严格的老师，越是把他摸清楚的老师，他越是觉得与我心有亲。

一起烟，他觉得老师懂他，知道他在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样子的管教。孩子是渴望管教的，孩子是渴望边界的。那么，如果说孩子被编到了一个比较有经验的老师那边啊，这通常不是在否定孩子，而是我们在帮孩子尽量缩短那段不可避免，可是可以被缩短的磨合期。那今天这一集，我想再用一句话作为结语：孩子的每一个学年，在那个年纪，都只有一次。老师要花多久才能看懂一个孩子？这件事本身，就是这一年里最不该被浪费的成本。经验所买的并不是更严格或者是温柔，经验买的是看懂孩子的速度。下个星期下一集将是我们整个系列的最后一集总结集，我们要把前面11集讲过的所有的潜规则收束成一套家长真的就可以带回去使用的行动指南，不是教孩子去讨好老师，而是教孩子让自己被看见。我们下一周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又回到心灵捕手的节目中，我是木西。朋友，您一定听过早喝水，晚泡脚吧？是的，这是一个不错的养生方式。早上我们起床醒来的时候，先喝个300到500cc 的温开水，让你的肠胃开始有一些蠕动。那晚上要睡觉前也用温水来泡泡脚，让你的脚暖了，那么全身就暖了有助睡眠哦。2012年的2月，微博上面的一条讯息引起了人们的追捧。腾讯公司一名保全经过多轮的面试，最后成为了腾讯研究院的一名工程师。而这条微博在短短的时间就转发了20000多条。很快，这条讯息被腾讯 CEO 马化腾予以证实并且转发。这名保全就是段小磊，也被称为2012励志哥。下面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保人段小磊只有24岁，2011年毕业于洛阳师范学院，拥有电脑和工商管理双学位。毕业之后，段小磊带着成为一个 IT 工程师的梦想来到了北京。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北京找一份合适的工作并不容易。经过几番的碰壁之后，生活陷入了困境。最后段小磊决定找一份上手快的工作，先在北京立足。而正好这个时候，腾讯北京研究院在招保全，于是他就来到了腾讯北京研究院，成了一名保全。

虽然生活算是暂时安定下来了，可是段小磊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在工作之余，他都会拿出有关电脑方面的书坚持学习。他知道自己的理想是成为一名 IT 工程师，可是在努力学习的时候，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本职的工作，而是积极用心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在腾讯北京研究院的门口公告栏里，时常可以看到段小磊做的一些温馨提醒，比如说明天会变天哦，要注意加添衣服哦，或者是今天加班到这么晚辛苦了，回去好好的休息哦。很快的，腾讯北京研究院的员工就都知道了，在研究院的保全里有一位特别的保全，而他们也很喜欢和这一个保全聊天。段小磊并不因为自己是保全而自卑，相反的，他主动和同事们聊一些有关电脑方面的话题。很快的，段小磊就熟悉了腾讯研究院的大部分员工。就在一月份的时候，海底负责的一个项目急需一批外聘员工，他早就知道段小磊在看电脑的书，就半开玩笑地问他说，你要不要来帮我们做资料标注的外包工作啊？这是一份基础性的工作，主要要求熟练操作电脑并对资料敏感。令 Heidi 意外的是，几天之后的一个下午，段小磊找到他说已经正式辞职，可以来帮他做资料标注的工作了。经过面试，段小磊顺利成为腾讯的外聘员工，负责一些资料整理和资料营运工作。因为工作涉及对腾讯产品进行外部测试，段小磊便利用休息的时间四处找朋友和同学体验产品，还一直活跃在他所组织的测试 QQ 群上面。 Heidi 对他非常的满意，开始有意识的将一些产品方面的工作交给他，以便他能通过接触产品设计为自己将来的职业规划铺好路，同时找机会让他参加一些内部的培训。段小磊成功完成了 Heidi 交给他的工作，段小磊的工作让 Heidi 非常的满意，于是他建议段小磊去研究院应聘，而他最终经过几轮的面试，成为了腾讯研究院的一名工程师。现在段小磊已经是团队里的风云人物，虽然知道他的故事的人越来越多，可是他仍然对自己保持着清醒的认识，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学会，还容易犯一些眼高手低的毛病。在段小磊工作的座位上贴着各种

写着工作任务和励志内容的便条纸，诸如多和同事们交流，多向前辈们请教，或者是每天浏览行业信息不少于30分钟，或是每天发一条有创新性的微博，每个月发一篇有深度的文章等等。网友们都称呼段小磊为励志哥，段小磊却没有因此而松懈，在他的微博有很多网友向他提问，是什么让他坚持着对梦想的追求？段小磊这样说道：因为有梦吧。也许很多人觉得这是个虚无缥缈的词，但是在我心里，它却是非常的清晰。我也想过放弃，但是放弃的不是梦想，而是放弃现在努力的方式，用另一种方式去追求梦想。

是的，人人都有梦想，可是并不是每一个梦想都能实现。有的时候，当梦想不能实现，想放弃的时候，就应该想想，我们放弃的不应该是梦想，而是努力的方式。也许这就是励志歌段小磊给我们的最好的启示。朋友，祝福您有正面、积极、切乎实际的梦想，也祝您能够美梦成真，成为下一个励志歌的故事，好来激励您周边的人。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上帝国的象征，新的人际关系。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同样，我们无论是犹太人或希腊人，做奴隶的或自由的，都从同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而且共享这一位圣灵。在早期的教会中，上帝国来临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用新的方式与人相处，犹太人和希腊人，男人和女人，主人和奴隶，年轻人和老人共处一堂，互相肯定，并且一起举行礼拜。这对早期教会而言，象征着因为基督的降临，使得人与人的关系得以重新定位。因此，家庭的灵性基础不只是家人是否一起参与各种宗教活动，一起祈祷，一起上教堂，一些庆祝教会节期等，更重要的是在于家人之间如何相处，也就是说，他们的相处是否彰显出耶稣的精神，礼拜和教会节庆的光辉是否照射到日常生活当中。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安静中，想想你跟主的关系，跟他谈谈最近彼此之间的关系如何，你们相处得好吗？这个时候，你自己觉得跟主是近是远？当你呼求主时，是否觉得他就近在咫尺？你对主感到无聊吗？当你仰望主的容面时，你有什么感觉？跟主谈谈你们之间的关系，也求主帮你看到他是如何看待你们的关系。

请你一面读，一面反思《路加福音》9:18-20，耶稣问门徒的这段话：你们说我是谁？平心静气地在心中观看内心荧幕上所显示出的今日生活，一幕接着一幕看，问自己，在那一幕中，耶稣在哪里？此刻，耶稣如何来到我这里？

耶稣是谁？他是老师吗？朋友吗？安慰者吗？教练吗？安静的旁观者吗？配偶吗？救主吗？父母吗？向耶稣说：主，为了我，今天你是

现在求问耶稣，主啊，如果你是，那么在跟你的关系中

展望明天。你想要，或是你需要耶稣如何的临在，作为你的什么？请你告诉耶稣，当你继续在生命的道路上前行时，你想从他在你生命的里。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盛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又到了我们好文乐听这个单元了，我们又要继续来读汉堡德先生写的《汉堡德谈美》这本书里面的第二篇文章。我们上个礼拜已经听了上半段，那么这篇文章的名字是他的那个文章的名字是距离是美感吗？美是需要距离吗？对不起，这个乱七八糟，就是汉堡德先生写的这篇文章的名字是美需要距离吗？那么他要问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要有美感经验，那么距离是不是一种美感经验必要的一个元素呢？或者是你觉得哇，距离可有可无，我就算每天生活在名胜古迹的旁边，我也都觉得那个实在是很棒，每一天从不同的角度看那个建筑物，或者是我家里有收藏这些名画，我天天看着那幅画，我都觉得哇好美哦。尽管它已经陪伴我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我都觉得那幅字画好棒哦。到底距离会不会造成美感，还是美感经验是不需要距离，然后你就可以一定会有美感的经验。好，我们上个礼拜念了这篇文章的上半段，探讨了非常的多哈。最后我们结束在说前辈的这些美学大师在华人地区，一位是钟白华先生，一位是朱光潜先生，两位先生对于美感经验的诠释啊。我有说过我个人的感受是朱光潜先生比较是在这个一般生活美学这个部分，也不是生活美学，就是说一般生活当中你去寻找你的美感经验。那么钟百华先生有谈到这个部分，但是我看他的书里面比较是那个讲到比较学术性质的，比

比较多一点啊，美学理论的这个部分比较多一点啊。那但是华人地区，我个人比较喜欢朱光潜先生写的那个谈美的那几本，他不是只有一本谈美哈，他还有好一些的这个方面的著作。那么钟百华先生的那个就稍微有一点点深度了哈，各位要阅读的时候可能要稍微有一些心理准备。好，那么到底拉开了距离，人就有美感吗？或者你的人生究竟是要怎么样一个状态？好，还是汉堡德先生说的，就是他觉得这个他说的美，所谓的距离的美，不是两位大师前辈大师所说的那样的美。好，我们看看汉堡德先生当代的这个建筑美学的大师他继续怎么说哈。那么下面这一个段落的这个标题他是这样说的，共鸣哈，括号共鸣这两个字不一定是美感，他用的是肯定句哈，共鸣不一定是美感，所以他有一些论述。那我们看看共鸣是不是美感，那么汉堡德先生又怎么说的呢？好，文章是这样说的，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中，现实的人生都是过得很艰苦的，也正因为如此，人类才发明了艺术来抚慰苦难中的心灵。这种功能，今天的作者很容易以为艺术乃以美的力量来达成的，其实不然，我们常用共鸣这两个字来形容艺术品，尤其是文学作品给我们的感动。文艺之所以能够抚慰心灵，就是因为使我们的心灵深处产生了感应，这种感动来自我们的人生际遇与文艺作品之间的深度应和。共鸣不一定是美感，我们会因为戏剧中的情节而有所感应，甚至感动的流泪，有些悲苦的故事得到观众的同情而不是美的感受，因为对美的反应是愉快。然而在文学与艺术中呈现的人生虽然多悲苦，却因为已经非现实的人生，所以观赏者可以超然的细腻的为虚拟的人生所感动。如果是真实的人生，如果是真实的人生，反而少会感动了。我先停一下，坦白说我没有100%的认同这样子的分析。我觉得我同意，就是共鸣跟感动有一些不同。那么我同意，就是你在看着这些文学作品或者看戏剧的时候，那个主角发生的事情你是会有感应的，如果他有悲苦的经验你是会有感应，这一点是绝对同意哈。可是他说这个因为这些文学戏剧影视作品他们不是现实人生，所以观赏者可以超然细腻哈，这是虚拟的人生哈，为这些虚拟的人生所感动。如果是真实的人生就比较不会感动了。这样的说法有点好像不是那么的完整哈。对，其实非常多的文学艺术作品还是建立在一些真实的生活经验当中，虽然那个写的是虚拟的人物，但是
哪个不是从人生经验

当中提炼出来以后，我们才下笔把这样的故事写下来呢。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会有感动，会有感应。哈，我觉得他用这个词非常的好。哈，就是会有感应。可是如果你有相同的经验的时候，那个恐怕不是感应，那个真的是感动，而且真的是会有共鸣。哈，所以稍微大家稍微有一些分辨这个部分。哈，好，继续文章写下去说，感动力与美之间有没有关系呢？并没有必然的关系。哈，这是汉堡德先生说的。哈，然后他说，一个有感动力的艺术品不一定有美感，但是美感有时候可以增加感动力。在古代，由于艺术的贵族属性，常常少不了美感，到今天却不一定了。比如说在说故事的时候，点缀着对景色的描述，说故事使用的语言文字极尽讲究之能事，这样可以控制整体的气氛，加强感动的效果。但是对于不具备美感接受能力的读者，这些都是多余的。这一段我也没有百分之百那么的同意，但是我也同意。啊，就是感动力跟美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也对。啊，可是 有感动力的艺术品不一定有美感。我个人同意一半，不同意一半，大概只有一半同意。因为我觉得凡是能够有感动力的这个作品，也不是，我脑子里头想到一些很有煽动力的作品，哈，艺术作品用一些比较煽动的手法，可能让某些人感动，可是让另外一些人觉得不是很舒服。那你说对于这个有感动的有感应的人，那么他们就觉得很美，可是对于那些没有感应没有感动的人，这个东西可能就变成是 一种恶心的感觉。啊，对不起啊，我用恶心这个词，我脑子里头是有些画面的。哈，所以哇，美感是可以增加感动力。哈，这个 是真的。那么后面这个描述就是艺术在古代的时候它是有贵族性，因为没有办法，这个你要得饱足以后才能求你的生活更上一层楼嘛。哈，你连饱都吃不饱了，你怎么还会去求你衣服要穿得多好，我只要有保暖就好了。啊，所以那是最低层次的，像那个心理学家说的那个最低层次的是一个能够生存的感觉。啊，所以那个生存的能力都如果都没有，或者是生存的条件都不具备的时候，你当然是不可能有美感的经验的。所以富裕人家才会有更多琴棋书画去学习的那种空间那种时间。所以这是当然的。所以可是他最后这句话我是同意的，就是不具备美感接受能力的人，再多的描述对他来说都是多余的。这句话是同意的。所以在做这一系列节目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希望透过大家可以比较不用花钱的方式，不要花费太多的力气，而能够在生活当中你能够攫取到一些获取到一些美感的这种体验。利用声音的传播，哈，然后一些方式，哈，让你每天都能够经历到一些美的听觉的效果。哈，或者我阅读文章也是希望各位能够

同样也去阅读类似这样的书，然后你有一些阅读上面的这个很美好的经验，你获取到一些论述哈，这些论述可以帮助你有一些素养啊，然后你再去看，透过这些素养的回馈，对不起，就是有一些反刍的经验哈，你去稍微思考，然后去这个吸收消化以后，你再去反观你周围所有的一些事物的时候，可能你有一些体悟会不一样，然后会带领你在走过你人生的道路的时候，其实有一些事情它可能不顺遂，它可能不是那么的怎么讲，或者是它是非常顺遂的，可是你因为顺遂你就会看不见其中的一些美的成分，比较更加这个深远啊，或者更深一层的那种里面的那种美感啊。所以如果这是需要培养，需要教育，然后需要练习，需要时间去沉淀，然后经过你反思反刍，然后体验哈，然后不断不断的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经历过时间的淬炼磨练哈，不断的打磨之后，然后你会得出一些不同的心得感应哈，像上一次文章里面讲到，你会有不同的感应，然后你会有感觉。可是如果你没有经历过这一些的过程，你就人家怎么描述，哇，这棵枯树是一棵枯树哈，没有半片叶子。各位看过那个没有一片叶子的枯掉枯萎的树干，或者是那些树枝，然后你这样抬头看那棵树的时候，然后阳光从那个枯树枝当中这样子在那边闪烁的时候，那个美感的经验，很多的文学或者是一些作品都在描述这个情景，可是你如果没有这样子的经历，然后你没有这样子的训练，那种时间的打磨，你看到那棵树，然后你看那个作家拼命的去描述，你是不会有感觉的，真的。可是如果你有这样子的训练，哦，那棵树的那种我这样讲是因为我真的有这样子的经历。哎，枯树有枯树的美感，好，就是枯掉的树枝它呈现的美感，跟叶子绿叶满布的那一棵树，然后阳光在那个树叶当中洒下来的那个感觉，那是不一样的。好，我脑子里头好多画面，好多经历哈，所以你要有训练，要有被提醒说你要去体验，你要就像我曾经在节目中分享说，你要主动去聆听音乐，跟你把那个音乐当成背景配乐的时候的那个不是主动聆听的那个经验，你给你的那个养分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要去接受这些训练，然后训练就会有苦啊，可是经历过这些苦的磨练之后，你得到的那个美感经验，哇，

目前我一下子这个脑子里头是画面繁多，这个词语丰富的不得了，但是我不知道选哪一个词语来形容这个这么丰富的感受啊。所以可是我这样讲，如果你是没有这样子被训练过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好烦哦，讲那么多这到底在说什么啊。所以我想他最后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训练以后，然后你没有那个美感的接受的那个能力的读者或者听众朋友，你我说的这些都是多余的，对，他书写的这些东西也都是多余的。Okay. 好，大概我有很深的感受啊。所以好，我们继续看看这个文章继续写下去。他说，美与现实人生的距离，美哈，这个美跟现实人生的距离在文艺上是如此，在美术上又是如何呢？讲到他的本行了哈，美术哈，他是学美术，但是他是学美术学建筑，建筑跟美术是当然是两个不同的门类，可是美术跟建筑的相关性非常非常的深入啊，不像我的音乐比较跟这个视觉，我是听觉艺术，他们是视觉艺术啊，所以这两个门类很相近，可是跟我的听觉艺术这个部分就稍微又有一点点不同的门类了哈，所以他就讲到他的比较相关的这个美术这个部分哈。好，接下去文章他说，一般说起来，距离的意义在美术上更容易解释。在现代艺术出现之前，绘画跟雕刻存在的意义就是美。画家在现实世界中取材，以其生花妙笔呈现在画布上，他所取的材料也许是美丽的山川花朵，也许是丑陋的城市之一角，经过他的手呈现出来的都是美。从现实世界到画布是空间的距离，这与宗白华所说的自河上河面上江面上看自己的家是一个道理的，是相同的。可是在这里，距离也不是足够的条件。画家的心与手为形象的转化加了材料，加了作料，这可能是美术之为美的主要原因。一幅画真正的美质，美丽的质感，并不是距离所造成的。我们看到画中一栋房屋，对这栋房屋的主人而言，固然有真实与虚构的距离存在，但是对于不熟悉这间房屋的一般观众而言，这种距离并不存在。我们感到这幅画的美，但是那是因为画家使用了艺术的手法表现出这栋房屋，他不但在构图上把这栋房屋以特有的方式凸显出来，同时配上了一些现实当中不为人所注意的细节，他用画笔与颜料为这栋房屋画中，使它成为令人感动的所在，或者他写的是令人感动的存在。它呈现在画面上的已经不是原来的房屋了。这一段讲得非常的棒，这一段讲得非常的重要。对不起，我想再念一次这一段，大家再听一次，很重要的观念哈。他说，一幅画真正的美感、美质、美丽的质感哈，并不是距离所造成的。我们看到画中
一栋房屋。对于这栋房屋的主人而言，固然有真实与虚构的距离存在，但是对于不熟悉这栋房屋的一般观众而言，这种距离并不存在。我们感到这幅画的美，乃是因为画家使用了艺术的手法表现出这栋房屋。他不但在构图上把这栋房屋以特有的方式凸显出来，并且他配上了一些现实中不为人所注意的细节，他用画笔与颜料为这栋房屋来化妆，使它成为令人感动的存在。它呈现在画面上的已经不是原来的房屋了。我脑子现在即刻想到的是，各位觉得摄影这件事情，它到底是不是一种艺术，是不是一种美术？各位现在人手一个相机哈。如果是我们一般的人拿着相机去照一个房子，那么就照了，然后照了以后就分享在 Facebook 什么 IG 啊，任何社区媒体，你说我去过了我到这儿了，那他就照了嘛哈，这个照片就照了，你就看到那栋房子了。好，这是一般人的作为啊。可是一个艺术家，如果是一个所谓摄影师，他在照这同样的一栋房子的时候，他会不一样。各位，你有没有能力去分辨是一般人照的照片，还是他是一个摄影师去照出来的这一张照片？这两个差别就天差地远啊，那个艺术的美感就不同了。他会注意，如果是一个摄影师的时候，他会注意光线，他会注意拍摄的角度，他会注意颜色，然后他会把这个房子仔仔细细的看过。甚至再厉害一点的摄影师，他可能会走入这个房子，从头到尾体验一次这个房子的存在，然后闻这个房子的气味，然后访问这个房屋的主人，然后探查这个房子的历史，最后他选择一个他眼睛中所看到的一个美丽的角度，他把他的摄影机架在那个角度上，然后调整他眼中所看到的光线角度怎么摆，把他所有过去他所研究的，他所经历的这一切放在他待会儿要按下快门的那一刹那，通通融入在那一刹那里面。他按下快门，然后得到的那一张照片跟所有一般的观光客到此一游，不好意思，我用两个字，随便，然后我用一个乱字，就是随便乱拍得到的结果。或者你有用一点心，你真的是在自拍，或者是你在作为你的生命记录。哦，各位，这个两个得出来的效果跟经验，跟你看到那个照片，同样是一栋房子，相同的房子哦。

你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对，所以我看到这一篇这一段文字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把它比较浅化的告诉各位他在说什么。就是美术家，同样你看到这栋房子在艺术家的眼睛里头看到它的不一样，然后他要用他的所学他的技能，他看到不一样的东西以后，他用他的那个角度，用他的技巧，然后去把它画出来。所以在摄影技术摄影艺术这件个事情在20世纪开始发展，说我要认定摄影是一个艺术的时候，我们曾经在艺术历史上面经历过一段非常长的这个叫做议论，就是那个会有这个大家在不断的这个辩论当中，就是到底摄影是不是一个艺术。各位，经过长时段的辩论之后，大家认定摄影是一个艺术了，是一个艺术门类了，是一个艺术的这个项目了。是因为这些摄影大师他在拍的时候，他不是随便乱拍，他真的是用心。我认识一个摄影师，摄影大师，他为了要拍到阳明山大屯山上面的星空，他要在那个地方蹲点，蹲在一个草丛当中等候时机。他等候好几个小时，而且是寒冷的冬夜里头等候，最后把他所有所学的技术还有他的艺术养分，最后按下那个快门。对，所以同样是一个星空，大家都会拍呀。现在那个苹果手机听说很厉害，谁都可以拍得到啊。然后又有美图秀秀，是不是有这些软体可以帮你去做？哎，对不起啊，所以 AI 也能做，但是对不起，我觉得这个东西 AI 是无法代替人的眼睛跟人的这个手，或者是人的生命经历去做出来。因为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被 AI 的统计数据所记录下来。赞我给我自己一个赞，对不起，那个体验好深刻哈。对，所以就是对各位要有这样子的看见哈。所以他说这个画家在画的时候，他是经过另外一手的，他有看到我特别对那个说那个细节哈，现实当中人不知的人不为人知的细节，一般的人看不到那个细节，只有艺术家看得到，只有美术家看得到，只有我们被受过训练的人看得到啊。所以那个声音哈。我有感觉，那个声音，我的听觉的那个敏锐，不是怎么讲，不是一般人的那个敏锐，就像有些鸟类学家，他听到鸟叫声，哎，这个我没受过训练，所以我就没那个感应哦，我就没那个感觉。可是你受过训练的鸟类学家，他会告诉你，这两只鸟叫的声音是不一样的。那我被提醒以后，我就主动去聆听以后，我会发现不同，因为我有音乐的训练，所以我会发现不同。可是没有受过声音训练的人，他怎么听都听不出来那个声音的不同。对，这个就是艺术训练，这个是要不断的时间考验打磨才能得到的。天

那个时间一秒一秒一分一分的过去。好，我们爱来了，他接下去就在讲摄影作品了。来，哎，真的，我今天真的是即兴哈，就我还没看到，不是啦，就是之前看过，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就是对，怎么就那么巧妙？他下面就讲到一幅摄影作品，来来来，汉堡德就提到摄影，哎呀，真的是。好，来，下面的时候汉堡德就写下来，即使是一幅摄影的作品，也不能只以距离来解释其美感。摄影中呈现的形象虽然与现实中的形象完全一样，但是经过镜头，摄影家以他特有的观点，采取了特有的角度，把真实世界的形象变成其作品中的形象。他再以特有的敏感度，使他在某一个光影的状况下按下快门，又以他独有的暗房技法，使一张照片上的形象按照他的感觉呈现出来。如果这照片上是一栋房屋，它实在不再是那栋房屋，而是一种传达美感的道具。在这一点上，摄影与绘画是相同的。我要在这里说明的是，过去把美感视为距离造成的观念是一种误解。第一个误解是，他把文学与艺术中基于人生经验而生的共鸣视为美感。第二个误解是把艺术与真实间距离的本身视为美感，把美感认定为距离所造成，自然产生了进一步的误解，认为美只有在脱离生活真实时才会产生。这个误解就推演出真实生活中没有美感的结论，使得有些人相信美感是存在虚幻当中，与现实生活是不相干的。这个观念基本上在贫穷的社会中是有它的意义的。过去大家过穷日子，衣食不足以温饱，知识分子追求精神上的满足，实在无法从现实生活中去贪求，去贪婪的去奢求美感。他们确实有必要去创造虚幻的美感。哎呀，我真的是即兴演出，然后我没有特别去要去谈摄影作品，结果怎么就这么搭配到他下面所阐述的啊。所以我想我不用多说了，我已经在前面说过我的感受。对，我也谈过，就是在没有得到饱足的时候，你根本就是没有办法。那么你饿的半天的时候，如果你有训练的人，你就会画饼充饥啊，你就会画出一个饼来去，那个就是虚幻的东西。可是当你衣食足而知荣辱之后，你就开始要去追求一个比较更上一层次、更上一层楼的那种美感经验了。好，不多说，我要念下面一段。他要说的标题是“美与现实生活同在”。啊，再说一次，这个标题是“美跟现实生活同在”。啊，我们来赶快看他如何阐述哈。汉堡德说，如果把艺术与经验生活对比起来，按照我的观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贫苦期，这个阶段最受重视的是最受重视的艺术是文学，那是因为文学是一种可以廉价传播的艺术形式，
而欣赏

长者几乎完全靠人生经验的共鸣，在生活艰苦的岁月，人生的经验是丰富的，因此体会也是深刻的。由文学延伸出来的艺术形式是戏剧，所以抗战时代以后的戏剧，特别是话剧，非常发达，青年的观众也很热烈捧场。第二个阶段是小康期，经济生活一旦开始富裕，受重视的艺术的形式就改变了。这时候视觉艺术，特别是绘画，成为主要的表现形式，因为绘画传达美感的经验，可以直接提高精神生活的品质。绘画是一种比较昂贵的艺术，但可以通过展览来欣赏，或者用印刷品来传播。在小康的社会，较考究的印刷就足以推广绘画表现出来的视觉经验。这时候生活变迁，深刻的文学不容易得到共鸣，小资产阶级的爱情故事最为年轻人所热爱。那比较有深度的艺术爱好者，在绘画中寻求精神的满足，美感因此成为艺术的要件。第三个阶段是丰庶期，富庶期，就富庶了，生活富庶。在富庶的生活中成长的人们，不知道人间有悲剧，人与人间的关系也因为过分富裕而趋于淡漠。这个时候他们的精神生活着重于寻求娱乐性的满足，并且因为拥有一定的财产为自己来逐梦，因此最主要的艺术形式为生活艺术，也就是应用艺术，以人生经验的共鸣而产生的情感是非常遥远的。所以他们反而，我打岔一下哈，所以这些比较有钱的人就比较开始追求应用艺术，所以他们开始收藏很多的画作啊，然后他们所有用的吃的穿的啊，这些都要有艺术美感在里面。所以所谓应用艺术就是穿的要华丽啊，你喝的时候要用的那个杯子要讲究，你穿的衣服得要不同哈 怎么织，怎么这个缝制，这些都要有讲究在里面哈然后你看到的东西就是要看到不同的画画，好，绘画艺术了。所以这是应用艺术，就这个层次的，到了这个层次是因为大家有钱了，那么有钱贵族他要的东西就不太一样了。 OK， 好，所以那么人生经验就距离他非常的遥远，这个意思也就是我有钱了我就不会贫苦，我就没有那些，所以我之前的时候上一期节目我说我学生毕业的时候我就祝福他们，你一定要有一些苦难的经验，原因就在这儿，因为我希望他们富足，但是他如果没有苦难的经验，即使他们富裕了他们也没有什么人生经验，那么他们可能是某一个程度的肤浅了。 OK， 所以这句话就是那个意思了哈。那么所以视觉的美感就逐渐成为了这一种富裕生活时期中唯一的精神价值哈。原因就在这里哈。最后一段汉堡德的结语是这样说的。

我们今天正处于第三阶段的社会，这本书的那个时代已经富裕了，我们现在更富裕，而且我们现在富裕的更加不得了，是因为我们还有 AI、那个时候电脑都还不太发，就是汉堡德写这本书的时候电脑还没有那么怎么讲广，电脑的技术还没那么广传、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文字比较容易取得。天哪，要分享的东西太多了哈，就是好，然后这段是说我们今天正处于第三个阶段的社会，所以必须以完全不同的观点来看美感。在生活艺术当中，美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要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同在，这个之间没有丝毫距离可言。如果贴近生活来看，我们不妨说在生活中需要大量的美感，它们是否附着在艺术上并不十分重要，是因为在生活中充满了美的事物，为了方便就把它们称为艺术品了。它们可能只是一个杯子，一个茶壶而已。如果你手里把握着一件艺术品，美与你又有什么距离可言呢？文章结束，各位去想想吧。你手里拿着一个是公元500年吧的一个古董的茶壶，你里面装了茶叶，你喝一口那个古董里面倒出来的茶，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这个是艺术吗？非常好，丢个问题给大家去想一想。文章也到此结束，不多说了，大家就去思想一下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停在这个地方咯，盛然跟大家说一声拜拜，我们下次再会。

有一宝。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如有一宝》的节目呢，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分享怎么呢欣赏老年人的智慧啊，怎么样呢跟长辈相处，怎么样在他们身上取经，怎么样带给他们生命的祝福哦。其实跟长辈相处是一门艺术哦。其实每个人呢都会老，对不对？那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面临我们老化的问题啊，就算是年轻人也是一天一天的慢慢的老化呀。那当我们年纪呢年长到一个人生阶段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的经验其实就丰富到一种状况，我们是可以成为呢下一代年轻人的一些生命导师的啊。但是呢很可惜的是，很多的年轻人呢并不珍惜长辈的智慧，也不了解说在他们生命当中可以跟他们取经，或是从他们生命当中有什么样子的学习啊。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希望可以呢更多的在节目当中大家一同呢来讨论怎么样跟长辈相处，怎么样了解长辈，怎么样从长辈的生命当中得到一些好的传承啊，这都是我们节目当中很想要跟听众朋友来多聊聊的。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为你邀请到的这位好朋友呢，他是我们的施福春施牧师。施牧师呢他在教会里面服务这些长辈朋友服务了几十年了哈，他跟他们在一起，他和他们相处互动，跟他们一同玩耍，一同唱歌，一同去旅行，一同呢在教会里面参加很多的活动。他也听这些长辈们诉苦啊，他也帮助这些长辈们呢在生活当中跟他们的这些亲朋好友相处啊，跟儿子相处，跟媳妇相处啊，家庭的烦恼啊，儿孙的问题啊，他也都听了长辈们说了非常非常多他们的心事啊。所以我们的施福春牧师呢，他非常的了解长辈，他就是一个老人的这样的成长团体的一个负责人哦。那我们说长辈的成长团体的这样的负责人哦，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就叫做银发团契啊，他在这样子的一个银发族的团契当中当负责的这样的牧师啊，辅导已经非常多年了啊。在今天节目当中特别邀请他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跟长辈相关的一些故事，好不好？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施福春牧师。Hello， 施牧师你好。
1: 你好，梁慧你好，各位空中的朋友们大家好。
0: 我知道其实您在教会里面啊，非常多年呢都和这些长辈在一起。
1: 是。
0: 那呢其实不瞒各位听众朋友，其实我们施牧师也退休了哈，其实他也是在这个长辈的这个年龄的这个已经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阶段了啦哈。那他自己呢身为这样的一个长辈的身份，而他又长期来在帮助一些长辈。

0: 在陪伴一些长辈，我相信您自己一定是经验丰富了。
1: 不敢说经验丰富，我倒是从长辈们身上学习到很多的功课，就像两位你刚刚所说的，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一般，从他们身上可以获得人生很多宝贝的那些的资产。
0: 嗯嗯，那今天就要好好的来听我们的师母师来聊一聊，您是怎么样获得了那些宝贵的资产，又获得了哪一些宝贵的资产？首先，牧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些长辈的服务工作？
1: 应该是这样的说，上帝让我之前所经历的事情，特别刚提到说，我们现在每个家庭几乎都会有长辈，在他们的人生的这些黄昏的阶段，
0: 是
1: 会经历很多的事情，比方说这些病痛等等。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家人的陪伴或者是鼓励就非常的重要。
0: 是，
1: 我自己是从我父亲的生病的当中，上帝让我学习到，也了解到许许多多的长辈们他们心灵的需要，他们的那些的苦痛，如何让我可以用上帝的爱去陪伴，有智慧的让他们知道他们仍然是可以贡献一己之力的，他们仍然可以做他们能够做的，比方说为别人祝福祷告等等这些，虽然他们体力不行了，但是上帝仍然可以使用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是有价值的。这些其实都是从这些我从我父亲的病痛的照顾的里面让他去学习的。或许我可以花一点时间来解释，我的父亲他曾经因为病痛住院住了大概七年，这七年的当中回到家的时间大概不会超过一个月，几乎常年都在病痛的当中。那个时候台湾还没有开放这些外劳这样子，所以
0: 那是相当早期了。
1: 对对对对对。
0: 那那个大概是什么时候？
1: 在我大概三十多岁的时候。
0: 哦，那这样已经三十多年前了。
1: 对，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所以整个陪伴的工作照顾的工作几乎都是我的母亲。长期下来那是疲惫不堪这样的情况。那当时候虽然我父母亲有六位儿女，可是呢这个在国外的大概就有三位。然后哥哥在高雄，姐姐出嫁了，那么在台北的大概就只有我。我看到母亲的这样的一个照顾非常的辛苦，虽然我在担任这个牧师传道人的工作非常的忙碌，可是也不能够自外在这个当中。
0: 是，
1: 因为圣经讲说如果一个人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怎么能够去管理上帝的教会呢？就是说我如果每一天花很多的时间去关怀别人，帮助别人的长辈，可是自己的家人自己的父亲生病了，母亲在这样的陪伴的当中那么样辛苦，我怎么说个过去呢？
0: 是，
1: 所以我就祷告求主给我力量和恩典，所以我就每个礼拜我有一天去照顾我的父亲，那一开始是非常痛苦的，
0: 是
1: 因为父亲他等于是常年在医院的当中吃喝拉撒睡，都不能自理，都是要陪伴照顾的人一手来打理。那这种工作我从来没有做过，
0: 是，
1: 所以去到医院，哇，又不能够休息睡觉，所以呢，这个呢，哇，精神状态或者说脾气等等的这些都会上来啊。
0: 是，
1: 甚至有一天有一个地步，当我喂我父亲吃饭的时候，他脾气一来，把整个的碗都把它打破等等这些我就随手就是打了他一下的这个手心，可是心里面一个责备马上就来到了，他是我的父亲啊，他生病了，我马上跟上帝认罪。

0: 求主给我爱的力量来陪伴。照顾长辈是理所当然，特别是自己的家人。可是老实说，常年的陪伴没有一个人可以承受得起。所以每一次当我要去陪伴我的父亲的时候，我就跟上帝祷告说，主啊，你赐给我力量，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因为去到医院，我一刻的时间几乎都不能够休息，半夜也没不能睡觉，因为他带着机器，这个随时这个呢警报器一响，如果我睡了，那可能更会惊吓的这样的起来。在这个长期的陪伴的当中，上帝让我知道的，老人家心里面的不单病痛带给他们的苦，而且感觉没有尊严。你看都躺在床上，所有的吃喝拉撒睡都要别人来料理，等等这样的情况。所以自自然然他们的脾气就会不好，对人生就感觉是他觉得他们是多余的，只是在那边等死等等。感谢上帝的恩典，我知道我不能，所以每次去照顾我父亲之前，我甚至都要跪着祷告，流泪的祷告说，主啊，加给我力量，让我可以去陪伴我的父亲。即使我能够这个整个晚上小睡一小时，我都要感谢上帝了。就带着一个愿意甘心乐意的心去服侍的时候，我发现情况开始改变了，开始改变了。我之前跟我父亲的关系是相当的这个呢遥远的。
1: 遥远。
0: 对，因为小时候我父亲常常是用一种打骂的方式来教育我们，所以跟他之间是能够远离就远离。现在呢你不能了，我不能了，所以就需要上帝格外的爱加给我力量，让我接纳他现在这样的情况。他其实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的嘛，什么都需要别人的照顾，或者他没有办法存活下去。也因为这样子，神就赐福怜悯，让我跟父亲之间的多年那个隔离的关系恢复了。最后我的父亲也在病床上，他接受了耶稣成为他生命的主，他知道有一天他走，他要往哪里去了，他的人生就开始又有了盼望，有了恩典。所以从我父亲的病痛，在七年的这个医院的住院的当中，上帝就预备了我将来可以去帮助或者说陪伴这些的长辈们。因为神在各样的事上先安慰了我们，让我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遭各样患难的人。所以我父亲经历了这些，让我知道说我一个陪伴的家属的那种的痛苦。所以这个在我以后的服侍的当中就有一种同理心，自自然然的一种同理心就出来了。不仅要照顾那个病人，陪伴病人的家属更是不能够去忽略的。就这样子，就神就预备了将来的这些的所谓的萤火主团契的这些的侍奉。
1: 是
0: 包含后来我的母亲也是啊，我母亲今年已经90岁了，
1: 是
0: 她需要外劳陪伴。可是我们知道很多的儿女他们可能为长辈们这个雇请的外劳之后，可能他们就忙于自己的工作，疏忽了对长辈的关怀等等这些。我母亲曾经也有一段时间，她感觉到是好像这个儿女这么多，可是她需要的时候没有人陪伴了，她会感觉到心里面很不能够来这个接受这样的事情啊。所以感谢上帝的恩典，后来我就自己下了一个决定，我至少我每一天我要打一通电话给我的妈妈，给我的妈妈问候她，关心他。因为你知道吗，很多人请了这个外劳结果就没有去这个关心了。常常长辈们就因为这样被外劳欺负。因为外劳发现你的家人根本都不理你啊。所以他们就可以拿这个为所欲为这样子。但如果他知道说这个长辈是有人在

0: 关心的，随时在关心他，他们就会规规矩矩的去做事情。
1: 嗯，
0: 而且上帝，后来我做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做了开始在这样的行动，我发现到，哎呀，我的母亲跟我的关系就越来越好。其实老人家需要的是陪伴，
1: 嗯，
0: 陪伴，而且尊重他们。每次去或者是听他说讲一些苦水，我大概每一个礼拜会有一次去看望他，其他就每天打电话问候他，甚至有时候呢我时间还没到，我妈妈打电话过来了这样子。所以 我觉得这个现代的生活当中，因着忙碌，很多儿女们忽略了自己的长辈，自己的家人，他们是最需要有人陪伴的时刻。
1: 是，确实哦。其实长辈所需要的就是陪伴嘛，关怀而已哦。嗯，我们聊到这个地方，我们先来听一下音乐。那听到没有？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施福春牧师哦，他来跟我们聊一聊呢。我们的福春大哥呢，他聊一聊他跟他家里面的长辈相处的一些点滴，以及呢，他后来参与到了这样子的银发的成长团体里面，他所做的一些努力啊。那我想我们等一下会继续来聊。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要听的这首诗歌呢叫做《我等候》，我们一同来欣赏。

0: 欢迎回到我们如有医保的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福村大哥施福村牧师来跟我们聊一聊他跟长辈相处的一些过程哦。那个福村大哥，刚才呢，你有聊到，其实呢，在照顾父母的过程当中，你更加的了解长辈了哈。
1: 是。
0: 那后来也帮助了你呢，再后来你在做很多的英法族的这样的服务工作的时候很有帮助哦。那您？就您这么多年来，您觉得长辈哈，长辈就是在他们在年纪老迈的时候哈，就是说他们最常面临到的一些心理的状态或生理的状态会是怎么样子的问题啊？
1: 是普遍的来讲，他们会认为自己老的，记忆力衰退的，行动力迟缓的，好像感觉自己没什么用途的，这样子。那当然我一开始用同理心先来接纳他们，听他们诉说嘛，然后更重要的是让帮忙用行动帮助他们建立他们重新拾回那个信心。
0: 这次的行动是指什么？
1: 比方说我会带着这些老人家去关怀另外一批老人家，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人只是看到自己的那些软弱，他会越来越软弱。
0: 对，
1: 假设我们把他带出去，让他们看到比他们更软弱的人的时候，而且发现当他们愿意这样出去的时候，就鼓舞的那些人，他们会感觉到说自己原来还是有价值的。
0: 是，
1: 所以我们常常会安排一些，比方说我在我们英法族的团契的里面，我们大概就会安排，比方说这个两个月一次，带着长辈们去关怀一些现在不能够来到教会的那些长辈们，
0: 行动不方便，
1: 对，或者是带他们去一些的养老院、
0: 养老院
1: 等等，去关心那些可能这个儿女不在身边的这些长辈，他们去就会发现到说，哇，原来我还是很有福的，至少我还可以跟家人们住在一起，住在一起，有些长辈们可能只能住在养老院的当中，带他们出去，让他们看见，让他们学习付出，哎呀，他们就会慢慢的从自己的那种好像自己没有用的，等等这种情况里面，这个走出来，然后完了之后，我一起完成了这些关怀的工作，哇，大家就觉得心里面就蛮欢喜快乐。我们在一起聚餐，聚餐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大家会点自己喜欢吃的，可是呢，等到这个菜上来之后，问说，谁是谁是？每个人都忘记了刚才点了什么都忘记了所以后来又学到一个经验，每一个长辈点的都要写上他们名字，那个菜是谁点谁点的，老人家容易健忘，这是正常，这也是自然，但是呢，我们可以用一些方法，不要让他们觉得自己都不行了，这样子的情况建立他们的一种信心，也愿意走出来活动活动嘛，
0: 是。
1: 如果一直都待在家里面，那个退化是非常的可怕的，
0: 是。
1: 速度是惊人的，可以走出来，他们的生命里面的那些的价值又慢慢被建立起来了。
0: 是。那福村大哥，我知道其实您也会带一些老人家的成长团体，像是什么唱歌的啦，
1: 是是是。
0: 而且我知道在你们教会有好多这样的不同的班呢，
1: 是是，
0: 好像你们你所在的这个教会也是一个常照的栖居点嘛，
1: 对对，
0: 然后很多长辈都会来这边活动，来给我们讲。

0: 介绍一下这个部分，你们的这种服务工作。
1: 是，这个其实我相信每一个教会，大部分的教会都有在做这种工作嘛。只是对我们来讲，就是说几年前因为政府，特别台北市政府盼望能够有更多的这个对长辈的这些关怀长照嘛，所以教会自自然然就跟政府这边就这个连上线，那政府可能就提供一些的经费，那教会这个有的是人力
0: 场地，
1: 然后还有很多愿意服务的人，
0: 志工
1: 关心的人，对，志工，就这样子，所以我们就陆陆续续的开辟很多的班级。比方说像我个人来讲，因为我从小在一个这个唱歌的环境，我家里面一楼是租给人家开唱片行的，那我就住在二楼，所以从小我就听着这些当年的流行歌曲，就现在的老歌曲长大的，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些社区百姓需要的时候，我想说，哎，我可以来开一个这个呢怀念金曲班啊。所以呢，就19年前，我们就开始了这个班，没有想到这个班大受欢迎。从一开始的20几个人，到期末的时候就大概将近40个人，
0: 哇，人很多哎。
1: 对，第二个学期就到60个人，
0: 哇，人好多，
1: 80个人，最多的时候100多个人，
0: 哇，
1: 更夸张了，怎样？有长辈每一个礼拜从高雄搭着高铁来到台北，然后来参加这个班。当然了，他这个跟他的其他的家人相聚，
0: 是
1: 透过这些，就是说，哎，让这些长辈们啊，哎，他可以一展自己的长华这个
0: 唱歌的话是合唱吗？
1: 哎，我们
0: 还是个人唱，还是
1: 都有都有，像。因为我们人多嘛，不可能让他们一个一个上台
0: 唱，对啊，
1: 所以我们大概会给他分组啊，
0: 分组啊，
1: 仁爱喜乐啊等等这些分组啊，
0: 分组上台唱，
1: 对，分组上台唱，然后呢，期末我们为他们安排期末的这个呢，他们的演出
0: 啊，
1: 而且还帮他们录影，还帮他们后制，
0: 是
1: 打上这个字幕，
0: 嗯，
1: 跟他们讲说。各位，你们现在都是国际巨星了哦，因为我都帮你们上到 YouTube 上面，全世界人都可以看到你们的表演，所以非常用心用功的预备服装道具等等，
0: 是
1: 你就会看到说，哎，长辈们他们的信心活力都回来了，都出来了，我觉得这是相当有意义的，特别在基督的教会的里面，我们做这方面其实是这个再自然不过的了。
0: 是，
1: 后来我发现不止我们做我们一些的友堂看到我们这样做，果效非常好，他们也请我去帮助他们。我说帮助你们，顶多只能一个学期，你们要能够承担起来，我才愿意去。后来他们真的就派了同工们先来学习观摩。以后我帮他们带了一个学期。他们就把它接起来了。你知道他们现在的情况这个所谓青出于蓝胜于蓝了。
0: 是，
1: 我是一年只开2季，春季跟秋季。他们等于是一年到头都持续下去，大概顶多中间休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而且发现到说，长久以来他们一直盼望做一些的社区的关怀的工作，关心这些长辈们。可是感觉不得其门而入。后来发现到透过这些怀念老歌曲，唱这些他们年轻时代的国语老歌，台语老歌，日语老歌，
0: 是
1: 哇，吸引很多人，你知道吗？他们现在的这个人数啊，超过100个人，比他们主日崇拜人还要多，
0: 比教会的人还多。
1: 对，
0: 其实教会可以出来做这样长辈的服务工作，真的很好，因为教会有场地嘛。
1: 对，
0: 那场地大部分都是礼拜六、礼拜天在用嘛，平常周间的时间，白天还有很多时段是可以空着，所以可以利用这个做社区长辈的据点，
1: 是
0: 非常非常理想的了。
1: 对，没错。所以我们现在几乎周间的这些的时段大概都满档了，
0: 是
1: 安排各样。这个适合长辈们他们愿意的 课

0: 程让他们参与这样子。那同工们，我们大部分的师资都是自己的教会的弟兄姐妹，
1: 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志工啊，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大家都是有爱心的，愿意来服务长辈的。对，没有错，
0: 没错，这样子也一方面也成全教会里面的这些肢体啊，
1: 嗯嗯，
0: 当他们去带的时候，所谓教学相长，
1: 是
0: 他们就反而得到了更多这样子。
1: 嗯，像长辈能够走出来啊，其实对他们来讲的话就不一样了，
0: 是
1: 心情啊。然后体能啊各方面都不一样，而且唱歌非常好。哎，
0: 没错，
1: 唱歌是一件非常有利于健康的事情。
0: 没错没错，很好的肺部的运动。
1: 对，
0: 是，而且疏解他们的情绪。
1: 嗯，
0: 我们常常讲所谓歌以抒怀，
1: 对，
0: 歌以传情，
1: 是
0: 歌以载道。
1: 嗯，
0: 像我来讲，对我来讲盼望就是歌以载道。
1: 嗯，
0: 所以我常常也透过这些老歌曲，
1: 嗯，
0: 然后把生命之道就分享给他们。
1: 是，
0: 因为很多的歌曲它讲到人生的空虚，
1: 嗯，
0: 讲到人生的短暂，
1: 是，
0: 讲到人生的苦难，哦，我们可以哦，一方面让他们唱这些歌曲之后，
1: 嗯，
0: 我还尽可能的收集一些跟这首歌曲有关的背后的那些的感人的故事，
1: 是，
0: 然后再加上圣经的真理，人的话语，
1: 嗯，
0: 很多人就从这里得到帮助。
1: 哇，真棒！你们唱过哪一些歌啊？
0: 哦，我们能够唱的歌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太多太多。
1: 那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我现在很好奇，像不同年龄的长辈，他们可能是不同阶段的歌啊，那要怎么唱？可能有那种六十多岁的，有九十几岁的。那就差了那么多，他其实歌唱的不一样啊。
0: 哦，对，九十几岁的这个大概都是在台湾，大部分都是受日语教育的啦。
1: 是，
0: 所以你跟唱一些日本的童谣，
1: 嗯，
0: 摸摸他罗桑，摸摸他罗桑，他就马上回归到孩童的时代。
1: 是，
0: 而且连那些动作都出来哦。
1: 嗯，
0: 我发现到说哇，日本人的教育确实有他的一套，
1: 嗯，
0: 几十年过去了，
1: 嗯，
0: 他们呢，欸，一唱的时候那些动作都出来了
1: 、嗯，
0: 这样子，哦，所以对每一个年龄层的每个阶段有他的不同的需要，
1: 嗯
0: 哦，像长辈们其实我们一开始没有日文班，
1: 嗯，
0: 是因为后来发现这些人的需要，
1: 是，
0: 所以我自己就去学日语歌曲。以前在学校很荒唐啦，但是感谢上帝的，
1: 嗯，
0: 那个时候不晓得为什么莫名其妙就自己花钱去学了，啊，日语，虽然是简单的日语，
1: 嗯，
0: 没有想到几十年之后派上用场，
1: 是，
0: 啊，就这样子，
1: 嗯，
0: 所以长辈们我们唱这些歌曲，然后你比方说中生代他们的歌曲，哦，那比较大概五十岁以下的可能就是那些的所谓的民歌，
1: 民歌，
0: 民歌，对，
1: 五六十岁都可以唱民歌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其实很多的老歌都可以跨越好几个世代啊，
1: 是
0: 跨越好几个世代，因为这些歌曲都经过千锤百炼，
1: 是
0: 岁月不成，真的是消去了他们的那样的当初的所谓传达的真善美，
1: 嗯，来跟我们聊一聊哈。
0: 嗯，
1: 一些老人家的故事吧，我们先来听一下音乐哈。等一下下一段时间我们来请我们的福春大哥来跟我们聊一聊他所接触的他所陪伴这些老人家的一些故事。
0: 好的。

0: 各位听众朋友，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我们的福村大哥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么多年来他跟长辈相处的一些过程哦。
1: 是，
0: 福村大哥，刚才您有谈到，就是说您在带领这些长辈啊唱这些经典老歌的时候啊，其实你自己也很快乐嘛，
1: 是是，
0: 他们也很开心啊，然后好像就回到年轻的时候，对不对？
1: 是是。
0: 那您跟这些长辈相处，一定有很多这些长辈生命改变的一些故事啊，好，来，您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看到这些长辈的一些故事。
1: 好，啊，我想起有一天来的一位这个大概80岁的一个这个老人家。那他来是要来这个唱日文卡拉 OK 的这样子，可是他来的那一天呢，他就跟我们呛下工啊，你们呢，我现在来只是要来唱歌哦，你们千万不要跟我讲耶稣哦，
0: 不要跟我传教哦，
1: 对，我不信这一套的哦，这样子。当然我们就笑笑点头这样子，可是呢来了之后他就发现到说，哎，来到这边，他不仅有一个舞台，让他可以来舒展他的这个才华，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发现到这里有爱
0: ，
1: 这里有爱。那有一天他就没有来上课了，那所以我们就很快的就会去了解，关怀，知道说哇，原来他

0: 人不舒服住院啦、
1: 嗯、
0: 我们就很快的就去医院探望他。他事后分享说，哇，他没有想到说竟然还有人对一个台大你们当中不多久的，而且呢对你们不是那么友善的还这样的关心、
1: 嗯嗯
0: 哦、来到医院为他祷告、
1: 嗯、
0: 为他祝福关心他。他心里面还受了蛮大感动、
1: 嗯、
0: 他的心就有一点点就软化了、
1: 嗯、
0: 就更愿意除了来唱歌之外也听我们分享一些的爱的故事的点点滴滴、
1: 嗯、
0: 后来有一天他就跟我讲说、哦、石老师，他都叫我老师、嗯一个这个80多岁的、长辈都称我们先生这样子、
1: 哦、
0: 他说谢谢哦、你这么样关心我们、
1: 嗯、
0: 我在这边我也感受上帝的爱了、
1: 嗯
0: 哦、我想要受洗、
1: 嗯
0: 啊、他想要信主、
1: 嗯、
0: 我说好啊感谢主，然后这个后来他就照着他所说的诺言他就接受了上帝、
1: 嗯、
0: 接受了洗礼，然后在洗礼之前他说啊，我要感恩、
1: 嗯、
0: 我要奉献、哦、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嘛，我说好啊、
1: 嗯，
0: 我们教会的奉献呢、啊，我们大概就是把一个奉献箱在那边，我说你可以把它放到奉献箱的里面去就可以了。没想到他那天呢、啊，他又跑来找我了，他说不行啊，原来他带了20万的现钞来、
1: 嗯、
0: 那个奉献箱他没有办法投进去的、
1: 嗯、
0: 所以你就看到说一个这个长辈内心的改变，
1: 嗯，
0: 倒不是说那个钱的多少，而是他从心里面的深处感受到的上帝的爱、
1: 嗯、
0: 上帝透过我们这样团体或者是透过我们这些、志工们大家一起的关怀、
1: 嗯、是
0: 让他真的是感受到的那种的爱、
1: 嗯
0: 哦、他被爱所扶持，
1: 是
0: 他被爱所建立起来，所以他愿意透过他所能够做的回报上帝的恩典，
1: 是
0: 这是一个长辈们他从原来的、哦、跟我们讲不要跟我讲那么一套，然后呢最后他愿意心甘乐意的臣服在上帝的爱中、哦、那最近他打了一通电话给我、哦、有一天一大早他说要请我赶快去他家，他就觉得说他最近好像什么事情都不对劲、
1: 嗯、
0: 他、这个呢感觉他放在这个呢保险库里面的这些东西他的存折怎么都不对了，
1: 嗯、
0: 我一听我大概心里有个底
1: 了，嗯，
0: 那一天我刚好有一个侍奉我要这个、去，所以我就先去看他，
1: 心里有个底是什么意思、
0: 大概知道他有什么问题了、这样的情况、
1: 你是说他有什么问题吗？
0: 对，所以我会继续替他下去，所以后来我就先去他家里面看他、
1: 嗯、
0: 然后听他在讲，他讲的时候就不像过去事情的表达那么样清楚明白、
1: 哦、
0: 我一听才知道说大概失智症，失智症
1: 有失智的问题了，
0: 所以后来我就联系了他的女儿、
1: 嗯、
0: 果然跟我的判断是一样的、
1: 嗯、
0: 这个的话及时的发现可以造可以这个让他们的家人之间免去了很多的苦，
1: 是
0: 你知道吗？因为最陪伴他的是他的女儿，
1: 是
0: 可是他女儿觉得很难过啊。
1: 嗯，
0: 说妈妈，我这么样关心你，你怎么怀疑我动你的存折呢？
1: 对，
0: 你怎么怀疑我动你的保险柜里面的东西？我一听就知道这是失智的人。
1: 嗯，
0: 赶快鼓励他这个女儿说，赶快带妈妈去医院检查。
1: 嗯，
0: 去医院检查，我跟他女儿这样子说，哎、后来就再也没有听到他。
1: 嗯，
0: 妈妈在这样的怨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就从长辈的陪伴的过程当中鼓励他们建立他们可是呢人终究会老嘛，
1: 对，
0: 我们脑部终究会退化嘛、
1: 嗯哦、
0: 所以假设我们能够多了解这一些，甚至讲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
1: 嗯，
0: 假设我知道我的关心的这个长辈、
1: 嗯
0: 他不是故意再来怀疑我，是他脑中有的病变、嗯、
1: 是，
0: 所以他做出了一些不正确的判断、
1: 嗯、
0: 我就不会被他所激怒，
1: 是，
0: 就不会被他所伤害、哦、所以 我觉得在陪伴长辈的过程当中除了要有爱心以外、
1: 嗯、
0: 还要有智慧、
1: 哦、
0: 智慧
1: 说得太好，
0: 而且要常常就是有一个 警觉心啊、
1: 嗯、
0: 警觉心哦，这个防范于未然嘛、
1: 嗯、
0: 这样子的情况、
1: 嗯、
0: 所以这个是其中的一个长辈的一个哦见证陪伴的过程当中发现的、
1: 嗯、
0: 这样子。
1: 嗯， 嗯，所以我们看见长辈其实长辈是蛮需要被爱的。
0: 对对，
1: 长辈很需要被关怀的，
0: 是
1: 因为他们年纪大了，那可能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的活跃了，
0: 是，
1: 所以他们变得生活当中如果有人主动来关心他们的话，他们就会感觉到很信任那个人。
0: 对， 对，
1: 其实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报章杂志上面写说有些长辈被人家骗钱、
0: 嗯、
1: 就说可能就有些人会刻意的就是想要从一些长辈身上、啊、得到一些好处啊，
0: 是是，
1: 那就会虚情假意的
0: 对
1: 去关心一些长辈，
0: 是是是，
1: 然后去欺骗他嘛，
0: 是是、嗯、
1: 所以其实我们真的是要多留心长辈他们所接触的朋友他所在的环境啊，
0: 是是
1: 是，真真实实像关怀他们的，比方说像这个福春大哥你们所办的这个银发族的这个成长团体，让老人家去那边学习啊唱歌啊，那大家在一起是真心诚意的，在那边就不会有问题嘛，
0: 对，
1: 对， 对不对，就怕的是那个老人家他们是好像到了一个年纪，他因为被关心他很感动，他就会真的掏心掏肺，他就会很愿意给予。我发现长辈是这样的，我觉得人老的时候真的会不太一样，
0: 是是是，这方面倒是很好的提醒。
1: 嗯，
0: 所以我们的这个关怀这些长辈的这些课程当中，
1: 嗯，
0: 有时候我们也会安插一些哦，配合政府啦，
1: 防诈骗，
0: 先找一些防止诈骗的一些的这样的课程。
1: 对，
0: 就说哎，只要是你接到哪个信息是想什么什么的，你就知道这是诈骗。
1: 嗯，
0: 你都不要去点开它。
1: 是，
0: 我们就这个一方面也是。这个政府机关的主动，一方面我们很乐意这样配合。
1: 嗯，
0: 确实这方面长辈们，这部分是防不胜防。
1: 是，
0: 所以我们要及早给他们有这些的建立这样方面的常识或者知识。
1: 嗯，
0: 这样子，
1: 我们也常会看到有些长辈啊，就跑到银行去啊，然后呢，他就是认识了谁谁谁，他很信任他，然后说要做什么投资，有没有？
0: 嗯。
1: 然后很多时候都是被那些行员拦下来啊，
0: 是，
1: 对，所以长辈稍微关心他一下，他就会很信任你的，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其实我们想一想，我们跟长辈之间的相处有时候并没有那么难，
0: 是，
1: 其实我们如果说愿意真心诚意的关怀他们，他们的回报是很大的，
0: 没有错。对啊，就像刚才我讲的这位长辈啊，
1: 嗯，
0: 他大早打给我，他就说我现在我只能相信的就是你啊，他跟我讲这些话、
1: 嗯、
0: 当然是蛮窝心的啦、
1: 嗯
0: 哦、可是呢就是说在这个当中就发现真的长辈们需要这个不断的有人去关怀他们、
1: 嗯嗯、
0: 或者是察觉他们的一些的、哦、可能一些的病变等等蛛丝马迹，或者说、哎、免得他们落入了那些恶人的圈套当中被诈骗。
1: 对，
0: 确实是这样子，
1: 是，
0: 希望我们每一个都可以成为一个值得被人信任的人。
1: 嗯，
0: 当一个人他有的需要的时候，他可能第一个想到如果是我们，那大概这个是我们在某一方面是可以得到一些安慰了。
1: 嗯，
0: 我们的付出不是突然的，
1: 嗯、
0: 啊、至少在他们的心中他觉得有问题了，他要找哪一个人。
1: 嗯，
0: 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让别人值得信赖的那一位。
1: 是是，那还有其他长辈的一些故事吗？
0: 哦，那非常
1: 再讲一个，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哦，
0: 哦，
1: 我们可能只能够再分享这个这个八分钟
0: 哦，
1: 七八分钟的时间。
0: 好，那我就分享一对夫妇的故事。
1: 嗯，
0: 那这对夫妇是在我们教会附近的一个这个振兴医院的一个护理之家，
1: 嗯、是
0: 他们年长的，后来就长期住在护理之家当中、
1: 嗯、
0: 那我们教会长期也都是有在振兴医院做一些的关怀的工作。
1: 嗯，
0: 那特别护理之家有一阵子那个时间可以自由探访的时候，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固定去那里探访。
1: 嗯、
0: 哦，那有一天我们带着我们的这个志工们去到那个护理之家探访、
1: 嗯、
0: 那其中有一个姐妹她就

0: 到当中的一位老妈妈，
1: 嗯，
0: 她也是80多岁了，哦，
1: 嗯，
0: 她跟她的先生都住在病房的当中，
1: 是
0: 但是不同的病房，
1: 嗯，
0: 哦，然后那一天碰到这个老妈妈，这老妈妈在那边发脾气，
1: 嗯，
0: 在那边咒骂她的老公这样子，嗯，后来才了解的就是这当中他们曾经有一段这个先生 对不起他的一些事情，
1: 嗯，
0: 所以他一直耿耿以怀，哦，没有办法去原谅他的这个老公这样子。那我们这个同工很有意思啊，说哇这样子啊，那我们要去跟他当面解释清楚啊，讲清楚啊，问个明白，但这样处理是不对的嘛，
1: 嗯，
0: 哦，那同工们就来找我了，找我那只好逃税了，
1: 嗯，
0: 那我就先跟这位这个老妈妈跟他谈，哦，了解他的情况以后说，是啊，我如果是你，我大概也没办法原谅他，
1: 嗯，
0: 等等，
1: 先同理他，
0: 对，同理他，但是呢，哦，你看你们会成为夫妻一定是当年就是彼此之间那、哦，这个你侬我侬，浓情蜜意的情况嘛，哦，那我们靠自己做不到。我跟你讲一个故事，
1: 嗯，
0: 你知道耶稣他是上帝的独生子吗？他曾经为了爱我们的缘故啊，
1: 嗯，
0: 被人家钉死在十字架上，可是在他被钉死之前啊，他为着下面那些羞辱他的人、鞭打他的人、讥笑他的人，为他们祷告，说天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就跟他讲到十字架的爱，
1: 嗯，
0: 他听着听着就说好感动人啊，但是我做不到，
1: 嗯，
0: 但是我最没搞，他就这样直接直白的讲说，是我们靠自己绝对做不到，好不好？你愿意愿不愿意跟着我来祷告，求上帝把他的爱赐给你，先来安慰你的心，
1: 嗯，
0: 让你能够有力量愿意去饶恕你的先生。
1: 是，
0: 我就跟他分享这个。当我跟他分享这个的时候，其实我是刻意就把他带到他先生那个病房里面去，
1: 嗯，
0: 哦，
1: 嗯，
0: 他先生一看到他的这个太太来啊，跟他好像这个呢老鼠见到猫一样，
1: 哦，会怕，
0: 你知道吗？他马上把那个棉被啊盖起来，蒙头蒙起来，
1: 嗯，
0: 那我们在讲这段这个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爱的故事之后，这个老妈妈感谢上帝，她也愿意跟着我们一句一句的祷告，请求耶稣的爱进到她的先生，进到她的里头，让她也能够去饶恕她的先生这样子，
1: 嗯，
0: 完了之后就阿们，
1: 嗯，
0: 哇，你知道这个阿们完之后，她的老公啊突然就从这个棉被里面掀开啊，
1: 嗯，
0: 他就讲一句话说，我也要，
1: 嗯，
0: 我也要，因为他听到我跟他妻子之间的对话，
1: 嗯，
0: 他听到妻子在那边祷告说，恳求主把他的爱赐给我，让我可以，哦，有力量可以去饶恕我的先生。哇，感谢上帝，那一天，哦，我可以把他们两个人牵手，然后带着他们一起唱摸摸他罗上，唱这些日文的老歌童年，
1: 嗯嗯，
0: 哦，帮他们回到这个孩提的时代，那个单纯的，年代这样子，以后我就常常去看望他们，
1: 嗯，
0: 就把他们两个人拉在一起，
1: 关系就很好，
0: 关系就越来越建立，越来越建立，
1: 嗯，
0: 这种情况到后来就发现到说，哇，长辈他的生命极大改变了。
1: 是，
0: 本来这个老妈妈在这个病房里面是相当出名的，脾气非常暴躁的，
1: 嗯嗯，
0: 常常是这个三字经脱口而出的，
1: 嗯，其实牧师您谈到了，其实就是很多的长辈因为一生劳苦，
0: 对，
1: 心里面又累积了很多的哀怨啊，
0: 对对，
1: 苦毒啊，
0: 是 是
1: 愤怒啊，委屈啊，所以可能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他可能会变成他是一个相当的不友善的长辈。
0: 是是是。
1: 可是您刚谈到他们因为遇见了神，
0: 是
1: 遇见了上帝，上帝的爱医治了他们，
0: 是
1: 那神的爱在他心里面改变了他的生命，
0: 是
1: 让他们可以不再是当那种所谓的不友善的老人家，
0: 是
1: 他们可以成为一个和蔼可亲的心中有爱的老人家。

0: 加，
1: 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欸、
1: 是是是 是, 是、嗯、他这个改变啊，连他的那个病房里面的人都发现，
0: 是
1: 以前动不动就听他在骂三字经，
0: 嗯，
1: 现在他会讲圣经啊，
0: 是，
1: 所以你看多奇妙。更重要的是他的儿女们，
0: 嗯，
1: 看到父母亲的这样的一个大转变，
0: 是
1: 哇，心里面很感动啊，
0: 嗯。

0: 起初的爱相爱，哇，给儿女们很大的安慰。
1: 嗯，
0: 后来这些儿女们也都信主的。
1: 嗯，
0: 其中有一个他的这个长子啊，在很多年之后有一天突然打电话给我，
1: 是
0: 啊，给我，他本来说他想要自杀了。
1: 嗯，
0: 因为他觉得人生活得没有意义等等这样子、哦、然后呢、他想念他的父母亲，可是现在也看不到了、
1: 嗯、
0: 我说不，你只要信靠主耶稣基督，将来有一天你们还要在天上再重逢、
1: 嗯、
0: 后来我才知道说，哇，他把这句话听进去了，
1: 是，
0: 所以他说，哎，我救了他，我说我哪里救了你、
1: 嗯、
0: 我只是上帝的仆人，我只是把上帝的生命之道讲给你听而已、
1: 嗯、
0: 我们不是没有盼望的亲人，
1: 就是有盼望的，
0: 对，爸爸妈妈走了，将来我们还可以再见面的。就因为这样子，他也是一个长辈了，其实他的孩子现在都是七十几岁了嘛、
1: 嗯、
0: 就这样，在他父母亲离开多年之后，你看他主动回来教会找我们、
1: 嗯
0: 哦、因为他人生好像走到一个绝境，他想起以前的点点滴滴，想起以前我们在他父母亲身上所做的，他想说或许这是一个他唯一的出路，感谢神，他真的重新回到上帝了，
1: 所以一代一代传承，
0: 没错，
1: 对不对？我们的父母亲他们的生命也影响着我们，
0: 是，
1: 那我们也影响着我们下一代，
0: 对，
1: 所以我在您分享当中我看见怎么样带给老人家希望，老人家要觉得生命是有希望的，
0: 是是，
1: 我觉得他们是非常需要这个希望的感觉、哦、
0: 对对，
1: 而这个希望的感觉就是透过身边的人无私的关怀，
0: 对，
1: 以及上帝的爱，
0: 没有，
1: 可以让他们感觉到人生是有希望的，
0: 是，
1: 虽然我已经老了，但是我生命的结束并没有就真的结束了，
0: 对对，
1: 我们将来还有一个永恒的家乡，
0: 对，
1: 还可以去天家，可以去回到天堂去跟耶稣在一起，我想对老人家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盼望的一件事，也就不会再面对死亡的时候感觉到害怕了，
0: 是，
1: 我想这种永恒的生命啊，也是您在这么多年的传讲帮助老人家的过程当中带给他们一个很大的盼望，
0: 是，感谢主，
1: 是，亲友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我们的福春大哥、哦、他本身也是一位牧师，是福春牧师，他在多年的时间当中他关心自己的父母，关心教会的一些长辈，他也关心了社区的很多长辈，跟他们相处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些长辈的需要，他们的一些软弱，他们生命当中的种种点点滴滴、哦、让他们重新找回喜乐，我觉得这是一件好棒好棒的事情哦！我们也希望所有的长辈们他们生命的晚年也可以因为这样有爱，遇见神的爱，遇见人的爱，生命改变，有盼望，不再觉得寂寞，也不再觉得痛苦，而能够成为喜乐的老人哈！我们再一次谢谢我们的福春大哥，谢谢施牧师，谢谢，
0: 感谢上帝的恩典，对，谢谢、哦、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你们，
1: 是，听众朋友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希望今天的故事也可以感动您，那我们就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很开心能有一段时间和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一起聊聊身边的人事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中的复原力。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有过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有一些人享受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有时候我们习惯了一段时间在一段的关系里面习惯身边有一个人，在回到一个人生活的时候，好像反而会让我们感到有一点点害怕。尤其当在一段关系里面有过期待，有过失望，也有过想要再试试看的时候，要离开的可能不只是一个人，而是自己曾经相信曾经想象过的生活。当那些想象要改变了，我们要怎么样的重新开始，怎么样的重整自己未来的生活呢？而在今天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主题安定下来，让自己的力量得以伸展，我们邀请到了曾经是服务使用者的阿玉，以及我们善牧的资深工作者小芬，来到节目中和我们一起分享。很早就开始独立生活的阿玉，原本以为很多事情自己都可以面对，但人生有些经历还是让他走进了一段从来都没有想过的路，当然也遇见了一群原本不会出现在他生命里面的人。从习惯一个人扛，到发现原来有人可以陪着自己，从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走，到现在开始想着自己喜欢什么，想要做什么，又想跟孩子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一路阿玉是怎么样的重新认识关系，也重新找回自己。接下来就让我们把时间交给特派员碧琪，一起听听阿玉的故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特派员碧琪。那今天很高兴其实可以邀请到过去曾经接受过庇护服务的妇女阿玉，以及那时候陪伴她的工作人员小芬，其实来到现场。那是不是可以请阿玉跟小芬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玉。
2: 大家好，我是小芬。
0: 欢迎两位。那想说那个阿玉你会跟我们跟听众朋友大概介绍一下你自己，就是简单的就好。
1: 大家好，我是阿玉，然后今年26岁，然后有两个小孩子的妈妈，然后双鱼座，一个很可爱的女孩。
0: 非常棒哦。对，阿玉其实很腼腆哦，就是很害羞，但其实我相信他可能私底下不是那么害羞哦。对，阿玉说他26岁，双鱼座，两个孩子，然后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阿玉你好。那小芬呢，小芬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你自己？
2: 大家好，我是跟阿玉认识了大概有3年多的工作人员，然后在庇护家园服务。
0: 是，阿玉，你是怎么样跟小芬这边开始接触的？
1: 那时候刚进到庇护所之后才认识这些工作人员，这样。
0: 哦，庇护所。
1: 嗯，对，庇护所。
0: 阿玉可以，可能可以，如果可以的话，就可以跟我们说更多。其实那个时候是因为有遇到什么状况吗？所以就是会。需要到庇护所这边做可能接受服务或者是居住在那里。
1: 就是那时候有就是遇到我的前夫，然后就是那时候还没离婚呢，然后就被受暴，然后就临时带着小孩出来这样子。对，那时候就是请警察协助，然后才有这个地方可以去，这样不然没有地方可以去。
0: 哇，对，其实。刚刚到留意到阿玉讲前夫哈，所以其实在那时候那个时间的时候，他还不是前夫。但是在遇到其实家里就是可能先生施暴，然后那时候带着孩子出来，然后透过警察的协助，然后媒合到了就是转接到可能庇护所这边，然后也住。那他住了多久？
1: 大概

0: 应该一年多快两年。
1: 一年多快两年、嗯、你那时候第一次，你那时候刚到庇护所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地方啊跟你想象中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因为一开始去的时候，就是一开始报案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嗯、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好像是那种大通铺，就是十几个人住在一起上下铺，所以那时候就是有点抗拒的这个去这个地方，因为怕就是环境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这样。然后后来就是真的没地方去了，就是也没有家人可以帮忙，就是后来就是去到这边之后才发现哎、欸、跟想象中的不一样。
1: 嗯，就是其实跟你想象不一样，所以一开始的想象会觉得、嗯、会不会是一堆人住在一起，
0: 对，
1: 像大通铺那样子、嗯、但实际过去那边的话好像是大家自己有自己的空间，对不对？
0: 对，就是有自己的自己的房间一间这样子，因为我带小孩就有自己的一间、嗯、这样
1: 就带着孩子进去，
0: 然后就很长，就是一通到底的客厅加开放式厨房跟想象中完全不一样，
1: 对，又亮亮的很明亮的地方，
0: 对对对。
1: 哦，那因为其实那时候陪伴他的工作人员是小芬、哦、那小芬又想说听众朋友可能不太清楚这个庇护，刚阿玉提到那个庇护服务啦，或者是住在那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或服务、哦、我想说是不是可以请小芬大概跟我们介绍一下，那我们大概了解一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2: 嗯，好，因为确实现在还是有蛮多人不理解庇护所、嗯、可能对庇护所的印象是停留在很脏很暗，然后很多人挤在同一间，就像阿玉一开始的想法，然后甚至也会觉得好像有很多的限制，
1: 嗯，
2: 可能不能够自己外出啊等等。但实际上庇护所其实是一个很除了强调安全之外，也强调一个友善跟舒适。所以如果是在家里受到家庭暴力，那觉得自己有安全的疑虑，然后需要有一个地方去做一个休息，或者是去思考自己接下来要怎么办，然后有一个安身的地方，那可以是透过跟警政，好，或者是拨打113求助，那会有政府的社工协助帮忙转接进来庇护所。好，那进到庇护所之后，就像刚刚阿玉讲的是，其实环境都是会尽量让大家可以很安心的居住下来。那在居住的过程当中，也有专业的社工还有生辅员陪伴做很多事务的处理，那跟大家一起来思考说，那接下来我们还可以怎么往前进。
1: 哇，所以其实很颠覆大家可能对庇护所的一个想象哦。那其实对于那个小芬他们来说，或也对阿玉来说，这样一个庇护的环境，它就是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可能暴力事件或家里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让我们先有一个可以安稳安定生活的地方，然后来接续我们其实可能要需要去面对的一些事情哦。其实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想说也透过这个机会让大家去更认识这个地方以及这样的资源，其实对妇女的一些协助。嗯，谢谢小芬。那小芬你还记不记得那时候你第一刚看到阿玉他刚到庇护所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对他的那个印象，你那时候看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样子？
2: 印象还非常的深刻耶，就是虽然认识了大概3年多，但总觉得好像那一个时刻才刚过去而已。那印象是在刚进来的时候，因为就是带着孩子进来，那小朋友真的非常的小，所以还会有一种是好像、欸、也不知道怎么样把自己跟孩子安顿好，会有点手足无措，或者是很慌乱的那种感觉。
1: 嗯，
2: 那在前就是在初期的时候，我们也发现阿玉比较是封闭自己，对，那个封闭的状态是好像就觉得哎、欸，那离开了暴力环境之后，接下来到底要怎么办是没有头绪的，那也对未来的生活有很多的焦虑不安，所以初期就感觉比较是像把心房关上，把心门关上。那可能我们的工作人员去敲心门的时候还会被推开，就有一种拒绝把自己打开，拒绝接触外界的这一种感觉。对，初期比较是这样。
1: 阿玉那个时候，阿玉你回想那个时候的自己，其实在面对可能家里跟婚姻这样的压力，再加上其实你还蛮年轻的哦，又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那时候回想那个时候的自己，你觉得那时候担心害怕跟困难的事情是什么呢？还有那时候的心情。
0: 嗯，

0: 那时候的心情是觉得就是因为我也不是新北人或是台北人，就是我是从南投过来的人这样子，然后就觉得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然后又经历这样的事情，然后又带着这么小的小孩，然后身上又没有钱，然后也没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家，因为老家也没有了这样子，然后就去到那边就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做，对，然后就很想急于的快点去找份工作，就觉得有钱我就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到，
1: 好像都可以解决，
0: 对对对，可是真的带一个小孩子还是找工作很不容易，真的非常不容易，到现在也很不容易，
1: 到现在也很不容易
0: 对对，就觉得很多事情都会被小孩给牵住，对对，就这样，
1: 就是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生活了，我的生活你的生活就除了要面对婚姻上的困难，然后家人的对待，然后很好带着孩子，像这样的状况你都没有放弃孩子啊，所以你带着他们一起出来生活，那虽然可能在生活上会遇到一些限制，是因为你同时不是只有自己决定怎么样就好，还要做一个可能怎么样对孩子来说比较好的决定，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不太容易的。
0: 因为前期的时候还没离婚的时候，他们就是前夫还是会纠缠嘛，然后那时候就很怕找工作啊或是出门啊就会被遇到，对，所以那段时间找工作是真的不好找，因为他也会去工作的地方，
1: 会有骚扰，
0: 对，也会骚扰
1: 住的地方，工作的地方，
0: 对，
1: 嗯，
0: 所以就是完全整个生活的就是都没办法有一个很安全感的生活的方式，对，就是这样子。
1: 那时候也会想说，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
0: 对，然后还好，后来就是有比较正常一点，愿意就是前一前和平的离婚这样子，对，然后就后来也有透过朋友的介绍，就是有去朋友的餐厅工作，对，就是打个 PT， 因为也只能做 PT， 没办法做正职，小孩太小这样子。
1: 是，但感觉就慢慢的，其实就开始有一些转折跟改善，就变得更好啊。
0: 对，
1: 有让你有这种感觉了哈。
0: 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你当下过不去，但是时间真的会让很多事情都过得去。对，时间这种东西真的很难当下马上结束，但是。就是我，因为我很急，所以我对任何事情我都很急很急很急，可是我就觉得有时候就是你放慢，然后跟着时间慢慢这样走，一定会有一个完美的结局。
1: 你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这样想，还是有什么让你觉得时间真的很奇妙，其实好像当下是觉得很绝望的，可是到了后面其实它终究会过去，就是更好的生活其实会来。
0: 就是我觉得应该是看着小孩子长大的那个时候吧，就是他从这么小变那么大，就觉得时间过好快，也没有很快啦，就是还是有一点会让你觉得时间真的有在动的感觉，对，不是说你一直在停在我下一步该怎么做，跟我很困难很困难的时候，对。他有时候很恶魔，有时候也很甜食，这样。
1: 但其实让你有感受到时间在流动，
0: 对对对，
1: 日子也在过，
0: 对，
1: 然后感觉好像选择性又多了一点，
0: 嗯，
1: 就是面对生活，可能就不是只有过去那个样子。
0: 对，就比起一个人的时候，你更能感受得到时间在流逝。
1: 所以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会
0: 觉得一日复一日，都在做一样的事情。可是自从有了小孩之后，就会发现每天都好忙，不知道在忙什么。
1: 对你来说，可能也是有目的的在忙哦，就是当然就是怎么让他们吃饱穿暖去学校哦。
0: 对啊。
1: 其实大家的生活也大概就是像阿玉这样子，我说的像阿玉这样，就是我们在生活的时候，会有不同的阶段，然后进入婚姻，那婚姻会有顺利有不顺利，那进入有孩子。然后带孩子的过程，以及感觉这一段路好像很多事情要自己去面对，可是在这条路上跟哪些人同行或哪些人在一起，其实好像又不太一样。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那待会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特派员碧琪。那今天我们爱的复原力主题，安稳下来，让自己的力量得以伸展。那其实今天我们就是有邀请到我们的阿玉跟我们小芬来到我们的现场。那其实刚刚阿玉有分享到，其实过去呢，他跟社工员小芬认识是因为，就是他因为遇到一些家里的一个状况，所以他必须短期的到妇女庇护所这边去做居住，带着孩子一起。那也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也刚好分享了，其实很多时候回头看过去那段时间，如果只有自己一个人的话，会觉得好像都是日复一日。但是在孩子身上，他有看到时间一直在往前前进。那孩子的

0: 成长对他来说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啊。那也觉得自己的日子其实走朝向一个越来越好的一个方向。那我想说，想问小芬说，诶，那时候小芬在跟阿玉一起的过程当中，有觉得，因为刚好提到刚开始看到阿玉的时候会觉得其实那时候的状况不是那么的好，那小芬会觉得阿玉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让你觉得他开始有所不同？
1: 因为其实我在陪伴阿玉的过程比较是一个第三者的角色，因为其实在我们家园里还有一个主责社工，是跟阿玉是更贴近的。那在整个家园陪伴阿玉这个当中，其实一开始我在回想的时候，我觉得有一句话可以形容，就真的很像气若游丝。哇塞，对，就比较像是他初期的状态，因为那时候就像前面有提到，他是把自己心门关起来的，然后也不愿意跟我们分享更多。那时候会觉得，充满了气，好像有好多的生气，
0: 很难想象因为我觉得在我面前的这位阿玉完全看不到那个时候
1: 的
0: 那个样子，
1: 对，现在完全是不一样。但当时那种就很像，好像会随时爆炸的一个已经充饱气的气球。那我们在跟他接近的过程，也会觉得，不知道怎么用什么样的方向去关心他，或是跟他聊，才能够让他愿意多表达一点，或是多跟我们接近一些。但是其实渐渐的是，其实也有看到说孩子有点是从孩子的这个角度去打动了阿玉，因为孩子还小，一定要照顾，哭啊，然后在学爬、学走路的过程，都需要这个妈妈的角色出来，能够去照顾他。那好像也因为自己必须要去照顾孩子，所以那个力气就撑起来了。但是在撑起来的过程，其实我们也有发现，阿玉其实是很有韧性的。虽然表面上都会说啊，我不知道干嘛，然后甚至有讲说，我只想活到40岁、44岁，好像接下来也不用活太久，小孩稍微长大一点就可以了。就表面上都会讲这一些比较负面的话，但就会看到说他其实在生活里很认真，把小孩照顾得非常好，然后自己也越来越因为孩子的需要，他可能出来走动，或是一起参与我们的活动等等，他的力气好像也越来越出现了。那慢慢的我们也开始跟他谈怎么样让自己的睡眠更好，因为那时候可能脑袋里很多的事情没有办法好好睡，就也从睡眠的部分着手，然后也睡得比较好一点之后，跟在庇护家园其实安全感也建立，跟大家的互动也比较熟悉，然后也比较习惯了之后，好像原本那种很黑暗或者是那些气就消退了一点点，那慢慢的可以去表达，然后也让我们知道说他在想什么，他担心什么，跟他想他对未来的想法是什么。所以是从封闭，然后慢慢的可以照顾自己，照顾孩子，然后也开始可以去表达。所以从他的这个历程，我们就看到是一个非常有韧性的一个女性，虽然很年轻啊，现在26岁，但那时候才23、24岁，更年轻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非常了不起，在这个年纪，然后承担了这么多。
0: 哇，阿玉其实很难想象，刚刚那个小芬说，那时候你刚到庇护所的时候，其实是比较不想跟人家谈任何事情，然后比较封闭的状态。阿玉那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就是你怎么样对小芬刚刚提的那个，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那个时候的自己跟现在的自己，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2: 应该说我一直都是一个蛮外向的人，对，可能对朋友或是对亲近的人都是很外向、很外放的，对。可是，每次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之中，我就会比较，就是像小芬说的，会比较封闭自己，对，因为我就觉得我不喜欢跟对我没有帮助的人去敞开心扉，
0: 没有帮助，
2: 对，因为那时候去我也不知道说我到底要干嘛，或是这个地方可以帮忙，我以为只是就是可以，可以暂时有一个居住的地方，
0: 是，
2: 对，所以对那边的人我都没有太在意，对，
0: 就
2: 讲老实一点，就是真的就觉得我就是来这边可能就是住一阵子啊，然后有了工作。

0: 我就会在自己搬出去住，一样还是要过自己的日子，所以我不喜欢太多的交涉。
1: 嗯，
0: 对，那时候是这样子想，然后后来就是有自己的社工嘛，然后就会定期的关心一下，对，然后
1: 硬是要去敲你的门。
0: 也就是因为我就很爱很想睡觉，我觉得睡觉对我来说很重要。但是就是有了小孩之后，你就根本就没办法睡觉，然后起来看到他就哭啊闹啊，一直要爬出去啊，就是想要出去外面啊。可是我就不想要让他跟外面的人接触啊，所以就是一直躲在，也不是说躲在房间里面，就是我想要好好的在房间里面休息，因为我带着小孩走出去客厅，我还要交际，就是还要去社交，我觉得好累。对，因为我觉得那些人对我来说都是，我对我来说都是有防备心的。对，然后就是社工就会定期的，就是来关心我一下，问一下说，你还好吗？怎么样？怎么样？可能他们可能刚开始打开我的房门，应该都是黑的，对，因为我都还在半蒙半醒中这样子，然后小孩就是自己默默在旁边这样子，对，然后后来就是有，后来就是也有去做 PT 嘛，所以那时候就是除了工作时间。出门很早就出门，然后就很晚回来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也是每天都在想着怎么赚钱。
1: 嗯，对，刚刚你有提，你在上一段其实有提到，那时候就想到第一个就是我是不是如果经济足够的话，后面很多事情其实是可以解决的。
0: 对，就觉得哦，我要快点赚到一笔钱啊，然后搬出去啊，对，然后就可以就是安顿小孩之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1: 很多事情
0: 就很急。
1: 我也觉得从阿玉身上看到，我觉得阿玉他比较不是那一种觉得理所当然就要去依赖别人的人、欸
0: 嗯、
1: 我觉得你刚分享的过程让我觉得你其实一直在思考我到底要怎么样让我的生活就是不要停在现在这种状况了、
0: 嗯、
1: 我要怎么往下一步，那往下一步这个东西我第一个想到当然你会想到我怎么样让自己可以自主，那有时候经济它就会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状况、
0: 嗯、
1: 所以其实是我会看到阿玉身上的这个部分，就因为有一些人他可能会想说那为什么现在都没有人来帮助我，那为什么只有我会过成这个样子，可是我从阿玉身上看到的比较不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0: 因为我不想因为我知道之后还是只有我自己跟小孩两个人，对，然后我就觉得社工的帮助不会帮助太久、
1: 嗯、
0: 所以我就很急着想要快点下一步，
1: 嗯，
0: 对，就是会一直很急很急很急，急到我自己就是、嗯、脑袋就是一直想一直想，眼睛盖起来还在想。
1: 那时候为什么会很急很急很急？那时候在想什么？我说那时候
0: 就是
1: 一直不断不断催促自己，
0: 很怕没有钱啊，然后没办法生活啊、嗯，没有地方住啊，这都是一堆就是生活必须的东西，对吧、啊？你的那叫什么？怎么活下去的那一下一步嘛，对吧、啊？你从这个就可以去想得到，我们就没办法没有地方住，没有钱怎么生活？
1: 后来有没有是什么东西让你开始不会那么慢那么急慢慢的有点慢慢
0: 就是后来好像得知还有下一步可以住的地方的时候就会比较安心，
1: 就是确定我就是有一个比较稳定可以住的地方的时
0: 候，对，然后又是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的时候、嗯、对，那时候就是也有去救福站然后请他们帮我找工作，
1: 对，没有，
0: 对，然后后来就有去做那个厂照，对，就是去做
1: 蛮辛苦的工作。
0: 对啊，对
1: 啊，真的蛮辛苦的，
0: 就是钱多事少，但是那时候很、嗯、就是因为了配合小朋友的上下课时间，这个工作是最目前是看似最适合的，对，但是其实很过程其实没有很美满这样子、嗯、所以后来就是有安稳一阵子，对，安稳大概一年多，
1: 嗯、
0: 对，就是有稳定工作，有稳定住的地方，然后现在又开始不稳定，之后就开始又很烦了。
1: 啊，了解。所以其实对阿玉来说，其实就像一开始阿玉刚到庇护所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在，就像阿玉说的，他在那个环境里面，其实是想先让自己先，我觉得有点像 calm down 下来，
0: 嗯，
1: 就是说今天可能不是说一定要对外界，而是我要先让我自己先冷静。冷静，先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就像阿玉刚刚说，出去我 而且阿玉老说，我出去就要跟人家应酬啊，就是要交际应酬，要有社交啦。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阿玉他其实。

0: 实是非常很明确知道，其实我今天在自己生活跟他人生活其实是不一样，然后会有一些要注意的事情。所以真的当下选择我先让我自己可以先安顿好，我觉得是先安顿好自己，因为你自己还在想说我到底之后要该怎么办。
1: 嗯，
0: 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就是其实遇到，但我觉得阿玉都在一个也很了解自己的状态下，对，就是了解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然后朝哪个方向。
1: 嗯，
0: 那后来因为刚好提到说安稳住的地方，那因为你没有预期到会遇到他们这一群人嘛，好，那不晓得说当你遇到了庇护所的这一群不管是小分或那上面的社工啊，就是可能会跟你原本想象的，就是应该你刚刚说其实我们生活其实不会有太大的交集嘛，那你觉得你跟他们这一次的交集有没有让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
1: 因为我自己其实外表看似乐观，然后对人看似也是很外向很乐观的样子，但是其实我内心是很负面的。对，我就是整天都是在想负面的事情，然后遇到他们就是每天都不知道在开心什么。
0: 我想他们到底在笑什么？
1: 就是、
0: 有什么好笑的？
1: 就是、也不是说不要开，就是看到他们，我就会觉得好开心。
0: 哦、
1: 就是当后期的时候，看到他们就会好开心。对，真的会好开心。
0: 为什么？
1: 就会感觉像家人。
0: 嗯，哎呀，
1: 因为没有真的，就是自己的亲人的过世之后，完全没有人的时候，就只剩他们。
0: 嗯、
1: 对，所以其实。直到要离开他们的时候，我也会很不知所措。
0: 嗯，
1: 这样。
0: 所以其实听众朋友就可以理解，其实阿玉在跟人建立关系上，其实是我觉得也是蛮谨慎的啦。因为其实对他来说，他的生活上，我觉得阿玉做了很多准备，是他可能需要一个人去面对生活上很多的事情，所以会很多东西，其实他会觉得他需要去掌握一些东西，可是。意外的可能跟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也跟了小芬他们的做的接触。那刚刚阿玉有刚刚可能听众朋友听到，就是其实在庇护所，他那时候因为庇护所的确就像小芬说，他不是会是一个长期居住的地方，他终归他还是会需要就是跟孩子有一个住的地方，所以他会离开这些工作伙伴，所以他也会舍不得，但他们好像都还是跟你一起了哈。你是不是还是回娘家？
1: 目前都好像绑在一起的感觉。
0: 目前 对我看你也蛮常回去的、啊，
1: 因
0: 为刚刚还约好了，等一下要干嘛？
1: 因为只要每次我就会想要回去，或是有事情我就会想要回去，就是回去我就觉得哎、欸，好像多一件事情可以做，不会就觉得每天都没事情做。因为现在就是离职一阵子了嘛，然后有自己的新的想要往的发展
0: 是
1: 过去，但是这前期也是。蛮困难的，对，前期是真的蛮困难，所以会有一大段空窗期，然后空窗期之前，这之间就会你会我就是会想要把每天都好像排得很满一样，
0: 不要让自己去，
1: 对，不要让自己
0: 有，不要自己的脑袋胡思乱想，
1: 对，有想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所以他们只要一有活动啊，或是有事情的时候找我，都会说好，我可以，我在，我要去这样子，因为。至少也可以把小孩一起带过去，要烦你不要烦我，一起烦
0: 老师们。
1: 对，就感觉有很多人帮我一起顾小孩，就好像我也轻松很多。
0: 安全感真的是很重要的哈、
1: 啊，
0: 就是你刚刚说的，其实我就把孩子带去，虽然孩子其实。也是我让我有事情做，但是有时候也让工作人员有事情做，那他们在我旁边我安心，我可以休息一下。
1: 对，就趁机。
0: 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那待会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苏能平静风和海，它也能平静你生命里的风浪。耶稣赐你的平安，不是人所能给的，更是世界所夺不去的。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特派员碧琪，那欢迎回到我们现场。那我们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主题是安稳下来，让自己的力量得以伸展。那刚刚阿玉姐有跟大家分享，一路走来她其实都很有心理准备，其实很多事情都需要自己去面对跟规划。那今天在庇护所认识的这一群人，对她来说是应该也算是在她的人生旅途当中一个也是意外的收获，或者是说我们从来没想过会认识这一群人，可是在他的生命中这一群人呢也变成好像是他娘家人的一部分。那其实还蛮常在联系的，所以会发觉说很多时候社会工作的服务，就是所谓的服务，它可能不会是那种一次性或是某个阶段性的。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之前都有跟听众朋友在分享啊，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时候，很像就是我们彼此的生命怎么样互相影响，那我们这样在做的事情才会有这个意义。那当然其实爱玉这样的一个回馈也让我们更知道可以往哪边去走。那我想请教说，其实听众朋友在现场可能看不到，因为我们只用听的，但其实我现场会看到那个我们阿玉的那个指甲其实非常的漂亮。因为阿玉刚好分享，其实他一路以来其实很多时候，因为其实怎么样让自己的经济居住的地方跟经济可以稳定，对他来说其实很重要。因为当有一个安稳安定的居住的地方，甚至有安全感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开始的规划跟我想法才有办法去往前去做一些人生上的规划。那其实像如果听众朋友还记得，阿玉有提到说他曾经就是可能就做很多 PT 的工作， part time 的工作，那也在那个长照比较是日间照护那一块。那现在其实他也开始朝那个美甲的这一块前进。不晓得阿玉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怎么会想要去学那个学做美甲？那目前是开始有接 case 吗？还是
1: 就一开始在想要学美甲这件事情，其实也没有过多的想法，就只是单纯觉得，我每个月都会去做美甲，很漂亮。对，然后就好像自己做省钱之类的。
0: 这也是不错的发现。
1: 对，后来是觉得就是在长照这个工作上有遇到一些事情之后，就觉得我想要自己开一个工作室，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就是那就做美甲的工作室这样子，对，因为不想要有别人管我。

0: 对，所以其实你对未来人生或职业应该怎么走，其实有一些期待哦。
1: 嗯，就是希望还是以就是自己跟小孩为主。嗯，对，毕竟在别人手下做事也要看人家脸色嘛。嗯，然后自己出来创业，这也算创业的一种了吧？我也不太确定，因为初期还没成功。
0: 对，还在练习
1: 的阶段，就是已经陆续有些客人了，只是就是比较慢的进行。对，但是其实也有自己去网上聊聊啊，或是去看别人的那种一样都是美甲的成长历程，其实大家前期都很雷同，都是都会没有客源啊，然后没有练习这样子，然后就会想说看一看，就会安慰一下自己。对，然后看一下别人的作品，再看一下自己的作品，就会安慰一下，
0: 就其实我自己画的也很不错。啊，
1: 对，就会还是就自己从中找一些可以安慰自己的地方，让自己再坚持多一天，再下一天这样子，就坚持一下这样子。
0: 那当你听到那个，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动力是可能是你今天帮大家做美甲的时候，他们的反馈有没有什么样的反馈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1: 嗯，就是之前有回去就是妇女那边做，帮他们做美甲。嗯，对啊，也当练习，然后也有做到就是一些是之前完全没有做过美甲的妇女嘛，然后他们可能做完的当下就会觉得哦好美哦，之前都没有这样做过。
0: 对，
1: 然后我就会觉得其实在他们的身上我也会获得一些成就感。对，因为我觉得爱美是女生的天性嘛。对，不管怎么美都可以。对，就是让自己开心最重要，那时候就觉得开心很重要，所以帮他们做完，看到他们很开心，其实我也很开心，虽然很累，一开始做了蛮久的，对对，后续才知道，他们有这些，就是从社工他们就是有跟我讲说有一些回馈的一些的时候，就会觉得还不错，就然后又可以再坚持一天了，
0: 又可以再坚持一天，就是其实你在做的这件事情，其实也不完全是。收入当然很重要了，但我觉得今天看到是阿玉会希望这个东西是他喜欢的，从我喜欢的东西，然后去成为我一个我人生生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未来。因为其实我觉得阿玉其实在面对人跟人互动这块其实算蛮通透的，就是说人际上遇到哪些议题啊等等。但是如果今天我喜欢的东西又可以成为我创业的方向的话，那感觉又更完美了，就是好。然后如果这过程当中其实还有听到大家的反馈，好像就可以再多坚持一天，希望这样的反馈可以坚持一个月啦，那把时间拉长一点，不然这样要找好多东西来一直让自己往前。那这样阿玉有没有对于自己未来啊，因为未来你有没有什么除了就是自己要创业，那你对未来有没有什么接下来你想做想要一步一步去实现的？
1: 因为现在目前就是先找到可以稳定住的地方。对，因为有抽色彩，还在等色彩的结果。
0: 对，是是是。
1: 对，然后有抽中就当然最好嘛，然后没抽中就是也要自己去找房子。对，然后就是找房子是第一步嘛，然后再来就是安顿好小孩的学校。嗯，因为换地点就要换新的学校嘛。对，目前就是这样。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是在家里看可不可以用一个工作室。嗯，啊，如果真的没办法的话，就是去外面租一个工作室。
0: 嗯，
1: 对，然后就再坚持一下。
0: 对
1: 对啊，如果真的没办法坚持，那就走回老路，
0: 就是可能在尝试可能原本有一些工作怎么样。
1: 对，
0: 我觉得那个阿玉分享也是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伙伴的写照，就是说我今天一个是我很想要去发展的一个兴趣跟能力哦，然后而且其实这个方向让你也可以好好的照顾孩子，因为工作时间是我可以自己决定的，那工作地点又是孩子熟悉的，那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最好。但是创业也有创业的一个辛苦，像阿玉分享，他其实因为他对这个有兴趣，他也收集了很多很多的资料，那甚至其实这个就是我觉得都有为自己的一些规划跟计划做一些准备。对，那当然也有一些可能让自己也有一些后路，我还可以怎么做，那这是一个。那当然有稳定居住跟稳定的金钱其实是很重要的。对，这非常认同，对于我们来说也是，绝对不是只有阿

0: 需要，我们也很需要。
1: 对，
0: 对，就期待的生活，就希望那个这个阿玉都，阿玉现在26岁了哈，一直我都一直记得阿玉说她26岁两个孩子双鱼座，
1: 对，
0: 而且是个很可爱的女孩子，对对对，一直都还记得刚刚说的哈。那我想说，如果现在那个想问阿玉，想访问阿玉说啊，现在你回过头啊，其实我觉得我们的人生的路都还是持续在走啊，我觉得。就是现阶段下一阶段就像阿玉分享的、哦、为什么就是人生怎么就是好的事情后面都一定要接不好的事情、哦、那为什么不能一路都是好的事情、啊、所以就是还是会有很多好的坏的好的坏的好的坏的都要去面对。那现在可是我们可能现在的心境，我不晓得说现在可能对于阿玉的心境，在3年前在面对困难的事情或者是觉得让自己很不开心的事情，跟现在如果你要对过去的你说话，对过去那个你觉得很辛苦很害怕你不知道未来在哪里的自己说几句话的话，你会想告诉他什么？
1: 我会跟他说就是好好赚钱不要恋爱脑。
0: 赚钱不要恋爱脑，
1: 男人不是你的全部。
0: 男人不是你的全部，要不要多说一些啊？
1: 然后
0: 就奉劝的那个，
1: 对啊，就是奉劝那个时候的自己，就是早点认清现实，离开他、嗯。对，然后
0: 在面对其实有关亲密伴侣、嗯，如果有一些让你觉得很不舒服或可怕，或者是有暴力的状况的时候，阿玉就是跟大家说，就是可能要赶快早点认清他。
1: 对，就是有一次真的会有很多次，就是有一次之后还是会有很多次，所以你原谅他没有用，你不要指望他会变好，而且更不要指望他有了小孩或是有了婚姻会变更好，所以就是能赶快逃离就逃离、嗯、如果你就是也在
0: 遇到
1: 这个状况下的话，对，就是一个人其实很好，一个人可以做很多事情，对，就算一个人没有小孩，你可以好好的看一场电影都很棒。像我还没结婚还没生小孩前，我就是每个月都会自己一个人去看电影，我现在超怀念那个时候、嗯、对，就算整个听着我一个人我也觉得很开心，
0: 很自由，
1: 对，然后再就是每个月就是花个500-600块再去吃一顿好的，对于那时候的我都觉得哦，很棒、嗯、但是现在就是有了小孩然后有了生活的重担之类的，你就很难去做一件只属于只有你一个人的事情。
0: 哎呀，也太写实了吧。天哪，太写实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赶快就是让自己也可以有自己独处的时间哦。那我觉得阿玉这一段那个过去的日子回不去吗？我相信还是可以的哈。所以阿玉开始让自己也开始慢慢的，好像就是那个回的，够让自己也有一些可以自己去看电影的时候，每个月吃大餐的时候，嗯，啊，但听起来好写实哦。
1: 对啊，因为真的很多时候就是你，有小孩的时候，像以前也会一个人去旅行，
0: 对，
1: 虽然。可能去个高雄、屏东、台南，就是本岛，没有到出国，还没有那个种，就是自己一个人可以好好的去旅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你也不用规划行程。但是你现在有小孩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啊，我去的那个地方有没有亲子友善啊？有没有餐厅？有没有宝宝椅啊？就是啊，对，所以我就觉得。
0: 不一样，
1: 小孩有小孩可爱的地方，
0: 甜蜜的负荷，
1: 对，甜蜜的负担，然后真的负担，然后就是一个人真的没有不好，一个人真的没有不好，而且
0: 也不要怕后来回到自己一个人，
1: 对，就是真的旁边你现在旁边的那些男生真的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
0: 劝世文，
1: 对，真的现在的。人都还，我觉得自私没有不好，自私真的其实对自己
0: 要先爱自己啦，
1: 对，
0: 爱
1: 自己很重要，
0: 爱自己其实很重要，要在跟人与人的关系的时候，大家要记得要先爱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1: 先想到自己，再想到对方，对，
0: 要把自己先顾好，
1: 对，也要想想你的家人，嗯，对，家人也很重要。
0: 哇，小芬这边有没有什么想要对跟阿玉说的？
2: 其实想要说的很多，但是从刚刚在听整个 访谈的

0: 过程，就是阿玉讲的好像有时候会讲的自己好像比较负面一点，但又会讲很多很务实的部分、嗯、这个就是阿玉他很可爱
1: 的
0: 地方，
1: 生活上的历练、嗯、
0: 对，生活上的历练很多，很有感受，然后也很有能够去记得所有的经验，然后慢慢的去从经验里面去调整，我觉得这个是阿玉很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刚一段劝世文之前哇讲得很激励人心，是说、哦、我们如果遇到不合理的关系或是不舒服的有暴力的关系要及早的离开，那原本听得好感动哦，然后后面说哎、欸、怎么回到说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会有一点遗憾，但我很想要再跟阿玉分享、哦、因为我觉得比较多是一个分享，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妈妈、嗯、然后也是从孩子绑在身边啊，好多时候没有办法做自己的事情，但是也是很努力在生活当中去找一些片刻、嗯、回到只有自己的时间里面，
2: 是，
0: 那我相信那个把自己的把专注力回到当下，去找到还可以去创造更好的感受或是那个氛围，是我们可以一起努力的。因为就像我们家园庇护家园一直在想要去传达的一个精神叫做好日，
1: 嗯，好日，天天是好日，
0: 对， 對，好日。然后我记得阿玉在上个礼拜的活动嘛、嗯、也有分享说那好日是什么、嗯、好日就是可能小孩乖乖的啊，或者是今天可能很顺利，这个就是好日。那我相信阿宇一定可以再创造说，如果今天我可能有十分钟、嗯、或三十分钟我可以自己吃个好吃的，
2: 对，
0: 追个剧，其实这也是好日。
1: 好日、
0: 哦、我真的还蛮
1: 属于你的好日，
0: 对，蛮鼓励阿宇其实是可以再让自己眼光可以多放在说，我今天其实有经历了好多很美好的片刻，这些都会是养分。
1: 哇，今天其实非常谢谢阿玉跟小芬让我们做这样的一个访谈哦，因为其实让我们其实每一个人的人生历练，其实我觉得那个阿玉真的是人生历练很丰富的哦，就讲的做了很多很实际的一些建议。今天很感谢两位，那我们接下来就把我们时间交给我们的主持人舒婉。

非常谢谢特派员还有来宾的分享。阿玉回想刚到家园的那段时间，他常常待在房间里，不是不愿意和人接触，而是他知道只要打开房门就开始要和人互动还有说话。当生活里面有太多的事情需要面对的时候，阿玉所需要的是一个可以安静下来的空间，整理自己的心情，也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办。后来从离开家园到自立生活，当居住稳定了，生活有了比较确定的安排，阿玉才发现原来安稳带来的不只是一个可以住下来的地方，而是让自己有余裕把目光从眼前放到更远的未来。过去阿玉可能觉得自己的事情就该自己处理，来到家园后却意外遇见了一群原本不在他人生计划里面的人。说起这些工作的伙伴，阿玉他红了眼眶，因为对他而言，这些人后来就像家人一样的存在，有人陪伴，有人可以商量，也让他更有空间去思考自己的选择。我们今天在阿玉的身上看见的力量，并不是谁给了他什么，而是当生活有了安全的空间、稳定的基础以及可信任的陪伴，他原本就具有的独立、学习、选择还有行动的能力，因着被相信、被鼓励而发挥了作用。而阿玉也重新的想起以前那个可以自己去看电影、去找一间喜欢的餐厅、好好享受一顿饭的自己。原来一个人也可以把生活过得好，而有人同行也可以让我们更有力量的伸展未来的人生。感谢阿玉还有小芬的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适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